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9月15日，礼拜二。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嘛加33度。古历是8月15日，今日呢日啊真好，但是无适合种金。头条新闻关心的是咱薪水啊，到底是低薪啊？你讲啊，你这个低薪薪水才低，偌济叫做低？哦，所以台湾到底偌济低薪的劳工？即马租界总署长先来表示哈，那是根据到呢OECD 就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好、哦，以这个组织呢，针对讲薪水上低低薪的一个标准。啊，就是讲中位数的，哦，十个人来对，比如第五个、第六个，因是偌侪钱？以这个中位数的1/3以下的，啊，叫做低薪啊。啊，那呢，以这个标准来讲，家你阿起来，主计总署讲，大约是27,598块。所以你拿以每个月咱台湾的薪水来讲，哦，咱的最低工资都不止啊嘛。哦，所以呢，以每个月的薪水来看呢，咱台湾呢，无一种低薪的啦，无一种薪水伤低啦。哦，啊，但一个话讲出来了，哦，马上有真侪无同的声音啊。啊，告诉讲，咱呐以啊2024年以中薪水，拢总的中薪水，啊，那中啊，迄个中位数呢是585,000块来看，安尼咱年薪，他都要讲的是一个月领的哦。现在说的是一年领的税，哦，那一年拢总加起来，你39万以下的，就属于讲薪水较低低薪啦。哦，所以呢，安尼先列这个标准。啊，目前员工的占比大约有16.8%，啊，就是126万，126万人，啊，是咧这个标准以下，就是39万以下嘛，一年的薪水。哦，所以劳动部的情报长呢，伊咧2024年10月，咧嚟欢迎啊，伊参考着他拄下讲的这个组织，就是中位数的1/3以下的就是低薪哈、啊。迄阵啊计算出来呢是31,000块以下是属于薪水低，安尼先哈。所以这呢这边是当讲第二遍讲出着呢薪水低的人数安尼先哈，而且呢是126万人。哦，所以租界总署呢，顶个月有发布了咱今年哦，咱台湾顶半年吃头路的员工每个月经常性的薪水啊，这算每个月哈、哦、是48,981块。哦，但是呢，你平均的薪水比例以下是超过70%哦。哦，达到70.03%的是哈，所以租界总署长发布了7月吃头路的员工的薪水。哦，咱本身呢，国社普查处的副处长，啊、哦，伊啊一开始就针对有关70%的劳工，拢咧平均薪水以下这个代志啊，啊、哦，特别做一个什么改税。哦，等国际上针对薪水上低，伊是甚么款的是标准，和大家了解一下，并不是讲呢，你的平均薪水以下就是属于薪水低，哈、哦，特别赶紧的和你了解，平均中位数是偌济，你的这以下就是低薪吗？哎呦，不是安尼是，不是安尼是哈、哦，所以照到呢 OECD 的标准所列出来，中啊的中位数，然后。伊个1/3，啊，安尼先呢，才算低薪就对了哈。所以呢，这個、当中呢，有一点啊呢，麻烦大家知影，算一个月薪水的，甲算几年度总量的来抓迄个平均数呢，啊，是有些一点啊无同。哦、啊，因为你那是抓几年的啦，抓几年唔是干那你每个月抓呢，尤其咧咱台湾。每个月领的薪水以外，有的年底奖金呢，2个月、4个月，甚至10个月，对不对？哦，啊，有的呢，绩效奖金、做业务的啊，哦，绩效奖金啊，分红啊，或、哦、一年算起来呢，无同款。
但有的人的头路就是我哪有什么奖金，哪有什么分红，我就是每个月多少而已，好，那种的。所以两种的算法呢，如果没什么感，不过这是这样做参考啦，是不是有的人呢，他一个月赚八万赚十万，他也说薪水太低了，没够开了，有的人呢，他一个月赚四万五万，他也是这样可以饲母饲囝，过去呢，常常老一辈在说，我说娘啊，赚十万的，常常你把那个赚五万的借钱，你要信吗？那时候想说，他赚十万，他要去赚五万的借钱，但是事情真的往往是这样，是哦，好了，我们来说的是卖一粒的电子粉，我们说的丧尸烟弹，这电子粉现在已经是第一级的毒品了，我们娘也说，这电子粉本来要怎样

你呢1500块买一粒，啊、哦，有这依托米子的，哎、这点珠粉、丧尸烟弹，好一个15岁的查某囡仔，15岁哦，而且佫讲呢，无紧啦，你无现金，互你欠少啦，啊，人工呢，啊，再佮你提，安尼是好，咩代志别个嘛，啊，你也对嘛。是不是好？啊，所以抓到你后呢，你买这个是未成年咯、哦。啊，老一个好人，哦，所以电话呢合议庭就是讲你是成年人，你买这毒品，第二级毒品，迄阵啊算第二级。即马呢电子烟的丧尸烟弹，即马第一级哦，但迄阵是第二级，所以个判刑呢10年6个月，第二级就则重啊。那是即马发生呢，会变第一级，会当判伊无期徒刑哦。哦，所以你调查的时候是安尼，2025年6月13日暗时，这老的呢开车来到三林埔，哦，一间超商头前，甲这位啊早囡啊甲朋友哈，早囡啊朋友哈，大家来见面。哦，这早囡啊知影讲，这老的啊有这个电子烟，啊、哦，冇咧食这电子烟的习惯，伊就开嘴。甲问讲，啊，你敢有会当卖我？啊，结果呢，1500块的计数，老的当场哦，就交一粒哦，丧尸烟弹，哦，或者找囡仔，来临时问嘛，找囡仔嘛无现金嘛，无紧啊，互你欠的，日后呢再拿钱。后来这代志啊，哎，被查到啊，被查到呢，啊，就问嘛，哦，原来你是个迄老的买嘛，就去收赃。老的大的所在也好啦，车辆也好啦，证据充分。啊，准啊将老的起诉，啊老的好人，来好人哦，伊嘛律师替伊辩护啊。哦，讲讲奈怎样，迄个早囡仔15岁呢？哦，唔知伊未成年啊，就因为即摆囡仔发育拢较紧嘛。啊，双方面也无熟悉啊，没有什么交情啦、啊，是不是啊？啊，那可能什么也无什么交情啊？物件买伊啊，什么什么一旦一旦介绍，一旦免什么，因为都无实在无可能嘛，就是讲无可能呢，做这方面的交易就丢了。再加上吼，迄、那个监视器并无摄到非常明确的提物件给对方的画面啊。哦，所以律师讲这无罪，主张无罪案的是哈，但是这早囡仔甲伊斗阵的这些同学啊，这些朋友拢有讲到。哦，过去甲这老的就见过面，冇开讲过，就讲到家己几岁啊？哦，而且呢，这位15岁早囡仔，甲伊朋友之间哈、哦、分开甲问，两个讲起来哈、哦、是同款的。哦，啊，监视器的画面，包括手机啊的基地台，拢查出了这个老的，迄一暗确确实实开车来这个所在。啊，双方面也无冤仇啊，人为什么都要甲你害？所以你确确实实买物件或者查某囡仔，啊，这查某囡仔才15岁哦。所以你是大人，大人针对呢未成年的人，你买第二级的毒品当罪嘛？所以呢，判刑10年6个月安尼是哈。咱另外再补充这方面呢哈，咱另外来讲的是啊，瘦瘦针，这瘦瘦针呢非常的流行，唔是干那咱台湾。真侪国家、真侪所在拢非常的流行。其实一针对的啊，过去瘦瘦针，伊的成分较针对的是糖尿病啊，啊糖尿病啊糖尿病的人安怎呢？哦，多吃多喝多尿嘛。而、啊、且瘦瘦针呢，伊是一种肠泌素，作用在你的胃肠的，和你呢卡袂遐呢胃口遐尼好啦吼、哦，啊和你呢安怎胃肠方面呢来做一个控制。哦，啊，这安尼是是不是就较袂去食物件啦，袂去安怎啦？啊，对血糖有一个代谢作用的一个控制嘛。哦，啊，但是安尼是会当减肥啊。哦，所以即马重点的医生唔是啊糖尿病的重点嘛，啊是会当减肥安尼是哈。好啦，即马发生的是台南市新化区卫生所的所长，伊嘛是医生啦哈，叫做吴正达，去年开始用卫生所的名义。啊，向这药商买这个物件，瘦瘦针，啊，这是处方药啊哦，哦，伊才讲，我医生啊，啊，给你买啊，买呢780支，
我来不让你追哦。这个780几，那伊即马的介绍呢，来了解是超过1000万哦。好，台南市的卫生局哦，拢会做稽查嘛，然后发觉就讲，哎呦，啊你这也无经过诊断开这处方签哦，啊就会当安用出去吗？啊查你买呢，遐侪机，即马呢？内底还阁存几支，维生素内面呢，干那存5支，不对哦，哦，所以违反了药事法，先甲罚10万元，然后以上停改。啊，即马呢已经已请法务部的廉政署啊落去做调查，甲廉政署就较麻烦。啊，哪讲廉政署就查看你有假籍无啊？一旦若是贪污，就当罪哦。哦，啊，我伊讲无啦，我进价物件，就是一寡的朋友亲戚什么吼，啊，就敢那讲服务性的，无贪钱就丢了。你就算讲你无贪钱，你安尼死，嘛有伪造文书的这个嫌疑啊，是不是吼？所以这瘦瘦针呢，伊来减肥真流行啦，啊，就话金瘦啦、腰骨啦，吼、哦，安尼买啦，什么安尼死哈？有人走去日本买啊。啊！咧日本的亲戚，阿亮的亲戚，因咧日本家己买家己做啊。我你这袂当你家己做，你也毋是医生啊。哦，这医生呢，有家己也做监督，对不对？安尼死呢，才会当较安心嘛。哦，啊，但是，呵呵哦，咱就管理袂到吼。所以即卖咧，卫生所的所长，伊是用公家的名义，是不是阿妹？啊，然后替亲戚朋友呢采购来咧用安尼先吼。所以呢，是毋是贪污？或者是讲看下的伪造文书，这个看后面的一个调查了哈。只是讲，伊里家一去年7月开始，伊里家今年5月呢，伊安尼买啊买呢780几元呢。但是伊这个维生素并无减肥的猛进呐，没有啊。啊，伊是医生，伊嘛无开处方签啊。安尼死物件会当来走出去。哦、所以现场即话存5支，库存存5支呢哈，其他的775支就引起啊，也是流向不明的丢。哦，啊，即卖个查讲咧，你是不是相关医生的处方签无？也没有啊，这违反药事法。哦，处方药啊，唔是医生的处方，安尼先咧用不可以嘛？是不是啊？而且呢，这当中嘛，无讲啊，什么人，以什么病例，什么情况，哦，安尼是这样拢无嘛？啊，拢无咧，就当然就违反嘛。哦，所以咱即马了解就是讲，维生素包括一般的金属，伊是拢属于独立机构无唔对，所以伊是会当家己进药啊哦。哦，啊，卫生局每一年会进行呢这方面的啊，一个叫做督考啦，还是诊所的这个访查啦。哦，来了解你有违法无啦，你有安怎不当的代志无啦？所以这个代志是呢，卫生局这边呢主动发现卫生所内面的医生做这个代志。哦啊，当然这吴正达吴医师，伊嘛是所长，伊来这真久啊，啊真久啊，因为啊，就亲戚朋友咧问啦，哦啊，厝内人啦，什么啦，哦啊，有一挂同事啦，讲伊手大苦，有糖尿病，有脂肪肝。哦啊，所以有这個需要，是不是啊？哦啊，所以我拢买偌济，就是可以偌济啦。哦，无动用到卫生所的钱，无因为这代志我去赚到钱。哦，伊特别强调这点，这点当然上要紧。好啦，你若是安尼先咧赚钱，你代志就大条。哦，所以资深的司法官是咧讲哈，确实讲这所长，伊若是以卫生所的名义，会公费来买食。哦，嘛唔是袂当，是会当买哦。啊，你买礼拜就比如是公家的，啊，公家的你有交入去公家的仓库啊无？是，哦，啊，这呢，当然经过呢，爱较清楚的。啊，你若是安尼先个无，然后呢，搁内底咧赚着钱，你就是当罪啊。啊，那成本低礼拜呢？用成本低礼拜，无咧赚钱，无贪污，伊嘛伪造文书嘛。哦，所以这位医生呢，可能都会有点事情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周盖福，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咳，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暗时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5: 哎，我借问一下吼，
0: 先讲啊，
5: 我少干呢，啊，我有买诺诺来吃，好不好？
0: 是。
5: 啊，我有搁食西药，搁住大房诶。
0: 是。
5: 啊，这诺诺是爱加迄个西药，爱过一点钟啊，咩？
0: 诶，半开一点钟。
5: 爱过去一点钟啊。
0: 咱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但是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哈。
5: 啊，我有当时半暝搁起来食两盖呢。
0: 无要紧。
5: 迄拢无要紧啊。
0: 诶，无要紧。
5: 啊，我有滴食凝固精加的。食骨头的啊，迄拢同款，佫食无紧啊。
0: 你连高精三椒瓦骨正常食，啊诺诺甲因半开半点钟。
5: 甲诺诺安尼啊？
0: 嘿嘿，诺诺是中药。
5: 对啊。
0: 哦，啊那
5: 到。我是讲哦，
0: 是。
5: 即马就是讲啊，都有佫食糖尿的啊，我西药甲诺诺拢爱经过一点钟安尼，才用佫食安对。
0: 对，哦，咱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哈。
5: 哦啊，是食骨头拢感官佫继续无紧
0: 啊。啊，迄无紧，安心食哈。
5: 哦，啊，迄诺诺一天食几摆拢无紧。
0: 诶，三摆，啊，一般困前佫加食一摆。
5: 诶，啊，我半暝佫起食两摆，啊，其实食三四摆啊。
0: 因为有诶吼，暗时啊呢。安尼开，安尼香会窜
5: 烧啦。对，迄就是感冒了吼，啊，才变香，啊，烧了安尼吼，才感觉讲会安尼。
0: 暗时有这镜头，想起来食一盖，食两摆，迄是话紧哦。
5: 好安尼啊，
0: 是会动的哦，哈。
5: 哦，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
5: 好，拜拜。
0: 喂，你好，阿亮啊。
6: 哦，阿亮，你好哈。
0: 嗨。
6: 我有在用你的产品啦，哈。
0: 是。
6: 迄个三椒盖好，啊，搁得力瓦粉，啊，搁迄个莲花精，啊，搁用迄个诺诺地沙粉，哦，用那足好。
0: 哦，谢谢。
6: 哦，我喙齿吼，
0: 嗨，
6: 喙齿本来是牙龈萎缩吼，
0: 是，
6: 啊，我起码都，这韧带去慢着吼，
0: 哦，
6: 啊，你治疗，我想讲啊，我等下治疗好的时吼，
0: 嘿，
6: 这喙齿再来整理，结果，
0: 嘿，
6: 这支喙齿就阿崩开了，
0: 安尼哦，
6: 嘿。啊，诺诺地沙粉嘛食啊，足好。诺诺地沙粉就是我这哦，就是饿来引起，饿来感冒引起。啊，医生看拢无效啊。到尾我听你咧讲，
0: 是。
6: 我食去买诺诺来地沙粉来食哦。
0: 是。
6: 哦，食一个哦，食半卡计安尼好了。
0: 啊，你饿来是安怎引起啊？咱的细胞的受精啊？
6: 我是用拍个胸来鼻水，袂到。
0: 哦，是。
6: 落来有去感觉拍个胸头鼻水。
0: 啊，一直拢啊，袂好。
6: 嘿，医生看嘛袂好，足奇怪，佫创个开厝安怎个食嘛袂好。
0: 哦。
6: 嘛无啊，到我食，无爱食，无爱去看。
0: 准啊袂。
6: 我听你咧讲，食诺诺地沙粉袂惯来食。
0: 食
6: 不惯，较惊人阵哦。我即摆会再讲哦，袂食感冒。
0: 安尼真好啊，好消息。
6: 哎。阿亮，我佫甲你问者好。
0: 好。
6: 我上去拜访一个朋友啦，我那三十七八年的朋友啦。
0: 是。
6: 啊，伊个哦，伊这脚我去换啦。
0: 哦，了解。
6: 换人工的咯。
0: 嗯，是。
6: 啊，讲你袂啥行啦。
0: 是。
6: 啊，本身佫有糖尿病啦吼。
0: 哦，了解。
6: 糖尿病讲二十多年哦。
0: 嗨。
6: 你看伊这要食啥物哈？
0: 伊脚头换一脚，换两脚。
6: 伊都。伊唔知换两脚，或者靠我加工，讲我煞袂记咧。
0: 吼、哦，来，我建议伊吼，上要紧的爱食苓果精，爱食三椒。
6: 安尼哦。
0: 哦，啊伊那脚头干那换一脚吼， 另外一卡一定爱呢，赶紧食瓦骨。
6: 好安
0: 尼，嘿，好唔好？
6: 哦，你再甲讲一下。我当安尼看一个，看一个写足艰苦，本来安尼翘硬硬，当官足伊个。
0: 啊，都袂惊。
6: 嘿，讲袂啥惊啦。
0: 啊，糖尿病啊，人都烂呐。
6: 嘿嘿嘿嘿，
0: 好，来练高筋三招加瓦骨，好唔好？
6: 好好好
0: 好，谢谢哦。
6: 好，谢谢谢谢，拜
0: 拜拜，再见。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袂落去啊！
8: 之前无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9: 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10: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今麦拢白刷。
11: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12: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食你诶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3: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这位越南的这位女士啦，伊已经摕到咱台湾的身份证，是万。伊咧咱斗南的山区啊，学着佛堂。伊讲伊是西安的佛师，佛祖呢，佛师呢，哈，讲会当知影未来，啊，替人呢咧治病。结果今年的二月，伊诱骗了三名越南的妈妈，带着呢囡仔，拢未成年的哦，带来咱台湾，然后安排这些来这的妈妈啦、囡仔这种越南人哈，安排因去农地啊，去餐厅呢啊，遐去斗三工去做实难的事哈，无薪水的哦。啊，即马移民署呢，已经啊接到呢越南那边的爸爸报案。啊，伊个太太啦，伊个囡仔啦，哦，带去恁遐，所以即马从即个万呢，即位女士，包括有四名伊个信徒、信众哈，通通抓起来，嘛找到三名越南的妈妈，以及呢因的查某囝，啊来遮咧做事嘛，啊找到了，啊就救出来，然后互因平安的互因转去，转去因的国家哈，所以呢。健康是安尼讲吼，伊讲啊，这位万女士45岁，爱嫁来咱台湾真侪年啊，所以摕到身份证啊。啊，伊讲是活佛哦，伊是佛祖啦，活佛转世就对啦哈。所以未来知影未来，而且讲啊，世界吼，世界要毁灭啦，啊，世界末日将到，也当用清水甲你治病，哦，各种的绝症拢会当。安尼是吼，也当甲你消毒你的业障，反正有一套嘛，因为伊是佛祖嘛，就是有信徒啊，这嘛不止咱台湾，全世界拢有这种的佛祖啊，拢有这种信徒呢哈，所以伊就用心理暗示，包括一个宗教的一个讲法啦，所以呢，也当控制真侪家庭主妇，包括伊的还价，哎，变作伊的信众嘛。甚至叫这些信众呢，厝也卖卖咧，什么也卖卖咧，然后离开家庭，这当然就不好咯，所以这万女士呢，2023年7月，伊嘛因为牵涉到宗教诈骗这个代志，是叫越南政府，甲列入是啊永久居留入境，叫他永远袂当呢，等于越南呢，所以无得等越南。就准咱咧将这经营的重点呢，就放喺咱台湾啦，因为咱岛内的山区有这佛堂，透过到网络，基本拢靠电脑靠网络哈，咧宣传啊，伊是安怎的是哈，所以是跨海呢，会当遥控到呢，咧越南遐西中的信众，鼓吹这信众，将你囡仔出来，来办到观光签证来台湾。来台湾了呢，甚至护照给兜起来，控制一点台湾家，妈妈来啦，囡仔来，拢几岁啊呢？有八岁，有十岁，有十几岁啊呢是，来家做事，而且伊个信众讲就是讲，你要听师傅的，师傅甲你教，你去劳动，你去做事，这是咧累积的功德，因为本身呢，这位万女士家己嘛一个农场的款哈，你家去做。去做这做那这就是你累积你的功德安尼先好。所以呢，来这这越南的妈妈啦、囡仔啦，就安排去农地啦、去餐厅啦，去做采收啦、贩卖啦、摒扫啦，是洗这洗那安尼先，完全呢拢无薪水通个呢，护照呢嘛可以倒去，对外限制你联络包括限制你的行动自由。所以迄囡仔来吼，囡仔为透早呢开始做，规工咧做。这囡仔应该读书啊，迄拢无啊。所以这当然是不可以的哈。抓到即马呢，得看后续安怎处理，安怎判。即马无我得等于越南嘛，因为越南政府嘛叫伊卖登来啊，你这种人卖登来咱家哈。过来来讲的是诈骗。台北地检署呢抓到这层，这是专业的一群人啊。组织一个诈骗保险公司的， 啊，这种新闻常常有呢吼。一个38岁叫做林佑伟，这查甫的。另外，因太太姓洪，啊，39岁。啊，因嘛找一挂护士，包括呢保险的业务员，啊，包括呢咧卖医疗器材的人，包括呢对法律有所了解的人，拢总呢，超十个人。为2022年开始啊，啊，因就是啊，惊啊出车祸，还是跌倒，还是摔掉，还是安怎，受伤等等安尼先哈，向12间的保险公司啊买保险嘛，啊买保险，你可能跌倒啊，你可能摔倒，你凡是种种的因素受伤嘛，是不是会当申请理赔呢？当然会当，所以因安尼先干那呢，骗到的保险金来到2200万，你看厉害不？哦，啊，即卖呢，伊家当诈欺伪造文书，啊，将伊起诉案的时候，我那因为检调单位咧讲吼，因为这集团呢，因就是哦一直倒保，然后呢，那一直个跌倒啦，个出车祸啦，啊，你那是太急发生，保险公司敢袂感觉怪怪嘛？那保险公司是读个真好啦，是不是哈？所以你安尼死定了安尼，保险公司就怀疑啊嘛。经过12间保险公司陆续提出告诉了，当然检调单位绝对要出手啊。好啊，即马了解就讲这里面林佑伟，因为2022年为国外回来台湾了啊，要回来当然要想办法赚钱啊。伊就甲伊啊，本身因太太以前啊做保险，啊，包括因外甥啊、外甥女是做啥物护理人员，哦，大家参详咪来趁钱，哦，啊保险咪啊护士，哦，啊个呢有一个较熟悉的医疗器材，啊，包括讲较捌法律的啊，一个叫周永腾。啊，嘛，佫叫咧保险这边的业务员，叫做呢陈金怡啊，等等十几个就对哈。啊，透过网络来熟悉来规划啦哈。啊，然后呢开始一步。哦，另外这位洪女士就是因太太啦，嘛成立一个叫做顶尖群组，佮叫一个赖群组。啊，又来对一个姓周的来指导。哦，这过车祸呢路线地点。下面做安排，然后出车祸了呢，这个担偌侪责任，那个担偌侪责任，包括呢，你去看医生，找多一个医生，哦，整个的过程就对了哈，一直甲理赔，哦，一条龙的哦，一旦开设计好的，敢那咧拍电影，哦，啊，所有钱摕到，摕了啊来看，这安怎分，安怎分安尼先就对，吼，甚至啊，这里面吼，伊本身把家己安怎呢？将家己片啊撩个规破空，然后讲是咧拍篮球的时候呢，叫篮球呢啊对中牵着安尼先，所以利用本来伊就一挂片啊鼻中隔弯曲啊做治疗啦，做啥物事安尼先，安尼买当摕到钱呢。哦，啊因太太呢，咧风景区哦跳钢摔倒，哦啊个真侪人惊啊呢是受伤。哦，啊，受伤类似安尼是假的啦，吼、哦。然后这嘛骗差不多要将近600万。哦，过来这廖尚华，伊是咧江庙的，甲工作场所安排安怎呢？摔倒这里面，就咧伊啊受伤的所在，甲抹一挂呢，抹一挂土。哦，安尼是真严重哦。啊，然后要求医生要用什么呢？要用较贵的医疗器材。这方面呢，嘛骗超500几万。哦，啊，个家己摔倒的，啊，你黑个店摔倒的，哦，顶顶啊，就是哦，听讲这边啊，几层落来嘛，500几万，哦，所以你个想看嘛，这几啊百，遐几啊百，遐几啊百，就是啊，哦，安排呢假车祸啦，什么啊，你袂感觉讲人迄个保险公司拢戆的嘛，哦，所以感觉怪怪嘛，啊，感觉怪怪的要命呢，就提出告诉啊，就是，过去啊，捌发生这样代志，唔知大家会记的未？将家己的脚啊，用干冰呢，哦，甲浸，或者脚呢出大代志，因为汤下来，脚干冰呢，啊，用速度，哦，将伊固定，将这个固定咧遐椅啊顶， 安尼持续，跟那个冷冻同款啊，超十点钟。咩啊呢？脚呢双脚爱固掉哦。哦，啊，就是咩啊，申请理赔。哦，那边呢，是用五金保养公司，就是廖建虎嘛，跟一个高中的同学叫张翰，啊，设计用这招。咩啊呢？申请理赔4126万。但是不该上尾溜，就跟他得到赔偿呢，23万元，其他的人买理赔。后来知影你是讲骗的，啊，这廖建虎是被判刑6年确定嘛，啊，这张翰呢，啊是啊，啊判刑，但是啊缓刑2年，个真侪层呐，啊真侪层拢利用着呢保险公司的一挂空房呢。要来骗这些钱的是吼，我来讲了骗钱，咱来讲这层呢，这层呢就骗大钱了。台南地检署呢办到一间啊绿能集团，诚心绿能集团，包括也金主，也金主是星光国际投资公司，联手利用到呢，咱这段时间这侪年来，咱都是要发电嘛，哈，这余电共生，向银行团呢来贷款。当中呢，牵涉到47亿，哦，诈贷案。他都要讲的是骗保险公司，啊，今嘛讲的这是啊，这骗银行啊，更加厉害。啊，6月份呢，先申请收啊，本身呢，这集团的负责人叫陈永伦，最近呢，佮约谈的是星光国际投资公司的负责人林伯汉，定13个人。哦，这代志啊，大家应该回想较过去。因为咱国内里面鱼电共生嘛，鱼温啊，哦，鱼温啊，饲鱼啊，顶面呢，哦，来发电嘛，鱼电共生。迄阵啊，这个诚心绿能集团呢，非常的出名，啊，非常出名哈。啊，民国114年的时候呢，讲欠人家的包厢呢，要超过10亿以上。啊，部分的案场呢，照你讲，你爱饲鱼啊，顶面来发电嘛，你无照安尼做嘛。哦，所以经济部包括台南市政府呢，即个主管机关就甲撤照。哦，撤照了，哦，系啊。哦，台电嘛，买个买电啊，所以债务呢就产生大问题啊。啊，这间公司咧108年的时阵成立的，迄当讲是当初时啊，新闻那么报给哦。哦，一个指标性的企业，伊咧中南部申请啊，就是气温啊，顶面发电，余电共生。哦，占咱政府总目标35%呢？你看，哦，这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场呢，吼、哦。伊嘛取得到银行团100亿的联合贷款，伊甚至112年的时候呢，甲台电呢签约。我发的电卖你啊，台电，哦，签约偌济年安尼先吼，哇、哦，这一片光明啊！但是真快速就那一直传出去。去年的团出就讲呢，伊只鱼电共生，哦，你有电你无鱼啊？哦，啊业者呢用土地开发，土地开发佫贷款，但是你光电厂就无影真正咧饲鱼啊，干那安尼贷款啊，卖电啊，安尼先啊咧趁钱咧套利尔，所以主管机关要甲踢掉，啊台电嘛不爱甲卖电，啊代志害啊，所以一挂厂商吼要也收无钱啊。嘛，组织呢自救会个抗议，啊，查出来就陈永伦这负责人，包括另外几下个啦，好啊，即嘛就是讲，非法的刷用到集团的资金，而且联手星光国际投资公司，啊，针对土地啦、贷款啦，用银行这边呢联合贷款呢100亿以上，哦、啊，所以咧今年6月个搜查嘛，认定讲陈永伦呐，因牵涉到啥物？背信诈欺、洗钱、侵占哦，等安尼先。然后检调单位回动到财税单位，后续查出就讲，啊，这林伯汉、林伯的星光这边的啦，啊，伊假出资金，哦，将假金流配合到呢股权的移转，包括人事的安排，啊，干那已经有入股，啊，咧这个诚心集团内面。照到这种的一个转变，啊，向联代银行呢办理啊诈贷，哦，地主的银行团呢，相信嘛， 相信钱呢，安尼借给伊嘛。为111年到114年的安尼是核准的贷款呢，47亿。所以讲，塔克呢，真正是种亚邦出来，非常的厉害。安尼是啊，一个世界一个乌龙蛇多了呢。哦，安尼贵了10亿，啊，就够会便宜啊。啊，今晚呢，今晚出大事啊！哈。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价，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食着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起吼？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即嘛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板，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三椒钙好，甲咱的外骨呢，两项斗阵食，食饭前15分钟食，哈、哦。有咧食西药呢，咱大概半开一点钟，啊，卖甲要食安尼先，哈、哦。啊，三椒甲外骨这两项斗阵食是较好诶，啊、哦，斗阵食会当相辅相成，因为外骨哈会当促使到你的身体对钙质的吸收。我安尼上好咯，无唔对，安尼上好哈。所以呢，咱即卖呢三椒瓦骨斗阵食哈，那阿公阿妈拢非常之多哈。即卖观念呢，甲以前无同。啊，你加食一挂，加食一挂，唔对唔对。啊，你就照起工食就好，唔是加食，啊就较紧好。安尼你规罐一边甲食完就好去啊，唔是安尼先哈。咱一工需要量，哦，咱钙质的补充呢，1000至1200毫克。哦，咱外国的补充呢，一天就是啊1500毫克安尼是，哦，所以咱就是三椒2粒，外国2粒，哦，三顿来吃，哦，啊，咱若讲啊，脚头的退化唔是遐尼啊严重诶，爬楼梯无楼，落楼梯是袂疼诶，但是较硬呐，啊，别别别别啦，安尼外国呢，慢慢三顿吃哦，是早起2粒，暗时2粒，夹着咱的三椒吃，安尼就可以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登来国际新闻啊，真要紧，真要紧的一条新闻哈。这个对话徐大大啊，习近平呢，出国呢开会啊，出国开会呢，那面色真无理想呢。好，主席们问讲 ，Are you OK 啊 ？Is it OK 啊？意思讲还好吗？还好吗？咱两面讲哈，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线电话位在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来讲到对话啊，对话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啊，看这镜头啊，新闻的报道呢，敢那身体啊，无讲介理想。气象嘛，真正咧无讲介理想哈。这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咧印度，以及出席的是金砖国家的峰会啊。咧十三个暗时呢啊，登到北京。但是呢，新闻的报道哈，十二日一天就咧因本身即个国家的高峰会啊咧开幕，开幕主席是印度的总理穆迪咧致辞。啊，咱正式开始啦！你，讲两句啊，你要停一下，啊，停一下，我头问一下，问过这习近平啊，也是 OK， 也是 OK 啊，意思讲还好吗？你还好吗？你还好吗？安尼是哈，问两遍，啊，尾啊，习近平点头，意思讲还好啊，哈、啊，才继续进行，所以外界呢啊，真注意。哦，毕竟呢，习近平对全世界影响呢，嘛是真大影响力。哦，但是这边出门呢，一个人太太啊，出门呢，坐飞行机，要落飞行机的时候，嘛是因太太呢，哦，手干呢，啊，花呢，伊嘛呢，啊，花到因太太的手真出力，那里花掉的，因为，飞行机遐尼悬啊，要楼梯行落来啊。啊，每一卡步拢会非常的注意哈、啊，所以当讲是今年六月以来啊，习近平啊出国访问几啊遍咯，啊访问呢有四个国家，啊包括六月初八初九去北韩嘛，啊然后呢，佫是八月三十迄阵啊呢去吉尔吉斯嘛，啊后来佫社会呢埃及，是不是？啊九月十二、十三呢，就是印度的总理穆迪的邀请。黑心金嘴金砖国家哦啊，大家知影嘛？啊，过一阵的大代志，就是要去美国，这个月哦，要美国啊，川西二会，所以即马在咧有一挂外界的讨论啦哈。嗯，啊那身体安尼先啊，敢有法度呢啊去美国啊，挡得掉吗？不只久的呢，当然因出门，迄大台飞行机是。诶，设备绝对是一流的，啊，带着呢医生啦、护士啦、医护人员，包括设备嘛，拢咧飞行机顶啦。啊，毕竟呢后年纪啊，过来呢代志遮尼多啦，经济也无介好啦，是不是？好，所以这呢当然，人讲皇帝命唔是好命咧哈。好啊，所以啊结论呢是虾米款？有待观察。啊，毕竟呢身体无好的时候，都较无想遐尼拼吧。会较烂干袂，或者种身体无好的时阵，较乱的时阵呢，是不是做一挂错误的判断？哦，这嘛是啊，呵呵哦，爱还好咧头前的呢，哈、哦。过来来讲啊，咱本身对咱台湾的一个保护，咱有向美国买啊四架，哦 ，MQ-9B， 这是种呢海上的卫士型的无人机，无讲真大只。啊，这个一只迄个长度啦吼，长度差不多10公尺、12公尺安尼是，但是伊咧空中呢，会当个30点钟。哦，啊，即卖呢，其中两只，咱买四只哈，其中两只呢，六月份海运啊，来到咱空军的华人基地，啊，咱呢差不多2-3个月，经过原厂啦。空军啊，哦，也组装啦、test 啦、整体哈，你涨啊，涨上午八点来头一遍升空，哦，然后呢就开始做
整个开始运作嘛，哈、哦，这空军呢为111年执行的是，一直到118年，咱用了新台票，迄阵啊，讲是200几亿啊，好、哦、对，好、哦，迄阵讲200亿个，啊，200几亿安尼是吼，啊，对美国采购4架，哦，4架是 MQ-9B 的无人机，当然是非常好用的。哦，即摆2架来啊，哦，咱呢，超2点钟。哦，安尼咧起飞安尼先吼，所以呢，瓜文是安尼讲，伊讲这 MQ-9B 啊，伊功能真大啊，也当空中做侦察，而且也当甲你打击啵。上大的载运量达到1700公斤，伊甚至啊，除了搭载着啊这种射感测器，

到360公里。哦，所以呢，顶点咧盘旋的时候呢，一只呢一旦降下来，包括咱台湾海峡，兼顾到巴士海峡，包括呢宫古海峡，顶顶安尼是哈、哦。所以这当讲是经过咱的空中，哦，空中这种承受能力呢，进一步向着外海啦、湾流啦，包括呢一直到中国内地相当的程度。安尼是哈，好啦，这里阿个另外两只哈，过来咱讲的是流行性感冒疫苗，十月初啊，流感疫苗呢就开始爱做啊哈，啊，今年呢阿个健康币哦，健康币就是你来做疫苗啦，你来做检查啦，你来做什么啦，啊，拢会当给你啊积分，好，然后呢你会当哇这啦买遐安尼是哈。好，咱即马呢，蔡康永头一遍突破了700万剂，尤其当中哦有20万剂是啥物？是加强型的啊，当然是特别较好嘛。哦，因为但是伊敢那20万剂啦吼，所以较针对的是老大人，也是长住机构内面的安尼是吼。以亚洲来讲，咱是头一个用到这种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哦，所以苏定罗一军嘛，哈，用咱每年的扩大采购，不是干那20万剂，会来到60万剂。啊，目前咧咧进行的就是4-5种啊新型疫苗的效益，咱做一寡分析啦。啊，目前未来咱的规划就是促进国民全民免疫，将国家级的计划。啊，当然啦，要做到安尼先，钱都要较多咧。伊讲，咱这争取呢。更加多钱的时候，因为呢，咱这个感染医学会理事长是安尼讲哈，因为阿公阿妈，咱这长辈因为啊靠年纪啊嘛，所以抵抗力嘛免疫力较老化，所以一般来讲，老大人有慢性病嘛，啊慢性病呢，一旦啊感染呢，流行性感冒，重症的就较多，啊并发症的就较多，是不是啊？哈，所以呢，这是要注意的。要注意哈，唔是讲干呐急性奇鸟，伊讲研究呢感染了流行性感冒了，唔是讲感染迄段时间了。你感染到流行性感冒，一年来两年来，你来带着呢心脏、心肺跟疾病的，包括脑中风的风险，去大大增加，这是有报告的哦。啊，我都已经念过啊。念过几年啊，甚至要挖两年啊，同款。哦，你中风、心脏病，什么增加的比例较高。所以讲啊，流行性感冒这疫苗咧做，那么是用肺炎嘛，哦，细胞最要紧的啊，这病毒啦、细菌啊，什么拢为啊细胞入去嘛。哦，所以你要做疫苗，好有抵抗力嘛。哦，所以细胞是第一线。但是讲真侪你看袂到呀，哦，你感冒了，哦，你的慢性病恶化，心肺更问题，啊，功能的衰退，等等安尼是，哦，所以咱嘛有甲大家报告嘛哈，老大人呢有两项代志，啊，看起来呢，敢那唔是介严重，实际上是啊非常严重的。头一项就是感冒，就是感冒。第二项什么？拔刀，啊，拔刀了呢，代志也真大条哦。好啊，虽然今嘛这20剂呢是加强型的是老大人，好优先，好优先来做安尼先哈。过来来讲的是咱的发电，小团发电大家反对啦，啊空气也歹嘛，等于讲用细胞哦来发电，啊这款的讲法也有哈，啊不然呢用天然气，啊天然气来发电安尼先哈。啊今嘛因为天然气的进口呢一直在增加。啊！咧高雄咧洲际液化天然气的接收站，咱简单称呼个第七接收站。这第七站呢，去年的十一月统计环评，啊，中油表示讲呢，这个天气天然气也爱有迄个潮除嘛，啊，除潮已经发包，应该咧119年会当完工，哦，所以呢，123年的时候呢，全台湾。进口的这种天然气会当达到3700万吨，比今年加差不多6成。所以这个建设呢是够位了呢。安尼即马有一寡呢接收站，
真正

担真重，讲会过劳死啊，过劳死安尼啊，表示讲呢，这负担太大了呢。不过吼，咱即马讲的天然气的量体吼，也阁无包括呢台电呢第四接收站、第五接收站，包括呢台塑化的第六接收站。啊，其实咱台湾是安尼，咱国内天然气站吼，目前拢总七座。哦，中油永安第一接收站是上老旧的嘛，啊，咱台中啊第二接收站咧进行第三期、第四期的扩联，啊，第三接收站去年底开始咧试运转，啊，第七接收站对咱即马讲者，啊，洲际站呢嘛通过环评安尼先哈，啊，因为咱即马呢必须要增加这天然气的进口，所以因是安尼讲啦，哈，伊讲呢。即马三个接收站，永安站呢上天，拢想超载。一年的产能呢大约1200万吨。哦啊，即马呢，即马已经1300万吨啦，已经过落啊。啊，负载率达到110%。啊，那第二接收站就台中这哈、啊、是80%安尼先哈，所以呢已经拢是超量的负载，一定要赶紧呢。啊，后续的爱报起来的时候，今日嘛有一条新闻呢，啊，咱的台湾黑熊，有人讲啊，那拄到熊，哦，你安怎？啊，跟拍个涂骹假死，哦，无，安尼讲讲过，有人讲你唔当叮当。哦，有人讲你紧走，啊、哦，拢有安尼时候，好啦，这乌熊哈，阿里曼，包括呢。打鼓阿里啊，这乌熊这两家呢，咱有设定哈啊，然后也当呢，有一个猎名起的也新规嘛哈。好啦，都因为呢，不走地去部落来对哦，所以呢，咱有个捕抓啊，捕抓了个野放嘛。啊，林波树呢，咧野放的时阵，个放因等于山林的时阵呢，咧呢暗棍家。有吓到一个卫星发布的警圈的遐，当然阿个猎命的镜头，好、哦、啊，所以你看得到呢，这熊的度头前是虾米款的影像安尼先吼，啊，昨呢头一边公开这猎命的镜头有翕到虾米物件啦，所以嘛记录就讲，这乌熊嘛，寒天的乌所在，然后呢有的晓，好、哦、嘛翕到这乌熊。你找山区的一挂粪扫，哦，啊，然后呢，啊，提什么来吃？啊，还有山区的工作人员，劳力也变动啊，啊，伊嘛提来吃安尼先吼。所以这等于讲会增加人甲熊接触的这种隐患呢。好、哦，所以林波树长呢举行这公开，就是讲乌熊甲咱人呢，即嘛愈来愈活去啊。哦，距离啊比想象中更近了的是，透过到一镜头嘛，咱看到因的多伊嘛。好、哦，比如这只呢，打鼓阿里伊咧山区的，伊嘛食水鹿啊尸体啦哈、哦，包括呢咱这野山羊的山羊角，嚯、哦，因为镜头就向头前嘛，哦啊，所以把酒看出去，迄视角就是熊看出的视角安的是，啊嘛翕到呢，就啊打鼓阿里这只。哦，四鬼咧找什么？找什么？啊嘛，咧晓笨手。啊，包括山区的工作人员，然后便当呢，啊无食完呢，啊嘛提来吃啊，定安的是吼、哦。所以呢，就是讲尽量卖淡物件咧山，因为伊变作习惯，你知不？啊，来家找，啊来家想，所以走去咧部落嘛。人吃的物件，伊买当吃安尼是啊。哦，所以来那个山屋啦，啊钢料啦。啊，部落啦，和等等安尼是吼，所以呢，粪扫你要炸落山，哦，啊，这管理这厨余啊，包括饲料啦、食物啦，啊，片面讲呢，真正咱去的所在啊，都着乌熊，哦，这当然就也危险性安尼是嘛，哈，好啦，这个是看到镜头吼，也很可爱，啊，日本的乌熊呢，啊，比咱台湾的乌熊啊。哦，国卡，会走去马路的，哦，走去人厝内，然后去什么哈？所以日本针对这黑熊呢，国家特别听，甚至一年哈、哦，日本的熊害一年啊，造成13个人的死亡呢。
啊，咱这边当然无迄个状况，啊，不过咱嘛预防呢，迄种状况唔通发生哈。啊，先补充一条诈骗的新闻，即马台湾人嘛真爱坐游轮呐。啊，尤其啊，一寡阿公阿妈，哈、哦，坐飞轮机啊，吼、哦，安尼排队的，什么哈、哦，啊，坐船呢，敢那较轻松，啊，较轻松，啊，慢慢接受到大自然的空气，坐飞轮机无可能啊，即嘛是安尼，咱呢爱坐游轮的人愈来愈多，哦，啊，只要人多，迄、那个诈骗的就大概用得接。有一个是柯先生，34岁哈，伊在咧网络顶面，啊，本来呢，一个绿星游轮。啊，偌侪钱拍四折给咱，拍四折，哦，那只俗，系对啊，你得汇钱给伊啊。后来呢，后来当然你无可能有啥物准票，啊，阿伯啊，伊就消失去啊。啊，所以甲大家提醒哈、啊，因为这半年来，就已经有20-30个人受害啊，损失的金额你想袂到会多哦，哦、啊，200几万来到256万，爱真够做空气场。哦，伊咧脸书顶面就甲你铺文啦，行程到位到到位，哦，房间都是行的，哦，安怎迄度啊？那是实际上市价，哦，偌侪钱，哦，2万外、3万外、4万外，那是对不对啊？而且是多几种的套房啊呢，哈，原价呢一单个偌侪，甚至呢迄个皇宫套房3卫1间呢，啊，原价超25万，但是呢，我起码呢卖你这价钱是9万块。哦，你用赖盖联络嘛，然后钱回你去指定的户头里面，但是准票呢，无可能，无可能有准票，伊甲你骗你啊，是不是哈？哎啊，然后你就讲，哎，你这那准票无我，哦，伊先甲你讲，讲会员的资格啊，啊，即卖咧被停权，无得出票，哦，隔壁啊，隔壁啊，你找无伊啊，哦，高阳街有真侪啊，这个被害者，就是买真侪张。6天5夜要去韩国的济州岛诶，要去鹿儿岛，要去虾米样的先哈？嗯，啊，拢是哦，拢是订这种房间呢。啊，这船票呢真贵嘛，哦，所以被骗呢贵了10万。啊，像这种诶，买咧网络买哈、哦，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平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看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起啊呢，看遐食好耶，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按时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啊，你好。
0: 嗨，
5: 我今请教一下。
0: 好。
5: 安尼卡手拢用些拢个旧棍，暗时一捆个旧棍啊咧。
0: 卡手会掉筋，较主要是牵涉到神经甲循环。
5: 哦、神经啊，
0: 所以你要吃的是咱的三椒加苓果精三顿吃。
5: 哦，苓果精加三椒。
0: 因为牵涉的是循环加神经系统。
5: 哦，合着吃就对了。
0: 对，三顿吃。啊，你唔是有咧吃吗？
5: 有啦，我是有吃啦。我是无脚骨无咧
0: 救
5: 困啦。
0: 好来。
5: 但是阮太太讲，佮太有咧救困啦。
0: 苓果精一顿一包，三椒一顿两粒，三顿吃哈。
5: 哦，安尼
0: 好 ，OK，
5: 好，
0: 谢谢，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哥你好，
0: 嗨，请讲来，
6: 我请问你好，
0: 好，
6: 我到底爱讲什么话？因为我怎么有咧食你香菇先唔好？
0: 是，
6: 我咧想讲，就无话食太久啊啦，我咧想讲，我怎么咧面都是细胞讲什么积水啊？
0: 细胞积水是。
6: 系啊，我就想讲，啊，这到底是迄个，就伊讲伊无，我无感染嘛，啊，就是积水爱会喘啊。
0: 细胞啦，积水啊，心脏会受影响啊。
6: 哦，对，伊讲我心脏问题啦。
0: 是
6: 啊，
0: 细胞真侪，咱的以前武汉肺炎了，真侪人细胞啊，拢后续愈来愈严重啊。
6: 哦，对。
0: 啊，你唔是有咧食咱的诺诺勇气抵消散？
6: 我今日真高兴啊！加迄个破坏迄个我。
0: 哦，今嘛来登来厝诶吼，咱诶老都爱食，好唔好？
6: 哎，加过一杯咧，过一杯。
0: 哎，就是咧过一杯。
6: 哦，啊，登来就是食无要紧啦吼。
0: 嘿，登来随食无要紧，三顿食，两两个尖尖。
6: 哎，讲我一定爱锻炼三工，伊即卖就用抗生素哦。
0: 嘿，
6: 我讲安尼尔啦。
0: 就先甲过一下，啊，登来再食无要紧哈。
6: 好安尼好。
0: 老哈。
6: 好，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呀，阿亮啊呀。
0: 嘿，你好。
7: 我当考的啦。
0: 是，你好。
7: 啊，要请教你。
0: 好啊。
7: 油啊，哪只？
0: 油啊，你即马摕到是多一项？
7: 都三椒个呀。
0: 三椒哈，三顿加一顿加两粒，也是白色胶囊哦哈。
7: 哎
0: 哎。对，啊一顿加两粒。
7: 好啊，迄个。我有食迄边个油啊，变哪只？
0: 半开一点钟吃，
7: 哎，这三椒先吃是迄先吃，
0: 拢无要紧。你即马便宜的西药是食饭后啊，食饭前，
7: 食饭后，
0: 安尼咱就食饭前，
7: 会用一下，
0: 嘿，对，无问题。
7: 哦，袂准备袂啥哈？
0: 啊，袂，安心吃，半开一点钟哈。
7: 啊，我安尼想买，安尼想食看咧。
0: 好，食了安那卡电给我哈。
7: 有感觉我就再过来给你买。
0: 好啊，好，谢谢你，好阿妈，拜拜，再见，
7: 再见。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8: 本来会算肥到硬要温下，啊，我食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9: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食着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0: 要三罐哦，去炖一个怎啊必须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食，即马要大骨都袂疼呢。
9: 食恁的三椒钙好哦，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1: 只要用水果三椒较好，用得足好。
12: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滑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13: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0800-09-0868。啊，吃三椒要注意什么事呢？啊，卡麦林咖啡啊，囡仔咧吃卡麦林汽水，好唔哈？迄个造成咱的骨质的流失，安尼是啦哈。啊，阿拉吃三椒咧有一项啊，请大家配合咯。哦，什么呢？拍日头，爱拍日头哈。我话要热个必须拍日头，啊，即马较凉啊吧？哦，早呢嘛较凉啊，日头回啊啦，日头回啊，你伫外面散步行路半点钟啊。哦，啊，行路嘛真要紧哦。哦，因为咧行路的时候，咧活动的时候，会当促速到你生骨的速度。啊，比如我咧行半点钟啊，啊，你看行的时候，你脚会出力。哦，啊，脚会出力，脚会收缩，活动的过程当中，诶，你的生骨、坐骨的速度就较紧哦。哦，所以真侪啊，阿公阿嬷会问我，娘啊，啊，我已经遮老啊，敢会生骨？会生骨哦，尤其你来当拍日头啦，个安尼，逐天啊，行路行半点钟啊，迄生骨的速度也够较紧，啊，这是需要呢配合你啦哈。啊，那三椒甲外骨两项拢在吃，你兼顾筋骨的时候呢，两项一定爱斗阵吃啊，吃饭前15分钟吃上介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咱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咯，哈。即马全世界啊，针对 AI 啊，大家啊拢想讲啊，要抢到生意啦，还是讲 AI 未来发展会当呢抢咧头前，抢咧头前的人应该呢以后啊，袂当讲天下一定是伊的啦，哈。但是较赢势嘛，绝对是吧？哦，但是 AI 这个产业。有一些这方面的业者的领袖来当然说哈，来顶礼拜呢来呼吁，是不是目前这种啊快速发展的这种 AI 的情形啊，要给放慢一寡，因为你若无放慢呢，真正抓不住呢，这种电脑啊，这科技的进步呢，让你料想不到的厉害啊，甚至呢，淡薄啊，无啊，都在咱的控制之下来发展啊，嘛引起了呢，那安尼是是不是可能 AI 这方面呢？因啊，卡波放慢者，叫你投资啊，你买个股票啦，买什么啊？因啊放慢呢，安尼啊，利润就较歹咯。这股市呢都受到影响咯。所以相关的股票吼，你择时去一天，话就提出来买啊呢。但美国总统川普呢？伊干那呢？无安尼看法啦，哈。伊表示讲呢，有人挑工安尼的运作，有负面力量在炒作，意思讲什么放慢什么卡波，还是有人挑工点样呢？你不知道。而且强调就是讲，咱美国确实讲袂当甲中国咧这边的竞争顶面啊，那袂当赢伊啊。等于讲咱甲退让落来，那是不行的哦。所以啊，你美国总统有讲，然后伊内部的这种特别顾问的表示啊，因为这业者啊，业者的动机是啥物？所以认为讲呢，企业确实讲认为这种 AI 的模型呢有危险。恁这公司认为讲啊，安怎危险呢？啥物风险啊？你自己会当做调整啊。恁这间公司认为有风险，你自己放慢就好嘛。那就要政府什么的管制，什么的有诶无诶，意思讲，你咧发展迄个行业，你认为什么款的做个上好，你就去做嘛。那就叫政府就要限制这限制迄安尼先。好啦，美国媒体报道呢，这嘛是新创公司，真出名的公司哈、叫做 Anthropic。Anthropic 的执行长是阿莫戴。阿莫戴呢，十三日一天，伊就是宣布采取新的安全做法。然后得到愈来愈多美国的国会议员哦，马里尼讲，咱要有一个规范呢，有一个新的法律啊，来规范到 AI 这个系统。AI 的公司呢，应该自己要自发的合作，来建立一个标准。建立标准哈、所以。是认为讲应该放慢啦、吼，即卖都是两派啦，一派就是咱来赶紧发展，无咱就输人去啊呢。一派是唔通啊呢，迄、那个风险咱也抓袂掉，那失去控制咱就走进去啊呢是吼。所以这到底是多一派才是对呢？这 AI 发展呢，就敢那讲一个世界一个趋势啦。你一两间公司、三四间公司，就算讲是大公司。嘛，无法度主动的整个呢，向东一直去。你要动咧头前，无可能啦，无可能。当然风险有，抓伊袂到，抓伊袂掉。这种风险呢，我感觉嘛一定会发生呢。所以咱提早呢，安怎来阻止，安怎来预防，当然爱做啦。但是你讲因为安尼先，咱就放慢落来。你放慢啦，别人。抢你头前去啊！到尾啊呢，迄、那个风险嘛是会发生啊。你即马放慢啊，中国会放慢吗？无可能啊！中国一直抢去啊，风险嘛阁发生无唔对啊。但是伊咧一直抢去的过程当中嘛，较知影风险啦。坦白讲，你即马家己放慢，到尾啊呢，伊抢你头前所产生的风险，你更加无能力去应对的啦。好啦，所以本来呢，针对 AI， 大概是一个看法，就是讲投资遐尼多啦，你发展 AI 啦，到尾啊，敢有地当赚遐侪钱？
啊，本来一路是安尼先，尾啊呢，一直进步的过程当中，才发觉到讲，这个 AI 呢厉害个呢，伊为了要达成咱给伊的目标，伊家己去弄路出来，家己去找路线出来，甚至啊，找到别人的迄个线上去啊，迄完全呢，甲咱想的无同去啊。哦，啊，所以感觉讲，哇、哦，安尼真危险，未来呢，抓伊袂掉。会产生这状况，哈、哦，这一条哈。另外，咱讲的是针对着目前科技 AI 进步的过程当中，这电是非常要紧的。啊，电要安怎来？哦，啊，烧炭啦，啊，还是讲油啦，还是讲加速啦，哦，来发电什么样的事哈？结果呢，美国的 EPA 就是环境保护署。哦，伊也宣布讲，针对着烧炭好啦，还是加速发电啦，吼，会产生的这种污染、碳污染，这影响真大嘛。你看，规个地球的天气变到乱七八糟。哦，遐火烧啦，遐做大水啦，遐强降雨啦，哦，啊，你看一年安尼死，包括地动的啦，吼，我死偌济人讲。哦，所以这种对地球啊，这种。温室气体啊，这种空气各方面的管制是非常要紧的。但是美国现在要来放宽这方面的本来那个标准。啊，如果没有美国头前的总统拜登，拜登总统针对这方面是很注意的。包括国家头前奥巴马，哦，因为气候的政策就是不能超过多少，哦，大家要共同遵守，啊，慢慢的会越来越好，这样是，哦，但现在呢，川普总统不一样。川普总统认为讲，哎、欸、呀，好笑，伊拢讲骗的啦，什么温室气体，那有迄个代志，哦啊，所以伊是真正唔知影是安怎啊？我看呢是其他的考虑吧，哈。所以呢，今嘛呢，川普政府针对着本身气候啦、环保的政策，伊是要放宽的，尤其希望提升的就是石化哦，石化、石化燃料的这发电，烧炭发电啦、啊，用油发电啦、啊，用什么样的型号？因为啊，伊需要电。过去美国那有遐侪什么电子科技公司啊，什么台积电来啦，什么三星来啦，或什么来啦，拢叫人去美国。啊，这大工厂去你美国，工厂下落去啊，设备买落去啊，要生产落去啊，无电呢，是不是啊？吼，我说要有电啊，要有电想办法啦、啊。哦，所以今麦呢，嘛叫韩国爱该配合。哦，来发电呢，啊，这种核电呐、啊，什么样的事哈？好啦，所以这书掉呢，叫做呢，泽尔丁，美国呢，环境保护署的书掉，啊，在十一天一点的美国举行的是 G20 能源部长的会议，也公布，哦，公布针对这多位管理噶多位管理人士，实际上目前哈，美国是全世界对这种啊温室气体，直接讲就是空气污染啦，啊。伊是排咧倒，排咧第二名的。啊，那针对种气体污染影响上界大，第一名中国嘛，中国嘛，哈。啊，美国这边，哦，伊电力部门，哦，所占的污染的程度呢，是占美国总排放量的25%，安尼是哈。所以这当讲是，中国加美国这两个大国家，就是对地球伤害上大的两个国家。好、哦，啊那将啊啊一个国家造成呢啊气候污染的规模呢，全世界前五名哈，伊讲啊那前五名呢，就是中国、美国啊，过来印度、俄罗斯啊，几个国家是对地球啊影响上界大安的是哈、哦，但是因呢，佫是上强的国家嘛，啊发展呢嘛真紧的国家，像印度这几年呢，哦，这发展嘛非常之快速哈。哦另外来讲的是针对着沙特阿拉伯哦，加这个胡塞武装组织，嗯，啊，不是美国跟伊朗吗？啊、哦，美国跟伊朗的代志啊，敢那是依然存在不对哈、哦。不过今嘛呢，波斯湾阿拉伯国家针对着石油要送出来啊，困难真大啊，困难真大。本来想讲呢，是不是大家坐落来讲？礼拜一嘛，啊、哦，要跟伊朗来举行啊，这个会议。但是这个时阵，哦，也门这个胡塞武装组织针对沙特阿拉伯，佮发动了呢，哦，新一轮的攻击。
啊，另外沙特阿拉伯呢，伊嘛呢，将一个真重要的、真关键的输油管呢，已经啊封闭起来啊。啊，当时呢，这条呢油管、油线会当够行呢，嘛唔知呀。哦啊，所以油的供应啦出问题的时候呢，价钱会较贵袂？较贵啊！哦，所以超过$100的美金，即马不止啊。本来个$107，即马如果呢超过$109啊，所以呢，阿联西呢物件愈来愈贵嘛，通膨呢愈来愈严重嘛。哦，啊那阿联西美国会升息吗？有可能会啊。虽然美国总统讲，哦，意思讲唔通升息啦，啊、哦，升息呢会糟糕啦，是不是啊？但是即马看起来呢，升息的可能性非常之高呢，那怎么办呢？啊、哦，本来是阿曼，阿曼呢，本来咧礼拜一要来主办一场会议，啊，要来召集到伊朗以及呢波斯湾这国家，大家共同来讨论，要重新开放啊，这霍姆兹海峡嘛。但是阿曼的外交部长有个表示，用哎呀，因为要来达成共识的这种考虑啦，啊，会议已经啊，就要呢先刷言就对了哈。伊朗这边是表示讲。是应着沙特阿拉伯要求，才来延办这个会议。啊，霍姆兹海峡呢，这是全世界上重要石油通路之一嘛。但自从战争以来呢，这条路呢就麻烦了嘛。哦，啊，伊朗跟美国在争，啊，伊朗下面有一挂也细汉呢，也支持的哦，今麦只也跳跳出来哈、哦，所以呢，代志啊，才愈拖愈快，时间就一定个拖刷落去。啊，即马呢，美国总统啊，真头壳疼，因为要选举啊嘛，要选举啊，确实讲物件真贵啊，选举的选票可能会受影响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呀。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予咱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有当咱落楼梯啊，要特别较注意，手若会当滑，啊，就会当滑，啊，豆豆啊落楼梯，啊，无有阿公阿嬷这脚头啊会准，会准，会摇，啊，袂知嘛，哦，所以你落楼梯准准过摔落来，啊，咱中华阿嬷就是安尼，啊，因咧透天诶，啊，因为二楼呢安尼摔落来。你看规家遐偌紧张的呢哈，啊家在啊，长期间有咧顾啦哈，骨头啦嘛无伤着啦，哦啊那无伤着就糟糕了。尤其啊阿妈佫有啥物糖尿病的人呢，本身呢筋骨会较歹，糖尿病的人关节的退化会比咱一般人较紧哦。哦，所以建议讲有糖尿病，然后呢佫有呢退化性关节炎的呢。啊，咱三九瓦骨咧固筋骨以外，练骨精呢爱加咧，爱加咧，哦，代谢循环哦爱好，啊，饮食方面呢爱控制，啊，头拄仔咱有讲到嘛，老大人呢两项代志要特别注意，啊，一项就是感冒，一项就是啥物呢？拔肚，哦，这两项会造成咱疗效未够呢，严重的效果哦爱注意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到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的是林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九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7: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9: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8: 犯规，
9: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8: 犯规，
9: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最后恰恰恰，
8: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面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9: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8: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9: 0800-068-777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爱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8: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那大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呀，哎呀，你看看看看看啊！台北捷运哈，今天啊，昨天呐、啊、哈，是昨天早上传出了一个高龄长辈哈，伫捷运诶，这个关门启动了后，好、哦，就是车要个发动，关门启要启动发动。啊，结果呢，这一位老长辈呢，因为骑，你知影车呐发动的时拢开一个较不稳嘛，吼、
1: 嗯。
0: 结果这个长辈因为站不稳，就直接重重摔倒在地板上，哈、哦。哎、嗯欸，你看，你看这个照片。
1: 哎呦，
0: 好、哦，真疼。
1: 这个长辈一般来都骑这个哈，
0: 哎、
1: 乖啊啦，哈、
0: 哦。哦，啊对呢，一边啊够一根乖啊，
1: 对。他本来可能就腿脚比较不那么利索。
0: 哦。听讲，伊摔咧倒伫涂骹了，吼，啊，嘣一声足大声的，吼，啊，倒地之后呢，目睭金金，
1: 嗯，
0: 吼、哦，目睭金金啊，唔是看你离开，吼，目睭金金，啊，唔过呢，吼、嗯，人拢无反应，安尼，两只目睭金金啊，就人都没有反应，吼，后来这主要是。这个哈，为什么？因为可能是不是讲北捷哈捷运，台北捷运，你最近改迄个中间中央迄、那个迄、那个扶手改拆掉以后，
1: 你们增加这个站的空间呢？
0: 迄、那个扶手占这么多空间吗？了不起，几多人呀？
1: 啊，各个人啊，喏，搞还好。
0: 哦我看一下哈、哦，这个哦，这真的当场哦，田爱公很多乘客都吓一跳。这是哦，昨天早上淡水往信义哈、哦，往信义的这个捷运啊，这个长辈已经八九十岁啊，本身个吐乖啊哈啊，没有想到讲捷运启动加速的时阵，伊就转咧直挺挺的都这样砰落去啊哈。好来有人就问他，哦，那讲啊，你会讲无？有人一直改问讲，哦，你上啊，你会讲无？啊，哦，你上你。还好不？屋里上你有法躲起来不？屋里上拢无反应，目睭金金，个人拢无反应哈。而且伊的手机呢，伊的手机啊，还搁在咧通话中哈。哎、欸，啊那安尼，伊本来唔得咧通，
1: 也没有专心吧？
0: 咧、欸、通电话，哎呀、欸啊、对。
1: 有可能手可以乖啊，手跟你家电话在讲。
0: 哎、欸、对啊、欸。后来呢？后来到芝山站的时阵、嗯，这个站长跟保全的总这个老先生把他带下车了。所以就有人说，请问台北市厉害的捷运拆掉众多扶手，到底有什么好处？明显哈，到底有什么好处？明显。拆掉那个扶手了哈，到底是好处多还是？哦，好呗。你感觉嘞？你感觉迄个扶手会是
1: 五十五十啦？
0: 哎、欸，对啦，各有。
1: 我讲五十五十啦，你管你一年一年。一跟那个那可以修可以乖啊，搁只修咧压咧工等位，有扶手，我觉得他也不会去拉扶手。
0: 啊对啊对啊，因为一起修得个本身的土乖
1: 啊。啊，那没有就是衡量过自己身体的状况、啊，然后再一心二用嘛，啊、他就没有办法一心二用。嗯、啊，但是有扶手，他也稍微会当平解客解、嗯，对吧？然后刚开始说，我扶手会当去弄解。
0: 而且一阵车顶可能人无遐尼密集吧？
1: 啊对啊对啊。
0: 啊，伊唔在平咧，人啊密集，伊奈倒下落，伊落边仔人落，停位边仔人落呀，
1: 吼。对啊对啊。
0: 哦，所以讲
1: 专心在讲电话。
0: 哎，但是讲为什么要把那个中间那个扶手拆掉呢？
1: 问蒋万安呐、啊，就这样子、啊。反正选举到了，什么都能拿出来問蔣萬安。
0: 那个扶手的空间，我讲给徛一个人尔，为什么？哦，顶多你拆掉，你讲叫人讲占空间。
1: 蒋万安、啊、为什么？那个高雄也没有扶手啊。
0: 高雄没有吗？
1: 啊、我不知道啦，反正算随、
0: 高雄捷运
1: 有啦，有扶手啊，
0: 有中
1: 对啊。前镇渔港那个案子，
0: 哎，反正都会砍瑞歌用来的对。
1: 这个就是小事嘛、我说这个事情不大了、但是很多代志吼，这个关帝节的相亲就是这些小事的累积起来。那今天刚刚的话，这个因为九月初刚开学嘛，我那今天讲各用轻轨，因为在这个上下课尖峰时段尤其是大顺路那一段很经过很多学校嘛，啊，我下星期那特别下课啊，又给下课去准吼，要坐轻轨，要坐轻轨去转乘啊，或者是回家这样子。结果因为人太多了，就变 这工哇啊，你可能被单掐的，可能啊单傻戏班靠的话都这个。所以高雄的捷运局就在这种啊，听到了这些学生的声声唤嘛，所以在这个高雄下课的时候的尖峰时段，他们哦哎像这个演唱会的时候会开一班，会开一班哦，完全都是空车，都没载其他。虽然环状轻轨啊，一站要停嘛，就是但是会他们会加派几台这种空车来这种热点，比如说高雄的这个树德加商站哈，还有一些学校
0: 哦，高雄高工站，
1: 高雄高工站这些学生很多的地方去接。嗯、我刚刚看了几下先哦，在这录影，因为一嘞哈排队单咩上车，哇，头前有够侪人，就看到一台。看到一台空车，完全拢无载人的车来，
0: 老空车来载学生啊！
1: 我讲囡仔的囡仔个家长就感动，
0: 对啊。
1: 其实这个就是能做到的小事嘛。但是你不要去插，我囡仔我就照正常班发账就好。我这很多事都很幼柔啦。我妈妈就是这样，把这些事情做好，人家就不会管你姓什么，不会管你的 DNA 是什么。
0: 对啊，所以讲，你看那个，
1: 这个都是小事。
0: 的确啦，有几个站哦，因为这个有学校啊，所以因为我捌渡过，我都渡过一遍了，我今嘛都尽量吼，那要坐轻轨，我也避开那个学生下课的高峰，那个高峰时段。
1: 哎，对啊，
0: 哦，我渡一遍，我讲哦，好惊人哦。
1: 对啊，阿雄囡仔的伊的是要去转乘嘛，回家这样子，
0: 对啊，
1: 疏运啊。
0: 哎，哦，这个所以轻轨真的也的确很方便。
1: 刚刚跟我哥。用搞这类演唱会擅长的这种疏运的逻辑、加到平常学生
0: 对、
1: 要下课也是疏运嘛，
0: 对啊，
1: 那这个很弹性，你就可以去调度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哦，在这个城市，不管生活啊、起工、读书、成长哈，好、但真的是都要珍惜了，很幸福了，
1: 因为很努力了，我刚刚就过了金鹤，因为很努力，所以看起来不费力，对啊，所以因为我觉得演唱会的这一次的好几年的这种疏运的这种这个叫做大数据啊，所以他马上葛永的捷运局嘛，不管轻轨或者是重轨，其实都是捷运局，就马上可以调派车子来做一个调度，然后变成说哎今晚干嘛紧讲车不够用啊，车不够用，所以他们才买新车，对不对？
0: 好，没错。你讲增加车班，有时候是这个运输哈，它就是有高峰而且离峰时段嘛哈。哦，你也讲啊，得五分钟一班，十分钟一班，啊，你有时候你若讲唔是伊个高峰时段，你根本无遮济人，所以讲啊，在比较高峰时间来哈，这类哦增调的这类车厢，我感觉这是很合理的做法。
1: 所以这种你就拉伸到比较大的东西，这种物件你不是看尴尬。凭感觉没有，就是说他们都会根据捷运站的这个所谓的大数据，然后用 AI 去换算，就什么时候要增班，什么时候要减班，不然你没人的时候你派那么多车，其实浪费人力嘛，那但是你现在有 AI 大数据的这个分析的话，你就可以进去做这个事情。包括你看各位有人在演唱会他们现在已经建立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database 嘛，大数据的这个模组，这个模组是做什么？你不是跟他说啊，什么团来哦？啊，你在做什么代志？过去可能都要很多局处的一个协调啦，跟很多人协调。但是这个数据库到了之后呢，他就可以根据这个团的个性，比如说啊，今年年底哦，可能这个 BTS 哦，啊，是跟 AAA 哦这种大型的演唱会，他就把大数据把它带到资料库里面，然后呢，在我这边核处呢，就包括说，哎，高雄的交通局哎派偌济车去疏运，然后呢，市运场馆里面的厕所的男女比例是不是要调配，是不是要请台铁、高铁哈增班，附近的商家是不是也可以哪一些地方是消费的重点，然后跟我讲，基本的 BTS 连高雄的公庙有没有？公庙的香客大楼都把它拉进来，
0: 对啊，为难，对，
1: 真的是一个整体的整合啦。啊，这种过去经验的累积，起码就变成因为很努力嘛，所以现在做这件事情哦，一点看起来都不费力。
0: 最近呢，韩国有一部韩剧叫做。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片名的啊，那叫你直白的片名哦。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哦。我是没看啦哈。 我是没看了、啊、但是有看了那个这一出韩剧的大纲啊，他其实就是一个上班族，一个男的上班族。我要简单讲这个叫李赫俊，主角叫李赫俊，很帅的一个韩国的这个一线明星啊。我看有很多人看完了这个留言下怎你知道他长得太帅啦，因为长得太帅齁，你说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好像本来前面是塑造他上班很辛苦齁，也很大的压力，但是因为他都每天上班哇他张齁你知道那齁乱齁谁中请你去安那款都不干嘛，就辛苦的样子。就有人说太帅有时候你很难去融入那样的这内容情节。
1: 就没有代入感啊。
0: 对、
1: 你没有办法共鸣啊。
0: 他长得干干净净的。
1: 你就找一个贵气的人来演流浪汉，你按照 N 都不行。
0: 所以说、这个韩剧就这样齁。我大概我看了这一部韩剧的这个大纲，为什么我请说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其实他30出头

0: 等反对的对啊，所以就是讲有能力但是没脾气啊，所以变成有足这样的利用他或者是故意打压他啊。虽然哦年纪轻轻，伊都已经做个哦组长吼啊，所以算是也是算很年轻的这个主管阶级的对啦。阿姆哥，哎，当然也有人欣赏他，就有人嫉妒他啊，因为他的好脾气，所以也常常被利用哈啊。伊拢无脾，拢伊讲我就发，我都无法度发脾气，伊讲啊我就没办法发脾气，有时候都想要算了算了，我发了脾气之后又能怎样？好，比如讲，已经嘛，业绩很好啊，有人的上面上司的工叫一个业绩分给其他的人啊，呢啊，另外再好派一件新的工作让他去再去创造业绩啊，呢好啊，也许很不合理嘛，哦啊，那当然上司都有偏心在安尼做啊，虽然不合理，但是他不敢反抗啊，哦，每一次有人的就好的朋友改讲你哪会这好脾气啊，任由人叫你安怎安怎抢功劳抢业绩什么，你拢不要紧，哦，伊讲。你要反抗啊，你要讲出来，一共啊我讲出来我反抗了，我甚至吵架了，哦，又能怎样，哦，又怎样会有什么改变，哦，而且伊嘛干嘛讲啊，我家己乐于工作啊，我也打拼工作啊，哦啊，所以伊嘛想讲我会当今仔日有当甲安尼年纪的当甲这小主管安尼，伊嘛干嘛讲好吧，为了这个工作，哦，虽不是百分之百满意，但也好，哦，也可以让他委屈下去都没关系的，对吧？好嘞，但是这一切都是他中了彩票哈，中了彩券之后呢，哈，才改变哈。哎，中了多少呢？19亿哈韩元哈，韩元19亿扣税。好，这个韩国因呢，因为中奖的扣税，哎，扣掉20几%，所以扣掉之后剩13亿哈，13亿哈啊。但是呢，伊拢无红知呀哈。哎，有啦，有一个足好的朋友哦，有介分享啦哈，只有跟一个朋友分享说他中奖了这样子哈。好，哎，好，一共。曾经中奖第一时间，伊嘛想说，哦，我去买豪宅，或者是买豪车，或者是说，哦，好来去迄个娱乐场所安尼，哇，就好多美女吼安尼迄个，所以也幻想我拢干嘛？真的是人长得太帅，我拢讲啊，你这种长相也不一定要多少钱才去娱乐场所，才女生会吼安尼吼左拥右抱啊，所以讲有时候难怪我就讲讲看起来没有办法人。太帅了，没有办法融入那个情节哈。虽然我只跟他看，哦，我只有看那个简短的那个这个大纲介绍啊，那啦哈，就有这种感觉了哈。好嘞，伊咧甲这个好朋友讲伊中奖嘛，吼啊，然后伊就想想，伊讲啊，他也当然想过很多，不要拿去挥霍，但是后来还是决定继续上班啊，不要就很低调安尼吼，好啊，所以咧甲这个朋友讲啊，其实那如果安尼，我中各有什么差别，哎呀，对吧？好，阿姨的朋友就讲，对啊，你可以去买豪车、买豪宅啊 ，so what 啊，那料嘞，你车子有了，好房子有了，哈，好美女有了啊，你这个钱如果继续这样子，也不是完全都花不完的，哈，啊，中功后啦，好你花不完啦，好你开不完啦，啊，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呢，哈，那你就是单单只有在享受生活啊，呢，其实嘛，感觉讲，到尾啊也会觉得，人拢是安尼啊，我讲你说买的都，你多爱。的车子或者是你什么你本来想拥有的都已经有了，都得到的时阵，你就会觉得说阿玛是安尼啊，还是每天踏踏实实的生活哦。伊就讲安尼都拢无好处啊，那这样中奖，如果我不怎样怎样的话，我都拢无好处啊。伊的朋友个讲一句诶，伊讲有还是有一个好处。好，
1: 好，好，好，
0: 你会因为有这一笔钱之后，你会比较有底气跟有自信。
1: 嗯，确实是这样子。
0: 好，你买公啊，买车买厝啊，买去安怎吼？迄个，哎，那个都是一个短暂的吼，这娱乐，短暂的吼快乐啊呢。好，伊改公，好，你都不要去做的话，你有这一笔钱之后，你会有底气跟比较有自信。
1: 人讲财富自由啦，哈，财富自由其实不是讲，无要去上班，无做来是讲，财富自由变成说你有。选说不的自由，你有选择的自由，哎呀，好对啊，我的工作就得工作职场环境嘛，对不对？谁最大呢？不是头家，不是总裁，
0: 不干的人最大嘛？
1: 随时可，随
0: 时可以走轮走路，
1: 随时
0: 可以离开的。
1: 老子老娘可以不干的人最大，对吧？
0: 所以呢，

0: 欸，他朋友这一句话呢，就点醒了他哈，所以呢，他没有去，伊唔是去洗康鬼波西啊，因为他很喜欢这个工作，嗯、他继续上班。但是他现在有脾气了，都、就是改变啊！一卡早啊，宰人安怎不公平的待遇哦？啊，他就讲啊，还哎，无脾气嘛，伊拢无脾气嘛，不敢反抗啊。那一讲呢，我反抗，我跟他吵架，骂了又怎样？结果呢，骂完之后呢，事情有没有会改变？所以他现在就不一样啊，他现在有这个钱啦、啊，有底气啦、啊，有自信哦。隔两天去上班都不是安尼啊，哎呦，哦，开始怎么样？那改革吼，安尼过去恁家拢不敢看，在干来看我好脾气吼，对不对？哦，真正的吼，这哦，但我业绩分给恁，结果恁拢去讨好另外那一个吼，那另外一个主管的对啦。反正好、哦，公司就有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所以他现在就大刀脱阔斧要改革，所以说现在有脾气了，现在去上班有脾气了，现在不怕了嘛，对不对？他现在就是有底气了，我不怕了嘛，了不起，老子不干这样而已，在公司全在变一个人，
1: 不干为什么还要改革呢？我觉得他就是还是喜欢
0: 不是那个底气，他就是底气，有那个底气。以前是说你如果没有你跟人玩玩的万一哪工课无去咧，嘿啊，啊，即马唔惊嘛，嘿，即马唔惊嘛，啊，唔惊，伊嘛是同款，他是有能力，也是努力的人，又有能力又有努力，只是以前没脾气啊，现在有能力也继续要努力，但是现在干哈，就是讲不合理的现象，他敢反抗反驳，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产阶级上班族的大人的童话啦。你干嘛有能力有可是他忘了是公司给他这个舞台啊。你老公真的有能力你要自己去创业，改个这套给。改个这套给你就变，说不定你就会变成你讨厌的那个主管的那样子。
0: 但是他还是努力的贡献啊，努力在工作上啊。
1: 对啊，可是有时候公司给他的这个有人就会这样子哦，就觉得我干嘛敢去搞，但是你拿掉这个光环跟品牌的话，你要自己去创业。哎、欸，人家都帮你搭好的舞台，
0: 他没有啊，他没有要创业、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我不是讲他啦，我是说，如果你今天如果自己要去归零、要重来的话，你才我才忘了说啊、哦，原来其实公司讨给我当下、你会觉得是不合理还是什么的要求？因为他可能看到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做员工跟做老板、看的角度、风险还有承担的责任不一样。他领薪水的、啊、他老子不干、真的就可以拍拍屁股用自己中奖了。可是老板如果拍拍不干呢，哎、欸、可能公司几百个人都没头了啊、责任不一样我觉得、欸、
0: 好，他就想、就从他自己的这个工作上啦，齁，一过去也不是说、他在公司当然是一个被肯定的人啦，啊，只是说在跟同事相处、还有他的上司的、这个相处当中有些不合理啦、不公平的啦，哦，啊，较早会啉的拢啉嘛呢，哦，啊，所以现在哦不是了，脾有脾气啊，今嘛有脾气啊，对不对？哦，所以今嘛同事拢讲，哇，怎么一个人怎么这样变的？以前的好好先生哦，哦，没皮条，顾宰人安怎拿捏？今嘛那也无敢管啦，哦，好，阿不哦，我大概就只知道就是这样了，详细哦，叫做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哦。

0: 好，来英国哈，这哈以前的哦，大不列颠帝国、日不落帝国哈。好，来英国，英国哈，当然已经英国也老早已经不是那个什么大不列颠了、日不落的哈。好，来英国现在就只有哈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英伦三岛。
1: 旧时王谢堂前燕呐、现在先是寻常百姓家了哈。尤其英国脱欧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强烈。看到这欧元时阵，英国就骄傲呢。
0: 哎呀，
1: 不要用欧元。哦，英镑呢？什么？我加入欧盟，我加入欧盟，欧盟的福利要，但是叫我用欧元，我不要。呵呵，所以你看脱，脱今年是第十年了，十一年了，今年是第十一年了。
0: 对，有在考虑说想要回到欧盟吗？
1: 对，这个英国人，今嘛咧讲，人家说英国有那民调、现在想要回到欧盟的英国人哈、的这种比例高达好像超过六成，
0: 想要反欧盟
1: 哈，返回欧盟嘿。
0: 以前哦，随便讲一个国家，哪个国家没有被英国殖民过哦，今天呢哦，英国殖民，那如今的哈、这个英国真的是哈、的脱欧了哈，脱欧了，再加上哈、那个执政哈、不是啊，在位七十年哈、很受英国人哈、崇敬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贵心了、然后再加上一个英国那个哈利王子哈、的这几年安尼哦，这恶搞瞎搞哈、把英国的王室真的是搞到哦。这些史上的可以说最最最最最最没人说，本来的英国人就开始感觉说、这个王室还必要存在吗、结果你看这自己王室、出去的、明明自己退出的王子还要这拿着王室的、title 头衔、光辉、然后去谋求私利，还要恶搞，还要批判，还要挖自己的 家里的家底、去赚钱、那他老爸说、老爸就是这个金麦查尔斯国王的宫，你把家里的人全部都骂一遍哈，把家里的家家户户哪里没有一些个冲突而且丑事，王室也一样啊啊！你把这些都挖出来，然后写书哈，你就一本两什么上三块八，三块八八毛哦，三元八三块八的美金的给出卖，把自己的家族、把自己的王室这样出卖掉哈，这哈利王子。也种种的行为真的是吼令人很不齿啦吼，而且嘛混不下去，美国混不下去，个登个英国啊，登个英国个被偷当偷塞，偷当偷塞吼，哦，真正啊，所以讲吼，因爸真正要气死的，今嘛咧啊，这几年的感情在咧化疗、咧治疗当中，一干干登来吼，底下呢安尼鲁小小鲁小小吼，真正我那看真正啊，这他一边是父亲哦，该讲吼，好被血亲之中东西有一个软肋啦吼，如果以父亲。的立场，他当然他觉得儿子再怎样怎样怎样不是哈，他还是有放不下的。但是如果站在你是一个国王的立场哈。真的，好，真的就又不能那么软心肠哦，所以讲啊，我讲啊，这个查尔斯国王哦，早晚啊，好，他无顾啦，吼，会记哦，你这个囝接话死的。那讲伊丽莎白女王原本也是可以活比较久哦，其实因刀都有长寿基因，啊嘛是去有这哈利啊，哈利王子啊，气一个吼，什么脱离王室啊，娶迄个某了吼，听说伊丽莎白女王吼，曾经被这个哈利王子的老婆梅根啊气咖呢。气咖那人哦，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哦，这对夫妻你看去美国五六年，现在哦拢到处红跨跨卡去哇哦，拢中跨跨卡去哇，活不下去啊！这又回到英国来，又要讨这个又要讨那个哦，这所以呢哦，亲家人这个爸哦，会吼，今嘛都身体咧拜拜啊，个气一个真正的吼，真正还抓起来吼，我拄啊是要讲啥啦，讲个也去啦啊，扑个啦，我拄啊是要讲。
1: 要进广告哈，来米连连枪进攻格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进广告。
0: 好嘞，谢谢喽。啊，对了，我讲广告之后，要来讲英国嘞，可能哈、要解体了啦哈、好，等一下我们再说。嘿，
1: 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但是我朋友传一个很惊悚照片给我看。
0: 安怎？
1: 伊要停车的时阵，
0: 头前
1: 头前有一台这个吼、白色的这 BMW 啊开门。阿伯看后边有奥托拜，啊，就一台这个阿伯啊，骑奥托拜个砰弄掉，啊，这个人吼摔跌头壳，这阿伯啊，骑奥托拜奥托拜摔跌头壳，刚好后面又一台车过来闪过， 可是那阿伯已经头好像就撞到那个车后面那台车的那个的铁板，吓得个弄掉阿伯一下，哦，叫我家来捏了一把冷，捏了一把冷汗呐、啊。所以我的想讲，你哪讲今那今吼，这个有长辈如果骨头不好的话，卖讲后边车弄掉，第一时间伊那弄掉，你门吓得，可能骨头哦得断几啊支啊哈。哦，不知道这个状况怎么样，希望他平安无事啊。但是看到那个跌倒的人是长辈，我就心里这样子更抽动了一下、嗯、哇。
0: 所以哦，咱听众朋友。嗯第一骑车的人目睭爱较紧的，啊，不要那么快。嗯、
1: 对啊，对啊。
0: 吼、哦，你快的话，嗯、你看到讲啊，都袂赴啊，都崩，一定爱崩落去啊！哈、哦，要下车真的要开车门吼。
1: 免急啦。
0: 哎，开车门哦，我拢安尼看一滴啊，你卖讲开车门哦，安尼我拢开一旁啊，安尼看，一直看、嗯，我以后照镜一直看啊，我头安尼，我过后边个一直看到真正是拢总车拢无啊，我才敢开。嗯就连要上车一样，我在路边停车、啊、然后你要上车的时候，嗯、啊不要机边啊吼，这的机车道，咱停你路边停车一定是机车道，哎，机车一直来哦，所以讲有当时我要开要上车要开车吼、哦，我得爱等足久等足久，等到遐机车拢走完了才赶快哦，啊紧嘞，车门开一旁啊，人紧弄入来，然后门都嘣，赶紧关起来。嗯、
1: 对啊，好、哦，所以这个真要小心之外吼、嗯，平常心大家心态都爱顾，你那骨头吼，骨这个层只是一个皮肉擦伤，啊，无你光是安尼奥多麦变的，嗯、你家己的体重啊是奥多麦体重跌掉你的骨头，嗯、可能变啊骨啊，像卡骨的啊断骨啊，去，咱常常听种朋友，哎，看奥多麦啊是看奥多麦吼，家己奥多麦跌掉无，嗯，哎，结果我咧讲咱的钙粉，我今天讲咱的钙油，哎、嗯，这个背起来，背啊，皮啊，这侧胸你啊，对不？
0: 昨天咱有听众朋友就是讲完，伊是跟你跋倒的，伊跟你跋倒去卡掉吼，伊讲起，结果出去吼，断，落一起，啊另外一起呢，断一地，吼、嗯，就断一片啊，那就对啊啦、嗯。结果你安尼嘛无法度啊，那去断的那一颗牙齿也是要拔掉啊。嗯伊就是好进前诶，进前伊家己跌倒诶，吼，骑车跌倒就这样子吼。啊，昨天卡在那门，阿姨讲伊去牙科的是该讲啊，如果你要补的话，你要那个的话，你那一颗也是一样要拔掉
1: 啊。掉，
0: 好，一颗已经掉了啊，一颗掉的是讲代表伊家己迄期本来应该的是无啥物牙龈肉保护啊，吼，无啥物牙龈保护，所以撞到的时候他的骨气都破掉啊，另外一气是断去，吼，好断了一片这样子啊，所以也等于要拔掉。好了吼，阿、嗯、伯、你的喙齿你要安怎食物件？
1: 对啊，
0: 你哪有法度？你唔得定来去搭到家己的喙齿，还是喙唇皮搭到血流血滴吼？所以今嘛就是咧治疗诶，这个啊要准备要弄假牙的这个过程啦。好、嗯，这个时阵，伊昨天吼，咱咧听种卡电咧讲哦，牙齿很重要。这段时间，你深深感受到牙齿脱模的重要哦。哦，最近我有朋友啊，好，伊家己本身的牙齿哦，牙结石到严重，已经造成牙根吼、牙龈的。腐蚀，吼拢烂起啊，都对，所以要处理起来，吼爱贵啊边吼，一共处理起来大概要花个十几万吼，啊加上他自己的女儿也要牙齿矫正哦，大概吼这样算起来也大概一二十万哦，哇，真正哦，是一笔大大的开销哦，所以啊，听众朋友啊，吼，这那钙爱加喙齿爱顾骨头爱顾吼，身体爱顾，都是得力酸哦，钙粉，
1: 啊，可能得力钙油，
0: 嘿，对啊，吼，啊，咱那是讲。有人就是骨折啦，还是讲吼车祸啦、摔车啦、跌倒啦啥，你去给探望吼、嗯，你去探望的时阵，上好就是上一得力钙粉加钙油。
1: 对啊，
0: 你买这个送他，叫他吃，
1: 哎，你不用送鲜花水果，
0: 对，
1: 以这个对他来讲哦，术后的恢复啦，还是讲骨头被恢复期间呢，这就是一个加速器，卡速库诶，那个吹落去。
0: 哎，虽然可能你感觉讲我送花较俗啊，我买一个水果较俗啊，买恁的钙粉一罐2000块，钙油一罐2000块。好，如果他是你所珍惜的人，那我觉得你就是应该要买这个哈、嗯。好，真正的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哈。好嘞，谢谢。
1: 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房位，定位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0: 啊，咱讲吼，这个英国可能要解体哈，这个英国、苏格兰哈、加威尔斯哈、加北爱尔兰哈，好来，这三个，这所俗称的英伦三岛哈，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嘛，英伦三岛哈，啊，他们这英伦三岛的三个领袖，今嘛拢异口同声拢讲要独立啊。好，要独立，哇，要独立哦，吼，这个新加哦，哦，要独立，这不是三国第一次见哦，这个已经把甘南贡他们就是要脱英啦，好，英国是脱欧啊，这三国已经是被脱英哈，其实这三个国家，这三个所在我让我去嘛，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哈，那个是英伦三岛哈，好啦，这三个英伦三岛的民族主义领袖。哦，因啊预计要伫啊，即个现在在举行，即嘛当地的举行一个叫塞尔特高峰会当中，因要签署一个合作备忘录，联手要向英国施压，目标就是要推进脱英的实质行动安尼吼。所以讲吼。曾经的哈大不列颠帝国、日不落帝国，你看今嘛呢哈，从干部也变各地一个英公哈，好，而且英公哦，他们这几个英伦三岛哈，诶，领袖这些共工，好，今嘛其实可能很多的政治哈，因这个所在政治版图拢已经洗牌啊，他们甚至批评西敏寺的体制已经不合时宜哈。西敏寺一下，西敏寺的是英国最最重要的一个。好，来办典礼，不管是哦国王的丧礼，或者是说哦有王室的婚礼，什么重要的重要的庆典，都是在这个西敏寺教堂，有没有？好、哦，就这底下
1: 顾，等于就是伦敦呐、啊，就是英国的中央呐、啊，刚才讲还有西敏寺。
0: 对啊，印度公这个西敏寺哦，已经是不合时宜的啦，哈、嗯哦，已经不合时宜了，就是反正的干妈公这个。好，咔咔其实哦，这他们想，
1: 因为其实这个
0: 要改变了，哈，
1: 很多的原因呐，包括这类哈，2016年其实你那个时候脱英公投嘛，其实这些有一些那个、英伦三岛，其实有除了这个英格兰哈，他想要离开之外，爱尔兰跟威尔斯哈，好像要留在欧盟嘛，但是最好是整个国家去公投。大家本来北爱尔兰的，刚觉得英国的中央就不好了嘛，有很多那种叛军呐、啊，想要他们想要独立哈。这其实他爱尔兰人其实跟英格兰人本来就没有关系，没有那么好。那再加上哈，这十年前呢脱欧的公投其实哈。英伦三岛各自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你要，但是这国家的绑这会嘛，英格兰跟威尔斯就绑在一起、啊、但是现在你看，现在中央跟变来变去，现在的伦敦中央和西敏寺中央，各想要又回到欧盟啊。当然，过去的人都别跟你插吧，你都拢在讲哎，离开欧盟的也是你，想要回去的又是你，你凭什么替我们哦、威尔斯甚至是北爱、甚至爱尔兰做决定呢？哎呀、啊。越来越没有魅力的啦，跟加上这几年啊，经济不好啦。我干嘛？这个
0: 主要还是这个
1: 经济不好啦，经济不好，而且可能在移民问题上哈，经济问题上哈，现在的这一些哈，这个英伦的这个其他的两岛哈，比较跟我讲的刚刚这类哈，现在欧洲在流行又回到右倾，过去讲欧盟是一个大家庭嘛，但是起码随着哈难民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哈，还有所谓的失业的问题等等，大家想要说先过好自己的巴肚，咱就讲，德国的大厂福斯哈，这困头被裁员十万人哦，十万人里面哈，大家讲福斯这钢铁是全世界拢有嘛，啊，最大部分呢在欧洲也有，但是在德国哈，德国境内其实福斯的员工也是很多的。啊，基本哦，然后裁员十万人里面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要裁德国的员工，所以要没送哈、啊。所以呢，想要讲德国前一阵子他们所谓的那个比较极右派的政党会兴起来，就是说你干嘛讲哦？我扛过一世人啊，我辛辛苦苦替这个车厂工作了一二十年，一辈子在这边啊，结果你今天因为你的业绩不好就裁员哦，所以他们就会转向说，想要那比较偏右倾，先保护自己啊，不用去顾那么多外国人哈，不用接受那么多难民等等，所以问题 题其实很复杂啦。
0: 好，那这几个国家呢，就是苏格兰，这个北爱尔兰，还有威尔斯，这英伦三岛他们要搞独立，听说他们现在掌握有多数的这个民意，没有想到美国总统川普周末去访问爱尔兰的时候，他也对英国解体这个议题发表他的看法，他公开表示说乐见爱尔兰统一，好，爱尔兰同意，爱尔兰有分北爱尔兰，好像有分，好，所以说他也乐见这个爱尔兰统一，安尼的对啊，好哦，这个所以说有时候看到这里哦，好，看到现况，你也干嘛讲哇，这个以前的大不列颠帝国英国好，这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为什么叫日不落帝国？那时候，
1: 全球都
0: 全世界吼，有足侪所在拢是英国殖民的，吼，拢是英国殖民的地方，所以规工吼，二四小时在巡环，什么南半球、北半球，所以吼，这有很多国家都是英国殖民的国家，所以啊，就是都没有太阳下山，北半球的太阳下山，哇，南半球会起来，就这样，所以才会英国那时候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咱家听众朋友讲，到底有多少国家曾经被英国统治，或者是殖民。英国的历史上曾经殖民或者是统治过的国家，差不多占全地球四分之一的领土。全地球四分之一的领土。都是所占的领土啦，哈，占了超全球四分之一的国家，都有被英国统治或者是殖民过，哈，包含的有几啊十个现在已经独立的国家跟地区，哈，好，那我们就把它分为几州，分为州，哈，安尼来讲，哈，曾经被英国统治还是殖民过的国家。当中最有名当然就是印度啦，印度较早，所以印度为什么讲英语？印度因较早都是了嘛，英国哈，这个殖民统治的印度，还有南亚哈，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这较早拢英国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这是这南亚跟印度啊，东南亚也有，东南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汶莱，这卡扎嘛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哦。那中东地区也有呢，中东包括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联酋，哇你嘞，怎么怪全世界、全地球的差不多拢去了？再来这是亚洲的部分，再来美洲跟加勒比海哈，美洲包括北美洲，北美洲。对加拿大加拿大那是英国通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就是牙买加 Jamaica 牙买加巴哈马千里达托巴哥这都原来都是英国过去有殖民还是通敌过另外还有一个所在中美洲的中美洲的就是贝里斯这是还有呢还有什么呢咱都说贝里斯好来这是美洲跟加勒比海再来非洲非洲嘛，足侪国家过去英国统治过，包括东非的肯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索马利兰，然后西非奈吉利亚、加纳、加纳、狮子山、甘比亚，还有南部非洲等于南非、新巴威、波扎纳、尚比亚、赖索托，在马西，还有大洋洲的是澳洲的澳大利亚的澳洲、纽西兰、斐济、巴布亚、纽几内亚、伊桑这些国家，这较早拢英国，难怪英国迄阵啊叫做日不落帝国啊！这地球拢我的啊啦，大家个地拢超是我英国的啊，这么厉害，叫日不落帝国啊！很难想象哦，这些国家连中东、非洲就不用讲，我们知道非洲跟英国是有很过去有很多历史上的连结嘛，就统治殖民，没有想到连中东都有，好，真的实在是好犀利啊！如今你看英国一个哈，另外现在连本来还存在的英伦三岛都要脱离搞独立的哈， 哪一个？
2: 因为大家就各自去发展啊。你说，就是那印度想让过去的印度那个什么英国成立一个叫东印度公司哦，一大堆阿舅这边哦拿着原材料嘛。你看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大锡金嘛，大印度哈、马来西亚，他们都是要他们这些工，他们来亚洲要什么东西，就是所谓的原物料嘛。哦，印度的茶劳动力哦，然后英国人爱喝茶嘛，那时候人家为什么叫大吉岭红茶哦，然后他就从印度一批一批种好的茶，然后送去
0: 英国，
2: 先送去英国，然后印尼、马来西亚就是橡胶嘛，那新加坡就是什么？港口嘛，哦，马六甲海峡扼住了这种就是来来去去的这种港口，可以给人收过路费就对的啦。橄榄港就是过去的，其实就是英国的这个强权在全世界去掠夺这个资源，去供养所谓的英国的本土啊。但是随着尤其长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啦，全世界很多地区就民主化了嘛，那包括拉达共和中东地区，印度哦，因为印度圣雄甘地有没有国父不合作运动嘛，就脱离英国的统治啊，香港的朱也到1997年就
0: 香港，那多少个不公的香港，
2: 对啊，还有这个所谓的那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也独立了嘛，可以马来西亚新加坡你快得到他，其实引起两者会的，那所以就变成说，这个英美的势力啦。其实是在二次战后之后，英国其实是大幅的减弱。但是我干嘛吼？想到英国还是有一点影响力的原因是什么？后面有美国啊。但是你看，就嘛，英国政府跟美国不好，你光靠英国说讲难听一点呐、你现在有什么能力去影响到全世界？连你自己本来的英伦三岛，这个拢要搞未掉啊！哈、
0: 欸，所以、啊、
2: 过去是英国的文化嘛，输出嘛，第一个老牌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还有工业革命哈，工业化革命的国家，往外去输出民主制度、文明，还有所谓的工业化革命啊，但是。现在看英国好像只剩下皇室的八卦可以拿来
0: 搁好这个，搁好这个哈利这个业主呢，吼恶车业主安尼一步落去，真
2: 没有，因为只剩下这个可以看呐、那英国到底还有什么有魅力的地方呢？对不对？拜现在跪着拜托说啊，让我回欧盟好不好？很难看呐、较早在欧盟来在讲哇，英国呢、哇咧，跟你用这个欧元、这个西人现在拜托啦。你看，因为哦，没有英国如果不吃欧盟的市场，说实在英国到底有生产什么东西？
0: 所以我干嘛讲这几十年来哈，这个中国在做的事情有没有一点就像以前的英国？你看，就是那个啊，这啥“一带一路”国家，伊唔是就是讲，然后从英国在英国哇，这么外殖民之后，你“一带一路”就是你一定就是拢等于就是差不多啊嘛，吼，就是等于中国你哪没有搞啊？这样搞到，但是伊起码“一带一路”好，这几年来是一直失败啊，吼，哇，我可以和你好可以和你指定为“一带一路”的国家呢，吼啊，拢愈来愈惨嘛。
2: 我们撇除掉哈，就是跟中国的好恶哈，其实二次世界战后。其实全世界就是什么？其实是两种主义在对抗，陆路主义跟海权主义。陆路主义的是中国、俄罗斯，你看有没有？从亚洲的大陆一直横跨到欧洲去嘛？就中国再加俄罗斯。然后呢，海权其实美国算是海权国家哦，你还喜欢吗？其实美国算是美洲大陆，但是它其实是海权国家。海权国家的包括这个就是老牌的民主国家嘛，欧洲还有欧盟、美国、台湾、日本这些岛链去包围住哦，陆权国家出来。你看冷战的时阵是像美国跟相来对抗，苏联嘛，那个就是陆权对海权。其实现在也差不多，中国就是现在一个陆权国家的代表，陆上的陆哦，权力的权，陆权国家 VS 海权。中国想要一直想要出去嘛，所以他需要港口啊，哦，他需要跟俄罗斯连着。为什么他一带一路？他不想被美国锁在这一个亚洲大陆上嘛，所以他才会一带一路。
0: 一带一路就是陆路，走陆路，
2: 对，走陆路。
0: 哦啊，海上伊嘛发展啊，咱讲啊，到中国你看一年到头哦啊，哎，准咧下海跟他咧下饺子啊一样啊，海陆伊嘛也海陆陆路都要。
2: 但是因为美
0: 都要称霸，
2: 因为美国有航母，美国的海军是全球最强，他可以去全世界24小时之内去打击，所以中国的这类海军还没有办法去跟美国海军对抗，所以他就走陆路啊。所以你看，有一带一路的国家从 那个亚洲一直可以连到非洲去，其实这本质上的像那样，谁你要说中国有一天如果能够破到海路的话，破出来海路的话，那其实美国的领导地位就危险了。嗯，那我们要从这格对抗的格局去看，世界老大美国跟中国，他们就是这两个国家在争世界的老大啊！你怎么当老大？你就要愿意给你这些小弟资源，给一带一路这些国家资源嘛？啊，美国就要给什么？给韩国、给我们、给日本这些小弟哈的资源，没有说什么外公国际上的这些国家的格局啦，其实的刚刚黑帮赶快了。只有两个大哥在打架啊！哎，怪给柯文哲说哦，你要在美中上面画哦三角形，等边三角形，
0: 等你的大岛嘞！
2: 笑死人了、啊！我还
0: 你这么厉害，有你有这么厉害，出几个锤
2: 啊！是美国的 AI 扬起的台湾了、嗯。今天如果哈，只要川普一个发狠说。嗯AI 如果台湾的东西都不能不 AI 的制造东西都不能够在台湾 made in 台湾，你觉得你打一个话啊，台积电都美国人，台积电美国人需要台积电，说实在的，美国在做什么？他早就把第二、第三个备案在想好了。为什么要去日本熊本？为什么要到这个凤凰城？对不对？为什么日本要扶植自己的 Raptors 的是公他们自己本土的晶圆公司？美国人在做这个准备，所以我们要选对边呐。我一直讲，那选对边，那谁会当好咱台湾吼，探及边安？我觉得不会是中国了。
0: 好了，谢谢来多加进攻的啦。三片加后来分享哦。
2: 分享真重要，听听看听众的心得分享。脆气卖欧维干慢哦，
3: 牙齿哦，那个上颚，上面那一排牙齿的右边的臼齿啊，大气啦，啊大气哦，都是有的油哈、哦，我都去牙科牙啊，牙科哦，那个牙科拢要搞阿班脆气，我跟你讲，他给你拔掉以后，他再来就是会叫你补牙植牙，啊，但是我都不爱回班脆气哦，然后我就吃你们的那个钙粉
0: 哈、
3: 安尼加的，那么吹气讲后呢，所以我跟你讲哈、不要随便给牙医拔牙，他拔牙再来第二个动作，他就是准备帮你植牙。
0: 对啊，
3: 植牙都是十万八万算便宜的。我有个朋友八颗牙齿啊，花了100多万。所以我觉得不要随便拔牙。
4: 半年拢爱保养，我大概哦，之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气的小牙呢，生一个。听有人讲钙粉真好，我的情况好，我嘛。家里真假，我今天又去保养，伊讲，你今天你那拢未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未生。哦，因为那来咧说，喙齿生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0: 哎
4: ，讲，今天你那拢无反应。
2: 我咱的牙齿像那咧说，就是揪一下，其实迄个是咧牙齿是酸性牙齿，啊，咱的钙粉哦。我们的钙粉它是弱碱性嘛，咱人来对血液里面的一个吼 pH 值吼，咱其实咱人爱偏弱碱性，它是可以良好的体质。咱身体哪讲一生一酸的话，其实就是在一个发炎的状态了。所以呢，我人去抽血啊，就说啊，你最好身体是偏啊弱碱性，弱碱性，弱碱性其实好处的是安尼啊。所以你看，你吹气你哪讲酸进牙齿去洗，就哦吼够酸诶，啊，就讲咧洗就是干嘛？太加敏感，其实还得跟你喙齿诶健康状况，还有你的体质，其实是有关系的。
0: 或者是说，平常你在吃物件的时阵有些牙齿的有一半去，你就是讲哦，未堪的，吃落去的时阵，牙齿酸啦、嫩啦，或者是说烧未晒、冷未晒，哦，哎，冷安尼吼，安啉落去吼，安尼啊干了一个干脆气干，气加润顺哦，气加润顺哦，所以讲哦，这牙齿是改的关的吼，
2: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0: 改的关骨头、关脆气、关体质，规身骨拢关透透啦，简单讲。钙其实是管理我们全部全身的身体里里外外整体的健康都需要钙，所以从你看怀孕妈妈怀孕的时候，医生就三叮咛四吩咐四交代说要吃钙哦，你要补钙哦，我给你开一些钙片你吃，你要吃钙，你看 哦，这个就是你为你的身躯，你的钙质哦，要拆一部分，你要分配一部分给你未来的宝宝新生儿啊，对不？我说我拢讲妈妈生囡啊，巴肚内底的囡啊，都是咧撑你的骨，咧塑你的血哦。这我这样说法是这没有错的哦，只是当然我是用安尼个形容安尼吼，啊无大家啷子啊，真正囡啊，哦，伊就是撑妈妈的。骨头素妈妈会吼，然后它就会长成另外一个肉体安尼吼啊，所以讲哦，哇，那这个老一辈人讲哇，早人生囝哦，真正哦，拆不多长啊吼，那个拆不多长啊生出来吼，所以为什么妈妈跟孩子会有连比那种连结吼？这真的就是讲，第一拆你的不多长啊生出来，个安话就是有迄个血缘的吼，这个亲情的连结哦。所以讲吼，囡仔吼，你若是讲怀孕的时阵，妈妈钙补料不够哦，那就先天有不足。
2: 对啊，
0: 嘿，那好就是一定。今卖人较知影，孕妇要补钙都知道了，现在都知道，只是有要去吃，有要认真补钙无安尼俩。
2: 对啊，先天不足，其实哦，后天还是很多办法可以补回来的哈。
0: 对，
2: 你若讲妈妈真正补钙时阵，听说较无观念嘛，是补较少，无要紧，咱就靠家己啦。哎，卖啥物拢讲，靠 DNA， 靠北部，靠家己，得力选哦。钙粉，吃钙补钙第一选择，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起码哦，其实也有很多中国人在韩国哈啊，竟然哦有一个影片，还是啊，这个人播出来，就是在韩国的一个卖场啊哈。啊，就是有几个，包括其中有一个是法国的女性，这个法国女性应该也是住在韩国的啦，吼啊，她跟几个朋友，跟她在卖场遐啊排队咧购物的时阵，啊，她几个人底下聊天，讲了几句讲，吼，我觉得全世界的人好像都讨厌中国人，哦，那个法国的那个女生啦，吼，好看起来还年轻的，吼，伊就安尼讲，啊，也同伴来的可能也有韩国人，就这样，吼啊，那几个韩国人好像也附和，吼，都讲啊，对。对，真的中国人大家都不喜欢啊呢，结果偏偏旁边的是一个中国的啊大妈，听了这句话题的呀，哦，孙悟空大闹天庭啊呀，真正啪嘎呢，哇，那个影片人家都泼出来，那个中国的大妈听的大概的议论，讲是全世界都不喜欢中国人，一抓狂啊，真的是抓狂啊。怕噶，那个法国的女生吼，已经是想要撤退，伊就根本的吼，虽然因较侪人，不过较侪人，大家斯文人啊，唔敢家己安怕。那个中国大妈一直白去，一直白去。那个法国女孩子，伊的好像她有推车推婴儿吼，就赶快推着要跑。那个中国大妈，吼，规个人在那啪下去吼，不给你走，就是一定要跟你拼一个道理出来。那个吼，婴儿车的婴儿，伊将婴儿车给救嘞，中国大妈给婴儿车安尼规。别人啊，趴落去，甲扭掉诶！吼，不给你走！吼，一边扭婴儿车，一边扭大人安尼趴，啊，囡仔拢靠个婴儿车的婴儿都靠个咩咩叫。然后他后来，他用韩文讲哦，用韩语讲说：“哎，你们帮帮我，你们帮帮我，你们帮我报警，你们帮我报警，你们帮帮我！”旁边人拢无人插伊，吼。因可能边个人阿妈唔知道是安怎子回事啦，哦，伊哩讲你们帮帮我，你们报警，其实是你去怕人的呀，啊，因周围伊那朋友，就是那个法国女生的那些朋友啊，就在跟旁人解释讲啊，为什么？因为边个人唔知道是安怎。就说我不知道啊，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一直咱抓狂啊，都一直怕，吼，一直扑过来啊，啊，就后来知道说，因为就是那一句话。他听到好，他们这一群人在聊天说，啊，好像全世界人都不喜欢中国人。果然，这一个中国大妈就证明给你看，证明给你看，中国人哦，真的哦，好可怕！我感觉中国的大妈哦，就可怕哦，怕咖呢哦，真正大家拢抓伊袂掉呢，都含囡仔、车的囡仔都拢一直劈过去哈。好嘞，现在听说很多在包括在日本、在韩国哈，有些中国人因杂工比较起来，咱台湾人在日韩还是比较受欢迎，所以他们常常在因的护照上面都会套上一个跟咱台湾护照好诶，这个封面表皮一样的绿色，上面也是就像我们台湾护照啊呢，应该。 刻在他们护照的这个外皮上面，他们好像不喜欢给人家看到他们拿的是中国那个猪肝红的那个护照。好，还有更夸张的，就是有中国人在韩国、在日本哈，他们开店竟然就打着说哦，这是台湾的什么店，台湾的哦，新甘肃街台湾的什么什么，其实他不是，他是中国人，他卖的东西也不是真的台湾的，但是他就打着说这个店是台湾的店，台湾的。
2: 来休息一下哦，
0: 台湾的食品啊，那哈。
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7: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6: 0800-0068-777。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日，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6-33。
12: 你还笑死？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6-33。
17: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南宫艺术家都是很浪漫的，
1: 感性哈，
0: 哎对，
1: 比较感性，
0: 感性多于理性哈，这浪漫的哦，在艺术家哈，咱目前在丽池艺博物馆这个所在展出的毕卡索的这个人物肖像特展哈，刚刚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我们要再延长，
1: 对啊，
0: 本来到高位30号就要结束啊，
1: 本来到这个月底嘛，
0: 但是因为很多人说啊，这个整个暑假吼，因为暑假本来都较忙，暑假有的人都会安排出去旅游出国啊，再加上哦下雨吼，下了很久的雨吼，所以有人讲等到呢吼，今麦囡仔开学啊吼，安尼反应过来的时阵啊，已经都那呢毕卡索的特展都要结束啊吼，啊加上也有很多人来看之后觉得是很。很值得看，
1: 很多人还想再来，
0: 对对，
1: 二刷、三刷，甚至是五刷都有，
0: 没错、啊、所以公我们也听到了哈，丽池艺博物馆也听到这个声音，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我们再延长到11月7日，
1: 睡了。再延长一个月了、到11月1日，
0: 11月7日，
1: 对，
0: 等于10月份哈、啊，这个天气也慢慢都比较凉了哈、所以很期待那个全国各地的哈、
1: 秋高气爽哈、赏画去哈、赏画去，
0: 没错，好，顺便就到高雄那走一走，看一看哈、好，这就是我们的毕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
1: 咱这个展览延到哈11月1日，11月1日。
0: 好嘞，我拄只先啊讲吼，艺术家吼，这都特别的浪漫啊，特别的感性啊，吼啊，也特别的多情，好多情哈。咱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特展，这是毕卡索一点晚年的时阵哈，但就是在他过世的前。四五年的时间当中，在法国南部的这个创作品哈。哦，他在作品的全部都是在法国南部，他人生的最后的时候，好、哦，巅峰之作哈、哦。
1: 没错。
0: 很多我们看过毕卡索的这个生平啊、介绍啦、小说啦，或者是电影哦，听众朋友有没有？他们有没有看过？大家都知道，毕卡索他一生呢，真的是哈、爱情哦，不断的有爱情啦哈、曾经他在一个乡间哈、的一个陶器工坊遇见了一个27岁的哈、女孩子哈、这个女孩子哇，就是哈、浓眉哦，眼睛啊、眉毛很浓啊，眼睛。明亮哈，兼具古典跟温柔，还有坚毅哈，好又温柔，好又温柔又顾借古典哈，然后那个又是很坚毅哈，坚毅那个好温柔跟坚毅可以并融这个好这样的脸庞啦哈，一起讲这个女孩子的脸庞就这样。那时候毕卡索已经72岁了哦，72岁，好，这毕卡索看到这个女孩子呢，一见倾心，再见钟情哈，对这个女孩子展开热烈的追求哈，好，这个女孩子叫罗可。好，罗可哈，他是在一个陶器工坊啊，对，这个陶器工坊遇到这个女孩子，然后认识之后呢，他连续6个月哈，连耍的各位，每天都为这个罗可献上鲜花。然后我就想到昨天我们不是讲那个吗？哎呀，
1: 对的，
0: 讲那个巴菲特的女儿，跟爸爸讲，爸爸，我有一个男孩子对我很好哈，我想要结婚，跟他结婚啊呢。爸爸讲，一对你怎么好？伊就讲，哦，他都会买那个很冷门的那个唱片给我哦，歌曲给我哦，然后会记得我的生理期，下雨天都一定会撑着伞出现在我下班的哈这个路上的面前，甚至呢哈，任何的节日他都可以找到一个点哈来送我鲜花，今天你又送鲜花，为什么送鲜花？今天不是我生日，今天也不是我们的相识的纪念日，也不是什么，反正他就是 是可以找一个点一个记一个点来说、啊、今天就因为、哦、我刚刚怎样怎样心情很好啊，就送你鲜花，还是说因为今天怎样说、嗯哦、所以就是这样、啊、所以毕卡索怎样，不是毕卡索啦，巴菲特怎样跟你找我跟他说、嗯、说这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啊、嗯嗯、你就因为这样子你就说这个男孩子很好吗、哦、你就要嫁给他、哦、昨天我们有说、啊、我不再重复啦，毕卡索不是啦，巴菲特有跟你找我跟他说要怎样才是算是好的可以终身寄托的男人啊，你好。所以咱都要讲到这毕卡索，伊咧约这查某囡仔72岁啊，伊咧约这查某囡仔是连续6个月，每一天每一天献上鲜花。哦、最终才打动家人，所以有效没效？有效啊！哦，72岁，人家早孕那一阵才几岁？27岁呢，两个都得病，72跟27，结果每天送鲜花也被打动了、啊。哈、哦，后来呢？哈、哦，伊讲啊，而且哈、哦，他都是每次去他家里，他就画一只鸽子，哈、哦，他画一只鸽子在这个女孩子的房子上面画一只鸽子啊，连续6个月，每天献上鲜花，哈、哦，好，来，后来就这样子打动家人哈，那就是在这个女孩子的陪伴之下，挪威毕卡索以70几岁的高龄，他再度探索画家跟模特儿这个主题。好，因为这个女生，这个罗可，她本身就是一个模特儿哦，嗯，好，就是所以后来他70几岁之后，他画的都是画家跟模特儿这个主题，将艺术跟爱情交织升华到极致哈。嗯，所以你哪？画的这个年代的这个作品哈，这个阶段的作品哈，你也看得懂他画作里面的女人哈，都爱的绝对，而且又认真。好，为毕卡索的画作来的，你也当看出毕卡索的毫不掩饰、毫不说谎的性格哈。啊，所以讲哈，好，所以讲，有时候你看画为什么会成为名画，就是可能你从看那一部画里面，你就可以想象人物里面。人物的感情，人物的喜怒哀乐，甚至可以想象到人物当时的那个人物的故事背景，你拢家己我都去甲想出来。好、嗯嗯嗯哦，这就是，所以人讲会当讲的人用嘴讲，吼，会当讲一个故事，吼，人听啊足动容。会当写，吼，人讲用笔，吼，要写作写小说的人用笔就可以写出让人家好陶醉的哦，这个内容啊，是故事。啊，画画的人呢？画画就从一幅画里面，你就可以读出他的内心世界哦。啊，这种的画，这种的画家，他才会成为大画家、名画家嘛。哈、哦，哎，好来，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
1: 没错，
0: 延长到11月1号结束。
1: 对，哦、秋天就来一场哦，赏画之旅啦。
0: 哎、嗯，与毕卡索邂逅的，好、哦、这个哈、哦，哎，秋季哈、哦，秋季。

0: 卡斯瑞。所以你来看这个毕卡索，以这个想象中人物肖像的时阵，有时候你会看到一幅画里面，它都是人物人像哦，但是有时候你看不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有时候一张脸可能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所以讲，人讲看画的是爱一直去看，看，看，看，看到伊骨子里安尼哈，安尼就看到你的脑海里，看到你的心坎里安尼，好，就哎，硬个看，看到有一个故事出来安尼，看到有一个情节出来，好像你能够读到，你可以哦，从一幅画去读到、了解到这个当时创作的这个画家，他到底心里是在想什么。哦，所以他这个人物肖像里面有一些的是，他其实那个比较像女的那一边的，就是他可能就是晚年的一些爱情浪漫故事的另一半呐，哈。但是他画出来都是很扭曲的，哈。你看面啊、头啊那哦啊，生豆头仔，五官拢无坑的，应该坑的所在。
1: 这就这个毕卡索的这种艺术风格啊，
0: 是的。

0: 来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99 0800-775-99。
0: 好来，听众朋友，听咱的节目，你若有话要讲、要发表吼，食产品吼，这个有心得分享啊，产品点讲主文哦，拢卡0800-775-99。

0: Hello， 你好，是广播客。Hello， 你好。
1: 主任高早。
0: 早。
1: 嘉文吼，你两个拢出国来出国啊？英国的钱有啥物特色？你知无？尤其英格啊。
0: 来，你说吼，来，请说，你知阿你的分享。
1: 我来讲啦。
0: 嘿嘿嘿嘿。
1: 有十个角啊，
0: 十个角
1: 一粒。
0: 哎呦，
1: 我这港币五块，足大粒的。
0: 哦。
1: 有十个角。
0: 嘿嘿嘿。
1: 哎，伊个大英国社，伊个个殖民地弄这个特色，伊个应该啦，特别干。好，谢谢，
0: 谢谢哦，感谢你哈、分享这个小知识哈、所以其实各国硬币都有他们各国的文化的来对嘛，像这日本的这五元来对哈，就是有一个这个空心的嘛，啊，所以五元哈，你去来这个五元，嘿，啊，所以你去神社拜拜时阵吼，哎，你咪个神明结缘呐，就是谐音梗呐、然后你就用日币五块钱丢进去哦，然后等下拜拜啊，啊，求那大哥，哎，这个哈、

0: 这个哇，手机啦，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啊，这个网络啦，而且公用信用卡、手机付账哈，所以提现金的机会的愈来愈少啊哈。但是还是会啦，去到对一个所在，咱拢加减爱换当地的这个货币哈。啊，我相信足侪人拢有这个问题嘛，一定到最后呢，要回来的时候啊，拢加减够有存较侪。
1: 啊，对啊，没有错啊，尤其是更加好零钱。
0: 对啊，哈，哎呀，会有一些零钱。当然我就这样。零钱，有的人就说，不要紧，拿这带回去做纪念。当然有的人就把它在机场就捐出去，丢出去，或者是说随便就买一些东西就把它花光，这样，
1: 小物，好，买一些小物。
0: 对啊，对啊。我有一些这各国的，都是银角的啦，都是银角的。诶，钱币就是拢啊，去各个倒转来了，存老存落来遐钱哦，已经藏足久，藏足久啊！我之前咧甲一个银行的朋友讲，我讲那些钱币让我很困扰，我唔知要安怎樣，那个迄是真正钱呢？哦，啊，你要甲倒掉？我用一个迄个公啊，只大公啊，你戴咧吼，规公已经拢甲混做伙啊。有时候你即马提出来哦，你嘛唔知我这是对一个对一个啊。我银行的朋友吼，伊足内行的，足资深的，伊就讲你提来，我甲你看。拿来一看，哦，我真正是拿一公去安尼，迄哦，拼拼出来我一看，哦，很快的速度，哒哒哒哒哒哒，伊都拢甲混合啊，哦，这个是欧元的，这个是那个，这个是那个，这个是柬埔寨的，这个是啊不丹的，这个是，真的哦，对，一个分个清清楚楚，这是美金的哦，这银角通通是银角啊，哦，硬币哦。哎呦，真的真的吼，哎，不然吼，听出来什么上济呢？吼，其实差不多十几种啦，一旦分这十几种啦，吼，十几个。后来比较多的是那个美金，吼，美金啊，都是硬币安尼。后来啊，多好，我这朋友伊都啊，近期伊都买去迄个美国嘛，吼，我专讲啊，这银角我嘛唔在当时个用掉，对无？美金嘛，啊，你要出门嘛，通常提钞票，我袂讲个牌价银角个牌出用嘛吼。好，欧元的我是倒还觉得说我可以留起来，因为去欧洲常常会碰到哦，去欧洲的机会蛮多的啊，常常碰到上厕所要钱哦，爱银角啊，所以银角啊，去澳洲你一定爱有银角啊吼，因为好，所以后来呢，我就想到说，哎，那这些干脆吼，遐美金的遐硬币我。全部拢给好，我这银行的朋友哈，我就全部拢讲，你得要去美国啊，即下你提去美国开吼，哦，伊讲啊好姐，我会帮你吼换等值的东西回来。我讲我怎也做人，我讲你买，你去开得，你免去提只，吼，意思讲伊啊也买物件，还是安怎换这物件吼买回来啊？好，谢谢，多谢，来你好。
1: 嗨，你好，小公莫给。
2: Hello。
0: 嘿。
2: 我刚刚讲哦，毕卡索哈，有一点风流，
0: 有一点风流，哎，啊你啊怎样？
2: 啊
0: 怎样？
2: 不啦，
0: 以上以上，安尼唔得，安尼，
2: 就安尼样。
0: 啊你不风流吗？哎。啊对不起啊，好，来你好，
1: 来你好，小公婆嘅，
0: 系，
3: 啊你卖地门啦，插得标啦，卡死，
0: 好来0800775599，
1: 好嘛，公公七七五五九九。Encienden fuego
0: tropical。来你好，
1: 嗨 ，hello，
3: 小公婆嘅，
0: 哎你，
3: 喂，有只古哩阿罗一听阿甲盖有无好，
0: 好来。这阿来听，都是你的脊椎关节的问题呀、啊。
1: 好，
0: 当然是爱吃钙油啊，吼，要吃钙油吼、哦哦。爱吃钙油，迄个补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吼。
3: 我有买一盒，啊，是不是百二粒？
0: 对对，钙油一盒百二粒，无唔对，嘿，没有错哦。嘿，
3: 刚上最来吃几粒，吃四粒未超过。
0: 没，吼，六颗到八颗都也 OK 哈、哦，嘿。好，没祝福你，谢谢，以上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4: 这个硬币哈，
0: 嘿，
4: 这个为这个 APP 啦，找一个叫做镜智慧镜头。
0: 哎，
4: 啊，你给感谢一个，就跟你讲啊。
0: 啊，是啦，是啊，是啊。到迄个
4: 不在商店哦，找迄个智慧镜头的 APP 得啊。我马上来用。
0: 搞不好今嘛存今嘛问 AI 买灾吧，嘿。
4: 啊，你还在翕相我一看，
0: 是啊 ，AI 嘛是当翕相我一看，可以
4: 啊。对啊，你翕相我一看。
0: 我是贫惰啦，人家拢藏足久啊，世界各国拢啊混在一起啊。 啊，就是安尼啊，一讲则大讲啊，啊，我银行的朋友讲，你提来好啦，哎、欸，我甲你分分的，哦，分到阿啥啊，贝里斯的哦，啊，什么哦，什么国家都，有当我家己拢，哦，感觉讲啊，真的好特别啊，啊哪，我这個朋友是啊，因为他是银行的，他有时候常常要去哦，帮人家上一些哈、哦、这个金融讲座，伊讲其实这钱币对伊来讲是他非常有可以派上用场的哈、哦，所以我一阵新巴威就。提炸足侪迄个新巴威迄、那个迄、那个钞票货币回来吼，人伊安尼哦，人伊安去甲业务好势好势，用迄、那个吼保护夹、保护膜用起来哦。今嘛来去讲做金融上课的时阵，拢会当提出来介绍哦，这是哪一国的？这是哪一国的钱币？所以好，还蛮好、哦，送给他也蛮合适的啦。我感觉有用有路用上最重要吼、哦，好。

0: 好来，咱有听众朋友讲啊，伊迄个出国存的钱吼，伊拢用夹链袋甲藏伫迄个，哦，就是放在夹链袋啊，上面再改注明讲这是哪一国的货币哈，哪一个的钱币安尼的丢哈，好，哪一个国家都写得清清楚楚哈。那一共现在当然就问 AI 是最快嘛哈，好。好啊，我是拢因为个混社会啦，拢个蛋落落社会啊，已经很久了。我这个人也懒得去那个啊，每一次出国，你嘛不可能我过来捞出来讲，哎、欸，今晚我要去对一国啊，看我这公钱内底有迄国的钱币么？你也不可能啊，说实在，有啦，落尾捡出来迄欧洲的那个银角啊，吼，欧元的银角啊，好啊，八月份啊，这啊七月份哦、啊，去欧洲的时候，去法国的时候都给提出来用啊，就把它用。好嘞，那我们听众朋友袁林杨先生，好，伊讲伊去年去澳洲，伊讲我消费的经验是欧洲人是不是不像我们台湾人算数那么好？我想要把现金花完，剩下的再刷卡，但是呢，捷克人他们不要，他们只能单纯现金或全部刷卡。好，那今年去日本。好，也遇到很多都是一样的情况，意思你刷卡的全部刷卡，你现金的全部现金。好，你讲啊，我今麦在买我这1400块啊，我400块给你现金，我1000块用入卡，伊搞不清楚，伊不爱，伊安尼也会去哈，嘿，对吧？哎，就这样，一笔一笔，因的省事，也不是说可能不一定是算数不好啦，因干嘛讲安尼的？对啊，有收现金嘛，有刷卡、入卡，这样不行，嘿啊，嘿。
1: 台湾人就小聪明了，
0: 是讲安尼哦，哦，要改用完呢。那我以前我哦，就几年以前，我也是在法国，我印象很深刻，在法国。法国的那个有一个桥的桥下面哈，就是最后一天呢要离开了啦，就是明天要回来啊，先姑哎，轻轻哎，够一挂迄个存一点啊钱哈，一点啊因法国当地那很久了啦哈，就是我早期的去法国的时候啊，未来的跟朋友底下讲啊，这钱该开啦，哎啊，无偌济啦吼，该开完明仔载就要来等啊吼，啊，结果刚好走到那个桥下，就有人底下咧卖水果啊，水果摊哎，水果车底下咧卖水果，我然。我去甲讲，哎、欸，啊，无去买一条金蕉看，唔，但是嘛，唔知我这钱有够买一条金蕉无、嗯？所以我得我去的时阵，我得甲遐钱、遐金刚啊，那些都硬币，我就拿出来给那个人看哈。我改讲，我这些钱能不能买一条香蕉啊？呢？迄、那个法国人迄个表情吼，我个今毛我都怪记得什么表情，所以我就有时候觉得法国人真的不是太友善的，是安尼，迄个表情安尼。阿伯哥跟你讲袂使，无爱卖你，伊嘛感觉到迄、那、落、個、吼，看你都遮单纯的观光客，尾啊都一副那种有一点不情不愿的那种表情，啊，啥物话拢无跟你应哦，啊就勉强跟你个钱摕起來。提一条金蕉给你，挖一条金蕉，好，提着挖一条金蕉了，跟我两个朋友我们就三个人嘛，啊，讲凹一块，笨笨的吃的，觉得还蛮好啊，蛮不错的，好，哎。
1: 可能台湾同样状况，台湾看到法国人就会很热心。
0: 你讲哦，不给不给，我个鬼比上你。哦，对啊，法国人啊，有点表情。我跟你讲，我今仔个今晚拢个会记伊个表情啊呢。干那阿伯跟你生气，
1: 他就是在他做他自己啊。
0: 哎、欸，阿妈不行，要跟你拒绝。
1: 对啊，他就是。
0: 啊，可能看你个单纯、啊。
1: 他就觉得很烦吧？我觉得啦，其实就这样子啊。啊
0: 后来就是，
1: 我们所以我们不用对外国人特别好啊。你看、啊，其实，在我们他们这么眼中，我们是这样的。何、欸、必看到外国人说哇，你真的特别热情，赶快呐啊，不是白人呐、啊，或者他个给白人就是因敌国家家的其实就光小小有的没的，来台湾就变得哎。
0: 对吧、啊？
1: 要有自信一点呐、啊嗯！我这个人一块讲，我看到一个法国店员，嗯、我得给他讲啊、嗯！我要买东西，我是顾客，我买东西，嗯、我刚说啊，这我用英文跟他讲，我说我不会法文、啊、嗯，他说我，他说他英文不好，我就跟他说我法文不好
0: 啊，那就算了。
1: 没有，那就算了。没有，我要跟他买东西，我差比，我要跟他买东西，我管他法国人不法国人，我买东西，你要拿东西拿过来给我看，嗯、你要气死要你，不要，那打完了，亚洲人要啾啾啊，对啊。 伊也不咧插你啊，我讲你一拍你一拍面丘，你个拍面丘等于就好啊，干嘛家己的干嘛讲啊？好像自己矮人家一等，就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0: 哎、欸，没有，我那些零钱
1: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你不要看到外国人这样，你得给他抢等于就好啊，对不对？
0: 我就静待看他的反应啊，
1: 他就觉得很烦呐、
0: 啊，这一把钱呐、啊，对吧、
1: 啊？他就
0: 覺得很煩、啊、他那个
1: 表情的、就是
0: 讲啊。唔知会使啊，未使伊嘛唔系啊，对啊，反正就是
1: 我钱结咧，系啊，
2: 嘛真趣味咧，
0: 趣味趣味啊，我拢会记咧，我拢记个地址喺桥卡，还一条金蕉，甲我两个朋友讲安尼三个讲，都食一袋一袋安尼，我即马来讲，我那朋友嘛，得个，伊拢够有印象这件代志，足大条的哦，诶，金蕉足大条的，谢谢，嗯，
2: 诶。较早因为我有咧搬个二万台换太子，啊，现在现金嘛有咧二万换太子。
1: 这边换啦，验个 DNA 就好了啦。
0: 今嘛对啊，
1: 那这较早无技术啦。
0: 今嘛有 DNA 啊。
1: 以前他滴血认亲，像 DNA 啊，像唔敢验到像都问题啦。每个点每个看关系啊，
2: 要不回嘛，对吧？对不对？
1: 我的讲哦，
0: 谢谢啦。
1: 那代志做了。要好哦，无人插一线。
0: 什么血统啊？
1: 对啊，姓氏啊，我讲，那好啊，经历我讲，你市民自然会替他讲话啦。我管你姓蒋、姓张、姓郭，你个大把七管得好就好啊。哦，啊，用到今嘛，营养午餐来的。红桃桃段，但董事传功哦、啊，那议员在质询说什么？吃营养午餐有水果，他就三颗蓝莓了。
0: 哎，哥用弄几阿伯呢？
1: 不，卖币了，我们不要，就这种东西，你在台北的首善之都哦，台北市的居民的平人均那么高，你肯定敢点劲啊啊！然后公吃三颗蓝莓，我要给你少还没关系，
0: 三颗你啊，
1: 我用少还没关系哦。顶掉没看人家教育局官员阿拉回答哦，我那蓝莓卡大粒。睁眼说瞎话，
0: 我大了，寸巴啦，这大了。
1: 无啦，讲，伊原来讲跟你头讲，我大了嘛。知哦，我感觉没点眼仔，起码这个时代吼，大概让我他看有目睭，你点眼仔吼，所以人家才会去追究说你姓什么，你姓什么根本不重要，没有。一般的市井小民你姓张、姓蒋、姓郭，那没有人在没有在管你的，好好把事情做好，那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嗯，傻点蓝莓。

0: Hello， 你好，嘿。
1: 嗨，小光伯哥你好，咱高雄生活好上好，台北人去做主，看你要安怎甲台北用好，
0: 好。

0: 你不能哦，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媒体叫做博报堂哈，然后伊做一个统计啊研究，我感觉真趣味哦，我底下甲听众朋友分享者哈，这统计啊研究的研究就是从2014年到2024年这十年中间，十年中间哈，日本人对吧？当然调查对象是日本的，日本人对于恋爱寿命，好，这个恋爱寿命跟热衷寿命。哦，恋爱说明大家听有嘛？讲啊，你干嘛讲？这个
1: 爱情会让冻几年啊？
0: 爱情，你讲想要跟人家谈恋爱，这会让冻几年啊？热衷生命呢？热衷说明生命所就讲，你对这个兴趣，你会当冻几年？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热爱，你能够也维持几年？先接电话。
1: 好来，
2: 哎，小姑娘，不给您坐。
0: 哎，你好。
2: 啊，拄好一个恁高雄的阿尚讲，啊，台北市管，台北市管就好。我感觉应该全台湾拢爱管好好，咱哎呦高雄爱守五条，台北阮台北人会替咱台湾变民主啦。这套我哎呦好笑，这个唔是政府系统啊，啊加好笑讲伊政府系统啦，啊这款哎呦阮大家台湾人吼，尤其台北这边啊，这突然一转了。为山为水啦，做咱们做有够歹啦，啊，我嘞吼了解搞到够济啦，啊，上苦点啊，讲什么食无量，讲什么偏深深的诶有牛奶，即个食无量是平常的家庭都食得起啦，唔当啊用啊咧糟蹋台湾人啦，啊其他漏晒啦，好啦，谢谢。
1: 好，咱这个听众哦，我讲伊是台北的哦，他是台北的，
0: 对啊，我而且。
1: 所以是
0: 好啦，
1: 是讲个人守护应该的，
0: 对啊，就做这样。我细节上说，每一班有喝牛奶，这那你给我们是
1: 二生生有鲜奶，
0: 那这不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哈，就还要这个牛奶，还要美元，还要配给的年代，起码人是吃个伤济啊，这个当做政绩其实也可以啦，但是跟一般咱今麦人的价值观会有一点点的一个落差嘛。啊，对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好好做嘛，好好听到市民的问题。你老公，你别做非吸烟区，你得看人先进的都市啊，或者哎，当家这日本其实有很多日本人爱抽烟呐，可是当你去日本，你也干嘛讲？哎，日本的结婚的人口很多，比我台湾多很多，可是你去日本有闻到的烟味嘛？几乎很少啊。好，对，当然你不能靠规矩啊，以外吼，因为公。公家在做这种吸烟区，跟所谓的私人的企业的这个的吸烟区，这做得很好哦。我当下因为去日本，这里有一些百货公司啦，车站里面的吸烟室，其实你从外面经过，你看一堆人底下夹烟哦，车抽的这样子，满天都是烟雾，可是没有什么。走过去一点味道都没有，黑人阿拉者喝啊去研究嘛，而不是几就长恁
1: 路边啊，大姐嘞，干那黑的关高矮替人啊，
0: 黑的是那个就是不用心，
1: 那个可以把烟。
0: 我觉得
1: 还不是飘出来，
0: 不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不用心啦，只是做面子形象工程，那个都没有关系。无烟城市这个概念很好，大家现在人都不喜欢烟味，很好。但是你哪被走，你得呵呵啊走。我干嘛你被走的呵呵啊走？我卖安尼干嘛搭呗搭呗搭呗？讲我有高差的对啊。哎呀，真
1: 对啊，不是那么简单。有时候你想到你要做的哈，当然有这个想要做这样子好的事，
0: 他的起心动念是好的，我不是这个
1: 哎呀，但是结果做出来。变成笑话，真的就变成笑话。大家知影嘛？伊原地伊用迄个吸烟区是竟然咧，敢那搭一个铁栏杆咧，迄落还是要安怎做吸烟区咧？我都想拢无，而且这占了马路空间又很难看哦，又不好看。
0: 而且真的，就像陈其迈市长讲的，你无可能做一百分的。起定
1: 难免有时候会有。
0: 我讲你如果想要只要维持那个完美的形象哦，你想要变那个一尊神的话，最终会崩溃。恭喜大家，然后陈其迈市长这民调是不是很高？很高啊，但是一红没有个借嘛无呢？尤其最近咩哦，对，最近才完工的，上个月才完工的九如路桥，我们就对人讲批评讲，哇，你这老街用这久啊好啊，你用这就卖哦，就卖， 一般吼，人讲吼，伊这个期间会感觉讲，哇，被用这个叫辛苦哎，而且那你没有看到前面的辛苦，你只在批评后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造景的部分。然后有人觉得好看，有人觉得不好看，可是不好看的声音音量比较大，
1: 马上就改嘛，
0: 不啊，
1: 顺从民意嘛。
0: 但陈俊文讲啊，不要紧啊，后面的后面不要紧嘛，后面问的来改的。
1: 伊嘛讲啊，就拜就拜拜，干那我多拜。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人就感觉无满市民，感觉无满。一的去改的好
1: 啊，阿郎
0: 的
1: 郎就郎
0: 的郎嘛光鬼啊，不是在批评你这个人呐、啊，啊，现在蒋市长就觉得说，好像都针对你什么，人家说你先去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哈，根本不会有人管你姓什么啦，你姓什么不重要啦，对不对？霸你要哦，弄唱操打弄赶快，对不？好好做事啦，真的加油啦，加油！因为台北是我们的首都哦，我觉得首都好才是台也是台湾的荣耀啊，不外国人来看讲啊，您不是讲今天是 AI 大国吗？怎么会看到台北市的很多的一些要都更的问题这么老旧，这个真的是光荣感吗？而且台湾 GDP 现在已经超越日本、超越韩国，但是同样是首都，我们的首都有超越首尔、有超越东京嘛？哎呀，说台北不是要跟台湾其他的城市比，台湾爱跟我们最主要竞争的城市比，跟首尔比，跟东京比。
1: 咱有听众传简讯来，伊讲，台北市不是天天有鲜奶哦。
0: 对啊，对啊，
1: 一共七天一瓶鲜奶哈、七天呐、哈，咱听总讲的啦，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啦哈，
0: 就不知道啦，
1: 一共七天一瓶鲜奶哈。生生有鲜奶，
0: 对啊，
1: 高雄发大财。
0: 台北身为首善之区哦，掌握的资源人才，我讲雄鹤林宅、雄贼之类吼，统筹分配款，而且面积哦，然后常常说，哎呀，高雄，高雄面积是台北几倍啊？就讲新北，不要台北跟高雄，新北市的面积是台北市的几倍？台北市的地图一看，它就是这样子啊，东西南北就是这个盆地里面呐、你有最多的钱，最多的资源，最多的人才，你应该做到最棒的事情啦、我是感觉
1: 咱甲条件别讲啦吼，咱以六都来讲啊，六都的直辖市的土地面积哈、最大哈，占地土地面积最大、其实是高雄市
0: 哈、
1: 高雄市它多少呢？个十百千万十万29万哈，5185平方公里，第二大是台中，台中221,000，再来是台南，台南，
0: 因为那县治合并，
1: 对，台南，再来是新北，
0: 新北蛮多，
1: 再来是桃园，等一下，他这个是有照排行吗？不对，他这个不是照那个最多占土地面积最大是高雄，没有错，是高雄，第二呢？第二是哪里啊？第二，我第二是那个台中，可是新北呢？新北怎么？新北第三，第三、第四，对，他这个，就这样子哈。其实台北只有
0: 就六都最小就台北啦，
1: 对，台北最小呢，它只有
0: 第一名就是高雄啦，差不多3000平方公里，再來是台中、台南、新北、桃园，台北是最小，我刚刚
1: 资源最多，
0: 台北市的面积才272平方公里，
1: 经费最多，
0: 高雄市的面积是台北的10倍啊，
1: 对啊，
0: 但是钱台北市可以上济
1: 啊，对
0: 对，台北市可以上济，林台嘛上济，你去搞一个算了，不要再喊，那是台北人的选择，我真没话讲哈，祝福台北市，我真的
1: 对，
0: 我是觉得说台湾
1: 它是首都，
0: 首都嘛，
1: 国家的
0: 门面呐，首都也是国家的门面，
1: 台北人台北人哦，家己一路嘛哈，自己选择啦哈，对啊，所以讲。咱都来台北的听众，都好吧，吼，就是安尼啦。应该的，他们现在也都很清楚啦。
0: 台北市现在真的是建筑真的太旧了，七十年了，七十年。来你好，
3: 谢谢君哦。我讲哦，你年轻下哦，为家己话啦。啊，我这都20岁的人吼，拢特别拼哦。我来买恁的药啊啦！啊，恁娘讲，恁这年哦，拢会用去外国佚佗啦。
0: 谢谢。
3: 啊，我慢的，拢。 好啊，
1: 是多介绍。
3: 民国要少侠，
1: 哦，民国那个在少侠，哦，
0: 民国1933年，对，1944年嘛。
1: 哎，啊，多啊多，介绍一点。
0: 哎，还没结束啊。
1: 给等你，给等你。感谢你啦，啊，你身体照顾健康，最上重要啊！
0: 对，替你欢喜吼，哎，咱两个人欢喜吧，阿公会各家吼。
1: 食较用的，你马上出国啊！食
0: 用，系啊，好，替你欢喜，好，谢谢。
3: 我时间过啊！
1: 你什么时间过？出国有限时间
3: 啊！哦，不要出国。
1: 啊，不要紧，啊，对，咱家己台湾游山，哦，游山玩水，台湾。哎，
3: 你两个讲，我
1: 感觉
3: 个
0: 好，
1: 谢谢，
0: 祝你身体健康哈，谢谢。
4: Las farolas tiemblan con mis mentiras。
1: 你好，
5: 你好，哎，请问下哈，这个台，咁唔等都用唔晒落去嘅哈。
0: 看起来是没有了哈，冇将是冇哈，哎，免团的。
1: 这个拜拜鬼，
0: 这个拜没有。
1: 你是讲周末？
5: 哎，
0: 没有啦，没有，这两天没有，天气很好，
1: 你看，
0: 秋高气爽哈，秋高气爽，没有，
1: 虽然，
0: 不，以这个问题哈，我来讲，这个问题，一定要问精确一点，你讲高雄爱落雨，我来还要讲话，高雄的面积是六度上大，
1: 有当山顶咧都，山顶咧都平地无咯，
0: 对啊，你讲高雄落雨，你要去高雄对，哪嘛下嘛，其实高雄市有甲嘉义关联做伙呢，听种朋友，我看到那个地图真的会吓一跳，那高雄真的太大，
1: 对，很大，因为山山啦，
0: 高雄是有跟阿里山山脉相接，啊，所以你们讲，对，高雄对我落雨，
3: 而且朱金豪，
0: 哎呀，
1: 嘿。
3: 我是台北人，我嘛是迄落嘛国宅，被迄个幸福岛变国宅面啊，单独跟拢无一个起。
0: 对啊，对啊，没有错啊，但困难度很高啊，
3: 就比较。
0: 哎呀，
1: 不简单哈。啊，
0: 我们讲数据啦，真的是哦，台北市哦，就要台北市，我最近也是看，因为现在台北市最近议题还蛮多嘛，台北市今年诶更掉稳吼，有七成，70%，超过30栋。
1: 三十年
0: 哈，三十年的应该就算老屋了吧哈，然后超过50年的也不少，所以真的很都根呐、啊。尤其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比如说啊黄金地段嘛，信义区、大安区有一些老公寓、旧的公寓哈，因为像咱这个陶老爷姐姐讲嘛，哦，伊嘛住国宅，等待都根，但是这个时间的漫长，很多一个人大家讲，我们准备都根吗？
1: 下辈子。
0: 啊，我同意，那么伊讲我同意了，但是哪讲厝边隔壁还是讲我找不住，要来都根，那我真的同意了，开始了，我还用得到吗？其实真的问题很多，这个要拜托哈，要好好去解决台北市民的问题了。
1: 来你好，嘿 ，Hello，
6: 小君啊，
1: 嘿，
6: 恁高雄遐有落雨不？
1: 无，
0: 今嘛无。
6: 阮宜兰真大嘞。
0: 哦是哦，
1: 宜兰今嘛落真大吼，哎，
6: 下大雨嘞。
1: 哦是哦，哦，
6: 对呀。
1: 哦，安尼吼好。
6: 我早上出去买菜哦，淋到一丝哒哒。
0: 哎呦，
1: 好好嘞，卡仔你买菜回来呀吼。谢谢哈。好嘞，咱有一个听众，伊讲吼，伊讲伊台南的，伊讲阮台南的迄个预算经费啦，吼，经费非常少，但是学生一个月可以有6瓶鲜奶。
0: 对啊，
1: 比台北是这深深有鲜奶是7天1瓶啊，因是6天1瓶哈，六天就一罐哈。
0: 对啊。
1: 好，
0: 有一点，所以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我有点听说啊，精细是和系的感觉呢。因为喝鲜奶，你说其他相对的台湾比较偏向地方哦，我觉得这真不错。但是台北市是首善之区呢，当5连6住进台北市的，你一天给他喝3瓶鲜奶，他也不会觉得好像被特别被照顾到的感觉。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1: 哦，园林的杨先生哈，哦，台南的听众更正啦，一个月6瓶啦。 哦，因是一个月六瓶啦，哦啊，台北是一个礼拜一瓶啊呢，哦，所以台南都还比，哦，台北要多哦，深深喝鲜奶，啊来啊，园林的杨先生哈，咱先接电话好啊，来你好，
7: 我吹破格，
1: 免吹直接讲得，嘿，
0: 请说哦，请说，嘿，
1: 喂，
0: 你请讲哦，赖赖小姐，请说，
1: 直接讲，直接讲，嘿，
7: 我刷卡好不好？
0: 来来线下，
1: 好刷卡哈，嘿。

0: Hello， 来你好，嘿，
1: 淑君你好，
0: 哎、欸、你好，嘿，
1: 我像拄啊迄个学你怎讲的安尼啦，
0: 嗯嗯，
1: 今年买恁就船长啊，哎，甲你的钙粉啦，甲你的钙油啦，甲你的迄个做
0: 嗯嗯，
1: 这年起的什么
0: 护理元素，嘿，护理护理元素，
1: 啊，今年的产品安尼一年就四十万啦，
0: 哦，啊，身体，但是。我看到有忌惮了，听你。
1: 中本的，啊，我都需要啦。
0: 哎，这哦，对。
1: 我你的钙粉跟钙油都足好呢。
0: 安怎好？嘿。
1: 我讲，我喙齿头前三四齿咧摇哦，我直到即卖拢未摇安尼。
0: 哦。
1: 勉强做喙齿呢。
0: 哦，是哦。
1: 啊，你敢知影恁的今天甲迄个说？

咱那听众朋友哦，很快哦，速度很快。有听众在问讲，这条歌这是什么歌？什么歌？什么歌？你问是要问什么什么什么歌？这是波多黎各哈，波多黎各的哈，那种叫做《晨雾情歌》。

0: 哦，西班牙语的叫《晨雾情歌》，上面叫《晨雾情歌》。该时啊，困起来把酒搁沙杯沙杯，啊，天色还袂光，啊，搁安尼大蒙雾，你听爱歌，哦，《晨雾情歌》来你好。
1: 哎，
0: 嘿，来你好。
1: 我发给了恁两个。好。啊，恁敢会当放《小会一清》的歌来听？
2: 点歌参考哈，
0: 会一千，
2: 对，五点五，
0: 好，
2: 开嘴五点五，
0: 谢谢，
2: 好，谢谢，嗯，
1: 好，
0: 好，好，嗯，袁林杨先生，伊讲伊最近有去日本嘛，伊讲伊感觉即马日本人足侪拢爆迄个加热烟，
2: 嘿，嗯，电子烟啊，
0: 哎，啊，所以地上几乎都没有看到烟蒂、烟头，
2: 对啊，嗯，
0: 而且大部分都有吸烟室，哈，伊讲日本街边几乎很少看到有人伫路边啊咧爆烟。哦，这是伊个伊个伊基本。
2: 因为日本人本来都袂当阿鲁基塔巴克嘛，就是阿鲁基塔就边走边抽烟这个代志，本来日本就是不行的。嗯，然后我老公很多那日本的，我咧结婚的条件没有那种灾嘛，去日本很多那个吸烟室。嗯，然后呢，其实吼，基本这另外一个台北市另外一个参选，他有去日本参访，短短的三天，其实他有分享说。当家的这个吸烟室要怎么做？哈，除了公办的嘛，公阿舅建户啊，在这个各个重要的地方设之外呢，其实一旦公司合作，这个你不能调来整嘛，你去百货公司来对，啊，你去桥头来对，啊，还是公去卖场来对，你一定看得到一个吸烟室。这个就是请立法，请民营间企业配合，然后把这些想要吸烟的人集中到这个吸烟室里面。啊，不就大家快点上，没啦。哦，就一家人出去玩哈，那个老婆跟小孩哈去逛街买东西，买得很开心。啊，老公在外面干嘛呢？跑去外面哈，就卖场抽烟。啊，虽然在卖场外面，可是你看来逛街的人群哦，老老少少都有啊。你在外面抽烟哦，露天的吸烟室还是会影响到所谓的哈，买起呀买米家人的，不管是观感啊，还是空气品质嘛。所以你问的是说，只要有卖场，他们内部一定有吸烟室，而且你看，让你不能他看的哦。你说他日本好像头脑很死，其实人家很灵活。他的吸烟室里面怎么讲呢？还有蓝桃拉公的，其蓝桃拉这条就没有公，有那个烟商的广告，烟商的广告，你得当啥？这个吸烟室里被 key 的位你要盖的话，可以跟这个烟商来做合作。然后你等我，哎，你来，好，你哪公我被 key 这个吸烟室？假设啦，好，预算是1000万日币的话，烟商拜托帮忙出500万日币啊，作为交换，外档口我要抵外吸烟室里面放你们烟商的广告。win win 嘛，双赢啊，对不对？而且是被假婚的人，本来他是吃，他是抽那个加热式的，现在改抽这个电子烟也可以啦。虽然抽烟是不太好，对人身体不好，但是那么科鲁的这一群哦，有抽烟需求的这个群众，那就商机的结合啊，对不对？不一定要全部到政府自己来，政府的 key 这速度当然没有民间的这么快，就是这样子，嗯。

0: 今天选来这部是米的人生，咱看的是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这个就是刚过的这个周末星期日哈，一、那个台积电呐、啊、哈，伫咧征才在高雄哈。哇、哦，好多人！当然不止采台积电呐、啊，还有很多哈，还有很多啊，这些相关的一些产业哈，伫咧征才，吸引了就侪人哈去应征哈，真的好有来了。嗯，
0: 你好，你好，
2: 小坤，你好，破杰，你好。
0: 嗨，你好。
2: 我请问哈，你迄介油加介粉，迄介粉未生石啊啦吼？
1: 不会，
2: 嗯。啊，我跟你讲，我食了足好。嗯。伊个骨肉吼，我本地会点会酸有无、嗯？啊，我买护膝来穿吼。嗯。不过我食你迄两项落去吼，单。嗯。单好去，我单无咧穿啊。
1: 哦。嘿。
0: 介粉介油。
2: 好用。啊，我、嗯、我佮你一个建议，我拢食恁得力的物件，食足济。嗯嗯。加经营加这个。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好来好好，我感觉你这个问题，你应该你直接，你家己爱直接甲迄个主持人讲，莫啦，甲主持人讲啊，系啊，你
1: 对伊拢无
0: 好啦，好啦，好好，
1: 你讲啊，我报了吼，你啊，
0: 好好好好，每一个主持人你还是爱直接反应吼，你好，你为只反应，我袂当帮你处理啥物吼。
1: 对，我知道，哎哎，我打气都没有接啊。
0: 好。安尼哦，吼，
1: 对啊，
0: 啊，无你都打客服电话问看买啊是安怎，好不吼？
1: 对啊，对啊，
0: 吼，你就打客服
1: 哈，嗯，
0: 好，我公司吼，还来有一支客服的总线电话，总线电话空起来，226888，吼，所有的问题你若无都反映到的吼，你就072268888，吼。No hace falta ser idénticos para poder coincidir。 好，来这个周末呢，这个台积电这个在高雄的人才招募真的是哇，嘎嘎滚哦，不是，有的人甚至还没毕业，他就招来应征，他就说来看了解，有些人是刚退伍，他就说我刚退伍，这边呢，这个台积电的这个厂区要征才，主要就是要专注2奈米的先进制程。招募的对象涵盖有工程师、助理工程师啊，甲技术人员哦，来哦，这个联合征才啦吼啊，所以哦，那一天总共有释出1200个哈就业机会，但是去应征的人真多哈。那包括台积电以外的，另外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产业，也都一起在那边征才哈。所以讲，有当时啊，你讲不一定台积电啊，刚好你就是另外一个符合你啊，或者是另外哦，另外一个厂一个厂区一他。你被应征上了都有可能，所以就是一个整个科技的啦，都是科技类的这个征才，所以也吸引了大批的这个年轻学子、年轻人来应征。在当中看有些人是说啊，他就是可能原本是南部人啊，过去可能就北漂去工作，那现在他觉得说整个的高雄的这个科技产业也一直成熟了，整个高雄城市的建设越来越好，所以说有这个机会相关的，反正的跟他过去一直的工作是相关的科技类的，所以说他也想如果有机会可以回到自己的原本的这个南部来工作，所以也试探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好，二奈米现在在这个啥快马加鞭，现在这高雄二奈米厂在快速加鞭，听说订单哦，满手订单，满，要赶快啊，紧来存哥，好，这陈其迈迄本册讲哥用紧啊嘞，真的，好，无紧袂使啊，吼，后边人一直钱我来啊，吼，好，谢谢，多谢。美丽人生，
2: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富二代，为服务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2: 我是 Pocket。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拜拜。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杀魂不一切魂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银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都、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雅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暗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我是华佛转世哦，世界末日吼将近到啊，啊哦，爱大家注意，相信嘛哈，有的人啊吼，我拢感觉讲，未真欢乐嘞哈，日子过得比较重要啦哈，那是世界末日，啊不是单单一个人尔，欢乐啥哦，把今天过得快活，给那个贵人送较重要。

0: 好，宗教的方面啦，吼，就是讲，有的人哈，真的性干嘞哈，有点走火日入魔啊，哈。啊，讲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哈？啊，为了比嘞，吼，天公伯啊，啊，佫较大啊，嘿，话什么的家电呐，吼。喂，彩珍你好。
1: 哦，那个彩珍小姐，
0: 哎，
1: 昨天你下班以后，我有打电话到你们公司教我，你们小姐有没有跟你讲？
0: 啊，有，谢谢汉斌大哥，嘿。
1: 今天会到吗？
0: 今天会到，你在家里面等哦，哈。
1: 没有工资，这两天得工资。
0: 好 ，OK，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谢谢，好，感谢，就大家呢，哈，无论讲咱这部进行当中，线上哈，强强棍在订产品，其实呢，哈，咱也录这部了后线卡，电话有缘拢安尼强强棍哦，哈。好，来，有的人吼，什么在讲吼，伊什么会吼，在投胎转世哈，有的人吼，什么在讲吼，伊比天公伯啊，佫较大。哎呀，吼，我是唔知影啦，但是呢，吼，我知影讲，咱做人啊，吼，无论讲你信什么宗教，做人就是袂使胡乱讲话啦。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啊，
0: 有。
2: 我迄个那食足甲啦，那拢感觉真疼。
0: 真疼，你食偌久啊？
2: 食十工啊。
0: 食十工啊，食十工真疼，迄算正常诶啊。系啊。系
2: 啊。啊拢。
0: 你来，你又无你来，你又爱金凯，无安尼吼，你会听无我咧讲啥呢？
2: 系啊。
0: 你来，你又爱金凯，嘿。安
2: 尼无？
0: 安尼有啊，安尼有啊。我讲吼。我都拢，你也了解我一句话吼，啊，这嘛是中医的一理，有理三分白，七分用。啊，你的身体安尼啊，食十天，我讲吼，无人搞当作消炎止疼来食，爱好伊嘞吼，豆豆啊吹，豆豆啊喘安尼，嘿，有阵时啊喘到遐，佫会牙开佫较疼的有，啊，拢迄拢属于正常的好转反应、明显反应。
2: 我是怎么个好做啊？
0: 无啦，十工尔，你我著讲，你要甲当作消炎的止疼咧食啦。哈、啊，我这，哎呀、啊，这不是消炎止疼的呢。
2: 哎，我不会使。
0: 爱看你的体质，爱看你的病情，轻重看你的这个毛病的退化情形安怎？好、哦，你去呢吼、哦，开刀啦，医生嘛唔敢保证讲你每一个人恢复吼，会、这个情形多久会好？
2: 是讲有较好食无？
0: 无啦，十工尔。我讲亚英姐，你唔好遐急啦，你遐急吼，我伫节目内底拢会讲。你食产品，你首先爱家己吼，有一个认识来讲啊，这个物件大家拢食甲遮好，一定是好的。过来就是你的毛病，你唔要家己吼，赶紧急。台语讲食紧弄破碗。啊，你呢吼？你内拢安尼？啊听吼，啊听听，啊即马来，搁买，啊买一大堆，或者是你要甲当作人吼，食落三工五工就买好啊，迄无可能。所以你们吼会药啊食足侪，保健食品啊食足侪，唔是无原因呢。观念啦，观念爱对，好唔好？
2: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哈。其实呢，才真咧做节目的时阵吼，拢有甲咱讲啊做详细。啊，新同学吼，咱来针对着新同学哦。你像就迄、那个啊，迄、那个啥，咱一班的大哥啊，培勤大哥啊，吼、哦，伊就咧讲啊，针对着新同学，安尼信心喊话，迄人吼、哦，就是拢人哦，其实。足少讲啊，我拢无安怎啊，我就开始来食保养诶。有哪有啦，啊较少啦。通常拢总已经咧身体发出着信号啊，得甲你糟蹋啦，得甲你勒令啊。哦，啊只讲听着，哎呦，啊大家食甲遮好，买来食。啊，迄拢已经唔呐带偌久诶老毛病、老症状啊，对无？咱讲实在呢，你搁食药啊，嘛要有一个疗程呢。药啊，对食嘛是同款啊，吼、哦，对无？所以讲呢，你唔要甲当作是消炎止疼，你即便消炎止疼，嘛无讲随落嘴入拉喉，啊，就随好去随袂疼，一定爱有一个药效发挥的这个过程，的这个时间。咱即马讲工课事业，迄讲叫做 SOP 啦。 哦，你咧食到咧保健食品 SOP， 你唔要甲当作是西药咧食，吼、哦，迄个 SOP 咧行。那安尼我来讲，你真正一世人你找无到好嘅物件，而且吼、哦，我保证你一定咧吼，耳仔软，啊三心两意，啊就听到，吼、哦，你就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乌白食，乌白食，乌白食。啊，这是安怎？诈骗集团，还是讲呢？吼，咱即马较少啊啦，因为大家吼知识拢提高啦。去到病院吼，就开始呀，吼、哦，嘿，开始在讲啊，哦，我这偌好，拄偌好，一红嘞，吼，几十万，几十万，为什么那有遮济人安尼？因为呢，吼。你就要开刀啊！迄话人家讲啊，你莫开好，我迄进前偌艰苦偌疼，我结果呢吼好食伊的迄药啊吼，食食的呢吼好去啊，就甲伊拖去啊，一过讲落去，后迄个讲要几百万呢，咱袂使有迄种错误的观念，观念若通，身体健康；观念若无通。哦，两公两公一度啊，你就容易受骗。啊，财真为什么要把话讲到这白，把话讲到这清楚？第一，你吃我的产品一定要有基本的常识加着知识。第二，我嘛要预防你卖去被骗去啦。哦，财就我伫节目内底时常咧讲什么诈骗集团的嘿，哦，骗你哦。啊，不是骗我的钱啊！为什么我会利用着这节目的时间，三不五时啊提醒、提醒、提醒，三更无留八上手。啊，咱就是爱提醒，不管是咧讲，咱有咧听节目，哎呦，我听财真咧讲咧，吼、哦，诈骗集团安怎？咱家己有迄种危机意识、危机的意识，咱就会提醒着咱家己，吼、哦，好吧？新同学，新同学。信心耐性最重要，三天五天、哦、我一天都要说为了吃呢这样呢三个月哎呦才这样我吃三个月啊，啊你几岁啊哦那多岁啊啊你这听了久啊听这么久啊不要用那种心态、哦、好不好0800-776-699老师在财政做服务电话卡回通实在话卡直接实在话卡不下听啊我为着你好为了你们好没有办法、哦、我一定要说到很白啊，讲甲伤过婉转，听有个人听，听无个人吼，真正听无呢。喂，财政你好。
3: 喂，
0: 你好。
3: 哎，你这迄个，
0: 哎，我财政。
3: 海王
0: 健。哎，来产品服务。啊，你今仔你要金开，无安尼回收的声会听无呢？哦。哎，你若要上山，你着电话金开。哦，叽叽叫，嘿，喂。哎，禁无声，规个拢电拢禁开安尼。喂，系来以上广告哦，搞问产品拢记广告时间。喂，喂，你忙个讲，唔要个讲名，唔要个讲名，你讲你针对你的问题，嘿。
3: 我有买啊啦。嗯哼。我拜六个伊就来寄来啊。嗯。哟，啊，迄个你，那是食迄个跟。真疼啊！我昨下胃足疼哦，
0: 对个足疼，
3: 胃啊，
0: 好胃，
3: 胃个爱食个爱使。
0: 我讲唔是食这会使，是伊内底有走着吼鼻腔的调整啊。胃，你的胃，可比讲发炎的时阵，啊是呢吼幽门杆菌，啊是胃溃疡吼，胃的问题你爱看。

0: 会使，我当然就是在跳，我较甲搁甲食落啦。
1: 好好好，恁唔好等到你停的时阵才想要食安尼啊！我讲、即个食吼，来，你听，你先听我讲。
0: 好
1: 你这位吼在停的时阵，你唔捌在停啊？你即马停的时阵，即个停停偌久？
0: 哦，听点
1: 外经，
0: 我
1: 拄点外经，来点外经哈。第一点，你有足无爽快无？有当时啊，咱食了唔对吼，胃安尼做做点点吼。啊，若讲胃好就好啊。啊，你若讲阁有持续迄种闷闷点点疼疼，我嘛是甲你建议，因为呢吼，咱即马会健保做甲足好，你去看肠胃科，伊会甲你安排吞胃镜，咱来了解吼，爱对症下药，看你的胃内底吼有幽门杆菌无？有呢吼，胃内吼迄个胃黏膜有较薄无？安尼也针对着去部分。迄若幽门杆菌，你医生会开抗生素互你食，幽门杆菌你若无甲。把迄个幽门杆菌杀好死，吼，有个人讲幽门杆菌伫咧撑咱的迄个胃壁，吼，迄个黏膜，迄有个呢吼，拢无用，胃啊呢吼，会产生着胃癌呢。唔是大家拢安尼，唔过迄严重，吼，跟胃癌还是有关系。
0: 我下个就是我较早都买啊。
1: 我知影啦，你讲你食甲食甲烂，咱即马阁开始要食。来大姐，咱一通电话无多讲遐久呢吼。啊，我甲你讲，这袂伤着胃。啊，我甲你建议，你看一下肠胃科，咱检查了后，第一安心，第二呢吼，咱嘛知影，那该当吼爱治疗，像讲幽门杆菌这个问题，你就是呢吼，医生遐伊会开抗生素，啊，迄一定要照时间啊食，迄袂使无食，安尼好不？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哈。来，因为呢，吼，咱做节目两点钟俩，啊，在问问题，我们就是针对重点，吼，针对着重点，啊，那嘞财政讲话都做好着啊，精彩节目内容，啊，或财政嘞一旦增加服务卡济，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好，来跟咱讲着这，哦，啊，一名嘞，已经得到台湾身份证的越南。啊，越南籍嘞，姓黄的女子，伫苗栗吼左兰的山区开着佛堂，讲伊嘞吼，伊叫做西安的佛师，啊，嘛讲吼来未来去未去的代志，伊拢知，替人治病，今年佫诱骗着呢三名越南籍的妈妈，吼三个越南籍妈妈哦，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囡仔来到着台湾，那来到台湾创啥？安排因去到迄个园诶农地做工课，去餐厅吼去遐做工课。啊，这是呢吼，没有报酬的哦，没有报酬的哦，无偿的工作哦。来，移民署台中专勤队接到呢吼越南籍的爸爸的。报案逮捕了姓黄的这名女子，加着呢吼，这个女性种好，那这个垂钓呢吼，将着这三个妈妈加着四个未成年的子女拢总垂钓。喂，彩珍你好，
2: 喂，
1: 文龙大哥好，
2: 凯中，要办宴会未？
1: 要办宴会未哦？得要办啊？
2: 啊！我先叫五千一组。
1: 好，先叫五千。你这组迄落办宴会吼，就食会付啊。都啊叫五千，都啊差不多接袂到。嘿，好，安尼明仔载给你哦。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哈，来，这个呢吼，四十五岁生，诶，越南籍的哈，伊就是过来台湾已经足侪年，啊，伫台湾嘛摕着身份证啊，就家己讲啊，我就是活佛来转世，对着呢吼，来未来去未去，吼，诶，未来伊拢有预知的能力，佮而且呢，胡言乱语讲啊啦，世界末日呢都要到啊啦，吼，啊，用着清水会当治病，你敢要相信？吼，那治我。好，个人来讲，我是唔相信。而且讲清水，还阁会当治疗了各种的绝症，所以呢，吼，这都是安尼啦。为什么才真伫节目内底，泉州都食迄个大姐？哎呦，我食十公安的，开始搁咧疼，迄就是认识无够嘛。你的认识，你的知识无够遐。像这什么清水会当治病，阁会当治疗着各种的癌症。

有的人就听呢，爱听好听话。我讲，现在现代人吼，实在话拢无啥人爱听，拢爱听迄落呢吼，鬼话连篇啦，吼，听迄落呢吼，白贼话啦，对无？啊，佮讲，伊会当来甲人消毒业障，伊即马业障就出大呀。为什么？甲迄个同乡骗来台湾，啊，佮甲四个呢吼未成年的囡仔啊骗来，骗来咧去用做工课。做工会的这钱，什么人的？就是呢，这个姓黄的，好，诶，这个啊，越南这边外配啦。那顶顶吸引到信徒追随，还叫做盲从啊。佮而且心理暗示宗教的伪术，吼，咱咧讲的。讲老虎啊，吼、哦，阿公嘞，吼，亲像泰国遐下蛊，控制着家庭妇女以及着因的病患，好些信众嘞，吼、哦，你敢知啊？厝什么拢卖了了，离开着家庭，来到着台湾，结果，吼、哦，啊，得名越南籍的这个爸爸，因此，吼、哦，向着台湾来求助啊，哦，发现讲嘞，这个姓黄的女子。来到着台湾，种树的，就是呢吼，很个慷慨，啊，经营着餐厅，信徒讲呐，皈依师父吼，只是皈依师父，只是劳动会当累积着呢，迄、那个功德，未来吼会当来得到解救。迄就像咱咧讲个呀，吼，迄讲财政伫节目内底咧讲啊，吼，有人咧吼，就讲来讲，哎呦，你得爱管偌济哦，管愈济呢，吼，功德愈大，身边敢会安尼？袂啦，拢总是人，所以呢，吼，还是那一句话，希望讲咧吼，大家伫听节目也好啦，吼，也是讲咧吼，咱咧看到呢吼，电视也好，吸收着正确个观念。吸收到正确的观念，无论讲咧要顾身体也好，无论讲咧吼咱的社会事，拢总赶快吸收正确的知识，丰富我们的头脑，你就会去用骗去，安尼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哈、哦。时间上的关系，安排挂客。今天咧吼，咱的健康宝宝哈，就是播。一折呢呀，哦，因为呢，哎呀，好啦，哦，听歌，这首歌呢，吼，讲叫做变化无常啊，有影，确确实实哈，一世人来的，哦，什么时候要变，哦，要变，哦，人生啊，人生呢，吼，变化多端，啊嘛，变化无常，哈，有的人呢，歹也变了好，有的人就好也变了就歹，啊，最主要是安那，我们自己，哈，爱有丰富的知识啊。

0: 来，于大哥，好久不见。
1: 啊、我对，你好。我讲哈，我对你的产品都有信心啦。
0: 嗯，
1: 我看我做了哈，身体得困，我嘛是精神也够做好的哟、
0: 哦。
1: 但是哈，我透早爬起，我这脚床头顶地哈，
0: 嗯，
1: 拢未酸痛。
0: 哎呀，很棒。
1: 拢未酸痛，足赞的。
0: 嗯，
1: 都我对你都有信心咩？
0: 是。
1: 我讲，我听到你家的。诶，这学长学姐，这大弟，这因为你跟你买的吃无偌久尔，都安尼，哎哎，十八点点
0: 哈。
1: 但是哦，我听到有只，我有急性的啦，我听啊，买这个物件是准备给治百病啦，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这跟你提起的精神元气，这个带动力安尼会好多，
0: 对，
1: 分这点就足好啊啦。
0: 嗯。
1: 我来讲实在啦，
0: 嗯，
1: 所以我理念哦，我嘛。拢伫我内底走下，我拢嘛讲下遐师傅仔啊在听，
0: 是，
1: 啊伊若听袂对，对，今日杜姑，迄个无精气神嘛，对不对？
0: 对对，
1: 啊，咱就安尼甲讲，听袂对啊。
0: 哎呦，
1: 我讲吼，你若是讲摕几千块投资伫仙姑乡吼，看你日头吼，你请一个外劳啦，
0: 嗯，
1: 一个就几多万啦，
0: 系啊，三万块呢，
1: 嗯，对不对？哈，
0: 系是。
1: 啊，所以讲吼，财政小姐哦，我对你嘛都有信心诶，所以你咧讲。讲到地方话，咱人爱直接么投资。我有赚的钱，我有顾我家己的身体，
0: 对
1: 啊，我有多余的钱，我投资伫 ETF 内底啊。
0: 嗯嗯。
1: 我万买零五零，我买几多基啊？
0: 好、哦，对对对。
1: 嘿。啊，这就敢那保性命，和甲咱保护咱家己的身躯，对不对？
0: 是。
1: 啊，我你食到77岁啊！哈。哎，我食你这几多年呢？
0: 嘿。
1: 但是我健康足好诶，我健保卡唔爱得看。
0: 哎。
1: 好啊。啊！我拢要个趁钱投资，我个个心里。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讲啊，对，我对你做有信心咩？对吧？
0: 好。
1: 现在卡这种电话，我家里有手机啊。
0: 嗯嗯嗯。
1: 啊！我就是听到有这个故事，我就卡去讲给你听啦。
0: 好好。
1: 我听你作对啊啦！我当然要天天的啊。
0: 好好。
1: 我舍不得离开你哦。我是不最近我较无闲哦，我阵是高雄参大学底下读书，我拢在高雄在看，是小港啊。
0: 嗯，我知影。
1: 安尼好哈。
0: 好，谢谢于大哥。
1: 谢谢你，好。别别，我怎么哈？我家里边遐一个食个一个六阿伯五阿伯啊。
0: 嘿。
1: 我怎么在等？等你下个月的消息。
0: 好好
1: 好，
0: 谢谢你，再见，拜拜。好，谢谢咱于大哥哈，还记得吗？就是呢，哈，西门町迄个美观园，哈，七十几岁啊，底下做着呢，哈，大厨，哈，大厨，哈，做着呢，迄个，这个主厨的对啊，伊拢甲这少年来讲，哈，你一定爱呢，摕几千块啊，出来投资伫咱的身体，因为每一个人拢食会老，啊，你着愈早食愈好，哎，喘都喘气，这个气一定爱拍回通，哦，你等，卖讲咧，吼，你即马有。酸痛无酸痛啦，咱经过着呢，这个出事甲即马已经过了十冬啊。有诶呢吼是塌嘞，较袂遐严重，啊袂甲你反应太痛。有诶人是呢吼反应袂太痛，安尼念念，有痛没有痛，其实呢吼咱人迄、那个气血。哦，隆重爱怕回通 ，MSM 二型高钙两倍，能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氨氧幺顶鸵鸟精、骨碌二型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蛙加核能对症去温气甘蔗川姜，或者枸杞、桂枝、玉桂，总共20味，配合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磷虾油能含加蔗会加，好个1+1=5，搁再甲咱强调一解。不是药啊，你不要当作小MG听的，肌肉松弛剂在吃，要有信心，要有耐性，让我们的这个手啊干，豆豆啊套，豆豆啊套，这样怎样吼？0800-776699进攻的。庄大姐，阿伯家进前是安怎？
2: 哦，够艰苦，够艰苦。
0: 安怎艰苦啦？
2: 啊，就酸酸痛痛，袂行。
0: 袂行。
2: 啊，像姐姐较会啊。
0: 哦，姐姐较会啊，吼。
2: 系啊，系啊。
0: 系啦，观念爱正确啦，莫甲当作小盐鸡听
2: 咧食。我食三四种盐，我从旧年迄个办宴会就食，食食。本来讲要开刀，啊，都唔系啊，当开刀。
0: 哦，你本来要开刀，啊，
2: 开了拢袂当用半行山。
0: 丢啦。
2: 啊，无来，过来叫啊。
0: 嘿，过来叫，过来吃。
2: 我迄日叫两办宴会叫两桌。也要完啊！啊，从啊，去，煮啊，整个来，过来吃。
0: 对，唔 唔惊开钱，上惊是买了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
2: 哇，安尼
0: 吼。系啊，啊无开着冤枉钱，啊你只这两行，搁安尼全方位的，辛苦大家甲咱顾着，对不对？
2: 哦，安尼为安整了思维。哦，
0: 啊你个气未通啊，所以会整啊，伊会串筋啊，伊会串气啊，安尼啊。
2: 迄带着神经嘛。
0: 啊，神经吼，就是吼，照片规身躯，所以伊一条一条甲你通。我讲吼，食海王精清通吼，无好少讲的，从人体导航机。也可以给你顺，给你吹，给你调，对不对？哦，
3: 就是那个血压哈，
0: 嗯，
3: 即马拢伫低较悬，然后101-142，然后拢会伫遮，算比进前搁较悬啊。
0: 你原本阿未遮进前是安怎？
3: 低血压，
0: 低血压，
3: 哎，
0: 啊，即马还用正常通食遮，你讲血压即马回到偌济啊？
3: 110-142遮，啊，迄个医生是阿讲140内底也无要紧啦。
0: 嘿，这140内底拢阿个未要紧，不用过度紧张。讲还用正常通吼，有人讲啊，我低血压呢，啊。敢袂当食，无论讲低血糖、低血压，咱这都是有双向调节作用。伤低，甲咱尿管啊，伤高的甲咱尿低安尼
3: 吼。对，还有个一个，加较袂寒哦。啊，无我进前从即马即个温度吼、哦，一定要戴那个绒帽。啊，晚上睡觉吼、哦，嘛无像较早讲爱戴帽啊啥货。但是我感觉到说比之前好多了，敢那血液循环有较畅通吼、
0: 哦，
3: 较唔惊寒安尼呢。
0: 对，啊，咱的迄个气血怕。回通哈，阿哥，咱的迄个身体的精气神，像你再较加寒哈，阿哥低血压，天气呐转凉的时候，你就先寒哈，脚手冰冷，迄个气都走未开。啊，你即马还用精神通在遮哈，气百回足，精气神好，
3: 每天精神都很好嘞。
0: 嘿，对呀、啊，啊吃就是要吃，吃就是要吃这样。啊，你开钱价开有迄个价单，我问你哈，金龙大哥，像你即个精神啦哈，你过去捌去买。就其他的保健食品来吃不？好
4: 我食这清汤哦，我人家足有元气的，嘿，啊，过来，我的骨头吼，安尼酸手疼，差不多食第一礼拜就牙起来了。哦，我听到你那骨头呢，可能你那细汉你有骨折着啦。
0: 好，
4: 我怎牙起来？听了几礼拜，但是我是一直食啦，我头下拢食三顿，两粒，照你讲的安尼。啊，这疼吼，一礼拜了好去，换另外一个所在，哦，又食骨头呢，我那牙起来酸手疼，因为我有动过手术，我的脊椎骨第三骨甲第五骨，我有去。
0: 嗯，
4: 我那牙起来酸手疼，听我那几礼拜啊，过就好呀。
0: 哦，
4: 我真好，以后人家足轻松的，所以哦，我真我那食不完啦，我就是你那个啥物时阵买啊？
0: 放年会，
4: 哎，对，放年会时阵买，啊，我真正有效。哦，我所以足感谢你啊。
0: 我拢讲啊，吼，恁要感谢我，我讲恁来首先感谢恁家己，你相信我，啊，恁家己个会用爱护着恁家己的身体。嗯，
4: 咱人爱对家己较好就是
0: 啦。对啦，对啦。嘿，傅俊，我咧讲吼，海王精清汤真正胜过瓶瓶罐罐一大堆，对不对？
4: 嗯，我那食足济物件啦，啊，食起来感觉你这两行安尼比一个安尼瓶瓶罐罐真正有影，较好啦，感觉会出来安尼。
0: 感觉会出来吼，
4: 对啦。
0: 所以咱咧讲啊吼，咱阿爷吼始终讲，唔免逐支产品拢趁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
4: 对啦，
0: 哎，这真正一两支咧回馈呢。
4: 逐行赚呢你啊？
0: 我逐行赚吼，啊，讲我。讲卖的产品我袂用广告呢。好，谢谢，感谢哈。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哈。你看，咱有人问到低血压哈，咱的金龙大哥本身就低血压，低血压的人呢哈，张彩珍直接过来在度讲啊，我们比较虚哈，啊下呢脉较沉，哦啊脚手脚容易冰冷。好，来，咱的傅俊，吼，讲安来讲，哎哟，嘛食过足多啊啦，这也是呢，海王精全通来较好。恁的细汉你有骨塌掉，这个骨伤、老症状、老毛病，伊就甲咱做调整，伊就会甲咱串起。你的食，吼，无论心伤啦、骨毛病啦，无论讲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生骨刺的有开刀过、无开刀过，拢总会当来食。最主要是，咱拄只于大哥在讲的。精气神最重要，这就是咱人生命的源泉。 999以上公告，产品无寄伫邮局，吼，一定爱敲电话递家来，伊就连咱公司，吼，啊，总部、出货部才甲咱寄出，今仔日叫咱明仔载互咱收，啊，乌鸟哥啊，乌鸟子啊，甲咱送到府上，货到付款，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恁钱正好，乌鸟哥啊，乌鸟子啊，就好哦，来安排这首歌曲。生活啊，生活，生活啊，生活。其实呢，吼，咱生着就是为着活尔嘛，啊，无讲叫做生活。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生着活啊，艰苦，钱存遐济，啊，无再调开，啊，无再调用，要创啥？对无？人一定咧有经过着咧生老病死这一段。但呢吼，咱互咱健康较久诶，较卖着呢吼，遐白听咧节目啊，那安尼人生就足简单。安排这首歌，生活啊，生活。

0: 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收，好好好好，安尼总共6000，好，谢谢你，祝你健康，感谢来吼接无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生活呀，生活哈，啊，人咧来这里世间哈，就是来体验嘛哈，人拢来一届尔，啊，咱嘛拢第一届吼来做人吼，无人较牛啦，但是咧吼，这个观念是安那，为人会较好，为人会较歹。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彩珍
1: 啊。哎，小珍。
0: 哎，我搁一组嘿。搁一组5000的哈。
1: 嘿，按老当时的搞。
0: 明仔载。
1: 明仔载。
0: 哎，明仔载。啊，不过今嘛吼，因为乌鸟的这边吼在塞车，伊那一再无搞，伊就会下晡，因乌鸟今嘛都无有翻约时间。但是我拢个来甲恁写，一再正常来讲，一再会。
1: 好啦，明仔报好无紧啦。
0: 好，好，安尼就到明仔载，明仔报拢好啦，哈。
1: 好啦，好啦，
0: 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哈啊，昨天好，昨天有人咧问到讲放药白露这个问题啦哈，放药白露呢哈，这个到中医跟西医还是有所区隔哈，够一点啊。区隔性，那伫中医来底讲，吼，中医来底讲，吼，伊就是最主要，伫咱的脾，伫咱的心，吼，脾肾亏虚，就是你的脾甲着心，吼，脾的气甲着心的气，吼，比较呢，吼，较虚的对哇，那导致着呢，吼，膀胱。膀胱的气化失常，所以呢，清热不分呐、啊。常常看到的原因，包括着呢饮食。村长哈，这里大姐伊咧讲，哎呦，啊，北药白露呢哈，啊，什么会爱食哈，会当食哈，啊，要食什么较好？其实呢，咱人啊，回归才真咧甲咱讲诶。你就是上介好的医生，有的人是身体勇勇吼，啊！你因为呢，食无分寸吼，啊，佮刷落去呢吼，生活作息无正常，你去糟蹋着你的身体。你健康的时阵，你咧糟蹋身体；等佮年纪较侪，哇，身体就佮你糟蹋，这叫做因果循环。种什么因，啊，就得什么果。那这个中医咧讲的吼，放药白露，包括着饮食，吼。啊，无节制去伤到咱的脾胃，或者是咱讲的，你都要把这个身体给操好歹。有的人呢，吼，做工课足贪做呢，做工课呢，吼，真正安尼做，为着的啥？讲为着钱。啊，你赚到钱，啊，身体歹去，安尼有啥物作用呢？对不？啊，劳累过度，买造成叫呢放尿白露的情形。过来就是呢，吼，尿道，咱的泌尿道。发炎嘛，会放尿白露。那这种情形会伴随着呢频尿，吼、哦，安尼接着放尿。哎呦，放顿安尼啊，开个想要放尿啊，过来就是咱咧讲的腰会酸，因为呢腰子吼都啊好伫咱的腰的后边两边俩，所以腰会特别高酸，摆腰。会比较较无爽快，有个人咧吼，会烧会挂会疼人吼，啊放尿咧吼，会咧安尼咧吼，怪怪的对哇。好，伫中医咧讲诶，脾肾两气，就是咧放尿的白露，就敢那参照咱的米盆水吼，诶洗米盆迄种米盆水呀、啊，那咧面色伊就会比较较白，啊人咧精神无好，时常疲劳亚神。腰会酸，脚会软，哦，有个人呢腰酸啊，脚软，哦，迄个钙质的一直讲，哈、哦，迄个胶原蛋白一直讲，奇怪，太无效嘞。你若有咧听节目，你会发觉讲，我们这班的同学讲，哎呦，我骨头酸痛，以前食足多啊，哦，要有够多啊，我拢安尼食到一大堆，啊，现在无好才真。这两项咧，20米个甲林小伟姐姐呢，吼，你这吼太安尼食好，其实呢，人讲啊，刚好一点过啦，魔鬼藏在细节中啦。这两项在吃，会当呢，在咱的脾，在咱的心，甲咱做一个调整，和咱的温补。 啊，会当顾着鼻，顾着心，吼、哦、来甲咱顾精。那咧有这种放药白落，中医内底咧讲的湿热，吼、哦、湿热下注放药，吼、哦、会咧比较较黄，啊白药呢会疼。啊！而且呢，吼，有一种嘞急迫性。哎呦，就你放药要放的时阵嘞，吼，安尼压迫着膀胱，迄个肚背啦、巴肚下啦，吼，会艰苦。过来就是安那，这种湿热的型嘞，嘴吼时常安尼会安尼感觉苦苦。过来，迄、那个痔吼痔呢会卡痔膏，就是咱咧讲的舌苔，啊，拢安尼嗯嗯。老大人有无？老大人鼻心两气。体质湿热的，你看老大人吼，咱囡仔囡仔呢吼，诶，迄个喙齿出来是红个红个吼，啊，拢有咧滋润，有迄个唾液，就是有暖。啊，老大人，你也看齿哪伸出来，伊个齿是无滋润的呢，伊个齿是大大的呢。有的人咧齿伸出来，吼，安尼几个卡一连，有够大个呢。这嘛是拢因为哈，这个情形，这甲着放药白落也有关系。所以中医咧看待着呢，这种所有的病例哈，要调整啊，要同款啊。财政甲咱建议加啉一挂滚水，加啉一挂滚水哈啊。无论讲你放药白落无白落水哈，咱拢鼓励你就是爱加啉一挂滚水，因为会当咧稀释尿液内底减少着磷酸盐结晶，包括着咧细菌也聚集，减少着感染。食食方面咧，咱年纪侪啊，吼鼻啦、心啦、两气啦，吼体质拢比较较无好啊。你看，无论中医西医拢甲咱讲，唔好食甲遐尔油，唔好食遐咸，唔好食遐甜，尽量拢清淡一点。为什么？因为伫中医内底，咱都只讲着湿热。你若食较清诶，吼会当减轻着湿热诶情形。后来，过来生活作息。扎扎困，扎扎开，生活作息很重要。咱唔好去糟蹋身体，连讲身体未甲咱糟蹋倒来，防止着呢吼，伤耗着肾气，肾气嘛是咱的先天之气。所以呢吼，伫只长多有人问着呢吼，这个放药白落的情形，咱就针对着中医的医理药理，包括着什么种情形吼，甲咱做一个说明。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送给大家，送给你吼，安尼听吼，急性的哦，食三天、食五天、食十天吼，啊，食呢吼，安尼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身体吼，唔是讲食安尼，咱就讲怪安怎样啦？就是讲咧，你咧爱了解一下，你几岁啊？这个毛病偌久啊？啊，你嘛较正经诶。不是在陪您呢，这首歌就是叫做你也较正经的

0: 来，较正经的，较正经的，注意听，进广告。迄个春节，你讲好汤头好食，你是煮什么货？
1: 掺好菜啊，掺菇类的，掺两粒啊，芋仔呢呢。
0: 吼，安尼啊，有迄个汤头好食无？
1: 好汤头甲掺一下，安尼就真好食了。
0: 啊，你讲阿孙呢有学了
1: 哦？哎呀，我讲我有糖分哦，安尼去掺食无？
0: 嘿，我讲有糖分的人更加吼爱食好汤头呢。
1: 安尼哦，
0: 嘿，较养生呢。
1: 安尼哦，
0: 对。
1: 无我咧食，我拢家己煮吼，家己另外煮，我都唔敢掺米沙粉啦。
0: 我讲男仔足健康，足健康，嘿，伊内底吼有复合式酵素，啊，佮有清糖蛋白，伫食对恁吼糖尿病人真好哦，慢性疾病人伫食拢足好哦。
1: 好安尼哦。
0: 嘿，你以前拢咧南洋味素诶，啊，佮煮好汤头有甚物差别？
1: 哦，差真多。
0: 请问者，财政伫节目内底咧讲讲咱健康加油站，我们这班同学家家户户拢甲款一撮好汤头倒来，对不对？嗯。即卖以后拢煮好汤头哦，哈。好，谢谢。好，咱都叫你讲啊，腰子功能较无好诶，吼、哦，也是讲咧，你有咧慢性疾病诶人，包括着咧，年纪愈来愈侪啊，以前咧吼，咱拢啊啦，哦，重咸重油，搁咸重甜，所以咧吼、哦，因为政府得甲咱呼吁，迄食食咧一定爱较食较清诶，食较清诶对身体健康帮助无限，所以咧好汤头。咱家家户户拢甲款三罐啊，哈，三罐偌济，1000块尔尔呢？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用着1000块，改变着规家伙啊饮食，啊会当咧扭转着咧规家伙啊健康。你无看安尼一工一点啊，一工一点啊咧，长期累积落来，惊死人咧，滴水成河啦，哈，滴水成河，聚沙成塔。那个毛病也好，食食方面，你的生活作息也好，拢不是一天两天来造成的，拢是长期来哈啊、不良的饮食、不良的这个习惯所来造成的。来，咱煮食好汤头，加款三罐，1000块，两两0800-7766-99以上广告，好，以上广告。那呢，吼，村长，个人一个咧问药生，哈，啊，一个咧，吼，秋冬天来，咱那要煮火锅，哈，汤底，好，咱免个再用大骨汤，啦啦哩啦啦，加多一点毛来，搞个电台共享。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FM89.1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吉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3: 0800-0068-777。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15: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谢谢咱转场刷卡又按枪枪棍接不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好，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这是咱健康加油站的健康专线电话哦，一天24小时拢会当主文电讲哈，欢迎收听 BBS 公布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零零零零四六七，要吃一个健康，要吃一个勇敢，还是说呢三顿煮食，我们要吃一个呢比较勇性的，吃一个呢化学的东西减一点，我们的健康就减一点，没人就丰富多，我们的新同学爱记得哦，那买到啦啦哩啦啦，拍开的迄罐一定爱放伫冰箱，一定要放冰箱，因为呢无防腐剂，你放伫外口接受着空气，内底有湿度，内底有细菌，它会呢氧化，吼、哦，伊就是呢会比较吼、哦、啊，较会歹去安尼。那前顶间有一个妈妈讲：“哎呦，彩珍啊，啊我吼、哦、拍开呢，啊迄罐放伫外口呢，啊我唔敢食呢，吼、哦，安尼啊我迄罐唔得单调，佮亏心呢，我讲系啊对哇，哦妈妈，啊你哪拢无爱变吼，安尼我生理也足好个呢，哪哪里哪哪哪无爱变吼，安尼我生理也足好个呢，一日呢吼，安尼食吼，啊老大人无客气咪变。”啊，连讲嘞，迄个唔敢食，佮倒单调，吼、哦，变变单调，啊，你佮开心嘞，安尼我生理真正系足好诶，吼、哦，啊，就足歹势啊，哈妈妈吼，总爱咧笑，安尼吼，我讲爱记你啦，因为呢，咱兜会啦啦哩啦啦，吼、哦，咱兜会啦啦哩啦啦，无难掉防腐剂，所以记得，瓶盖，吼、哦，瓶盖呐，拍开了后，一定爱放伫冷藏，啊，若无拍开诶。吼、哦，咱就放伫咧肚仔内凉凉的所在，你卖让日头照射。有的人咧吼是安那，迄条陈就讲吼，咱大脚睁开，有迄条窗仔门，啊窗仔门遐拢有放鸡啊咧放物件，我总爱放伫遐。他问咧日头照射入来，这样子也不行哦，过热吼、哦，咱就放伫阴凉的所在。伫只甲咱啊，一班的同学做一个睡眠空白空空七七六六。99 0800776699，来各家人讲，都只卡电话无接到诶，对不起，各电卡都等下即阵来电话当卡，吼、哦，即阵电话卡好卡。好，来讲到这个林霞勇哈，人讲伫美国诶心脏协会内底就讲啊。林霞勇哈啊，特别好，就是呢，伊的这个水溶性的 omega 三进入到呢，咱的血液当中，一旦维持到大脑、心脏的健康，那美国的军方哦，哈，就是美国的军方啊，因哈嘛将考虑把这个林霞勇纳入。军队内底的膳食的一部分，当时随着呢吼，这个啊供应链吼供应链的关系啊，所以讲呢吼，这个磷虾油为着要持续保持着一个较好的高品质，所以呢吼啊，咱这两天都要讲俩，全世界呢差不多14家合法的捕捞到南极的磷虾油。那为了呢，吼提高比较好的品质，而且呢，吼较有持续性，所以呢，吼这里磷虾油，吼他们就是会去定位，哈啊更加好啊更加环保，因为呢这个绿色和平它还是有限制量限制量。那来讲，吼你抓鱼啊，全世界你捌听过就讲吼，哎呦，迄尊只吼会当限定着几只。那这个南极的磷虾油，除了讲伊的品质好，伊的应用价值吼，包括着可以说到说要用的这个价值啊。哦，因为铅会油、铜会油的第一名嘛，所以呢，吼，你看哦，全世界就有十四家船啊，会当去
抓到人生，要好人吼，这个高级吼高级的品质，会当造福世界上注重着健康的人。因为呢，全世界，你讲吼，成就讲啊，印度啦，吼，啊是伊索比亚遐，咱都唔敢讲吼。啊，你若讲一般正常来讲，迄大家即马饮食拢足好诶。哦，亲像讲过去，咱咧讲啊，吼，讲啊，这个对话呢，吼，内陆一带啦，啊是讲咧，吼，亲像讲啊，越南啦，啊，印尼啦，因为生活水平较无好，以前食食就歹，其实呢，吼，他们现在食食方面呢，吼，也没有说很差啦，吼，啊，但是对咱的较未丢小夸，啊，这样也是造成很多三高的问题。所以全世界呢，只要生活水平高一点，知识性高一点，大家要吃拢会去选择到呢好的品质、优质的品质、高端的品质，这个南极的磷虾油哈，有一个呢哈，这个呢哈，这样啊，主人的海域啊，这么好的。良好的情况下，有这样啊好合法的一船啊，造价呢吼，遐尼啊管，然后啊一只船啊呢吼就要造价，哎，我们那一天说多少去了，差不多呢吼，这里、个、一亿两千万，一亿两千万呢吼，伫咱台票来讲，吼，差不多呢，一只船啊，差不多呢，4亿左右啦，吼，差不多4亿左右。他们呢，先伫迄个船啊顶裂开了后，就会当马上来催促啊。所以呢，磷虾油呢，吼，比着迄个鱼油贵差不多4-5倍。但是呢，吼，后尾国家他们还是呢，吼，很青睐，因的是呢，吼，肯定迄个磷虾油，消费者还是喜欢嘞高端的东西。过来，就是呢，吼，伊迄个量啊，量一定爱控制。为什么呢？包括着呢，南极的企鹅，搁有吼啊，海鞍吼，就是鲸鱼，鲸鱼呢，吼，因的是拢食着磷虾，吼，磷虾。我这两天下来哈，底下哈在做资料的时阵哈，那就说，咱的这里呢哈，一个叫做什么去了？伊感觉讲呢，要维持着呢生态的平衡呐，哦，啊，因为呢，去海岸哈体积那么大，我一嘴合来呢哈，就讲唔知呢哈，几百万只，而这个磷虾，为什么磷虾它是一个群居，群居的生活习性？那嘞吼合落去，有人嘞吼讲曾经，哎呦啊磷虾嘞吼啊买好伊嘞吼较济，啊所以讲嘞吼捕，迄落就是嘞吼和这个海鞍吼，海鞍嘞吼来啊捕杀，就是讲和海鞍嘞吼就是死亡安尼，无安尼一个合落去嘞吼，就是嘞不知道吼几十万只。结果哈，我看到这里、個，我在做资料的时阵哈，我觉得哈，有当下咱也想啦哈，你要维持着大自然的这个生态平衡哈，也不能太过极端。我就联想着讲，咱咧食产品嘛，同款，无安尼急，赶紧，因为为着呢，要让这个磷虾数量较侪。来年吼，台西钓海鞍，海鞍的体积遐尼啊大，结果吼，这个

0: 说啊，台西钓呢，这个金鱼哦，磷虾本来是应该要提升的，为什么过给了呢？哦，磷虾不增反减呐、啊，哦，因就底下研究就这项，我讲哇嘖嘖嘖嘖，你看，那咱来开一个呢，哈、哦，千外块。开这个千出头块，哎，当家钓呢这么高端、这么好的品质、这么优质，吼、哦，哎，磷虾用还是真正足够大嘞。嗯，有这生态吼、哦，保护绿色和平，哦，得帮咱把关、哦，我们在怕什么？根本就不用怕。来，根据着市场的研究，哈、哦，磷虾油哈、哦，每一年呢，哈、哦，使用的人，哈、哦，数量增加到嘞，哈、哦。13%，所以呢，现在足多啊，足多呢，吼，即系去木鱼商呢，吼，因为磷虾，你要卖价足贵嘅，坦白讲，吼，有的人消费者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价格，你要卖价足俗嘅，因都无利润呐。哦，所以讲你也看，今麦市面上电视以前吼，磷虾有吼，啊有迄个记者吼。公格拍到这大，现在为什么没有了？因为呢，无有想进入来，无啥会好啊。只有呢，咱吼，迄个啊，微微啊笑，愿意呢用这么功德来介绍来给咱做推广。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哎哟，
1: 你讲加一个5000的啦。
0: 好，加一个5000的哈，好啊，啊，明仔哦。
1: 在
0: 时啊，我讲即马吼乌鸟咧塞车，我甲你写会在时啊，啊不过咧乌鸟那会较侪，有可能会上架会补去。
1: 好，
0: 哎，啊我那改写会在哟嘿。
1: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来买爱产品，主文点讲的电话甲卡几百，0800776699，0800776699，一通电话，专人专车。欧娘哥啊，欧娘姐啊，甲咱服务到富雄，不论山顶海边，整卡到都市，通通服务到付货到付款，钱价可以欧娘诶，欧娘哥、欧娘姐啊都可以哦。嗨，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喂，
0: 嘿，
2: 真叫问诶，好
0: 唔好？好哦，
2: 我礼拜你今麦有广告吼？
0: 好、哦。
2: 啊，我有改叫啊，有改叫吼，伊讲拜山要甲寄来，啊，我寄迄什么油？
0: 你寄迄哦，寄迄就磷虾油。
2: 磷虾油。
0: 哎呦，我拄只咧讲诶，嘿。
2: 哦，我有咧听。
0: 嗯。
2: 我从透早来听到六点。
0: 爱报人来听咧哈。
2: 有啦，我带伊来你带吼。
0: 我知影。
2: 啊，我拢甲米金仔叫诶啦。
0: 哦，你拢甲米金仔叫，啊，你甲米金仔叫，可以叫到我诶产品咧。
2: 啊，在伊咧摆广告诶咧。
0: 你咧摆广告诶！
2: 哎，讲拜煞要甲我寄来，
0: 安尼毋是我诶啦，我也知你甲米金仔叫诶，都毋是我诶啊。
2: 哦，
0: 系啊，啊你爱问米金仔咧？诶、啊，我毋知米金仔卖啥咧。
2: 啊，伊咧讲我做啥物？嗨，啥物？
0: 哎，无，你无讲我名出来，你讲着我诶名，就是我诶、哦。你若是我诶，就是我诶。啊，米金仔迄都毋是我诶啊。
2: 啊！伊咧摆广告诶，啊拜煞要甲寄
0: 啊！我唔知呀，我唔知呀，嘿！因为吼、哦，咱公司吼、哦、会针对着每一个主持人咧吼、哦、发布因咧卖诶消息，嘿卖哈！
2: 不急
0: 啊，卖啦卖啦！
2: 哎，你广告这是咧讲啥？
0: 哦，在讲吼，迄、那个头壳健康、目睭金啊，身体健康啊，脚手溜溜安尼。
2: 我拢食迄个，我眼科看哦，伊拢开。你落鱼油我吃吼，啊，甲食叶黄素，我食足多啊，我目睭直直无看伊。
0: 哦，别紧，啊，你若听吼、哦，对我的产品有兴趣吼、哦，啊，想要来改善着家己的身体，你正来叫，安尼就好、哦、啊。
2: 哈，你拢决定迄落伊，我决定会做。
0: 会知，嘿，对，嘿。
2: 有钱我转掉啊，有钱就无转。
0: 好啦，啊，你得决定吼，你若决定要开始吼，信任要来食这两项，才甲我讲，好不好？
2: 明仔拜有个广告。
0: 有啦，好，有啊，有啊，礼拜休困尔，出来拢有广告哦，哈。
2: 你
0: 主
2: 要是礼拜，
0: 啊你敢问？嘿。
2: 叫来啦，今日无事情，我刚去改叫。
0: 好 ，OK， 好，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陈太太，拍摄都加播送啊哈！
3: 哦，就拍卡，
0: 就拍卡。
3: 哎，我讲，你麻烦你给我
4: 只一座迄个拉拉的拉拉。
0: 好、哦，一座拉拉的拉拉的哈、哦，好。
4: 嘿，啊，下晡时啊收的。
0: 好，安尼明下晡哦，嘿。
4: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感谢哈、哦。啊，才真嘞哈，甲咱常态闺女套单，好、哦，闺女套单，弄来嘞哈，上良心特地推荐介绍的有三项，这三项拢有多保掉产品这个面过个千万、五千万、五千万、五千万的产品这个面，买得安心，阿姐得放心，品质挂保证，介绍三好一公德，来安排这首歌给讲叫做《思想怀念你》。会记得哦，听歌哈，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今嘛吼，乌鸟遐咧搭车，啊，两早来叫，啊，产品的两早到手，两早来顾健康。

愿为情来拖磨，不知影为着安怎，搁想起了你这个无缘的情伴。彼时双人来咒诅，永远要来惊笑我。今仔日全由你的忍心来放生我，放我孤单受风寒。

0: 好，来，等下节目很长，好，谢谢，上卡接不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来，咱拢讲囡仔哈，囡仔思想单纯哈。啊，但是呢，小孩子多多少少嘛会讲白贼话，你讲囡仔袂讲白贼话吗？会，绝对会，差不多呢吼，一岁外就会讲白贼啦。但是有一项袂讲白贼，哪一样袂讲白贼？我讲哈，身体袂讲白贼。有人讲啊，年龄嘛袂讲白贼，年龄嘛讲白贼呢。有人。看开，比实际年龄搁较少年，这都在讲白贼。有的人是比实际年龄看开，还搁较操劳型，这嘛是在讲白贼。但是身体有没有健康？这拢未讲白贼一咯，身体上老实咯，艰苦就艰苦，听就是听，对吧？财政甲咱讲。每一个人赚钱拢无容易，你是动头壳的，还是动体力的？你是伫内底咧吹冷气，还是伫外口咧晒日的？每一样工作赚钱拢无轻松，艰苦钱爱快活赚，啊，咱赚钱无容易，赚钱无轻松，所以若要顾身体，咱绝对爱买好一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你感觉有道理无？来进广告，大哥，你讲恁太太食海王煎清汤，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食了安那？
1: 阿未食进前的，不时听咧大友哥啊，两面就讲啊，我礼拜来这大友哥，啊吃了之后，他吃了大概两组之后，我等把听讲每礼拜大友哥啊，然后我就一直甲问问讲你到底有差无？讲差很多，差很多，他一直跟我讲说差真多，差真多，对对，真的有效，
0: 真的哈。太太伊咧大友哥，伊是对压咧身体啊，
1: 伊嘛是迄腰啊，脚酸。好啊，然后脚啊，下半身啊，因为我们做餐饮的都要走来走去嘛。
0: 哦，那很累耶。
1: 骑几工啊，行来行去啊。啊，到后尾还要下午六七点，伊就讲啊，我礼拜大点药膏喷一下哦，喷一下肌肉诶。我都拢唔捌听，因为礼拜大药膏喷肌肉啊。
0: 恭喜你们哈，没有花到冤枉钱。
1: 他差很多了，
0: 差很多哈。我讲
1: 我在想说，我也来吃看看。
0: 好啊，好啊，好啊哈。人讲趁钱有所性命爱顾啦。
1: 对啊，对啊，就是安尼。好，不是听大药膏嘛。
0: 对啊，
1: 做我等下，我拢准备叫贵州，我才靠你。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功德无量。好，咱屏东吴太太，
2: 今阿只伤拢食袂好，啊，我七八年啊骨伤，啊，真安尼哦，断在真严重，真安尼食都滚多食了，隔三暝都食十工啊哦，都我自己当时拢食九粒，当时八粒、六粒，上少要六粒，哎呦，真正改善有够多，
0: 改善有够多，
2: 迄大腿、大腿哦，改变。拢软脚咧，
0: 我问你，啊，你这吼是啥物种原因造成诶？
2: 我讲这讲白金蕉啊，所以啊，脱离会烧结，啊，拄当底出力啊，脱离啊，怎当者规身躯拢袂振动？
0: 啊，鸟诶！
2: 啊，我有哪有食钙剂啦？食钙剂，
0: 食其他诶产品有哪食足侪啊？
2: 食不咧？还有哪有哪时常啊？恁这食品咧，阿姨，伊迄讲什讲落个落个落个啥物啥物胎盘素，我毋知影啦。啊，我着啊食钙剂，啊个搬恁电台啊食钙剂啊啦。乡土啊，恁得力的我拢食介济，嘿，真正食你济，我甲长拄啊十工，我十朝朝起工在食，嘿，啊，我当日半暝啊开嘛，搁甲食，
0: 食加强的吼，
2: 我食十工来，真正改善足济，啊，无我烦恼搁买出国家，无法度，敢会软脚呢？
0: 嘿，安尼吼，吴太太，我问你，海王精清通是毋是会当互恁信任一个啦？
2: 会啦，我，我遐你讲塌棚塌棚，我今无塌棚，我先遐食改善拢好。好坐哦，开始塌棚。我有那介绍，阮一直台北落来，迄工落来找我，我有那客人做好，弄闹闹，迄个看伊计较啊，是安那我搭。
0: 海王精清通吼，对于迄个多年前吼，老爸母老正正咧创起，真正有够好用的啦。
2: 啊，对，只都一家一家给你学啊。
0: 你伫导航机给你吹，给你传安尼哈。 像你，你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3: 啊？我都食讲你讲这鼻窦炎啦，嘿，啊鼻窦炎就是讲你讲我昨人你也无食，啊都半暝起安尼鼻水安尼，啊个痰正济，啊我啊都搁个塞半暝点，我搁个塞落去食，啊都到早起就搁煮起来，你了无？啊我就想我食别人，我买几来万别人的，你了无？啊我想讲透过食才会发酸啊，你了无？
0: 安尼啊你阿未食，你阿未食我的海王精清通进前，你食别人的吼，啊在食会感觉是安怎？
3: 啊都讲我鼻窦炎来开刀啊，我讲我买贵啊，嘿
0: 啊。啊你讲是讲你吼阿未食我的进前，你咧食别人的，有亲像咱的海王精清通改调整安尼无啊？
3: 啊无啦，
0: 还有我讲海王精清通吼，真正咱咧讲的啊吼，真的，和你预想未到的效果就对
3: 我
0: 啦。
3: 系啦，我就是讲，感觉讲我就搁着食花，我就搁叫，啊，我都别人也真多啦，安尼讲较紧啦。
0: 对啦，啊，你着塌下塌下食食，以后你着食吼，海王精清通就好啊。
3: 系啦，别人也贵也慢呢。
0: 好，安尼好，豆豆我甲消化掉
3: 哈。啊，你明仔当时要问我？
0: 明仔再早班，好哩。
3: 哦，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好，谢谢香云。
4: 太准了。
0: 喂，秋云姐。
4: 哇，安尼啊，我那较早来食着你这个物件，我都唔免那些艰苦，你开遐侪钱去，哎呦，
0: 哇，愈
4: 想着愈欢喜呢。
0: 咱即马出运啊！
4: 啊，人若报到买十外外项哦，开足侪钱去，你知无？
0: 哦，
4: 啊，即马安尼足好诶！啊，我即马安尼吼，哦，偌好行咧呢！安尼即马坐地椅啊吼，安尼爬咧就起来，哎呦，本来安尼就爱二张二张才爬起来，你知无？
0: 都心胸古镜头啦！
4: 大家拢咧问啦，都唔是西药，你若讲西药嘛无遐紧咯，你知无？啊，咱这是保养安尼吼，哦，足好诶！
0: 系啊，
4: 足足应效诶咯，我甲你讲。含食醋哦，俺两个拢都欢喜，讲起码都跟食这两项就好，唔免去食下做一项啊。
0: 系啦，比咧扣着钱吼，比着乐透啊，佫较欢喜啦。
4: 系啊，系啊，系啊。哦，无较早较早啦，你优惠着呢，你送物件，送足侪呢，内底足侪拢恁伊一笑的物件呢。哈哈哈！几啊万，几啊万，你就买呢？
0: 系啦，系哦，安尼吼。
4: 起码安尼食下做一开啊，做钱都无效啊，敢来感觉食着你这两项安尼吼，安尼这清汤加。海龙精啊，都好诶，我感觉都好诶。
0: 是哈，
4: 啊对，卡骨哦，拢生肉，迄卡多。哦，
0: 肌少症，肌少症会生肉，系对。嘿，
4: 卡骨当着讲，迄卡骨来有肉才会行路啊，对无？
0: 对。
4: 哦，无较早无呢。
0: 嗯。
4: 个目睭嘛，叫做几咩目睭哦，安尼看电视计偌明哩，啊，佫较袂流目油啊。
0: 嘿，对。
4: 我本来拢扎一条针巾啊，安尼
0: 切，安尼切。
4: 出来客厅坐，我赶紧不讲，你看看，我今物出来拢唔免戴针巾啊，我爱讲有。就是足天气，现代药啊，唔好白白。我食几啊十年啊呢。
0: 小云姐，我跟你讲啦，有福气的才食吼，海王精清通食会到啦。
4: 对啊，我嘛是安尼足敢食的，我感觉你足够的呢。
0: 谢谢，感谢哈。产品好，产品好，产品会讲话，产品会救人，但系吼唔好急。唔好急，三分病七分药。我上界惊就是安那啊，大家吼安尼啦，艰苦甲要改去啊，啊要改动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食。啊咧食呢吼，安尼啊食几组啊？哎呦，啊个个咧疼啊！哦，你老这种心态，才真甲咱讲，你先调整心态，啊你买买将来买，这是针对着咱的新同学。啊那这呢吼，学姐、学长、学弟、学妹，迄拢底下看食几档啊呢？大家拢食到这尼啊饿了，哎，本来一个人咧。食个规家伙啊，拢咧食啊，产品就是好，唔正安尼吼。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这里面牙关啊，四界爬爬行，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海王精，买清通，买颗藤头，接线电话卡回通，谢谢以上广告，来安排这首歌曲。真诶，实在实在正会赢，吼，实在正会赢，也是爱一步一卡印。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实在是实在在正会赢。

0: 子细哈，感谢啊！咱都只听歌来哈，到底咱屏东万丹哈梁太太山卡哈，正个咧甲我讲哈，咱梁太太呢哈，以前有哪里哈，哇，买买一大堆啊，这个基因阿妈是呢哈。运气在头啊！听到财政咧介绍的产品，吼啊，从啊开始食，食到现在吼，那几落冬啊。第一届呢，吼，别个甲咱做嘴暖功德的时阵，伊就讲啊，讲本来呢拢无啥会惊，尾下来伫因迄个店啊遐，会当行半点钟，好欢喜个。都只呢吼，咱梁太太都啊好咧讲，哦，伊都啊好个去山顶吼，去呢啊，吹着呢吼，咱的母娘啊，讲后个月，搁要去五指山，搁要去台北吼，即马呢爬山落家吼，拢总来就无问题啊。所以吼，咱开钱，就是爱开这个价值感，开钱就是爱开了有这个效果。喂，财政你好。哎，辣椒诶，
1: 嗯，不过爱通头的，啊，就讲这是无去啊
0: 咧，无啦，用点水味啦，乌白煮啊，哎呀，乱乱煮啊，
1: 哎，客家伊个咩？客家歌好弹诶，
0: 嘿，好弹诶吼，
1: 诶，你来做牛诶，你拢会唱这种歌。
0: 哦，对对对对对，啊，我一天哦，要做节目啊，吼，因为歌拢爱东江吹嘛，吼，
1: 对啊，
0: 我一天来吹歌吼，我都爱吹几半点钟的呢。哎，我所以我拢
1: 做，无简单，
0: 嘿，我拢做早就来到公司，嘿，无简单的哦，
1: 吼，人生都无常的呢，吼，
0: 嗯，
1: 走也走，一直走，老也走，少年也咱嘛走，吼，
0: 走啊，
1: 嗯，
0: 也
1: 赢一个一走，
0: 嗯，
1: 我的身体。空中朋友，钱留嘞无路用。
0: 嗯，
1: 咱这两行兄弟啊，甲顾掉。
0: 嗯，
1: 最后你往家吃二啊二。
0: 对哇、啊，我阿爸咧开讲，我阿爸拢讲，我阿爸讲哦，因迄届的哦，明年班的哦，因迄届的同学，讲走家唔知剩六个啊七个。
1: 真的呢，像阮婆婆一届嘛，拢走个拢无
0: 啊。系啊，对哇、啊。
1: 你十八才个完满呀，你看嘛，你听啦。
0: 嗯。
1: 所以吼，爱看开钱了嘞，无路用。我讲咱讲，你若无我保养吼，像恁母安尼赚伊较紧啦。真的啊？
0: 唔是，咱爱想，哪讲会当赚伊个好？因每一个人拢会赚伊吼，这嘛无什么稀奇。问题是吼，咱唔好谈下安尼，迄落拖安尼啦，系啦。
1: 我会当顾家安尼，我实在足不简单
0: 嘞。你真正不简单，嗯。
1: 你有感觉足奇怪无？
0: 嗯。
1: 是唔是顾家足屌的？
0: 系啊。啊，就是。
1: 你下面哪会当安尼啊？
0: 啊，这就是安尼啊，爱甘啦，啊，不是钱听到人听，啊，有的人是钱甲底嘞，唔甘开，啊，唔甘开，你就身体放互伊糟蹋啦。
1: 我一回准吼，哎，以前讲阿姨，你真的很不简单，你骨质生啊，这你我都过干嘞。
0: 嗯。
1: 我身体甲人无同款嘞。
0: 哎，你的身体甲人无同款啦，心怀八家啦，人心怀六家，你心怀八家啦，无同款的啦。
1: 等于钱留嘞无路用，身体爱顾哈。
0: 是。
1: 健康上重要。
0: 嗯。救
1: 命！
0: 好，拜拜哈，你辣椒啊，讲到这哈，我正。啊，收到，都这样嘞吼，咱的迄个梁太太嘛咧讲，哎呦，咱这班的同学呀、啊，大家呢吼都爱顾身体啦，生钱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啦，身体顾好，勇敢顾好，健康较重要。咱咧讲的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打，啊，四牛病无人替咱病，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迄叫做因果，因果。哈、哦，这个因果不是讲，好咱嘞哈做到神心做神书呢啊。其实呢，身体嘛同款啊，你对伊好，伊就对你好啊。你甲糟蹋嘞吼，同款啊，伊嘛无客气，该糟蹋倒转来。我讲安尼对无？喂，彩珍你好。
2: 真
0: 喂嘞！
2: 我听阮一朋友行阮家过，啊，看人我就讲，哎呦，阿春，我这个唔捌看到你啊。
0: 嘿，
2: 伊有两间厝啊。
0: 哈，
2: 啊，卖一间，我安怎？阮翁中风倒六档啊。
0: 倒六。
2: 啊，讲啊，倒有厝人买，啊，无厝人买买哪？
0: 系啊，系啊。
2: 啊，伊讲啊，无倒啊。
0: 嗯，倒六档吼，伊家己顾。
2: 请啊，拢请人啦，请一个三四万啦。
0: 对啊，一定
2: 啊。啊，你看六档啊，开几？
0: 系啊，迄时吼， 中风吼，你啊请人过，迄有诶吼，那个插鼻胃管，还是爱抽痰，迄费用爱搁愈重呢。
2: 啊，毋是安尼尔，着搁互我早早早摊念管念干念诶衰。
0: 嗯
2: 哼，啊，放个咧饲。有得要给钱，无得要给钱。
0: 我真的刚刚都听到吼，当然啦吼，迄是个例啦吼、有一个吼，讲安那，你敢知道？请到迄、那、落、個，从阮爸爸、阮妈妈、阮舅妈吼，嘛是请一个吼外刊来咧，甲因过两个老大人，伊哩毕竟吼拢八九十岁啊嘛吼。
2: 要做伴啦。
0: 嘿，啊，过因的安全安尼吼。啊，我这两天都要听到一个吼，有那请外刊呐，啊，结果呢吼，伊个就是逝世，拢无啥等于咧看是大人，因为呐，大家拢无闲工过嘛，啊，即马大个呢吼，因那物件好个哦，迄个外刊呢吼，拢家食了了，啊，剩一寡较歹、较歹食个吼。
2: 无按正式去啊。
0: 可能我嘛唔知影咧，我就是听咧讲，我嘛无甲问，从阮都有按呐。
2: 对啊。
0: 嘿，阮有按呢，啊，有诶吼，有诶，迄增卡所在伊无网路啊，哎呦，网路这样我都安呢，无网路无倒呢。
2: 啊，看尔。
0: 哎呀，对哇，啊，看着爱入钱啊，有诶人都唔敢嘛。
2: 我这嘛拢有看呢，啊，我甲你讲，你是无得看，这是要监视我，毋是要监视查啦。哈哈哈！干你娘，我那惊到你神死开啊！呢，哈哈哈！哈哈哈！
0: 忙爱想啦，顾虑你的安全啦。
2: 你偷看遐，啊那干到死你两日，我袂丢啦，是要做唔做？
0: 偷看遐无要淡厝啊，要走去外口啊，你看戆嘞！
2: 啊看，安这里你那敢在去就看到啊？
0: 哦，对啦，
2: 真对，有啊，有那客厅啊有，要去那边头房间诶。
0: 中平啊，是今嘛吼，讲真正网络吼、科技的进步呢，无以前吼，伊都那独居的迄底啊，真正拢超越。
2: 讲你爱要用啊，要做啊，是足关心
0: 啊。系啊，
2: 迄人流亡，因为阿婆多人敢照顾，啊用安尼去监控啊，
0: 对啊，对啊，对啊，迄关心呐，啊无迄足侪人啊。
2: 我
0: 前
2: 下面咧讲笑，
0: 我知影啦，我甚至你个人爱讲笑。
2: 你讲你目的是要监视我，还是要监视贼啊咧？我是讲，阮咧同朋友有在波浪搬来，讲啊，你阿春吼，我嘿，讲，我足久无看，讲我已经搁搬出去三十栋，最后搁搬等下才做十多，这个那个还两栋呢，吼，就是安尼哦。安那也乖啊，啊，我你唔通嫌歹看，乖个也较安全。
0: 对。
2: 啊，你都想法开个，啊，那大后生打折去打折两栋呢。
0: 哦。
2: 啊，这个细后生都唔错啦。啊，你看迄个老师个。
0: 啊，
2: 一个就要八十八岁啊。
0: 儿孙自有儿孙福啦，只有安尼想啦。
2: 无论好个善顿来要好顿个，我希望讲眼困暗暝早倒。
0: 那我讲啦，大家拢安尼想啦，问题是吼，想的甲属性吼，永远拢有距离啊。
2: 无人安静想的做落番出得个
0: 现象。我讲我一个朋友吼，伊个感情啊吼，拢无讲介顺利啦吼。哎，讲来讲哈，我讲我顶世人吼，一定讲吼，先扎后先奸后杀吼，啊杀了。
2: 啊，人
0: 爸妈
2: 讲讲，你前世时啊有破了两婚姻。我唔管啦，我就我即世，我感觉我做足善良啦。顶时个代，
0: 顶时就唔知影咧吼，系啊，好啦。
2: 你讲上回按几点？台南遐阵又搁个乌咧，忙指定时间。你讲啦，
0: 我讲大部分拢唔指定啊。我即卖吼是伊娘啦。
2: 你若个指定，伊唔给你送来。
0: 好，唔送安尼哦，吼。
2: 哎，伊讲我无法当甲你应付你即个问题。
0: 好。
2: 因为即卖八月十五到啊啦。
0: 嘿。
2: 啊，货够多啊。
0: 对啦。
2: 啊，你讲我着送到遐，行到遐，你莫甲我指定，你指定我唔给你送。
0: 嗯。
2: 哎，讲嘛无唔对啊。
0: 系啦。
2: 啊，你也无贵啊，还啊好客户都安尼硬讲
0: 啊。系啦，啊乌娘也足辛苦啦，哈。
2: 辛苦可怜，
0: 辛苦。好，好，谢谢，好，再见哈。啊，都我好咧讲啦吼，但是啊，你这是看是吉神缘、吉恶缘啦吼。你讲请到外刊的吼，有诶请到就好诶，啊，有诶人咧吼嘛是请到迄条无好诶。咱报诶吼，做侪从我顶过讲啊报，都我好来一个话尔，哎，发生着火烧厝吼，有诶人咧吼是家己当命要紧啊，结果人迄、那个。啊！一年的外刊内吼，甲阿公啊，九十几岁啊，赶紧甲爱出来，有无？迄就是家当作家己也是大人啊。有诶，唔是哦，从阿春咧叫春咧咧讲诶，迄有诶吼，有哪咧？嗯，偷偷啊，吼、哦， 虐待老人家，有没有？有，吼，什么种人拢有啦，有好人、歹人啦，啊，有心肝好诶，啊，有心肝歹，啊，有心肝红诶，啊，嘛有心肝乌诶，对吧？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哎，美满姐，
3: 那昨天我收到了呢，
0: 哦，收到了哈，
3: 哎，
0: 好啊，好啊，
3: 好，
0: 好，收到，
3: 那就不用。
0: 不用再记了、欸、不用再记哦、欸、昨天好像有没关系，他如果有重复的话你就跟他说你已经收到就好了。
3: 哦，没关系啦，那你他有送来 我就说了。
0: 好好好好、
3: 哦、
0: 呵，谢谢美满姐、哦、祝你健康、哦、再见，拜拜。来安排这首歌曲说叫做嗨嗨人生，不要当家的遗憾那一天真的怀念，你拢感觉讲吼，咧播这个老歌，像咱拄只叫出来咧讲诶，哎呦，这个老爷人一个走去吼，你来播着老歌，啊，人无滴诶，你觉得他的歌声特别的美，他的呢吼，迄、那个歌特别好听，啊，咱人嘛同款啊，身躯边诶人，拢人若走伊诶时阵，啊，拢着想着伊诶好诶，咱就是爱珍惜，珍惜着呢吼，身躯边每一个人，尤其是咱诶是大人，对吧？尤其是呢，咱边啊，迄个老的，吼、哦，无论讲茶杯也好，吼、哦，老狗也好，吼、哦，迄是偌尼啊好的代志了，嗨嗨人生。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
2: 你彩珍
0: 好。嘿，是。
2: 我刘素云，我明仔载要一栋，
0: 好，
2: 要一栋，
0: 好，
2: 明
0: 仔载就有啊。嘿，对，明仔载就有啊，哈，安尼五千哦，嘿，是，
2: 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嗨，你好，我彩珍，
4: 彩珍哦，
0: 嘿，是，
4: 嘿，你好，我，你的节目我听真久啊，但是你的产品我
0: 阿哥唔捌食过，
4: 阿未食过，
0: 嗯，好来，
4: 阿兄，我们来叫一道来食看，啊，我问你吼，
0: 好。
4: 本来是无高血压，啊，最近听高血压，迄个
0: 不是，不是，恁了足高，
4: 最近拢会压，
0: 无啦，恁足高，恁足高水的啦，啊，我以前拢无高血压，最近有高血压，迄就是呢吼，咱人咧退化，啊，你代谢无好，吼，啊，佫刷落去呢吼，长期来。就像咱厝内底，啊，咱的血管拢无清，伊就变矮，啊，血压就升悬，安尼嘿。
4: 我是本来拢有咧食固骨的，
0: 嗯，
4: 我拢会食钙骨溜啊。
0: 好，安尼好，好，啊，你阮家有资料啊，对不对？
4: 恁遐
0: 有啦，咪咪啊，笑只有啊啦。
4: 哦，咪咪啊，笑我拢请有咧买物
0: 件。系啊，系啊。
4: 对，安尼迄落我细林。
0: 系，我好袂要紧啊！我明仔载该寄过你钱哈去，我了五千。
4: 五千。
0: 系啊，你一行两粒哦，啊两行四粒，啊你甲照三顿食哈。
4: 啊，迄落食，迄落。
0: 拢会使，我这迄个水溶性诶，所以饭前饭后拢可以。
4: 饭前好啊，饭后我算胃嘛未足好，无足好。
0: 我讲这未伤胃，啊，你若要吸收较完全，就是饭前来食。
4: 好，
0: 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4: 明仔载哦，
0: 嘿，是，好，祝你健康哦，好，再见，拜拜哈。来无迄个未？哎呦，我以前拢无酸痛，最近还咧酸痛，迄是累积来，累积来的。哦，啊！以前我嘛无遮老，即马就遮老啊！啊，毋是时间岁月累积个吗？身体毛病嘛同款啊！哦，所以呢，吼、哦，足古锥个，啊，以前无，即马有累积来的啦。我以前呢，面皮足紧个，即马面皮摇啊，毋是一工两工就摇个吼，迄是拢骨力啦。

0: 喂，彩珍你好。
1: 哎，我都要卡哈。
0: 嘿，
1: 我是要加 seven 了。
0: 哦，你要加 seven 呐？
1: 哎，对，因为我要老资料。
0: 哦哦哦，好。
1: 你帮我看一下，我加你个。
0: 哎，我加无资料，通啊查，我会请助理查。哈，
1: 因为我家来厝无方便。
0: 好好好，
1: 麻烦你哦。
0: 啊，未，好，谢谢你，好，再见。
1: 哎，免阁甲你讲住址吼。
0: 这我了诶，不，阮客服遐会查，我遮无资料通查，免讲，嘿，
1: 安尼吼，
0: 嘿，对，好，
1: 谢谢，
0: 好，谢谢你，感谢。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也别卡来订，
2: 都、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梦中的爱人，大家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得你公司就吃果汁，咪咪啊笑就是吃可可，无吃着唔知糖好吼。吃着足侪人，今年足侪只新的好朋友，真真好吃吼。我拄啊伫我办公桌咧坐，啊，我的客服拄啊开要摕物件，伊讲吼安琪姐，往来说有够好吃。哎，妈妈卡电，外国人讲恁这真是土王来，恁的王来真足好食，食得阁袂胃，真正食得袂胃。啊，这真材实料，迄批无啊，昨叫迄批无啊，但是即马阁一批，啊，这爱博看卖啊哈。春分你讲哦，恁收，春分你讲，23号这最后一批啊，我最后一批啊，23号收，23号啊，25号过中秋，就是春分，春分就是8月13收。8月15过中秋，安尼好不好？好啊，我这批最好这批啊，真正做只。迄新闻护理师哦，我来来讲，因为我公司有3万，对不对？我讲你话，好食个，吼，真好食。哇，咱这往来好食。啊，因为昨嘛提，伊嘛提一袋吼，给我食吼。啊，迄唔是汤啦，迄是，就是安尼粿仔饼，吼，就是这月饼细袋安吼。哦，食到去地，我咪食袂了，我安尼食袂了。我讲话是咱的同来做，就讲吼，真正好食。安尼，我来订3客会使无？我讲会啊。你若要订2客，一个拖拉糖都。哎，我订3客都，因为我有2个弟弟，一个小妹嫁等家人。好煮食，煮食。讲你还要搁烤食哦？厝内气炸锅哦，加烘一下，吼，安尼啊，淡薄煮了了。你讲人生在世哦，这个厝当食物件哦，就是一种享受。嘿，啊，咱这无防腐剂，这正真正酸美味哦。这个关庙17号的土王来酸干的酸。啊，这苦产这生王来是为了要做土王来啦，我这嘛王来是未生啊吼，啊你无多你未生，这个生甘顶都未出啊，这个生亏就天然未出啊，所以这生亏是天然的，生味啊生甜好，食到一袋袋王来吧，而且咱的外也是无甜，咱免减糖，我讲就减糖，我免减糖，我直接无蓝糖，我的外也无蓝糖，酥酥真正够香的，酥个挂香，啊这王来香，迄食到咱的嘴内底吼，迄个层次感拢出来。哦，你酥酥搞完加落了后吼，食酥酥，搁个芳加两芳，啊，即卖搁食咱的王来芳，吼、哦，够好食。这无化学的吼、哦，啊，咱这无化学，咱这嘛无防腐剂。迄十地个未死啊，啥拜托恁市面上咧走条，你也问看卖啊嘞。啊，有诶细底啊，惊，咱也无，逐地都同款。啊，这客好水无？这个客啊，做故事感的吼，做故事的感觉的吼，这个客啊，哦，来客啊。哦，即、这个客啊，足故事感的，而且咱个外，即、这个外客啊，实际就是往来嘛，青黄的吼，往来实际，安个地嘞，安尼挂上人，吼、哦，430，有够好食，恁爱食。有诶带糖分的人吼，爱呛嘴呛干嘞，迄脑拢无咧脑咧飞啊，吼，迄多巴胺拢无啊，吼，拢无咧食惯，你久啊个食啊，你，咱要配豆奶，配牛奶，无甜的倒。啊，泡茶米，这人吼，那这半波半道爱食泡茶米的吼，人来客去过年过节坐嘞吼，甲透开。你的朋友若无食两袋，我输你。嗯啊，你若摆一袋都冇食伤济，我一加十袋，哦，无影啦。人来咱兜食欢喜，泡茶米泡咖啡，哦，配茶配灰茶，吼、哦，真正赞，足适派啦。你这时啊，你甲食看嘛，才一当做一届啦，吼、哦，一当做一届。咱的会无，咱就搁甲你约，嗯，就唔甘你食无着，无你买着市面上无好的啦，无你买着市面上有甲放冬瓜果的啦，阮无爱啦吼。哦，恁食好豆都食好着。电话甲多拨多量，食好着，爱记即卖呐，往来所歹势吼，迄个约会硬约来吼，迄个今日拜二吼，甲后日拜三休，后日拜三拄啊秋分一只对分，好像因早暗吼日头都无遮长啊吼，像去到荷兰，去荷兰啊，去瑞士啊，去荷兰对，去荷兰对，去荷兰，迄个8点半哦，天还阁光个啊。然后8点半，啊，到9点啊，真正规拢暗落安尼吼。但恁若去法国去，对有当时啊，伊个一个叫长挪威，长挪威哦，长看就是挪威。伊，哎，日本嘛做红阿婆吼，啊，恁拢去住做偏远的山顶，就看做偏远的山顶，啊，拢无人咧住的所在，哦，啊，人间做罕，还有人烟做罕见的所在吼。啊，迄是日本出的，啊，那么外国吼，美国出的就是长拜一。个迄个查甫咧，查甫咪叫做咪法兰克福啊，啥物袂记伊吼，伊嘛拢会去迄个揣像日本种去做偏远的所在，长过来，长去挪威。哦，挪威吼，迄、那个咧过首登塔，迄两阿公，迄两阿公住伫遐是足无聊，啊物件是足无方便的。
啊，因两个住伫个用哦，因种做草莓哦，讲遐草莓做，因种几片的呢吼。哦，伊讲哦，挪威哦，春天哦，诶，日头是24小时，日是休息，都是日照呢。嘿呀、啊，啊哪一个？恁看圣诞老公公芬兰哦，芬兰伊那即冬天的时阵，伊一天日照无两点钟呢，一天哦，一天的日照日头只两点钟、三点钟尔呢。啊，个永夜嘞，永夜的永远都是暗时的嘞，迄、那个国家人嘛是咧大呢，是不是哦？嘿呀、啊，哦，啊，就是安尼吼。完了，每一个世界，每一个所在，哦，啊，咱这家做方便呢，啊，就是做伙食，好朋友做，你爱做一个享受的人，做享受的，食一遍哦，你会去笑目笑，看伊偌久无食过，哎呦，食一块王来酥啊，咧偌稀罕，啊，若食到迄、那个，吼、哦，真正稀罕，做好食，好食，嘿，迄爱食啦，迄无定无菜啦吼，后来我一日一开始，我就家己吼进一个广告嘿。好食诶，中秋啦吼，中秋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啦吼。啊，咱之前咱一组是中秋诶富贵组，对不对吼？啊，总啊强啊起来，咱这组就1840，哦，拢总摕八包。哦，咱内底有咱红枣、烟尘，哦，啊，拢土王来酥哦，吼，拢一克红枣太甘盐鸡腿一斤吼。啊，咱毛即个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哦，啊个深海鱿鱼条一包哦，啊个一包金桔啦。去油解腻吼，安尼起来都要1840，咱阁加送你一包吼，即、這个手底底即个底卡哦，拢用提诶背包，即咱叫做咱的富贵组诶，哦，啊咱即摆阁一组，即组较晚到，哦，即组就咱的即个吼赏月快乐组诶，赏月快乐组，赏月快乐组吼，即组都要1800，哦，都要1800。挂上你的底卡哦，都有11包哦嘿哦，来，那我红枣七兄弟拢交够，红枣七兄弟包哦，咱的红枣烟尘，还有一包深海鱿鱼条哦，落啊做入面加加，那爱食你这包爱甲食好，哎，签啊吐的吐的出，食了足过瘾的吼，红枣加加，安尼起来个挂上你，而且底卡都提11包，啊，这包都1800，咱啊如果吼无咧行吧，哦，有大大啦都无方便好行吧。啊，人人来客气哦，你就甲咱这卤味啊，款一撮，等下咱就通食。哦，啊，来规家伙啊，等下咱来款一撮，吼，就破落手。吼，后八包的，后带11包，包12包的吼。啊，咱来扛下他食。吼，啊，开干破刀要赏月，要放烟火，要生炮啊，准备航班，咱冇只物件偷去通好食，对不对？啊，食爱食较好嘞，吼，食安心的，食放心的吼。哦，带1800块坐吼，这个赏月，而且快乐族。啊，那咱的红枣烟尘哦，一斤。400，哦，啊，你若买4斤，哦，咱优待1500，安尼就免运费哦，吼。啊，那你若买5斤红枣烟尘，多2000块，搁加上一包 Q 弟弟吼，一只底卡，我的底卡做食。今年做侪人正收着，哇，这底卡那落个真入味，退冰得当食，吼，做好食好食好诶。等下即个王来酥，托王来酥赞哦赞，阮公司每一年一定送阮主持人食王来酥，啊，我昨嘛甲公司订八克王来酥。因为我有亲戚，哦，啊，因为我要送阮亲家请，唔因食，因为阮的王来酥足好食，阮的茄仔瓜足水无，足水，迄茄仔甲摕起来，吼，即原方的古早味的纸茄仔，足水吼，吼，即纸茄仔硬茄仔，啊，甲套了即袋仔嘞，就是呈现王来的色水啦，即一班足大班的，然后送个亲家足赞的赞，吼，啊，我订八，啊，我要摕来送我的亲。

你收啊，我后日白收。啊，你若要咱的吼，赏月快乐组的吼，这组在清白节这种，都要到八月十二，啊，不就八月十三哦，有较热哦吼。啊，祝大家会中秋佳节愉快，过年过节，吃吃吃吃吃，吃吃又喝喝哦嘿哦。嘿，来，啊，你包括吼，你把当去咱的这个宝德旺便利店，吼，咱的宝德旺便利店遐拢看得到，哈，遐拢看得到食得到，来以上广告。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到咱的米饼厝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赞哦，赞啊！啊，你这些就是吃物件啦，无要创啊！你看我，我看你，看什么？哎呀，阵啊，你人拢无朋友吼，麻麻紧啊，该一个人个逍遥自在，该求一份啊！哦，咱就安尼坐咧咧吃，你嘛是咧过中秋，对不对？嘿啦，啊，都礼轻情意重啦、啊！你若像这咱的红烛起来吼，你像若像这个大团圆粥的，多少12包呢？啊，清平好，才分一包，遐个分一包，吼，迄食甲欢喜甲嘿，啊，着甲食，要甲食着啥食吼，啊，至于咱歹嘞，咱即批是最后一批啊，哦，咱即批土往来收吼，咱搁甲定最后一批啊吼，再甲23号收哦吼，今日拜二哦吼，啊，甲后日拜三收，啊，后日拜五过中秋啊哦，安尼做恁命吼，吼，咱来敲电话倒说说，现场的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安尼0800-3355-99陪伴你家老。

嘿，搭住迄个大仁爱南投仁爱吼，嘿，迄个蔡英伦啊，歹势，我刚接电等于歹势，啊，靠位靠你哈，我要跟他卡线，因线卡全部拢劈掉，全部拢劈掉哦，哎，你搁卡来，伊搁卡，啊，我甲伊转，歹势哦哈，我等我甲转者吼，我转者，我甲大人转来留伊，哦，好加再搁卡来。好个仔，我接起，好个仔，好个仔，好个仔，歹势啊！都在歹势哦，喂，歹势啊！哟，做这款的啦，有当我来斗接吼，我共斗接，要搁转去刷卡哦。但是我啊，你可能互恁接，哟，爱卡爱停，足方便的。咱若无咧行卖吼，咱嘛爱甲叫这去食物啊。咱也毋知影讲啊，咱对一个亲戚朋友要带人来，对不对？来，我昨是分享讲，安尼去爬南投吼，龙凤瀑布。啊！迄太太拄啊生生灵感有无吼？来，我昨暝转来拄啊即个新闻，即吼十月是咱全台湾吼灵感丰地的月份呐吼。啊，即全台湾拢有吼，恁全台湾的即卫生诊所，你去解问，因即摆伊是报高阳，高阳啊，妇癌的筛检要送礼券吼，啊，佮抽金元宝。你若是拢毋捌做过灵感筛检的，一去伊会叫你抽金元宝。吼、哦，安尼即阮祖囝先陪，但因为我迄摆甲阮祖囝先陪吼，甲伊预约礼拜吼，了我落节目了先去做，啊，因会爬袂起来，因会拢爬袂起来。哦，你讲十点外仔，十二点啊起来，因为因拜六礼拜较晚困啦，吼、哦，较晚困。来，即、這个来响应吼，十月是国际哦，吼、哦、是国际灵感防治的月份啦。高雄市卫生局来规划的吼，即、這個、粉红吼、哦、粉红女力。免费吼，即个精乳吼，诶筛检吼，即个健康吼，安尼吼，啊，所以甲讲，即个妇癌诶社区诶筛检，也就是即个防癌诶宣导诶即个活动安尼吼，哦，对，即马开始到10月31号为止，你若是符合着即个资格女性来接受着免费诶妇癌筛检，完成一项，你就送100元诶超商礼券。哦，你若完成两项，得送200元安尼。像即马全台拢叫人去捐血啊，吼，拢大欠血。哦，你捐血要送礼券啦，有送你食鸡啊啦，有啥物货安尼吼。吼，那会当去捐血去捐血哦，吼，血嘛大欠哈。啊，那你头一届来做筛检的，做这乳癌筛检的人吼，该加码，好，你当去抽金元宝、甲金手链啊，等等这大奖哦。哦，啊！即、这个高雄市卫生局在咧讲，免费吼、哦，妇癌筛检的对象，你户籍吼有伫咧高雄市，吼、哦、你是30岁到70岁女性，最近一摆检查是2023年咧，吼、哦、包括吼2023年内底吼，啊那以前者吼、哦、2023进前诶，你有完成子宫颈抹片检查诶，也是45岁到70岁女性，吼、哦、你要定期。哦，啊，有咧做这乳房 X 光检查的，哦，而且当去这专区、专高雄区社区筛检的场次吼、哦，去接受这筛检安尼。好，啊，为着要鼓励较偏乡的妇女，比如讲咱住基山的、住美浓的、住三拿、住六股、住嘉兴、住内蒙、住木林的、住桃园的，等等个南马社，哦，这個、大基密这高危区域啊吼，会当加再加赠限量的宣导品一份，安尼爱去做吼。啊！这卫生局长伊在咧讲吼，脸癌是台湾女性吼发生率上介悬的癌症，上介悬的嘿。啊！伊最后压起来，就小弟45岁到69岁。吼啊！那子宫颈癌吼，会当透过了定期抹片检查，会当早期发现，啊，早期治疗。依照咧国民健康署的资料吼，即、这个若过开3年，即6年拢毋捌接受检查的人，那么你着子宫颈癌风险会增加2倍。你若6年以上拢无咧检查这個子宫膜片检查的人，你会着癌症的，你加人3.4倍。所以呼吁民众吼，莫以为讲啊，我也无镜头啊，我也无安怎，你着疏忽，即个定期检查就无去做，袂当哦。脸癌是第一名，我讲迄、那个，我昨咪讲礼拜我去着中寮龙凤瀑布迄个嘛吼。迄、那个太太，伊讲就是甲早时那早时放暑假，等下甲伊等下伊带只甲伊做一些行为，看阿妈，你年头那乌乌安尼，伊才知影呢。你甲看，啊，第一个医生啊，讲你这良性的，把紧叫一年，后个等下做复检呢。好佳哉，伊一个朋友嘛是有灵感的人，伊甲讲唔对，这就有问题，紧换医生。叫迄个医生啊，讲你第3期的。你甲看吼，嘿呀、啊，就是安尼唔讲，关关难过关关过，提早发现较好过。信不信？提早发现，阿明提早发现，预防胜过治疗，免预防。
我定即句我定问你啦，咩用？透过健康检查啊，这个免钱的呢？这个免钱，你也免开钱啊？好像免钱啊，你就去做转台湾，拢我们这是咪敢够用了吼？转台湾拢有你来每一个县市卫生所、吼卫生局，你甲问看卖啊嘞吼？嘿，每一个县市应该拢用，这是国际吼乳癌防治月啦。哦，即个甲咱大家做分享吼，会当去提早检查，这是上盖赞的吼。你像这个日本这个影星，44岁就死，啥死？伊大肠癌死的呀，伊大肠癌死呀。啊，大肠癌是咱提早发现，大肠癌袂像啊，今好马在变癌，爱死，唔对哦。迄阵一粒细粒啊，一粒啊片，一粒片哦，肿瘤一直这样不断，但伊咧积大粒的中，你一定大便出问题。你大便一定加血，啊，无你大便变细条，安尼啊，个话坑啊坑啊变无多医啊，哦，可能牙签歹势去用看肛门吧吼，有这嘛是有可能，牙签嘛吼，啊伊生癌13吨呢，13吨，嗯，伊伫个顶个月医生啊讲你这活袂久啊，哈，惊死医生啦，甲咱宣布你活袂久啊，脚尾拢冷吼，系啊，这日本的牙签吼，这个中村有理呀、啊。中村有理，44岁过用去吼，大肠癌死啊，直肠癌过用去，你来看吼，嘿，啊，这会当透过检查去做大肠镜检查啊，啊，恁都拢讲无用，无用啦，一旦无上万事休都拢用啊吼，嘿，拢讲无用啊，像这着大肠癌啊，嗯，大肠癌恁都去肝胆胃肠科，恁当起来甲照啊吼，照大肠镜，即马足侪人照大肠镜，而且恁也照大肠镜吼。你那内底有色底息肉吼，迄、那个 AI 翕着，因为落去弄 AI 落来，落咧顺做，迄鹰眼啊，你闪袂过，你若有就看，伊就随便夹起来呢，看偌好，对不对？嘿呀、啊，啊，这个中村有理，伊今年7月吼，因为肠啊塌掉的啦，我讲那塌掉，迄、那个肿瘤肿起来啊，你食物件袂出，只积积伫起啊，啊，伊就怎，甲撕掉，明年2027年1月吼，要播出吼 NHK 吼，诶，这个。电视剧一个撕掉，因为等下太条膀胱瘤就刚好对不对？嘿啦，但迄个时阵哦，公司赶快表示哦，伊有咧积极治疗呢，希望休困了啊吼，等个等下做工课。但是伫个到8月时阵，伊再次阁发现着等下阁太条的，而且突然间叫医生啊讲哦，你存无偌久通个活啊，所以经济公司讲，这个中村里有理啊，伊知这消息了，伊始终保持做平静的啊。伊最后伫家人够亲近的友人的陪伴啊，过下人生最后一段时光。44岁呢，对不对？嘿呀，44岁呢，这种足少岁，这个日本的这嘛是这个哦，这个死啊，这65岁呢，这个是伊这个女性吼，这个、日本的吼，这个、大咖65岁过用去，伊4天进前吼。还在出席活动呢，要演唱会进行传出2号，伊7摆哦登上红白大舞厅啊，哦红白这个迄、那个，也这剧也这个演唱啊，吼演唱会，伊取名《女人的出港》哦，吼，啊伊闻名的这個日本知名歌手，这个松原生惠啊，吼，哦伊伫个14号展览吼正式。已经在东京吼，东京都的平川区一边过用去，65岁尔，嘿啊，65岁尔，你看足少岁吼，女性会出港哦，我讲我本来今日是用迄个吼，嘿啊，的出港，好滴，我看，我遮无，啊，不过我看伊这条伊报啥物歌，我哦报出船。写出船，自己改这船，哎，啊，这个买，就出船，对，好，不是一船啦，好，我看卖呀，哎，有嘞，来个听我卖呀，我归用去，我无多，这点，这主唱者归用去。

真正西欧人啦吼，啊伊目西游记呢，伊经过西游记吼，啊个换游记，嘿，有西游记啊个换游记过安尼，啊唔知啥，伊都够上节目，啊都啊都转去啊，都走啊，嘿，人都归用去吼，嘿，珍惜当下，珍惜当下，安尼对吼，来我给短短进一个广告哦。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即、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若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若个扣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优待1500，就免运费。好、哦，你要摕5包，吼、哦，都要2000，免运费，搁上 Q 底底底卡安尼，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基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酸酸的酸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鹅起来，那些芳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酸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土往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底卡吼。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收。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吼，酸甘蜜甜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底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去啊吼，祝大家嘿，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中松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啊咱的萝卜酥嘞105块。红枣烟钱400，4斤优待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底卡，吼、哦，啊过来，然后咱的这土王来收1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甘盐鸡腿嘞250，吼、哦，啊咱的这个底卡嘞，哦，那边食底卡是106块，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第十粒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啊，咱即马吼，够咱即组赏月快乐组的吼，啊，咱即组起来1800块侪，我阿摕11包，吼、哦、红枣青叶滴拢交够，啊，够加一包咱的红枣烟钱，吼、哦、啊，咱那即组咱就无迄落土王来收吼，安尼，吼、哦、啊，咱够加一包生啊鱿鱼条，吼、哦、啊，加一包鸡筋足 Q 的。哦，安尼个起来咧，拢总多11包挂送你，吼、哦，安尼1800块，哦，快乐赏月组吼，啊，若要订购个电话都拨到你哦。食食食食食，拢个买当啊个食嘿，咱即马个一组团圆的团圆大团圆组的大团圆组的吼，赶快红枣青叶滴哦，哦，啊，然后这花生好事会发生，食来头头，大吉又大利，咱个金吉啦。看要一包生海鱿鱼条，还是要一包猪肉条，也是要咸鸭的夹心方块酥，3选1，搁加一包鸡胗哦，安尼多11包哦，满1800，搁加送你一包猪脚，摕12包，大团圆的有12包，快乐组的有11包，赶快哦，好食食食食，老的老基，好食的伴手礼，欢迎点讲，谢谢大家。
这样这行这些组合啦吼，啊，包咱红泽烟尘啦吼，这嘛算大消费。哦，那要款安全的电话，甲淘宝利用这爱索食品加工厂的，叫做安心的，大家学到哦，这安全哦，唔是安全瓜，安全瓜包袂发啦。咱的安全的就是爱搞甘汤汁，因为温体猪正推口关起来，红泽安全肉质口感完全无同款，一斤四百，四斤又得千五块，唔免运费吼。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这款，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首歌因为我爱你哟，因为我爱你哦，你以为世上只有你，小白咖啡还去，哦，你来看哦，我的金吉拉一个准备好啊，安那讲，金吉拉那是准备好吼，安要出门你来看，我伫外国刚买只金吉拉足欢喜啊，讲，何况咱咧老豆老妻好食这肉仔，你看偌好食，如何食，足好食。哎，去你吼，去你少女风吼，安尼足寒吼，冷啊冷啊。我都他食我金鸡来，你来看偌哩偌赞赞吼！啊，我保温杯来在底烧水啊，你看偌赞，做享受的啦，只做享受。你若会用，你若利用吼，咱老的老去再去食物啊，去佚佗，去游山玩水，去露营，去出国，你也知影人生其实吼足简单呐、啊，足简单的幸福。啊，无食只金鸡老啥物，但我感觉足幸福啊，你就足爱个食。我也希望我老的老金、哦、这个好吃的伴手礼可以为你带来幸福，我也希望你把这个幸福送出去、哦啊、把这份幸福传递出去，让你的亲朋好友来吃，吃我们台湾正台湾到底台湾的气味，而且这用心在做的，这没牛奶馅哦，那正奶酥没牛奶馅哦，啊，迄只土家人甲奶叔落去做即个货，个咧个咧，落去搅搅的吼，做即个外红，迄也无南糖啊，吼，啊，所以咱免减糖，咱的外袍外皮伊就无南糖，吼、哦，来配着咱的生甘甜哦，而且土王奶，你看偌好食，足好食，一年食一届，你明年特登就再来，免得待大节吼，讲哦，真正安吉像你讲有食好食着嘿，真正好食，你若捌食过，你知影足简单享受吼。啊，恁下早总嘛是有咱配一牛奶啊，吼啊配一个豆奶啊，啊无配咱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啊，吼、哦、半包半豆，若像即个时阵，等下较3点外遐，哦，那个个食一包啊，吼、哦，哎那个偷一袋来个食，配一牛奶嘞，安尼嘛是下午茶，啉一咖啡配奶茶，安尼嘛拢好。啊，你若买咱若咧食，我买你要食食较歹安尼较甜，你着是配无甜的物件嘛，安尼无拄好。是不是？嘿啊，快乐的人吼、哦，想要食就哪食，真的呀、啊。快乐的人，你想要食就哪食。嘿，啊，若无行吧，你即做个困惑转去，吼、哦，你着看看买，还是烟尘爱买啦，烟尘看你要淡厝吼，要蒸的，要煮烟尘饭，吼、哦，咱着平常蒸一个烟尘来个食，吼、哦，咱做一个咸来配，安尼对不对？嘿啊，所以食的物件是做食，啊，就讲足简单啦、啊。爱要食啊，因为你着莫烦恼品质，品质拢是吼，我个鉴定个足好个好。爱说食品加工厂啊 ，CAS 所认证的吼，这大品牌呢，你红做一笔，爱咱低调的免烦恼，低调加低调啊管的，爱唔较安心，是不是？啊，打包都水当当，打包清气当当，啊，拢真空包装的，啊，无人这头硬话，佮跑伫遐咧拿去都下只去咧，无啦哈，做卫生的卫生啊，啊，所以咱清气卫生排第一啦，吼，啊，这包装是符合着咱卫生法律部的包装哦。那每一包拢是真空包装，迄种青啊，拢青，你等于爱要做烟尘饭的，要煎的，要炊的，要炸的吼，要烘的，通通都可以。啊，那平常时甲蒸蒸炼炼，甲切切的，我老食。像妈妈讲，好，我拢嘛用炼的，安尼甲炼炼的吼，啊甲蒸蒸的吼，啊囡仔最爱食，啊豆豆烘啊无。啊，你蒸蒸的，啊，烘烘的，啊，打煎呐，吼，甲打煎囡仔爱食。
1: 那我昨暗甲煮烟尘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尘饭的吼，
1: 嘿，
0: 啊，饭有影加足加足香的无？
1: 哦，香。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尘饭怎食？
1: 迄烟尘佫足久时。
0: 就我讲，哎，只啦不知不知甘汤汁。因为迄是推口，啊，温体煮，哦，照这品质，推口，啊，那个是温体煮。因对，哎，这做享受的哦，做享受的。哦，就我讲，哎，今仔不知不知甘汤吃袂到无？
1: 那
0: 我讲那有影啦。
2: 有影，有影，敲电话倒来，0800-33-55-99。
0: 啊，那以前这走冷冻车，走冷冻车满1500块，比如讲以前一斤400，买4斤1600，啊，咱优待1500，啊，佫送你运费。这冷冻车运拢2500起价呢，对不对？等于佫送你350。都1600送1500，就差1000，差100吼。啊，运费伊阿个管吸收呢，咪三个。哦，你做会好的啦，你做会好，你若有用心跟交陪，你知吼？得你公司我用心咧跟恁交陪啦。你讲怎哇？啊，这甲市面上差遮济，而且品质一粒一粒啊，品质用上佳赞的吼。嗯。啊好，迄有食过落去，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1: 哎呀，我甲放喺冷冻，啊
0: 要。甲冰咧，迄一粒风台要来，迄粒。迄个豆干呐、啊，豆干今日形成啊吼，迄个形成， 啊，会来未来唔知，但是伊未上来就发讲是超级大风台啦，超级大风台。啊，都眼前啊，即路边甲冰的插边风台来，咱就他真要住咱就有，是不是？唔免阁撩水出去买人啊，大雨来要淹水嘛。啊，八月半月圆啊，月圆又阁要淹水啊，对不对？嘿，水就阁上涨啊，吼，就阁上涨啊，那样。
1: 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
0: 啊。嘿，安无就好啊。
1: 不够简单。
0: 做方便嘞，啊，阁好食。
1: 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阁好吃。
1: 对。
0: 啊，你有敢订过啊？你。
2: 有啦，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袂，啊，你用安那食？
2: 我饼还肥肥的呢。
0: 肥肥啊！
2: 阮饼还是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敢买？
2: 免啦，
0: 就安尼当空鼎呢哦。
2: 就温温啊，慢慢啊背吧，慢慢背啊。
0: 哦，安尼练足久的呢，足高工的呢，安尼足胖的呢，足胖的。讲真材实料吼，做食，真啊做食。后面叫我来灌肠哦。
3: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我食第三届啊，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3: 很好食，我拢用个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3: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只推过肉菜，真正无同款。
3: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3: 迄个味道啊，袂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跩咱咧只猪肠啊，卷的无同款。嘿，一只猪肠啊，吼。
3: 嘿，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3: 刚刚四斤。
0: 哦，四斤啊，咱又谢谢大家啊，欢喜无？欢喜啊！食物件就爱只欢喜嘛，吼。啊！市面上足济，但是吼，咱家见过，咱拢人啊面嘞，太啊太贵，拢人啊面嘞。哎，做你来个食，食一摆你就爱吼。老兵拢免我讲，老兵知你袂妥，伊就买啊。啊，你新兵希望你爱甲买，爱甲订，你啊知原来幸福就是嘞，即个滋味啦。吼，咱即个幸福的滋味，老的老去，所谓即红做料理叫做幸福的滋味。食嘞，你就对人幸福哈。啊，卡电话就去咱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一首歌哈，戏台人生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刷公司在厝咱做服务，有个人要订这好食吼，啊，这算作孽的啊，这作孽已经孽到咱的这个啊秋分啊。就是后礼拜，后礼拜要过中秋啊吼，后礼拜五过中秋，后礼拜三日收，哦，这算作孽的孽嘛吼。后礼拜五过中秋，咱上要紧后礼拜三互你收哦，吼，哦，好。啊，所以人要甲咱订啊，才好才去食物啊，个电话都拨。哦，咱若满1000块唔免运费，哦，那走一般的车。啊，那领动车满1500，啊，那满1800送上底卡，安尼吼，好，谢谢。那啊，那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人歹吼，爱照镜；啊，命啦歹哦，爱算命。啊，那想我算命，就想我上鬼谷子。鬼谷子算命，吼，哦，伊拢透过八字啊，吼，八卦，吼，等等这工具来解说咱人的命运个咧个性。啊，鬼谷子吼，哦，伊咧算命算足厉害，足厉害哦。但是伊尾啊，啥不爱个算命，因为伊的后生破了。伊个算命，咱今来分享一个吼，鬼谷子算伊家己后生，算命仔嘛讲啊，算板较准，算家己较无准吼，哟，金庙起神，鬼谷子，哦，大家拢知影鬼谷子咧算命吼，卜卦，哦，足准的准啊，因为伊把家己卜伊个卦，伊算定吼，伊家己无后生仔囝，无囝孙啦。但是就他算他没做他没子嗣的这两年他有没有竟然有心了啦，又生一个后生啦，但是吼，他就这样，这个鬼谷子就跟他没有说，我算过了啦，这个孩子活不久啦，啊，不用多了气力啦，好，就要给他拔屎拔尿六屎六尿，哦，啊，就七七八八发九个，我，哦，啊，就这个二老爸二阿娘嘞，哎呦，到尾也饲未起来，唔食惊唔食惊啦，莫加了气力啦，去拼拼掉拼拼掉。啊，因为因某，就知因翁足够算啊，哦，佮将机买嘞一张空啊，你家含辛茹苦家饲啦，到尾啊唔食惊无好气啊。那不如要行乐乐等这条路，不是嘞，不如嘞，淡淡掉。后尾讲生囝囝淡掉的啦。因这个某，嘛知因翁啊算命足准嘞，靠准啊！啊，伊讲无惊命，但有生囝。哦，啊尾啊，因某一听落了后，心肝俩瘫痪，真正个提淡掉。啊，就安尼。第二年，你娘我贵的，因某阁有心啊，又阁是生后生带把的。我甲伊讲啦，这个囡仔一出世吼，吼幺八叉，困起时啊哭暗时，咩咩叫咩咩死，哭起来吼牵肠挂肚，嘿哭到要吐肚仔，还阁咧哭，日夜哭暝啊哭，甲困无哭尔，足够哭的。这个鬼谷子啊！正算倒算，甲算八字，甲踩四条，佮甲挂八卦落去，得到一个结论：这个囡仔活袂久啦，唔食惊啦，啊，我都命中都无惊，输啦有惊，加饲个尔啦。而且佫还无讲，这个囡仔哦，无好啦，淡淡掉啦。哦，这个做母看这正生出来囝才古锥，但也足爱哭，好难面呢，足爱哭的，甲囝等咧水嘟嘟是，哎呦夭寿，惊死！伤天害理，安尼你会好？你害死家己的囝儿，安尼你会好？
对不对？对啊。英宝本来是不敢等，第一个等掉去啊。第二个这只古锥虽然是做爱哭的，哎呦，差没差日，伊在中毒一下啊啦。尾后嘛是听因翁的话，哦，啊个瓶呀，毒水呀，现看到啊一冬过一冬，来个第三冬的英宝阁生一个啊啦。哦，无惊明惊遮济，又阁生一个后生啊，带把的又阁来了。这摆鬼谷子的某啊，有你嘞，你来看，阁生后生啊啦。伊讲我算过啊啦，八字甲泡开，四条啊拆落，无效啦。这囡仔哦，未有大汉啦，命中就结束去啊啦。这个囡仔16岁，就去互大水冲去啊。啊，若无大水冲无去，无去互虎吼，猛虎下山夹死，就算讲哦，落虎入虎喉，会臭头，伊嘛去互歹人所害啦。这囡仔16岁无好去啊啦。你讲这个囡仔哦，较呆呆的啦，还是你要阁继续饲哦？你家己决定啊！这摆英宝吼，都生气啊呢！你但免要搞我哈，哈过都有，哈过都有，囝一个一个来，你拢无爱。英宝这届甲拄倒转去啊！你莫后白讲啊啦！前两个后生我拢听你的，拢无去啊！后等着的，啊去拄水的，一个我唔听你的话啊！我顶要来饲好大汉啦！这个鬼谷子认定伊家己背后吼，对家庭内底这产业嘛吼，伊也无咧管啦，伊都拢只能算命尔。厝里来来外外顶顶下拢是因某咧还。袂啊咧，你要饲哦，好啊，你饲啦。伊就包花款款的吼，伊这个算命扛棒吼，啊，都抽签破下卦好无？嘿啊，歹咧，伊就出门啊。出门去云游四海去啊啦，铁口直断呐、啊，就安尼，伊就怎出去？啊，伊算卦，哦，为中嘛，啊，四界去，啊，算卦足准呢，这个名声愈来愈大，伊早就讲出去佚佗了，欢喜啊。早就把厝里的母子卖给你了，就安尼啦。时间一冬一冬过，已经来个十六冬啊啦，十六冬。这个后生16岁啊，伊唔是讲后生到16岁无好呀吗？对不对？好、哦，来16冬安尼过啊，咻，16年后，这个鬼谷子这后生哦，叫做鬼道啊，16岁一年。伊伫这西平咧钓鱼，钓啊钓吼，突然间来七个水姑娘啊，讲要过河啦。这个鬼道16岁囡仔吼，啊做人都做老实的，伊就马上鱼竿扛咧，脚手啊比比比枪比比，脚手啊脚比枪比比吼，扛比比，伊就跳落水吼，去搬大粒石头，该贴吧贴吧贴吧贴。啊，这条溪算细条，无用介大条。啊，这个轨道啊，吼，大家咧贴这个河，就石头啊贴起来，哦，这七个竹竿当过这个河啦。等啊，差不多一个时辰过，伊就贴好啊。哦，啊，伊就戆戆嘛吼，伊就把这七个竹竿顶来讲会当过啊、哦。哦，这七个竹竿换个肩胛头吼，安尼渡过河过。最神奇的是，这七个查某囡仔。身上原本穿是普通的这衫裤，一万年嘞变成了彩色的衫，哇！我这罗缎啊吼，足水的衫，本来金丝是足水水，原来这七个查囡仔是天上的七仙女啦。因为这仙女下凡落来，看到这個鬼道吼，啊，故意老是个善良，安尼，因就做一参详，讲啊，这个囡仔兄足好诶。但是因命足短，阁过一个时辰。

这个鬼道一听，伊就马上起来。哦，有影，哦，那山顶哦，山顶有影在卡蒙雾啊呢，啊在卡雷啊呢，好，伊就爬起来跳起来，哦，紧走，扭着吼，这个手啊起哩吼，哦，紧走，往上爬，爬起哩，就安尼，伊爬起来步环顶一万年啊。这个鬼道一回头看嘞，哎呦，伊端伊徛嘞钓虾的所在啦，目一捏嘞，捏一目嘞，这阵大水就冲来呀！哦，这个时阵，伫中横中的京城，而且鬼谷子啊，伊端咧讲算卦，伊屈指一算，伊认定伊后生，伫这个时阵。已经遭遇到横祸，去予水淹死啊啦！这个时阵，鬼谷子心肝足艰苦的，伊嘛足伤心，流目屎。一万年啊，伊就拜托人摕一包钱，回去，阁写一封家书，登予伊的某。这个鬼谷子的某啊！突然间收到翁婿所寄来这批信，阁有这钱，伊个某就对后生十六岁后生鬼道讲：“你那爹十六年前就算你的赌水死去，但你即马老神在在，你即马好好啊，你应该去找你阿爹，好伊亲目睭看你一丛好好菜伫遮，你去呢物件看看呢。”所以鬼道啊，伊就物件看。马上拜别伊老母，踏上千里寻父之路啊！去找老爸鬼谷子啊！你去的这路上总远的嘛，有一天啊，伊来到一座山的头前，当当伊爬到半山腰的时阵啊，哇！突然间看到一只虎，趴伫个的草坡内底，准备要甲食嘛，要舔食落腹啊！好，鬼道看一个惊一个吼，好惊一个，佮正好爬树啊！头前端一丛足大丛的这青啊树吼，伊讲好来啊，好来啊吼，好好就要来啊嘛！好，赶快爬哩，紧爬去，紧爬去！对着这只这个青啊树吼，这只虎硬夹硬夹硬夹，要夹人啊，要夹人啊！这丛青啊吼，会青啊树的枝，足侪枝，足侪花啊，开枝散叶，特别侪。这只虎夹一万年嘞，好去哦！叫这树啊，竟然夹干嘞，安尼夹也夹袂掉嘞。尾啊，这只虎无法度啊，好，怎啊雄雄公公就走去啊，走去啊！哦，入虎口啊，无死吧，臭头啊！入虎喉啊，哦，无死吧，安那哦，哟，就安尼。迄只虎啊，因为要夹伊夹袂掉啊。哎，规个树拢去学树啊，鸡啊，那那画画鬼啊画吼，这只好想的无多，好就走落山呀。这个鬼道吼，堪要趁好走的机会，伊紧收来，紧收来。伊怎收来先？伊就跳，伊怎把伊的衫吼挂伫树啊顶，嘿安尼，然后伊紧落来。啊，所以伊那时阵吼，比如好当的人，伊想要搁伫树啊顶啊，但伊紧走落山呀。走啊走哦，走去一户人家遐，这阵天已经暗嘛。这个鬼道哦，你想讲要来这个人家因家哦，啊，照大一暗嘛。但这个人家因家哦，有一个小姑娘啊。这个小姑娘啊，一看这个鬼道哦，真老实，足故意的。啊，伊做好心要甲伊讲哦，伊讲你要来阮家住一暝哦，我要甲你讲哦。阮兄哥是伫个外口吼，专门咧人抢劫、杀人、放火、强盗呢。你若要当阮兜住落，阮兄哥若倒来吼，100%甲你扑死个哦。哦，这嘛是虎口吼。哦哦，啊，这个又要提家甲讲。当我跟你讲完讲，这强盗杀人放火，兄哥真正回来。伊一入门看一个查甫人徛伫因家，吼，这刀啊就举悬起来，要扑落啊！我头听到一个动静啦吼，我头一看，哦，因为已经闪开嘛吼，伊嘴里佫讲哦，我阿兄哦，
我阿兄，我跟你讲哦吼，我阿兄是台南放的哦。好，啊，这个鬼道惊一个嘴讲哦，我阿爹吼算啊足准的，我阿爹真正算足准的。这个高强大汉的强盗阿兄，一听就问恁老爸送啊？哦，大家拢叫伊鬼谷子啊。啊，这个吼插头啊，一听哈哈大笑，原来哦。原来是迄个半仙的后生哦，哎，我这摆哦，我就偏偏唔抬你啦，我要让这个鬼谷子知影吼，伊这届哦算唔到呀啦，怎安尼呢？这个鬼道，就伫这兄妹兜带一枚，隔两天这个兄哥咧吼，这个插头咧，就背动了吼，这个鬼道啊。因就来去这城，这个京城。因来个京城，这个鬼道家家己吼，而这个生辰八字写伫个纸顶管。鬼道啊，然后伊家个生时八字写伫个纸顶管。伊来个鬼谷子咧算卦吼，抽签卜下卦，铁口直断的大位头前，伊家这生辰八字甲坑起哩。伊十六当唔捌看过镜，唔知镜成怎啊？这个鬼谷子一看，伊就随手把一张写生辰、生死字位的纸叠叠单掉，甲边啊这土匪公啊、这插头公啊呐，这头你先搞我这背单掉。这个鬼谷子来讲，这条死人的名条要送啥货啊？这人都死啊，要送啥货？迄、那个生辰八字就是阴后生鬼道的生辰八字，伊一看这人都死啊。死你条在要送通啊！但这个时阵，这个贼头伊就讲：这人无死啊，这人活跳跳啊！这个鬼谷子啊，目头嘎嘎讲哦，这个人若不是去水淹面，就一定会死在虎口。哦，就算伊虎口走去，无叫虎食落喉，铁食落腹去，伊嘛叫贼人所抬死啊，伊会叫贼头抬死啊。这个鬼道就听到，他们脚步打一阵的，甲跪在鬼那个鬼谷子头前啊，对脚甲烂的，阿爹阿爹，你是我阿爹。这个鬼谷子一看到，吼，目屎淋淋个，他们甲扶这后生起来讲，嘿啊，甲后生扶起来，伊就感慨讲哦，心善良的人自然当逢凶化吉。就算讲拄到灾难，最后买单哦，平安吉祥啦。这就讲完，鬼谷子就把家己的扛棒拆掉。这个命中虽然有一点啊吼，这个也八字钉起来，但是一股脑全丢到吼，这婆啊，这车拢啊淡淡掉，烧烧掉，讲嘛奇怪，鬼谷子咧烧遐物件，穿起来穿乌烟呐。伊咧烧只簿啊，烧只扛棒啦，哦烧铁口直断啦，哦咧烧只物件时阵，伊只转只盆碗啦，咧烧时阵，怎哦怎穿乌烟呐？这乌烟会直往天上冲啦，多一顿乌鸦飞过，啊乌鸦多穿过这乌烟只过，从此吼，这个乌鸦就带了一身的妖气啦，所以讲因啊这个人说啊乌啊乌啊乌啊没有，若是有人过用去，他就会飞过，阴阳怪气叫哇哇哇哇、所以民间传说总也是有一点人感觉说啊神话的啦，有没有抽象破车看算到会吃过来神话的啦、想过神话，但是有记载说鬼谷子可是著名的思想家，还是道家、这个代表人物啦，那么他精通的兵法是纵横家而且老祖宗对这个 百家的学问都很精通的啦，后来他隐居在清溪的北部，还自称回宫啦，对啦，所以他现在出去不爱再生了，他说每一个人各自有他的名，就说很好的人呢，本来他名中带不好，但是他心地善良，他就自己逢凶化吉啦，对啦，卖个算命啦，那会好就会好啦。要算命先对咱家这两个老较友好的，安尼就好啦。卖出门人人好啦，
入门面白阿婆啦，安尼就要好伊对去啦，是不是？这就是大家做伊算命，鬼谷子算家己的囝，有准无？实在有准啊，真正有准。但是伊后生是家己啊逢凶化吉去，对不对哦？嗯，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乔佑所唱吼，做恁的瓦克。

0: 好来，我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哎，你好，你等你讲周家。好来，
1: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那 K 阿管 K 阿管被赏了，是不是大方
1: 哎？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1: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真的，
0: 你吃到翁来，吃到翁来哈，
1: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鸡蛋嘛，今天做好吃、啊，
0: 我你刚刚做只金鸡蛋，
1: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蛋，
0: 一定爱吃金鸡蛋，哦，
1: 谢谢你哈、
0: 啊，祝福你佳节愉快哦，哎，
1: 啊，谢谢，
0: 多讲几句。
2: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搁中秋买吼，
0: 足、啊、
2: 好食。
0: 真正不只
2: 个汉堡哦，我为我的先食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2: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常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2: 我哦，菜市啊买食就拢袂合，我拢过年才过买啊。
0: 中秋，
2: 嘿，
0: 有影，偌赞的啊！谢谢你。
2: 世界好食，
0: 世界。
2: 就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2: 哎、
0: 欸、
2: 哦，
0: 哦，赞的啦！
2: 八十几个毛毛球，真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做两料啦，
2: 哎，卖
0: 问题，嘿。
2: 用红枣足好食，
0: 好食，好食
2: 吼。做嫩的啦，
0: 做嫩的，啊，真系爆浆的吼。
2: 哎，
0: 好啊，谢谢你。
2: 蛋莲花，
0: 哦，蛋莲花。
2: 世界很常好食，
0: 啊，有够赞的。
2: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哈。好，拜拜。好拜拜，世界好食，哎，八十几岁好食吼，真难好食。啊，你我包赢无？
3: 哎呀，
0: 你才搞包赢的哦。
3: 嗯，
0: 好啦，啊，我写四斤千五，好不？
3: 哦，好好，
0: 啊，好好好，啊，祝福你哦哈。
4: 他讲讲诶 ，Q 弹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啊啦。
0: 啊个卫生
4: 就对啦
0: ，Q 弹好吃
4: 啦，
0: 啊个都去包卫生啦。
4: 啊，今天今天讲煮盐前不就好食？
0: 盐前，你讲加加哪煮？你讲。
4: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啊！
0: 眼
4: 前甲切切咧，看要找偌济啊？咧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咧。
4: 对啊。
0: 香公公。
4: 香公菜安尼。
0: 有够赞赞吼！
4: 好，谢谢。
0: 哎，谢谢赞，谢谢黄大姐哈。
4: 哦，感谢你。
0: 啊，祝福你哦！哦，你捌食过甘公好食无啦？
4: 好啦。
0: 啊，卫生无包了好势无啦？
4: 有啦有啦，嗯、
0: 真正责任叫倒的啦吼。
4: 哎、
0: 欸，好，谢谢哦，拜拜。这王先生对伊人来的哦。
5: 哎、欸、呀、啊，哦，真远哦。
0: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
5: 捌啦，
0: 捌食过啊。
5: 有啊。
0: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5: 有啊，真好食。
0: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材无同款。
5: 哎、
0: 欸，腿骨关也较 Q 啦。好咯、欸，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5: 好啦。
0: 好啦，啊，谢谢你啊。
5: 哎、
0: 欸，
5: 好。
0: 好好，来这等啊。
5: 好。
0: 好，拜拜。那你好，你好。
6: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喔。
6: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十阿公，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6: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吃我的物件会去腮，你要相信啦哈！
6: 不要啦，不要啦，真的好惊讶啦，
0: 吓啦！
6: 叫你
0: 吃
6: 干咩呀？
0: 吓，
6: 叫你吃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吃，你怎讲真正就我讲
6: 享受？啊，都无好，我都无啊，佮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吃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6: 啊，你即摆无啊？吓，拢无啊？
0: 拢真正拢无，拢人敲电话回去的呀啦！
6: 哇，
0: 嘿，美女，过来！
6: 啊，当然美女。
0: 都没，都无啊！
6: 我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6: 好食，今天都好食啦！哎呦，
0: 有食到王奶肉无啦？
6: 有啦！
0: 哦，真欢喜哦！
6: 生冰啊，生冰好食！
0: 真正，哎，你外阿做酥诶？
6: 哦，做酥诶，我今天赞，
0: 今天赞，谢谢你。
6: 我嘛按他两个赞，真的是很赞。
0: 啊，好食无啊？
7: 哦，我买五克诶。
0: 啊，都无啊，拢无啊，都带讲买十克嘛无啊？
7: 哦，
0: 啊，捌食过无？
7: 有哦，
0: 即摆食诶呢。
7: 好吃哦！
0: 哦，真正好吃的，阮的王来说，真正好食。干嘞，嘿，酥来啊，足好食，酸甜甜，酸甜甜啦。
7: 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拢无啊，拢真拢无啊。嘿，哎，再讲四要一要讲四要八百克，
7: 了哟。
0: 无啊，未阁出来，无啊，明年啊。
7: 明年哦。
0: 嘿，一冬就未一届中秋节尔。
7: 好啦。
0: 好啦，啊，祝福你啊！啊，谢谢你哈。
7: 哟，
0: 谢谢。卖咧食无艰苦啦，咱即马有啦，即马是预订单啦吼。预订单就是要甲即个啊二三号靠他收。二三号收好啊，二三号收多啊，中秋节去送礼拄啊好啊， 啊，卖错过人过，咱都听到足侪人都像逐当都买无啊，逐当都订无到，包括因前嘛是订无到，买无到。啊，咱即马都听到啊，卖搁张图啊，你做甲卡，咱也看落起来，盘手咧准备好势，咱嘛较安心，对不对吼？啊，总开无偌济，嘿，总开无偌济吼。咱来看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妈妈嘛是。啊，因前讲啊，订无到啦，啊订无到，安尼艰苦啊，嘿，啊无人金吉啊嘛订无到，就是安尼。所以咱即马咧办活动吼，咱就甲订，真正好食吼，咱真好食，超级好食。啊，是我今年第一摆食的哦。
3: 嘿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人家订了哦，阮家有人讲啊，这因前那真好食，啊要搁订都袂赴啊，无啊，结束。问恁客户啦，讲啊恁迄因前是一年做袂几间，讲敢那装超济啊，对哇。
0: 嘿啊。
3: 后盖我知影，我订真济。
0: 啊，有像我讲拢低后腿吧，啊拢无
3: 好食，真正好食啦。
0: 啊，搁芳啊，搁无肥的啦。
3: 嘿嘿，啊今仔日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这间嘛要有就第三届啊！我都唔捌买啊，这某是跟你听做个，我后要捌买别项啦。
0: 谢谢。来讲，我的恩情是，我的老都老记扛棒安稳啊啦。
3: 对啦，安尼这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几
0: 只。你个看捌听过，啊像这嘛是妈妈嘛买无，食无。我咧讲
3: 叫两个，
0: 人我咧讲你都唔知，真正就我讲才好食吼。
3: 哎，足好食！哎
0: 哎，腿口有胖有 Q 无啦？
3: 有啊，好足 Q 足胖诶！
0: 我跟你讲，咱诶，
3: 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咧。哎
0: 呀，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嫩愈好食。
3: 啊，这要去等啊，一时叫来，搁卖啦。
0: 伊一当卖一盖尔啦。
3: 啊，一当卖一盖尔。
0: 一当卖一盖尔。
3: 哎呦，我
0: 当当当当当，妈妈讲，安琪，我要搁改买，有通买无？我无啊啦。嘿，哎，妈妈你看，哎，正腿口悬诶，口感都无同。
3: 哦，足好食的啦！哦，我阿妈食了，因常食好食的啦。
0: 真啊，做食，个红枣，个胖胖吼。
3: 系啊，系啊，系啊，好胖诶！
0: 啊，马金真做食，我呢红枣因前真啊做食。啊，即若风台天，你插在伊咧冰箱里热冰诶，都咱要甲真侪插一个因前饭吼，真插一个插一个因前，真只因前，甲配一下饭，配一下糜，对不对？做食吼，我毋好毋好订无。你即马在咧听，啊，你毋通讲，嗯啊，时到时到，香红想啊，我甲订诶，咱都阁无啊，啊无啊，都无哪食。爱享受啦，享受就简单卡电话倒哈，谢谢以上广告，卡即款，咱来0800-3355-99，迄全台湾头台湾尾乌鸟拢会走，唔管你北中南嘛吼，还是即华人台东吼宜兰，迄拢乌鸟拢咧走全台湾，迄拢免阁加运费啊，只要若毋是冷冻车吼1000块，吼满1000，吼啊你若冷冻车满1500，咱就送啊，吼咱就出货啊，满1800。我那个上帝卡，安尼好不？吃吼，加吃，希望你做一个幸福吼、哦，幸福的人，嘿，吃一路就是幸福啦。下当来定这你这些，这嘛是幸福的人，对不对？吼、哦，祝福你卡电话到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听歌听一首《霓虹舞蹈》，这八大也唱。

0: 不是八代亚季哈，八代亚季把归用起来哈，来，这个假交友，这人家无聊哦，该一个大是无男朋友无女朋友哇，就想来交朋友哈，嘿，但网络交朋友啊，你阿免出卡手啊，阿免。阿免就来装水水啊！要出门啊，点子画牌阿免啊，但网络呢，伊啊拍牌，偶爱你，偶想你，阿免安尼，安尼就好无？阿免讲就安尼装装啊，就来开钱食饭，但尾来开愈大条呢，免钱上贵啊，对不对哦？免钱上贵，是险是好你也唔知啊。这个交朋友要干四年哦，骗交易啦。诶，我有一个问题，恁敢有跟我同款问题？恁感觉这诈骗愈抓愈侪吼？嘿，甲绿烈士同款啊！迄平常咧掠绿烈士同款啊，愈掠愈侪啊！啊，足侪人咧掠啊，掠愈掠愈侪吼，这嘛是安那吼？啊，这诈骗嘛是呢，啊，愈掠愈侪，吼，适当骗交易，吼啊，足安尼足好，足安，这才是咱袂长见吼，哟，这嘛是安，这咱嘛唔知啊是安那？迄个假交友，干那适当吼，假啊要甲你交朋友，适当骗交易。这个诈骗集团的吼，而且主嫌犯，伊阁设一个吼，这个诈骗的这规矩吼，要来凌迟、苦读、无达标吼的诈团的成员，你这个月若无甲赚到五千万吼，流互你死，泡互你死，装互你死吼，五级到你死安尼吼，这嘛是帮派吼，红阿婆帮派。人手组织哦，因讲做做帮派，这即嘛不爱讨钱啊，讨钱歹讨，啊这诈骗较好做，安尼啦，嘿嘛不爱讨钱，嘿讨也无钱啊，就凶杀，啊这免这诈骗也免凶杀啦吼，安尼哦，这四年来用这假的交朋友吼，来诈骗20000外的人呢，20000外的人拢相信网络诈骗吼，啊这不法所得高用呢，何比讨小较好，嘿呀吼。啊！而且这嫌犯对这业情吼，那无达标的哦，而且诈骗集团的成员吼，还佫有制定吼，这地缸吼的帮规，哎，佮苦读，哎，佮零低，啊，摕电蚊拍吼，佮电，哦，就算讲是对方啊吼，哦，相对的吼，这算较轻，用电蚊拍就较轻。啊，那这主嫌这翁仔某吼，挥霍无度，啊，钱好来啊！把这些骗来的钱哦，全部拿去买超跑、买名表、个爱马仕名牌包，安尼吼。啊，所以警方哦，抓到这诈骗集团据点，因的机房内底诈骗的成员吼，通通被一网打尽。另外一头哦，来到我这公关的休假哦，公关小姐吼，诶，休息的据点哦，这警方甲这诈骗成员甲发叫开门吼，包括诈团的行政吼，而且幕僚办公室。吼，一并遭到攻坚搜索。这主嫌吼，四年拢总吼骗超20000外的人，不法所得吼交易安尼，啊，坐用名车名表吼，生活极为奢华安尼吼，嘿呀，哎，介奇怪呢，啊，愈掠愈济，拢掠袂了呢，这是问题出伫对吼，嘿呀，啊，恁敢叫我骗过？有哦，吼、哦，无聊啦，无聊，你听咪咪啊笑就好啦。哦，安尼两点钟轮一个主持人，老十八要阿查某的，安尼主持人，后双台后单台哦，像我着单台，对，哎呀，较袂无聊就好啦，哈，可能，啊，像我用骗骗去安尼变呐，是毋是？还袂伤心兼痛苦，吼、哦，好啦，我进一个广告哦。好食诶，中秋啦，吼。中秋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啊吼！啊，咱今年咱有一组是中秋的富贵组，对不对吼？啊，总啊强啊起来，咱这组就1840，哦，拢总提八包，哦，咱内底有咱红枣烟钱，哦，啊，用土王来锁哦，吼，弄一克红枣太甘盐鸡腿一斤吼，啊，咱毛这个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哦，啊个深海鱿鱼条一包哦，啊个一包金桔啦。去油解腻吼，安尼起来都要1840，咱阁加送你一包吼，即、這个手底底即个底卡哦，拢用提背包，即咱叫做咱的富贵组诶。哦，啊，咱即摆阁一组，即组会较晚到。哦，即组就咱的即、這个吼，赏月快乐组诶，赏月快乐组，赏月快乐组吼，即组都要1800，哦，都要1800。我送你的底卡哦，都有11包哦嘿哦，来，那有红枣七兄弟拢交够，红枣七兄弟包吼，咱的红枣烟钱，还有一包深海鱿鱼条， 哦，卤啊做入面加加，若爱食你这包爱甲食好，诶，签啊吐诶吐诶，切，食了足过瘾诶吼。红枣加加，安尼起来搁挂送你，而且低卡多摕11包，啊，这包多1800，哦，多1800块侪吼。这个香月，而且快乐竹，啊，那咱的红枣烟钱哦，1斤400，哦，啊，你啊买4斤，哦，咱又得1500，安尼就免运费哦吼。啊，那你若买5斤红枣烟钱多2000块。搁加上一包 Q 底底吼，而且底卡，我的底卡做食。今年足侪人食，收到哇，这底卡那卤个足入味，退冰的当食，吼，足好食，好食吼。等等的这个王来说，托王来说赞吼赞。我公司每一年一定送我主持人食王来说，啊，我昨嘛甲公司订八客王来说，因为我有亲戚，吼，啊，因为我要送我亲戚吃，唔因食，因为我的王来说足好食，我的客啊挂足水无，足水。嘿，客啊，甲提起来，好，这原方的锅仔面会抓客啊，足水吼，吼，这抓客硬客啊，啊，该套的这底啊嘞，就是呈现往来的时水啦。这一班啊，足大班的后生啊，亲家足赞的赞，吼，啊，我订八客，啊，我要提来送我亲家因，哎呦，咱往来做好食好食，这就客哦，430，哦，你若买两客吼，啊，搁啊挂一包，看咱要这夹嘛两个，食先方块酥也好啊，还是要一包猪肉条啊。啊，要一包金鸡来土豆汤，安尼都安尼1000桶啊，多1000桶吼，咱就免运费啊。哦，要送做亲朋好友，或者做看做体面，做好食好食。哦，啊来，你那如果咱的好朋友，你啊，我都拢总乌白扣白扣我起来，你就扣你爱食也可以吼、哦。因为咱即马即都是咱讲吼，即、這个啊中秋佳节啦，吼、哦，即、這个中秋佳节要做伴手礼，啊礼轻情意重。吼、哦，礼轻情意重吼、哦，啊，若要定岗电话多拨，你若富贵租的吼、哦，富贵租后礼拜就当你收啊，哦，后礼拜收。啊，你若要咱的吼，赏月快乐租的吼、哦，这租到1800这种，都要到8月12，啊，不就8月13哦，有较冷哦吼、哦。啊，祝大家嘿，中秋佳节愉快，过年过节，吃吃吃吃吃，吃吃又喝喝哦。嘿，来，啊！你包括吼、哦，你把当去咱的这个宝德旺便利店，吼、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遐拢看得到，哈、啊，遐拢看得到食得到。来，以上广告，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嗯，过年过节足欢喜哦，啊，休息个后礼拜年嘞，后礼拜就中秋节够紧吼，哟，啊，咱嘞往来说一批过一批吼，啊，真正大家拢足好食啦，足好食啦，要食一摆咯，酥酥胖胖，酸味啊酸味，啊，佫无防腐剂，有够赞吼，啊，一批过一批，咱这批算上尾啊批啊啦，咱上尾，咱嘛要过中秋啊，嘛无倒好咱啊，这算上尾啊批啊，啊，那这批往来说到这个后礼拜三收哦。后礼拜三有春分啊，后礼拜三收到哦，提上亲朋好友。拜五、拜六礼拜连续休四天，而且你若买佚佗要露营，啊，再甲走去食，你嘛是咧赏月哦，安尼坐咧赏月，泡一个茶配咖啡吼，安尼把这看月亮，食咱台北盘咱台湾哦，上盖好食吼。咱的土王来说，无食你唔知通欢喜，食你讲吼，足、哦、简单的气味吼，但足原本的，就咱台湾的古早味啦。哟，啊，就甲食，啊，卡电话，倒你像若厝边隔壁，阮今年若像感觉厝边隔壁甲咱斗相共着吼，也是有甲咱斗帮忙一下，咱就摕这伴手礼去送伊， 哦，咱卖讲送贵州的啊，千八块是贵州买，咱摕一克王奶酥，啊，无摕一包烟尘，啊，无甲摕一包咱的这个咸鸭卵夹心方块酥，你啊订贵州内底都拢有啊，哇，是咱的这个猪肉条内底都拢有啊，嘿，啊，就年节时啊啦，趁这年节时啊送做伴手嘞，联络一下感情嘛好，啊，无平常时啊，大家事拢工作拢咧无闲，趁咱即马这中秋节吼，礼轻情意重，无摕怪怪啦。啊，甲送一包，较有即个仪式感，讲咱咧过中秋啦，安尼对不对？嘿，好啦，啊，我要落山卡呢，啊，电话当继续多拨，哦，甲阮电话是0800-3355-99，甲顶头他只。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没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熬夜伤肝，人易老，
9: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0: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1: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两个钟，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伟大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制号10807007号，得力伟大干卫署药制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十五，过了到八月十五，安尼就等于过十天哦。今仔八月十五哈，过十天到中秋，中秋节吼，那算咱台湾人一个真大真大的节日啦哈。中秋到哈，到差不多过到后半边啊嘛。等来到中秋了哈，到较不较热，人嘛较舒服啊哈。啊，到到后边边哈，差不多要到年尾啊哈，慢慢来过了哈，春节季嘛，想要一季哈，特别过年啊。应该是安尼吼，啊，今日拜日天气吼，当小热，这个秋老吼，讲秋老有吼，但是部分山区吼，靠落雨的所在，还要注意，尤其桥头外下开车出门吼。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一件怎哦，怎发生伫华人啦、啊，华人吼、哦，哇，这吼、哦、真正足注意呢吼、哦。伫华人市内叫做民德四街，哦，一栋大楼火烧啦。听讲人虽找着，就是厝内有咧生活机械吼，啊，生活机械吼，可能甲两公较旧啊吼，伊咧行好大诶时阵火烧嘛，伊就机械火烧。甲电风啦、冷气啦，吼，啥物机械吼，伊只烘瓦机啦，哇，洗好吼，诶，烘瓦吼，准火烧咧吼，哇，相对即落保安派人车到位吼，安尼赶紧，当然这一定足紧，甲火拍瓦嘛，即落诶，洗瓦机的机械吼，火烧吼，啊，只要控制掉咧吼，都无代志吼，结果唔知讲现场人随去报救车啦，嘿，无需要啊。这也无着人啊啦，而且足紧的时间，咱着随个火拍我吼，也无烧酷快啦吼，无去炭鬼嘛吼，安尼，着一个大楼的管理员啦，着是家己本身大楼所请，这个管理员听讲有老岁啊，要到70啊吼，68啊七啊吼，这个管理员吼，着是伊就听讲火烧吼，哦，准撞过来，嘛照责任吼，这个。都保全嘛，保全管理员吼，准总管吼，吼、哦，准客袂过去。伊讲我知影，袂过去，保全室伫什么所在吼？伊即摆袂过去啥呢吼？就装入去厝内，就即间嘛，火烧即间吼。当时相对袂到位啦，烟上大个时吼，火并无遐尼大。我咧讲这真侪人知影，火烧有当时也毋是讲火烧个样砰砰吼，迄、那个烟呐、啊，烟吼上严重。伊一个庄里面吼，人就随输掉，晕倒啦。啊，大家拢唔知，奇怪咧。啊，甲救救个只救只原来就是有一个倒伫现场啦。结果火无烧大场呢，是输掉烟啦。啊，咱甲看，迄、那个情形就是，这个保全吼，这个阿伯啊，伊足有责任，伊是大楼管理员啦。伊是听着讲火烧吼，伊才爬过去对吼，啊，准来去杀咧吼，准撞起来伫。大楼即间即号嘛吼，所在可能无保守，准总里面第一时间就输水输掉迄个大量的烟嘛，人就很倒啦。哇，你甲看，即种小火烧呢，那按照消防局所报上来吼，消防队啦所报上来即个范围吼，实在有够细，连灶卡都烧未到伊啦，都灶卡即个火开始烧出烟嘛吼，啊，当都报啊嘛吼，但是烟有较大啦。迄烟哦，你茫看，唔免着讲规厝景烟蓬蓬吼。迄、那个烟拄多，迄、那个细面拄多，你竖一个大粒，哇，着惨吼，人个翕啵。那现场相对随着了解是即个会有买一台叫做烘碗机吼，着生活主动生活机来，啊个行好大准火烧嘛，烧拍电来管吼。当时吼火无烧开，当然烟啦烟。真大，烟就是大，唔只其他做做讲，哎呦，下个出烟唔对吼，啊个暗时啊哩吼，总赶紧先走先报嘛吼，相对我那睡觉位无偌久的时间，知影讲并无扩大啊，就是对一间厝内面可能起来出火吼，准开始报的，但是第一时间呐，就是看到烟伫这间大楼内面一号吼，到内面的管理员嘛。68岁啊啦，68岁即算保全，大楼所长管理员，伊即马准伫管理室，揢迄支灭火器吼，有够责任准装起啦，啊装起哩，火烧诶，即个即阵吼，但是可能步数袂晓吼，伊看到烟准装入去烟内面呢，伊想讲烟内面都有火啊，一般一定是安尼，我无看到火，但是我看到烟，啊火绝对伫烟内面啦，伊可能是伊准装入去烟内面吼。各个一个里面人登串吼，数一个吼都无一样呢。那相对完工火拍完了，才赶紧查讲，哎呦，啊靠，一个倒伫涂骹，就是伊个管理员啦，赶紧加上病，准死呢，准死伫病呢。人讲，哎呦，安尼真正无救，真正无救，迄烟数也伤大啦。啊，这这简单的火烧，当然火烧拢唔好啦吼。唔是讲简单大型哦，但是有闹差吼。伊即算厝内家己造家有一个机械火烧吼，阿袂看快进前人来发现啦，阿唔则赶紧报消防队来个火拍发吼，报烟火较大啦哈。但是第一时间，该先迄、那个
A 当叫做 SOP 啦吼，家己无迄个动作无训练过啦，啊唔知啦，啊足热心啦，到内面大楼家己所食保全家己还啦，伊阵骑起去爬过去，好准撞去啦，啊看到烟吼长大吼吼，准撞入去烟内面，要甲火撞花，结果唔知讲一个撞入去烟内面吼，人死一个都无去啊呢，到人甲火拍花了，消防队甲看讲，哎、欸、啊，靠一个倒伫倒甲，原来就是伊上早到位个啦。到这个管理员上早到位啦，结果输掉烟了吼，连每位去都白武装就倒落去啦，啊，甲官商的病就死啊咧，无知，那无这应该做好救啊，这无什么大问题，因为相对准备隔壁随报了随到位吼，嘛无过时间，而且伊所烧的房也无大嘛，就伫大楼内面迄、那个洗碗机啦、烘碗机啦吼，泡发了无代志吼，结果唔知讲哇。啊，莫怪啦！你甲看，事后人甲你讲吼，伊讲规栋大楼的住户啦，就咧讲，这个管理员虽然今年68岁吼，是所有管理员上认真啦，上这个做个咁拍招呼啦吼，啊对一号，多对一号，伊大家拢会记起啦吼，所以伊真知影讲，人大家咧讲，火烧一间是对一楼，对一号，伊一日就撞起嘛，但是步数都唔对啦，哇，真吼！真无在你个看，唔只相对会怕我了，讲奇怪你靠人倒里头家吼，原来这个阿孙阿伯啊嘛，68岁吼，这个管理员是比相对较早到位，客白过去家里边怕会，结果步数唔知用庄里边烟来里面，数一个烟大了都，人就很倒啦，哇可怜吼、哦，注意，真正注意吼、哦，有诶代志虽然好心斗三工吼，要讲安怎，但是。爱查讲补助啦，南查补助吼，哇，这可能增加受伤啦，增加生命危险。咱讲事实，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明啊，吼，啊，我十一月二，甲你问吼，啊，你叫我食，我身躯伊个脚骨还是有灵啊，吼，
1: 哦，较灵哈，
0: 哎，较灵啊，有好啦，吼，我食两罐啊啦，
1: 好安尼吼，
0: 啊，不过我昨昏吼去检查目睭吼，嗯，我目睭有一条黑，又更黑吼，
1: 哦。
0: 是我擦掉的，啊！你这食迄有效
1: 无？哦，继续食都有效啊，你哈哦。
0: 系啦，我继续食啦，我就问讲咧，看有效无啊？
1: 当然有效啊，伊就上高通啊，但是咱目睭迄个血管吼足歹通啦，迄足细条啊，哦。
0: 系啦，又咪咪啊，一条界线又我看啊，一条界线线啦。
1: 不要紧，你继续加食哈，继续加食哈。
0: 啊，我自己食早暗两两日会使袂？
1: 好，不要紧，安尼好，安尼好啊。安
0: 尼会使啊，
1: 安尼会使，安尼会使。
0: 啊，无你帮我食咧，我腰甲开。然后未惊咧，啊，即个食最好个呀，
1: 安尼吼，
0: 会惊啦。
1: 好，加载，好加载哈。
0: 做零个，因为阮个巴肚涩个，你敢讲我个小神经在血路上个太刁个呀。
1: 安尼吼，
0: 吼，啊，脚未惊，
1: 对，
0: 啊，我有宣告你，我先去买啊，我已经买了，我食第二罐啊。
1: 真型啦，真型嘿。
0: 啊，真型，我去楼台买啊。
1: 安尼吼，吼，
0: 啊，食有效啊。
1: 好。
0: 我
1: 先
0: 我
1: 卡会夹，
0: 就
1: 这目睭
0: 啊，就
1: 安尼
0: 啦。
1: 不要紧，你继续卡
0: 吃，嘿，
1: 通过，哈，通过，哈，
0: 通
1: 嘛，对，哈，了零未满啦，吼，别安尼叫啦，吼，安尼拔啦，吼，啊，唔卡点头，迄那边卡出来要点头要惊，哦，酸痛卡都慢掉了呀，吼，啊，那不就卡成倒啦，那不就卡吃病啦，那不就暗棍啦，肩胛啦，吼，个电管迄粒吼，丢断，你咪一边。两边吼，喉腔吼，那无就硬洞洞吼，迄就全部血咯，血咯未通顺吼，准慢掉嘞吼。得力的经验上专门可以，血咯通透了吼，迄个所在就放凉啦，就恢复伊本来应该做的功能嘛。血咯是安尼，血咯你上未到位，奇怪后壁底下未到位啊吼，啊你只冻条条。啊！甲拍喉通，都敢那真用上厉害，就像咧做路，咱咧做路，迄、那个大石头冻掉咧，滴路袂通，别行一个好过，路唔才会通吼。道理个真用，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道理个真用食长期，啊别暗食了吼，有一个好处，较袂无记底，较袂出去放个唔知怎个。道理个真用对老大人啊，记底吼，加足够个点吼。真正的真幸运的幸，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好，以上广告。

新北欢迎算第一心第一心吼，伫昨啊有看一个案件，这特地予大家听啦。当然，若你做这歹代志吼，绝对袂听我的节目啦。但是身躯边若坐到听到，芒果梗，若无吼，哇，这吼代志大条。到新北吼，一个姓刘男子，伊有咧卖毒品啦。去年卖啥呢？一粒，干那卖一粒。较假就无啦，吼、哦，我那买个钱啦，搁只丧尸烟弹啦，搁只伊托米子，迄个丧尸烟弹，咱咧讲咧魂哥啊，吼、哦，爱、用落去里面什么电珠，什么什么，输迄个魂哥里面去啊，吼、哦，没有一个十五岁左右啦，十五岁就伫读册，就伫未成年嘛，卖千五块，迄、那个丧尸烟弹一粒，吼、哦，加工，这吼、哦，先客倒去啦。不要紧，我听讲你今嘛无现金吼，啊，连工那边个买，再去找我，咱个做伙算啦，就安尼啦。啊，这卖倒个就个安尼啊，这个都甲你偷啊，你食食个条嘞，连工都免我来学啊，我都免功课吼，我你主动就找我吼、哦。结果这个做伊那奇怪，就了隔天工就抓到啦，隔天工当就抓到，这十五岁呢。都搁咧读册，即个做囡仔抓着，抓着警察开始调查，哎，囡仔不要讲白贼，甲送买一句话讲出来，就甲一箍，一姓刘的，伫一间西门店下骹吼，头前买一粒即个丧尸烟弹吼，随吹着随抓着姓刘嘛吼，够长，人袂肯原谅吼，你卖毒都大条代志，而且你卖毒卖迄个未成年呐，你卖哦学生囡仔未成年十五岁。你唔知道吗？我讲我真唔知道，犯事啦吼。但是一般来讲，拢大概会知啦吼。你未有未成年吼，就做搁较重，长吼，干来卖一粒，搁未去无摕到钱呢？因为你生活欠少啊，你身躯边无现金，不要紧，生活你欠，你绝对会甲买第二抓，较做伙算得好。啊，未摕到钱吼，事实就是你卖伊一粒。毒品啦、啊，叫做丧尸烟弹，甲判偌久，你绝对要袂着，甲判十年半啦。这个哦，真正有影，你真正唔通卖毒啦。啊，食毒啦，解袂掉，家己食得好，你莫卖毒，你卖毒，代志大条好。那么这个昨天啊，伫去年新北三田埔啊，一间西门头前吼，就这个人介绍联络，一个姓刘的这个嘛。这个姓刘的讲有咧卖毒品吼，好，姓刘开车到这间西门头前吼，这左边也无打，伊身躯边搁一个同学，我那朋友，结果嘛拢未成年啦，拢是差不多十五六岁未成年囡仔吼，这个左边也出水在甲问，问这个姓刘的吼，就是你啊，好，啊，听讲你啊有咧卖迄个毒品吼，吼，迄个叫做烟弹啦吼。这个伊托米子啊，吼、哦，放电子烟花输这个人工魂哥的吼，先来讲有啊有啊吼，一粒千块吼、哦，你要几粒？比讲一粒就好啦吼、哦，一粒千块吼、哦，这个左边啊，摕着千五块，到迄个伊上市烟那干嘛讲？你干嘛当刷卡？这左边那个问讲，你干嘛当刷卡？这个姓刘的吼。哎，也、啊、好去啊！而且讲不要紧，不要紧，先互你欠。你若无现金，这一粒千五块，我这无咧用刷卡的啦，我咧刷卡咧吼，我卖毒品搁刷卡吼。你千五块先互你欠吼、哦，你绝对会甲买第二抓。等你若买第二抓的时吼，我较早甲你做伙算，啊，就不就走。结果唔知讲，这个昨天来去顶工，摕出烟弹去学校嘛，就随用掠着啦。伫学校十五岁尔，就随去学校，过顶工了就掠着。一个问话随讲出来，你甲送买伫什么所在？一个调查查讲这个姓刘的，随甲抓到嘛？姓刘的讲无啦，迄囡仔讲话较有准算，迄种黑白讲话啊，十五岁尔拢反正连人都无清楚，人用监视器啦，什么物件来搞，就是恁本人当时摕直接伫西门头前交伊，这翕甲明明吼，无大件。当时这个左边那边啊，搁一个同学甲伊做伙过，两个人讲就是你啊。伊甲你无熟无识，第一遍见面，你去毒卖伊，伊较会甲你骗嘞，伊较会害伊嘞，哈、啊，也无熟无识，所以这个姓刘的无对症，为着卖一粒丧尸烟弹千块，个钱摕无到啦。这昨天人问讲，你会当刷卡无啦？这
气甲讲，我白倒人个咧刷卡无啦，啊不要紧啦，你身躯若无带现金吼，啊我这无可能刷卡啦吼，你吼另抓啦，另抓第二抓，你绝对会去甲买，甲做伙算啦哈，零钱嘛摕无到，结果去用破十年啦，各位啦，哇，你甲看吼，白倒本来就足重罪，尤其白倒佫未未成年啦，你甲看。卖好十五岁，阿生囡仔哇，真阿吃吼，唔茫做歹啦，一做歹吼，像咱咧讲诶，大家拢知影这道理吼，钱啦赚来着，你也开袂着啦，真正有影，新北，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顶灵呢吼。
1: 啊啊啊！
0: 啊，拢挂了，拢有挂了，有熟悉啊，吼，
1: 拢对啦。
0: 我今拢会挂对，我唔爱接了。
1: 啊，不要紧。
0: 安尼我都改讲吼。
1: 哎，假金灵，哎，对，假金灵，哎，对哈，好不好？
0: 头壳真好，啊，目睭吧，安尼食保养也好，
1: 啊，拢好。
0: 会帮他整，本钱咧帮他咧背起嘛。
1: 马龙，
0: 豆豆青叶，豆豆青叶，
1: 马龙好呀！哦，
0: 系呀，
1: 叫好啦，安尼，诶，你介绍一下今年好不好？安尼哈，
0: 好，
2: 马啦哈，啊，这个安啦哈，啊，行路哦，对你算，对吼，该像你挨挨吼，一头拢回路啦，除非搁讲一遍。这个时阵，迄个所在都多受伤啦，物件讲掉啦，刀啊抬掉啦，对啦，摔掉啦，啊，都多受伤，你上台，迄个所在疼是应该。迄、那个所在无受伤啊，无你看迄个所在压起来疼，对内面病啦，都会咯吼，头壳吼，安尼什么掉啦、疼啦吼，啊颔棍啦、颔痛痛啦吼，啊对咧存袂定吼，下半条条啦吼，哇酸咧吼，麻吼，迄、那个不管是啊，尤其暗时啊吼，困到半夜爬到醒起来吼，啊若无动脉抽筋、动脉抽筋，血路袂顺，血路爱通啦，通吼，道理。真型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哦，型的型，袂有定吼。甲你教一步，阿爸阿母，哪边有较紧到位，就是迄个效果，要赶紧发挥吼，加较紧淡薄吼。咱的得力灵高精、雪莉旺这段时间，因为有咧精神，有诶要较济吼。利用得力灵高精、雪莉旺甲泡做去杯茶，甲老温瓜烧，落去甲配真型，会加足紧加个带路。咱的得力灵高精、雪莉旺甲泡做伙，甲泡。一杯茶吼，伊甲咱的产品做伙食，有一个真大的好处，就是伊真好带路，都人讲叫做药引吼，会足紧发挥。那有咧食真灵仙菇，并有得力灵菇精、雪梨王，得甲泡做伙，甲泡做一杯茶，来轮下喜欢呢，来甲配真灵啦吼。指定的房，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9，0800-8688-9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年咱当个现场来表演，定位吼，那这部完吼，咱小等播关这个卡吼，那播第二点钟，第二点钟，咱我来开放一个定位时间，较好接，好不好？吼，好嘞，谢谢，感谢收听，礼拜的两公钟吼，哦，真难哦，拢开通袂歹些啦吼，讲烧酒啉咖啡啦，叫做爱开车，这有啊。有这种群组吼，就是讲，大家开车，主要目的唔是要小比较哈，啊是要出来大家聚会吼，啊都开车出来吼，和大家欣赏吼，大家吃咖啡啦，迄种借口，其实咧就是比较啦，因为，嘿吼，甲你讲啊，都大家开车出来吼，开好车啊，拢跑车嘛，伊这个都跑车迄个族群吼，伫手机这所在啊，就小小咧交代好滴对咧，伫既然迄个。北宜公路啦，人咧讲迄个高湾十八弯吼，北宜公路，北宜公路有山路诶所在啊，较悬淡薄吼，都有一个咖啡馆吼，唔知恁知唔知？听讲真有名，这个咖啡馆因多伫山坡，多伫断崖边啦，断崖边就头前绝对拢无物件，看出来哦，拢空瓜，安尼规个天顶然后海边啊，然后对啦，安尼这个山嘛吼，这个所在吼，叫做这个景观咖啡这个所在啊，大家做一只这个集合吼，好，大家虽然开车啊，拢是开家己的跑车啊，好啦，啊进口车啦，好，其中有一台吼上贵，那听讲吼，这台车上贵啊吼。卖到3000万，一台车3000万，有人讲惊死人，开要做皇帝，啊，就是安尼讲啊。这台车吼，那伊个配备上贵吼，跑车是意大利的牌子吼，这个跑车啊，卖到3000万吼，好，伊即马都有哪到位啦吼，伊可能较慢到，啊，较慢到，大家拢伫遐啉咖啡，伫遐开讲啊吼，啊这伊较慢到吼，伊即马车一个坑好吼，可能车广。要赶紧落车，落去甲人啉咖啡啦，讲一个话咧，吼好。结果这台车准未去扭手动，我咧想，你连手动伫底你都唔知啦。那我咧想啦，你甲人讲安尼，因为到尾人知讲这台车是甲人租的啦，唔是甲你买的啦，吼碰碰啊，碰碰追加，人大家咧招买。看车吼，啊，大家拢塞跑车来啊，迄个集合吼，啉咖啡吼，伊就去共租一台差不多比较3000万的跑车，啊，我塞到位吼，啊，结果赶紧落车，就是要共啉咖啡来开讲吼，啊，就互人家学了讲，哦，你开介迄个车，哦，迄台不好啊，就安尼好，结果代志来啊，伫后壁吼，就凄惨啦。无等阿西阿伯插埋几多罐吼，伊一个伤过听讲，落车尾甲朋友底下讲啦吼，讲这台车啥物会啉咖啡吼，袂去右手动吼，伊只山坡嘛，伊一个山坡啊吼，下边就断崖啊，这台车总家己走，一定走的嘛，伊就无右手动吼，这台跑车总家己走，一个走到半钟头，就速度愈紧啊，你一定是安尼车慢慢啊叮当了，就开始一直山坡安尼一直走落吼。人家讲，你的车咧叮当哦，用撞的，差不多100公尺走5秒尔啦。用撞的无法度，迄车已经到差不多尾溜，到迄个断崖这所在，从柜台这从平一个，为100公尺，伊这在断崖落去吼，多100公尺啦，100公尺是嘛？哇，安尼，落两日吼，结果人家问讲，啊，你的车伊讲我讲水来讲出来啊吼。无讲也袂使吼，共租的嘛，共租的跑车有啊，有这个足高级的跑车，这个跑车那一台要到3000万的跑车吼，那要租差不多一工会成10万的，你也知影呢。我甘愿开10万块碰碰啦，但我都无这个车啊。当然10万块甲3000万嘛袂比一啦。你叫我开3000万，你买一台这个车无多，但是我若开10万块吼，我最近加咧吼，开10万块要甲人比较吼，就来共税这个车，来甲人啊贵来食咖啡，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啊，人家讲无啦，迄毋是咧比较什么车吼，啊是咱大家交一个朋友都，你有这个车，我有这个车吼，啊都那久久啊一个月两礼拜吼，都出来这个。交易啦，迄个咧联谊嘛吼，啊，就大家啉咖啡开讲，无啥物话，嘿，唔是无啥物话，嘿，就是咧比较啦，嘿，就是咩咧比较啦，你开你小货车就咧比较啦，哦，你是第三，我是第三，这种吼，这种人吼，足奇怪，啊，一靠到碰碰，伊即马家己无这个车，特别甲人比较哦，上扬吼，准去共租一台
意大利这种这有够高级，这台车吼，那上价级的啦，都刚型的吼，但是上价级的配备差不多要2000万啦。啊，那较高级的配备车就是安尼啊，这车刚型的车，嘛有引擎较大粒啦，这台车要到3000万啦吼，人有甲调起来啦，得礼拜发生的嘛，礼拜发生涨，得甲调起来吼，好，这个调起来，人迄个保养师就是迄、那个。啊，这保养厂啦，吼，讲这台湾无在修理，无在调，伊这是意大利完全进口。这台车爱坐船啊，过意大利原厂，哦，再去坐船啊，等来上无来回，差不多六个月至八个月。修理一台车六个月至八个月，吼、哦，无大劲，拿来开上起要300万啦。修理哦，唔是买新的哦。我讲300万，能买一台外好的车对，但是修理这台。我讲伊要安怎办，我也知你要安怎办。佮唔是家己的车呢，是讲租车，一工反正租要几十万，一台一台的跑车，就伫这个所在叫做有一个高安十八弯北宜公路吼，有间咖啡店，可能大家知，伊是无甲报名啦，吼、哦，可能大家拢知啦，都一个相当有名，这个啉咖啡的所在，爱拄拄伫迄个断崖边，伊头前有一个草坡啊，处处嘛，处处我看个足水，人有哪有甲经过讲吼，这吼、個、车一定要挡好吼。哦动平平的所在，你动处处的所在，爱解释伊。你处处车，那如果迄那真正动较袂调，真正出来，结果伊连扭都袂去哩扭，在哩手动，准家己车准一直位的斜坡嘛，伊在斜坡准出来，出来差不多一半路的时，伊就知影啦。啊，人大家讲，哎，你车哩叮当，伊安那扭都就袂掉啦。安尼一直就一直撞过，车愈走愈紧，总位头前断开准偏落，下边100公尺，哇！惨嘛！安尼一个时刻差吼，上买了300万，那人只讲300万呢，是起条、哦。人来甲你开据讲，啊，你坐船啊，对有诶无来吼，差不多500万，你才500万，我讲你借钱啦，我讲你白油纸啦，白花白油纸，真多吼，人吼蛮奉信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咸鸡啦，盐麻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电话现场来，现场电话加抄起，0800-8688-999。那有需要服务，等下多多使用哈，0800-8688-999。有一个消息哈，和大家我来在这里，就是林保署，林保署哈，就是森林保护署啦，哦，啊，刚才个的一个。森林管理局嘛吼，迄，那个三峡管理局吼，我若无记唔对吼，较早以前啦吼，啊，即马改做林保署吼，就是咧顾山啦，伫山顶吼，啊，顾植物啦吼，对吼吼，叫做森林保护员吼，有49个名额，为即马开始就当报名，家己上网去看卖。那如果有要变报名这种工作的人吼，你上网绝对拢会晓啦吼，都电脑上网吼，啊，都。会使，高中都会使啊，免到大学吼，伊，哦，学历高中都会使。但是听讲，爱有一个耐力啦吼，当然是安尼讲啊。这山顶呢，你过去话呢，你咪乡里面乡呢，唔是讲上公园哩。你安尼招标招数人对啊，平平赚吼，袂当吼。但是薪水差不多吼，都，就是3万3起跳啦，我啦算袂歹啦。那以台湾这个薪水吼，都等于3万块起跳，但是这上基本的啦吼，这个森林这个保护员啦吼，以即马叫做森林的护管员啦吼的保护啦管理啦吼的啊。总共一个就是过山啦吼，山顶这呢一挂物件，当年都会当加薪。这算公务人员啦，这算公务人员吼，森林迄，那个林保署的属于公务人员吼，这一旦报名吼，那么上管到阶级吼，咱讲薪水就好啦吼，卖讲职务，职务也无好啦吼，薪水上重要吼，薪水会当到尾到5万啦，到3万3起跳了吼，等于增加了会当尾到5万吼，到差不多是安尼吼，会当落去报名哈，但是当然这伊无啥年岁，伊讲啥学历，就是干那高中毕业就使吼，无啥年岁。当然年岁吼，伊内面可能会写较详细，就你家己上网去看，我是感觉袂歹吼。那如果厝内面有一寡拄拄想要找到咯吼，这嘛免做偌久啦，都上无嘛一个啊的时间。啊，那做一条上好啊，做个退休啊，吼，对咪？到即马开始报名报到啊，后个月10月14吼。报名的杂志哈的这个报名哈，我是讲袂歹哈，甲大家报一下哈。但是唔是每个所在拢会当排。你想讲森林管理局袂歹哦，过山顶哈，我想要来雪山呐、玉山有啊，这蛮有啊哈。但是也无开，得来有开所在，总共全台湾49个嘛，49个所在吼，有开吼，啊你家己看啦，伊这是简单写一个时间，伊嘛无写年会可能内面都会写，就是你电脑内面入去了，伊会较详细都会写吼，绝对限年会啦，无限年会袂使啦，尤其是咧伫山内森林吼咧。你过冬过晒嘛吼，叫做森林护管员啦吼，我那算袂歹，真固定吼，真固定。另外，这都不行嘞。宜兰大溪啊，一间饭店吼，今仔早起8点外，就一对人阿婆家人到家等于住饭店吼，都温泉饭店，这足简单。那家人到宜兰吼，要住饭店吼，这吼实在是差不多那无搭车半点钟就到位啦，有够近啦，叫做台北人的。后回用到宜兰嘛吼，宜兰大家吼，好，带两个囡仔啦，其中一个甲3个外岁，所以我讲这有当时啊吼，大人嘛免啊讲，可能大人爱耍爱佚佗，这囡仔3个外岁，爸母都是少年啦，少年阿婆吼，带两个吼，好，再困起8点外，再发现讲身躯边迄个3个月袂顶袂动啦，这是第二个，就是较细汉，还有一个较大嘞，唔知几个无写吼。已经袂顶袂当，也袂喘气。哦，惊一个赶紧阿婆准送到病院吼，赶快不治死亡来靠死，有影。啊，你为着讲要去人打去洗温泉哪样吼，安尼佚佗一个，去个囡仔带出去，都死一个啦吼。下岗嘛开始处理嘛，开始了解吼，妇幼队啦队啦吼，是毋是有一寡对囡仔问题吼？即马唔敢讲啦，啊，即马吼都。
都要调查清楚，因为这囡仔是医生上灾，我讲上灾嘛都要确实也得判讲呢。当然医生即马是不是要求家属，就是讲需要解剖尸体啊？你无解剖尸体，尸体若无解剖落，唔知讲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吼？是当然心脏停，心脏停有足侪问题啊，是血袂过啦吼，还是其他原因什么问题？哇，真多吼，三个月。我真系想到较早啦，三个月红个啊吼，迄较早我打有囡仔时吼，卖讲三个月，阮老母迄个面周啊，迄个做阿妈，阮老母就做阿妈吼，我咧想到这吼，甲想到讲，卖讲三个月吼，你阁互你三岁啊吼，若要带囡仔出门，带这幼囡仔出门吼，恁要去对啊？啊，迄个所在你也敢带囡仔去，阮都唔敢讲啊。啊，这是我讲的好大一个，打出是三个月，你甲带去打去，当然等住宅人啦。这有当时你若真正有在条国家真好是不要紧啦吼。这也袂等讲多强啊，你唔买人会使啊。但是问题一般来讲，这种幼囡仔吼，人那较知爱是大人啦，就较无爱和你接触，带出门熟悉就是安尼。多这个话啦吼，哎，打两个月，打三个月啦，打出事无个，三个月红也是足幼咪呢，幼咪咪咪呢，三个月呢，吼、哦，安尼真正超切，安尼，出去，大家吼饭店，结果唔听讲，哇，安尼，昨大一暝，今仔早起八点外，这个三个月准备定袂动啦，啊，到底什么问题唔知啦。即马人正是死亡嘛，不敌死亡第一人，大家订饭店吼，哇，真热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哥为这个为他干哦，我头下卡从背啊，那是哦，红个什么聚会，我拢叫伊食这种好。
1: 哦，安尼
0: 有够好用，我嘛是安尼啦，那咬个只有够好用。
1: 林国清甲背为他干安尼吼，
0: 够好用。
1: 为他干辛苦吼，那这个白强调啦，尤其这个生生奇怪，阿婆一对。绝对不可能去摸到什么物件吼！啊，看你诶，连咪遐生者生者吼，头壳背啦，脚仔背啦，腹肚背啦吼，诶，脚掌背啦吼，诶，大腿对啦吼，奇怪个摸袂好，较系摸会好，佫袂要紧，就是摸到垃圾，干那皮肤表面，一直摸袂好吼，就退来啦吼，就爱胃大干，胃大干就到变在垃圾吼，上个个赶到家跳酒。甲拉长病水，身躯较袂乌白生乌白翻吼，人讲要臭头烂耳啦吼，啊生啊生只吼，啊去啊那摸都摸袂好吼，胃大干胃大干，变只变做大吼，嘛较袂目屎过规过啦，迄叫做火啊，火就是毒身躯吼，足侪人拢有火，拢唔知啊，就是家己排解袂水吼，啊滴滴水吼，就破缸啦吼，啊落啦哈，那无就开水，大家就走个无力。无味，就多几个嘴安尼，诶、欸、诶，喘喘鼻吼，回大干，回大干。

酒精分足紧就退掉，就是咱的维他干足够解食啦，解这个物件，甲你无爱阿渣伫肝的所在，赶紧解出来吼。叫做维他干，甲恁买维他干，咱的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三，这两三的三，唔当买唔对吼。那无上地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对，甲买好对，好不好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0: OK 的电管供好啦，好啦，来喂。
1: 喂，先生，
0: 你好，
1: 你迄个产品吼，你卖迄个公路，迄个迄种信彩遐够咧卖？
0: 你讲台南嘛吼？
1: 诶，台南的公路信彩。
0: 有哦，但是我甲你解释一下，解释一下，你较别甲迄个老工作哈，我会记你信彩较早，哇，信彩即马无啊呢？
1: 不咧卖啊！
0: 啊，
1: 我信
0: 话
1: 有你甲要习惯咧。
0: 无你到迄条公路，佮较入去淡薄，迄条中央路啊。
1: 迄我就唔知啊。
0: 你就唔知啊吼、嗯？哇！
1: 啊，安尼我若要较开迄个。
0: 好啊。
1: 迄个永康啦，永康的迄个合安遐卖。
0: 安尼哦，迄点都远。
1: 有啊，遐较远。安尼。啊，无你讲迄间迄个。
0: 无到文贤路，文贤路你会较近无？文贤路。
1: 安尼我送你，你收钱，因的电话
0: 我。好，我甲你讲吼。那你
1: 的。算起来，我先。
0: 哎，不要紧，慢慢啊，哎、
1: 嗯，
0: 来，我给你报这间，那你讲公路，
1: 这
0: 附近这间在个的名山吼，一间在中央路吼，你去去电话251251，
1: 三零
0: 五一，
1: 哎，
0: 过来
1: 数一五七，
0: 这间个的名山的明仔的名哈，明仔的名好不哈？
1: 哎，
0: 啊，山顶的山。
1: 明山哦，
0: 诶，明山这间药房吼，你那你遐上近的这间啊，你家叫也送过
1: 我哩。我较开个电话粉，哎，迄我袂晓写哩，我干来要写新两三哩。
0: 新两三哩吼，啊，新两三有写起来袂定个好吗？
1: 有啦吼，不要紧。一数，
0: 一五七，
1: 要一五七啦。
0: 对，
1: 一数啦吼，
0: 诶，对数，对，啊，
1: 无三八二。
0: 不要紧哈吼，诶，啊，老师嘛，咱等靠我不要紧啦。
1: 因为有你因遐甲要管迄个卫生间迄大管的咧，啊，伊外表无刷起啊啦，干来塑胶那个塑胶管啊细哩。
0: 哦，你唔好啦，嘛是爱。
1: 哎，你那是伊找人的迄个。
0: 有可能啦，都是外口印当别人药房的名，啊，伊唔敢揢你看，总揢内面管啊尔吼。
1: 啊，那是安尼，我那去讲路的。
0: 诶，那无咱一般来讲，咱公司来出会较印光，一间是对一间的安尼啊，好。
1: 我讲，我过来甲你问下，你卡细看卖啊。今仔日想要来买银新型
0: 啊。哎呀，你那无你卡电话叫过介送过就好，哈好。
1: 好，我卡自己的电话。
0: 好啊。
1: 哟，以前你卡很阿憨啊，后来你卡很细了，我就不叫，后来你卡。
0: 员工来卡很啊啦，嘿，卡很好，嘿，你个叫附近呀，名山这个较近哈，好。
1: 没事啊。
0: 没啦，好，没啦，好。

那无吼，咱等来现场来，我来讲一项，和大家听看卖。马上厉害啦！咱讲熟悉，那咱发生这个代志吼，就是有关卡条法律吼。我跟你讲，你连走都走无路啦。我别卖讲什么，讲我公羊就好。那我公羊讲，公羊你犯条法律什么物件，我能走无路？就迄个刘伟高金素梅吼，上届大个手骨。叫做张俊杰吼，张俊杰嘛，上大个手棍吼，结果走路共加长电子手铐，做伊走路到怎啊第十天啊啦！我咧讲这人大家知，大家新闻都报，人是咧甲讲这个人吼，还袂走出去，还佫秘伫台湾足好秘，真好秘，就是有人甲斗三工啦。我甲你讲，这若无人斗三工，你一个人无才调，差不多两工就抓到啦。伊就有人斗三工，迄、那个套这个，这个套这个吼，啊，啥物人甲接？对对对吼，你是毋是有在条真正叫偷盗罪？那到尾真正叫偷盗罪吼，有人讲这警察大家咧法规，这已经互你知影，已经互你知影讲这个人即马搁伫台湾内面是因为逃跑，唔知被伊对吼，那真正个个到尾去哦，坐船啊坐对去偷税吼，哇，真咯吼。进前第一批先抓到五个嘛，伫边个斗三工姓周啦、姓陈啦吼，啊姓潘啦吼，啊个姓陈吼，这五个吼抓到，就想要斗三个种吼，只么个抓到两个、七个啦，其中个一个周英啦啦，一个周英啦我啦抓到吼，周英啦我斗三工吼安尼抓到吼，啊，即马好咧对查讲这个张俊杰啦，的刘伟高金素梅大家照顾嘛，这个老婆吼，好那。检察官包括警方全搜索咧看吼，张俊杰、张俊杰逃亡这个时间，原本第一站吼，一直接到接到上尾站啦。上尾站就是拍算讲这个所在绝对不要出去，就接到啊。对呢，安排高雄这边的时间啦。本来全搜索这边所得到的消息，就是上尾站到，不管溜来溜去，这乌龙蛇多嘛。都连伊家己啦，搁爬去你婚姻，搁落来台南，哦，都啥咧？我白互你警察找无吧？就是安尼，毋知啥咧？我白说啊，说来说去，连咪北，连咪南吼。因上尾站所得到的风声，就是讲，因要接个高雄渔港，对一个渔港毋知，就是高雄附近的渔港特别注意吼。但是人全部封锁嘛，所有海边啊，有可能的。坐船的部分拢全部封锁，所以讲人警察啦有诶无吼，包括专小组全部封锁，因遮个要负责逃脱的人吼，讲唔当唔当，得只要出面就随抓到吼。所以这个张俊杰，这个这個、大账房嘛吼，所有代志拢经过伊手吼，就高进素梅迄个大区手棍吼，听讲即马吼伊人。各伫南部啦，那么南部有分做三个县市，上界好比到屏东、高雄、台南吼，迄种有一挂山区嘛吼。听讲伫南部这个所在，各咧乌白米、乌白色啦，色来色去吼，不固定。反正这个所在连一枚都唔免大，都爱光阴走吼，安尼啊，正好。因为上尾一站到一个圣诞来，甲斗加酒，甲这边这种掠到嘛，短小都掠到。上尾一站。就是圣诞的这个安排，到底高雄古镇一间五千级的饭店吼，我能讲你们阴身啦，伊在身躯顶吼钱哦，他都给啊啦。进前啦，乌白我我咧想，伊要走路伊有才调，伊身躯边的钱绝对他都给啦吼。所以讲伊在五千级饭店吼是无困难啦吼。啊，对对对吼，然后过来有可能特别接去海边啊吼，安尼都处理吼，上尾站到高雄这边啦。结果唔知讲话，无到高雄这边封锁了，伤过硬吼，所以讲又搁接走，准四个这个乌白坐来坐去吼，无大件，其中个拖一个租金啊，我来姓陈啦，这租金啊，都上尾抓到，最近佮抓到两个，其中一个租金啊，我那女性的迄、那个共犯嘛吼，那鉴定调查，张俊杰、张俊杰都。高金素梅一个大旗手棍吼，伫这个车辆，这个车辆安尼总共几工？高金嘛差不多十工嘛，吼、哦，这个车辆吼，伫台北捷丹森林公园附近，甲一个人汇合，就是加长手棍，就是负责个加。你问看呢？要加长这个电子手棍是有哪些功夫呢？
迄毋是凊彩人家刀杀来个交断呢？你家刀是无在钓鱼呢？吼、哦，这个电球手管吼，准家断就走啊啦。这个张俊杰嘛吼，先坐客运车到台北艋舺，过来搁坐来汤，半钟头搁换人司机顶载吼，一个细张的搁坐来台南吼，嘉义吼，南罗南啦，嘉义过来到嘉义了吼，搁有落去台南吼，安尼四叫白色。有诶无诶，一大堆了吼，过来换衫裤了，搁再换司机、换车了吼，搁走去哩这个婚礼，搁上北去哩婚礼，要我中华，搁塞倒来，这个人就是安尼啊。伊当时就像扎哩乌白过来过去啦，就像咧画图安尼，画图扎哩乌白画啦吼，回来回去吼。好，那么渐渐的了解张俊杰啊，伊当时上尾的这个家属叫做陈俊翰啦。佮你单纯听讲，人所得到的情报，这个陈俊翰姓陈的这个，就是上尾一个车手，就上不是车手啦，是上尾一个开车加载吼，车要载去的车要载到高雄某一个所在，都有机会坐船啊，要逃脱出来吼。但是都、就是再来高雄附近加看，迄、那个情形吼，那因大行来看吼，有人讲哎。人迄海华线，所有船啊，什么封锁掉嘞吼？应该在伊开唔知，因这做派人偌厉害嘞。因一个目睭去就讲，第一有警察在咧等，有啊无因知啦。伊个风声，所以讲真厉害。所以讲，这个上尾站，这个姓陈的这个司机，有哪点掉嘛？有哪点掉吼？看看问话了吼，伊讲真正有影啦。上尾站吼是拍算讲到我家吼，我特别甲载去海边啊吼，坐船啊出来吼，结果就是无。无法度啦，管了上过严吼，大家都在防这个张俊杰袂当出嚟吼，所以即马可能在各组队都别人接伊嘛，无伫我接别人接伊吼，你甲我行也无效啦吼，甲我问我都知影，我有载着人无唔对，但是无，都饭店我安排一暝尔，安排一暝饭店吼，即马已经无伫遐，所以上尾这个甲接头这个司机可能就是伊要甲接出去海边啊。没有逃脱出去，结果唔敢嘛，知影讲人管制掉了吼，绝对真难吼，唔只准换人啊啦吼，伊讲过来我就唔知啦吼。那么伊所知啊，就是张俊杰这个人吼，伊即马目前佮伫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几个所在啦，就是差不多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块了吼，伫遐咧避来避去，说来去去，完成一个所在待半工吼。啊，一个所在住，当时吼，伊就随走吼，安尼一直走咯。当较把握，就是讲，这个张俊杰吼，那转销做工，伊是无处理啦。到目前为止吼，伊人佫赶快伫台湾，去用较微调咧吼，只是讲我们走一队啦。但是大概伫南部，是讲我那无一定啦吼，这人太厉害啦，太高贵了吼。主要唔是伊厉害，是身躯边的人厉害。伊身躯边，甲因可能共线路咧做歹些人吼，我那算正厉害安排吼。虾米人？你看偌济人呢？到即摆已经掠着七个司机，就是专门负责开车甲载司机，甲安排所在，安排对吼，已经七个。有讲后壁做这个有啦，反正排到几十个啦。迄司机一人换一个，换几十，只要若当着就掠来关呀。你看伊一个人走路，伊爱舞偌济人呢？伊身躯边只要甲伊小寡吸着有关系，则阁互伊食一杯茶嘛，同款照例。你互伊食茶，甲免报咧，因这是全台湾即马目前上大的通缉犯嘛，就即个张顺杰，就是安尼。所以你看伊一个人吼，身躯边舞到偌济人，大家都使关了。即马已经关七个啊嘛，收啊，禁见已经七个人啊吼。到即马，其中包括一个查囡仔，长上新掠着吼，听讲长吼上新掠两个，就即个查囡仔，包括迄个另外。姓陈的这個，就是有可能就要处理安尼，张就要处理啊。张俊杰、张俊杰哈，就是上尾张已经在外高雄嘛，结果唔敢处理，唔敢出面，就是难关这条了哈。唔只今麦个唔只走一堆，哇，真厉害！有人讲吼，伊个头家唔是立委吗？迄、那个高进素美啊吼，你做立委的助手，佮会走路走咖呢？绝对就是有问题嘛，绝对就是有歹代志嘛，无是走要创啥？你甲讲，我讲要走咯。
咱正经食头路，正经会食三顿，正经人口可能走路啦，绝对有问题嘛。我唔敢互你掠着，就是我你掠着，绝对有真济问题。关卡头毛洗煞无啦，就是安尼讲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听上甲咱点播吼一首我的算老歌曲啊，叫做《红背山》。

0: 你有经验，食一针大针味啊啦。
1: 哎，安尼吼，
0: 现在你食袂歹啦。
1: 袂歹吼，啊，你个买一个迄、那个。
0: 我头啊是颔棍生。
1: 哦，
0: 诶，啊，佮囝仔头遐拢白，
1: 拢白，哦，安尼吼。
0: 生那生生啊，拢白白，拢会唔知人对啦吼。
1: 哦，对对。
0: 啊，佮你若骑车吼，
1: 诶，
0: 迄手尾拢会白。
1: 哦，安尼吼，哦。
0: 我已经食地我管理
1: 啊。哦，安尼哈，哦吼，啊，有好暗，有好暗。
0: 你今仔讲着无量咧，你唔知影？
1: 食个就好，更加遐手遐拢继续顺数啊啦吼。
0: 拢袂啊，
1: 拢袂啊。
0: 啊，卡你骑车吼，
1: 哦，
0: 手尾嘛袂嘛拢袂白，啊，本来卡底嘛拢安尼白啊，拢唔知人。
1: 好加载，好加载，啊，你该买一个 QMB 等下加咧就好啦，啊，
0: 哦。就拢好样咧啦。
1: 哎，对。
0: 我今仔只食保养俩吼。
1: 哎，食保养，食保养就好哈。
0: 保养是一日要两粒啊，是两四粒吧？
1: 哎，四粒嘛袂要紧，都加分做早暗顿安尼啊，吼。
0: 哦哦哦。
1: 两粒分做早暗顿安尼哈。好不好？喂，那边有同吼，得力尽量一定要加到位哦，尽量上到同体归完归壳，那不得归格呐。像我按摩啊吼，这绝对唔好啊。伫咱的宫内吼，上到动吼，我跟你讲，这是无动到白啾啾，你开始我麻一个啦吼啊。当然有人麻卡讲像迄电力电吼啊，旧金啦吼，咱的。公路内面迄块吼，那重点的所在，塌一个麻酒酒吼，人化倒就倒呢。那我咧讲迄个塌个麻酒酒的，你茫该变体。咱咧今天在逐工食呢，逐工食，咱逐工在咧食三顿，逐工在咧输一寡阿杂空气啦，有无吼？咱咧内面绝对经济嘛吼，你逐工价个高调，唔是即马好，我食好啊吼，就规个拢万数 OK， 唔是安尼吼。咱都要逐工都有电，因为逐工咱买继续生活啊，逐工空气内面阿差啦、水质啦、三顿拢总有一寡阿差物件吼，伫肺内面吼，都会安尼规完烧紧啦吼，都是袂当会紧起来。人吼，那开始颔棍筋那里牙甲有当只起吧，要注意哦。对，有当时啊吼，那较敏感的那管去找医生，嘿，有诶伤大条吼，较大条个所在那去塌一个伤痛吼，人化倒就倒咧吼。平常都爱顾啦，平常都爱顾吼，咱诶这个道理诶进行吼，都上好甲这花内面归完啦，归甲归个吼，甲化掉，甲变走吼，人吼都较无代志，生诶抽诶白叫紧啦吼，对咧按动动啦，对咧丢丢断啦吼，咱诶道理诶进行，道理诶进行，包括这部暗时歹困，搁这部无记伫长期甲食。就靠不住的代志，真行真假的真，行人的行。那无上台看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电话那无甲你未负责吼，咱小等，咱我看这时间就要到半啊吼，咱甲来总结啦，好不好？好嘞，咱等下现场来，台中南屯啦，听讲第一礼拜前吼，有这间菜根行，第魏立财头奖吼是独得偌济呢？4亿1000万，惊死人，介遐济，我介唔知，够吃好康诶！我讲我硬你买嘛袂着，你也真正有影，无这种会叫做偏财运吼好。伊个威力财吼，拄啊开伫遮啦，开伫台中南屯吼，一礼拜吼，但是到即嘛，这个得主就是得奖诶吼，阿袂水平，伊免到遮啦，伊免到遮，伊吼直接会当去迄个彩券。迄、那个台湾彩券的所在吼，去领奖嘛吼，唔免得，但是伊会知啊，这个蔡康永会知吼，就是卖出去蔡康永吼，人迄个中国信托嘛吼，就迄、那个这个卖蔡康永台湾彩券也开讲啊，这有人来领吼，是安尼好，已经一礼拜啊，到昨都一礼拜嘛，拢无出面吼好，无出面不要紧，人伫咧讲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一只红色的蝉呢啦，红蜻蜓啦，蜻蜓吼、哦，一般来讲青色较济吼、哦，啊，这个青色哦，绿色啦，哦，迄、那个蜻蜓吼、哦，但是蝉呢啦，红色的吼，我来较罕看一点啦吼，嘛、哦、是有我捌看过啦，吼、哦，迄、那个红色的蜻蜓，而且不只大只吼，伊歇伫对呢，伊歇伫迄个天棚迄个。蹲啦，但是奇怪，咱较注意是讲，这只蝉呢，为一礼拜前就是开奖的时候，都一直歇伫遮，一礼拜拢无走呢。有人讲你生能有可能，无可能呢。但是唔知啦吼，迄蝉呢，阵歇伫迄个条外的所在吼，天棚顶管吼，啊，阵歇伫遐吼，红色的蝉呢，阵歇到怎啊无走吼？有人讲。可能咧等迄、那个得奖啦吼，得奖的主人啦，如果讲已经即、這个啥，即、這个老掉，就是人通知讲啊，有人领奖的吼，都可能即、這个也飞走啦吼，就这4亿1000万吼，伊免得等来彩公银报告免啦吼，都得做到回家开水，但是咱有甲通知嘛，人即个通知啊，就是通知讲啊。你的菜根硬吼，有一个人客在为只开出来，你所开出来吼，迄个单嘛吼，啊，对你只买也得着，嘛无一定是台中人啦，无一定啦吼，啊，就是一个牌证啦吼，上个奇怪，同一只大只即红色的蚕呢吼，准伫店内为开奖迄只工钟休假即嘛啦，休假即嘛喉咙无臭啦吼，有人讲哇，这嘛算，到你那边个连做位讲吼。对，我那真的奇怪，真正有影吼。好，我那我大家听这机卡啦吼，嘛无讲一定的什么代志啦。现场电话讲吧，讲8689999。

伊超级咧阿伯，即电话超级咧卡都有吼，用记诶吼 A P K 啦哈，甲超级0800-8689999，0800-8689999吼，都会当诶问产品啦，问药品啦吼，有一寡无详细所在哈，0800-8689999，超级好不好？大家健康平安，咱赶快明天见。

0: 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你来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下雨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爸爸是家族人吼，但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爸爸紧等啊，我昨暝下班吼，因为阮新妇带阮添添去回诊，脑一顶顶礼拜是脑差嘞，主讲差嘞吼，安尼健康，啊伊都等于回诊，啊所以我先等下个厝吼，我等下厝，啊粪扫倒了，我坐伫遐咧食水果。啊！即马伊就铁门开，因为我无吹冷气，所以是门啊门有开，会当看外口。伊即马铁门开起吼，伊看我坐了，看阿妈，我回来了。哈哈哈！伊若问，伊囡仔长高就春草今年俩，伊若明年像阮按讲四岁吼，都袂安尼啊。所以做珍惜伊即马时阵会难满，会再要读册吼。伊若起来细心细心，我一日碰伊啊食早顿，我来阿妈抱，伊就怎走过来，互我揽者呢，互我揽者呢。阿个咧懒死咧吼，阿伊即马咧等迄个幼猪啊，伊家己尿尿，家己走去买汤放药，放只大缸的，起来，个咧洗身，我个阿妈抱来来，阿伊爸爸讲，妈妈你等下尿布家你要开药啊吼，伊要甲穿裤，伊互伊放药安尼，阿我尿布啊你要开了，起阿妈出来来尿尿起，阿落去阿落吼，阿落脚我都病出来啊，病出来了，我来放药，我高声，伊即马咧解幼猪啊吼。然后你也该有主啊，唔免穿有主啊。伊总会讲，哦，要黄晒晒也是要放油，伊拢会讲啊吼，安尼。啊，只是暗时困，因阿母啊会搁甲包有主啊安尼啦。诶，囡仔渐渐咧大汉吼，我讲你伊妈妈爱下课倒来吼，今日拜二哦吼，今日拜二够夜市啊吼。阿妈啦下班倒来吼，佮载你夜市啊买烤鱼好不好？好，伊要食鱼啊吼，爱食鱼啊，要吃鱼啊，讲今日也无夜市啊，我拜二靠夜市啊，伊讲好。安尼，恁听我讲甜甜吧，是不是啊？最爱说啊，红眼镜镜，哦，甲会白，啊，学行，哦，伊先咧学行，先学徛，花咧会徛起吼，迄阵定摔咧，迄阵定摔吼，啊，因老母就摕一顶像安全帽啊吼，啊，但伊毋是帽啊，外口顶伊是软的，有无？好，伊定摔咧吼，后头哭哭了，马紧较袂疼。好，应该摔几啊百下，我要惊死咧吼，迄无细个，所以应该有滴个帽啊，应该皮较滴咧。不管你前哭后哭，伊拢袂哭着头，较安全有无？系啊吼，安尼渐渐起来，啊学坐迄个摩下车好用走的，走一边走一边摩下车，两只脚那跌光地咧，去卡拢有无？嘿，诶了，啊来解塞迄个用塞的吼，啊学行无？啊头前要噔噔噔噔噔，你也塞噔噔噔吼，开始学塞的了，会放手行，哦啊豆豆行，啊来着会看伊行，哦学行了会走。会怎爬楼梯吼、哦？应该爬用爬无吼？啊，做个爬楼梯，爬楼梯啊，爬落楼梯，把阮做够足厉害吼！啊，袂当摕物件，个是顶顶礼拜就是摕凉个吼。哎，妈妈五楼咧内衫，伊可能要找妈妈。啊，怎擦嘞？然后迄个书包拿对然后擦嘞无？然后整个边啊嘞，好惊死！够恐怖，好加再好足紧。第一工足艰苦，第二工也小可较艰苦，第三工就是食物件，只是袂当食大袋物件，豆豆吞豆豆吞安尼。啊，无去伤口会疼。啊，昨等于回诊讲，迄块肉，因为一块肉掉伫遐，迄个医生唔免，迄咩加起来变一个空缺。伊豆豆甲即个新的肉吼，会合做伙，合起来了吼，伊就好伊安尼啦。嘿啊吼，囡仔看遐跋大跋大，啊跋会跋只会大有无吼？安尼豆豆大呢，我啊做珍惜，即卖当抱甲抱当爱甲爱。啊无吼，伊明年像阮按前四岁较大呐，伊就袂难满，伊袂好耍啊。啊，即卖我趁那个人一笑，我关关叫啊。一个鸡龟啊，我两个算一暗嘞。伊就一生气无，哎，我买鸡龟啊，甲布置买鸡龟啊，啊，我甲泡伊，我伊只人咧看，因为我不爱看电视啊。我讲，咱来算鸡龟啊，无你徛一边，阿妈去牵鸡龟啊，讲用好。伊就过一边，啊，我就平来平来，我就两个咧算一暗嘛咧。无一暗嘛，只算一半啊，嘛就蛮好算吼。安尼蛮欢喜，我咧不爱看电视安尼啊，看囡仔大安尼会走，吼，爬楼梯爬楼梯安尼，啊，会讲话安尼。阿只昨下话阿妈，我回来了。回来妈妈讲我，哎，讲我阿姐讲我，爸爸睡觉都不跟我玩。我阿妈无咧唔讲台语，我无度我输啦。因为阮兜个人，我跟翁头介讲台语呀，村内人无介讲台语啊。哎，我按讲诶，都免讲。按讲我介讲台语，佮听我。但我讲台语，伊袂回我台语，伊回啊国语，回啊中文。伊袂讲台语，我阿咧讲台语，伊妈妈个讲哦，外婆咧讲，你敢听我？用有啊，用有啊，用有！你老爸陪阿妈讲台语啊，伊在遐笑笑。我讲你好好教台语，唔咧讲啥会听无？
有几人来讲台语呢？嗯，吼、哦，来，啊，咱来讲这悬赏100万哈，张俊杰，这个就是金素梅，高金素梅这助理无吼，伊要判12年6个月走去啊吼，啊，应该阁是台湾还袂走出去，即马检举的奖金吼，新台币100万哦嘿，检举的奖金100万吼，悬赏100万吼，这个张俊杰吼，定这个刑诉吼刑。这个刑事局的吼，刑事局的吼，这重要金件吼查缉专案安尼，悬赏通报，检举的奖金100万吼，检举的电话，你甲卡110倒啊，讲我要检举这个张俊杰吼，我知影一直对个，安尼倒啊，无就卡新店的分局，新店的分局吼，啊倒落等控制的2910吼4677。你若袂记，勿紧，你紧卡110，叫帮你通报吼。这100万的哦哈，这个无当值的刘毅高金素梅大账房啊吼，这张俊杰一气包潜逃已经第10天的啊。那么因为张俊杰涉入贪污啦吼，而且个治罪条例，啊个卷入国安法等等这案件，除了台北地方法院哦，个个依涉贪污治罪吼的条例发布通缉。那么刑事警察局嘛，伫个今仔日吼发布着重要紧急查缉专案吼，来通令全国各警察机关专力来个查缉，警卫查证属实，而且协助警方吼来查缉到案的人，会提供上爱管100万吼，会减记奖金模式。这个70岁张俊杰伫9月6日下晡，伫个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内底破坏着这个吼卸除，伊所佩戴这個电子吼监控的这设备，伊就走去啊。那么欢迎发现这监控异常了后吼，这个命令这警察来具体卫国吼，要具体到案来抓捕人吼，落尾依法吼，这个发布着通缉。那么新北市第一反应的警察马上吼结合着刑事局。台北市刑警大队佮相关的管区，以及警察机关共同来追缉吼，即个调阅到即个张俊杰吼，伊做逃逸的路线吼，诶，监视器影像、清查涉案吼的车辆，佮相关接收的人员，咩包庇的相爱掠吼。那么路上吼掠到即协助伊逃亡7个人哦，你看7个人要帮忙伊走，啊，即七个拢得到案吼，今仔日达多啊尔。但拄啊，刑事局已紧急吼，将这个张俊杰吼，伊是为这重要紧急的查缉专案吼，而且列出了伊出生年月日等等这基本的资料。查缉原因呢是这刑事案件吼，啊无依照规定报道，后个台北地方法院以贪污治罪吼，会调咧通报发布这通缉安尼。啊，可能出入吼，伊所藏的所在可能机场啦、港口啦，而且公布检举奖金嘛，100万的检举奖金嘛，嘿，安尼，嗯，恁若有看到的去阿报，然后抓到100万，吼、哦，安尼啊，这即嘛要查起这个代志，哦，啊，这嘉义达多啦，这人伦的悲剧啦，这个新闻拄啊5:20发布的吼，嘉义发生后生吼，抓到啊，抬老爸啦，吼、哦，安尼，这个。嘉义关水上乡哦，啊，今日下晡发生诶，即、这个一个68岁姓诶查甫人轻砍哦，有即刀伤哦，啊，即、这个、警察人来报案，伊来到现场发现，即、这个查甫人已经死去啊，哦，啊，经过鉴识诶财政吼、哦，发现即个死者是即、这个诶后生，老爸68岁，后生41岁吼、哦，安尼来伊涉嫌哦较重，甲逮捕啊吼。依照这个杀害直系血亲哦，尊亲属的罪，以上着这嘉义地检署的这侦办安尼吼。经我了解现场吼，啊未查出啊无小拍型哦。那么后生为什么举刀啊抬老爸？这个警方这个时阵哦，你甲问伊讲哦，这件我对这件代志无记得，我未记得啊。哦，安么确切原因要搁厘清啦吼，嘿啊，还未记得。你要搁抵抗抵消，给侬你小人啊，对不对吼？当作你小人抬死人无代志，对不对吼？嘿啊，这是今日哦上个新的这个新闻吼。啊，咱今日用方块书吼，咱的迄个减嘛，咱的往来所头家讲啊讲，全台湾可能讲恁咪咪啊笑，根本办有法度安尼尔。嘿，我都甲吊三届。哎呀，咱张吊一千无啊，咱即马搁吊一个吼。张雕1019号收哦，即马搁调23号收，即批上尾啊批啊。
那个王来说，头家讲咱真啊厉害，哦，真啊厉害。因为这销售，因为当然嘛，伊好食啦，伊若无好食嘛无啊吼，而且足好食，迄个食一盖永生难忘吼。阿哥，咱介绍真的很可以。咱啊，即马收到的吼，即马要去订王来说的吼，今日拜二吼，就后日拜三收。后礼拜三收到，后礼拜五就中秋节啊！安尼足紧嘞吼，系足紧嘞。安尼往来说一克430，安尼也卡第三克1290就免运费啊，嘿，1290免运费。啊，无你就两克往来说，吼，啊，加一包这个个猪肉条啊好，啊是深海鱿鱼条啊好，安尼落地1040，你安就免运费啊。台湾老台湾买拢靠一个拢该送哟，哦，通往来说两克，啊，佮加一个800块。哦，咱个800块物件足济，吼，800块多1040，吼，啊，你讲啊，无啊，加一个土豆藤吼，好事会发生呢，安尼1060，两颗土往来说啊，一土豆藤，安尼就1060，安尼即拢爱后礼拜三收啊哦，因为往来说即马无费啊，无啊，拢无啊，卖了，即是佫专门佫加约个，约个来会动哦，你即就是你秋分呐、啊。后礼拜三都有秋分啊，一只对半啊，都无哪像哎，即马6点十五天暗嘛，你讲吼，哎，进前7点的先天啊，要暗尔，哎，啊，做渐渐渐，哎，即个梅吼，梅甲一对半啊啦，吼，秋分一只对半啊，对不对？系啊吼，好啦，平安啦哈，爱过爱咱过年过节足紧的紧哦，咱也无咧行卖，咱无买家食的，哦，啊，咱嘛咧喝酒咧，唔知要送啥。送这礼轻，请一种好食，规家伙拢当食。你送酒啦，送洋荤、香荤啦，都干咱这人十波人咧食，对不对吼？啊，你若买这食，囡仔去食物啊，弄啥要泡泡茶、开干波豆的物件，然后食。食咱台湾到底的正土王来说，足好食吼。好来，啊，电话咱卡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八空空。

0: 真好食啦！你甲看迄头家安尼饿到咱，吼，人家恁用恁妹妹就讲不忘，真是隐藏的冠军啦、啊、吼，隐藏的冠军啊，对不对？嘿呀、啊、吼，哎呀、啊，你若看人咧，人卖衫咧排队啊，遐人你看了，遐人伫遐，但咱也是足无形的啦、啊、吼，咱也是只足坐足坐足坐，像迄头家拢无，真正冇看你安尼。啊！你刚刚钓一千两，这水果无啊？嘿，水果无。搁钓的，这尾头家讲，不要咱廿三号，互咱收个会着哦，一定互咱收会着。廿三号互咱收会着吼，这咱的上尾啊批啊，都好食啦。唔要听讲，哎，我买无啊，真好食吼，嘿啊，一摆食两袋，真好食，我真讲过。来，你好，你好。
1: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哦。
1: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食，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伊讲回事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1: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脆死、嗯，你要相信啦哈。
1: 唔要啦，唔要啦，真的好吃啦，好吃啦。
0: 啊，无啊，
1: 叫你食干安尼啊，嘿，叫你食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食，你怎讲真正像我讲
1: 享受？啊，都无好，我都无啊，佮买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食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1: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我真正拢无，拢人打电话回去的啊啦。
1: 哇，
0: 嘿，美女，过来。
1: 啊，当然美女。
0: 拢没，拢无啊！
1: 我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1: 好食，今日都好食啦！哎呦，
0: 哎呦，有食到红奶包无啦？
1: 有啦！
0: 哦，真欢喜哦！
1: 生冰啊，生冰好食！
0: 哎哎，你外阿做收诶？
1: 哦，做收诶，我要
0: 今日赞，今日赞，谢谢你！
1: 我嘛按他两个赞，真的是很赞！
0: 啊，好食无啊？
2: 哦，我买五克诶！
0: 啊，都无啊，拢无啊！都带讲买十克嘛无啊？啊，捌食过无？咱今嘛金杯，咱今日搁钓钓回来啊！好，咱要到23号收诶，哦，啊，这个等款有着，啊，这款有着，哎，头尾都甲恁学了，我讲恁真正秘密就隐藏版的销售冠军呐、啊，真正是销售冠军，啊，人家真正做好食，啊，人客拢小补小补，唔通像安尼遗憾，哎呦，食无啊吼，啊，无当搁食哦，外口做者汤好白汤，唔当无食，去食了咱的，你外口食袂掉啦，真在是了，足好食好食，啊，唔通像咱讲啊订无着哦，唔通订无着，搁甲咱约回来啊。这批最后这批到廿三号，一定不要咱收，这摊位公文不要咱，好咱收哈。谢谢大家，土王来收，一克430的都有十袋啦。哦，啊你哪个提三克哦，都免运费啊，1290。哦，安尼，啊你哪讲啊无啊卖卖无啊济人，提两克，提两克。哦，啊加加一看要1000，唔系180块。哦，咱这去食咩足济项的哦，那180项，180的吼，介济，哦介济。哦，啊那迄落嘞，哎、欸，还佫150嘞，我看蛮晓下哦，哎、欸，佫150嘞哦吼，这个，这个那迄个860吼，佫加一个150，嗯，啊，多1010块尔，五宝酥啊，五宝酥150多1010块，安尼嘛免运费哦，吼、哦，啊你若讲啊无食一桶土豆糖嘛好，安尼嘛挺好夹夹，那土豆糖哦，两克土豆糖，啊不，两克土王来说，啊一克哦土豆糖，哦，只要老老老食土豆吼，200。安尼多1060，1060，吼、哦，安尼就免运费啊，安尼啦。哦，啊你你像咱的新闻护理师，我会到你甲讲做食，讲好做食，因公司把送一客，讲我只做食。伊讲我按计啊要订另外一个得当送吼，我那么1000免送，因为安尼我都订三客倒啊吼，两个弟弟姐妹妹都订三客倒，要加等家人的啦。吼、哦，安尼我订三客倒啊，嘿，三客多1290。哦，真正好食，阮家己都爱食。我你像我都拢送阮亲家咧啊，你也想吼？我订八克，我嘛是订八克。哎、欸，爱送，因为只足好食好食。啊，人像我安尼健身哥食无着，做无菜。啊，好食无啊？
2: 哦，我要买五克诶。
0: 啊，都无啊，拢无啊，都带讲要买10克嘛无啊？哦，啊，捌食过无？
2: 有哦，
0: 即摆食诶呢。
2: 好吃哦。
0: 好，真正好吃诶，好，阮诶王来说，真正好食，干诶，酥酥来啊，足好食，酸甜甜，酸甜甜啦。
2: 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拢无啊，拢真正无啊。嘿，哎哎，再讲四要一，嘿啊，唔能佫无啊哈，啊要订啊，紧来订哦嘿。好食诶，中秋啦吼，中秋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啦吼，啊咱今年咱有一组是中秋诶富贵组对不对吼？啊总啊强啊起来，咱这组就1840，哦拢总摕八包，哦咱内底有咱红枣烟尘。吼、哦，啊，用土王来说哦，吼，弄一克红枣太甘盐鸡腿一斤吼，啊，咱买这个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哦，啊个深海鱿鱼条一包哦，啊个一包金桔啦，去油解腻吼，啊，那起来都要1840， 咱个加送你一包吼，这个手底底这底卡哦，拢用提背包，这咱叫做咱的富贵组的。哦，啊，咱即摆个一组，即组较晚到。哦，即组就咱的这个哦，赏月快乐组的，赏月快乐组，赏月快乐组吼，即组多千百只，哦，多千百只。挂上你的底卡哦，都有十一包哦嘿哦，来，那我红泽亲兄弟拢交够，红泽亲兄弟包哦，咱的红泽烟尘，还有一包深海鱿鱼条哦，落啊做入面加加，那爱食你这包爱甲食好，哎签啊吐的吐的出，食了足过瘾的吼，红泽加加，安尼起来个挂上你，而且底卡都提十一包，啊，这包都千八折，哦，都一千八百块折吼，这个赏月，而且快乐族。啊，那咱的红泽烟尘哦，一斤四百，哦，啊，你啊买四斤，哦，咱又得千五，安尼就免运费哦，哈。啊，那你啊买五斤红泽烟尘，多两千块，搁加上一包 Q 底底哈，一只底卡，我的底卡做只，今年做一人只收着，哇，这底卡那落个真入味，特冰的当只，吼，做好食好食好诶。等下这个王来说，托王来说赞哦赞，我公司每一年一定送我主持人只王来说。啊！我昨嘛甲公司订八客王来说，因为我有亲戚哦，啊，因为我要送阮亲家请唔因食，因为阮的王来说足好食，阮的客啊挂足水无，足水，迄客啊甲提起来，吼，这远方的古早味会抓客啊，足水吼，吼，这抓客硬客啊，啊，来套的这底啊嘞，就是呈现王来是水啦，这一班啊足大班的，然后送个亲家足赞的赞，吼，啊，我订八客。哦，啊，我要提来送我亲家因，哎呦，咱往来做做好食好食，这一克哦四百三十，哦，你若买两克吼，啊，搁啊挂一包，看咱要这咸鸭两个食先方块酥也好啊，还是要一包猪肉条啊，啊，要一包金鸡来土豆汤，安得安得一千桶啊，多一千桶吼，咱就免运费啊，哦，要送做亲朋好友，或者做好看，做体面，做好食好食。哦，啊来，你呐，如果咱的好朋友，你啊，我都拢总乌白扣白扣我起来，你就扣你爱食也可以吼。因为咱即马即就是咱讲吼，即、這个啊中秋佳节啦，吼、哦，即、這个中秋佳节要做伴手礼，啊礼轻情意重，吼、哦，礼轻情意重吼。啊，那要定岗电话多拨，你呐富贵组的吼，富贵组后礼拜就当你收啊，我、哦、后礼拜收。啊，你呐要咱的吼，赏月快乐组的吼，即做多清白节即种。都要到八月十二，啊，不就八月十三哦，有较热哦吼。啊，祝大家嘿，中秋佳节愉快，过年过节，吃吃吃吃吃，吃吃又喝喝哦。嘿，来，啊，你包括吼，你把当去咱的这个宝德旺便利店，吼，咱的宝德旺便利店遐拢看得到，哈，遐拢看得到食的哇，来以上广告。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名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嗯，做方便的吼，宝德旺是阮家己的店头店面啦。哟，啊，咱嘛即卖搁渐渐要来甲买啥吼？嘿，啊，所以有足济宝德旺安德亲兄弟，即话嘛咧倒数咧欠费吼。啊，你若要，唔管你要订做第一组的，哦，我你听看你要订做一组，你甲小姐问，即像即看当时有货，你甲小姐问者嘿。好来，我啊，咱即卖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即、這个红泽底卡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老多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卡。哦，啊，你领东西满1500， 咱都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都免运费。吼、哦，你若摕5包，吼、哦，都要着2000，免运费，搁上 Q 滴滴滴卡安尼。哦，啊，那咱的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顺往来，正往来，100%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果的哈，坑的就无计大来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所，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膨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胖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干蜜你会膨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膨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啊今嘛啦，如果咱那个扣贵州起来的，哦，贵州啊扣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帝卡吼，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生甘蜜甜拢装在内底啦，吼，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吼，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底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机啊吼，叫大家啊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啊，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哦，啊，咱的鸡中松的70卷呢，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呢，也是180块；哦，啊，咱的鹅脖酥呢，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啊，过来，哦，咱的这土王来酥，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呢，250。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哦，那边食猪卡是160块，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拢甲买当来食。啊，咱即马哦，够咱一组赏月快乐组的哦，啊，咱一组起来1800块侪，我阿摕11包，吼、哦，红枣青叶滴拢交够，啊，够加一包咱的红枣烟肠，吼、哦，啊，咱那一组咱就无迄啰土王来说吼，安、哦、尼。哦，啊，咱搁加一包生啊鱿鱼条，哦，啊，加一包鸡筋足 Q 的，哦，安尼甲起来咧，拢总多11包挂送你，吼、哦，安尼1800块，哦，快乐赏月组吼，啊，若要订购啊，电话都拨到你哦。加加，嘿，加，拢个买单食吼，后日拜了中秋节啊，后日拜了中秋，啊，最后咱今年当个约着会，咱今年来当约着会，啊，我希望啊，即批咱约个着吼，啊，毋好错过人过，我无在做者。大家人老听到咱的收音机拢是有吃福的人，哦，阿麦甲错过，这孙秋刚做吼，咱会带糖粉讲啊，都袂当食，做你甲食，久久甲食一遍，咱无足顶，咱为迄别个外口这皮讲做减糖，咱唔免减糖，咱是无糖，咱的皮是无甜的啦吼，咱的是奶酥吼，甲土鸡卵落去做无甜，哦，啊那这个往来说是蜜瓜糖嘞，生梅啊真对足好食。这补充天然的香味就上佳赞啊！而且咱这不个无防腐剂呢，吼、哦！啊，要食上佳赞的一级棒的，你看嘛，头家俄罗斯是隐藏版的冠军啦、啊，隐藏版的销售冠军啦、啊，吼、哦！现在咱想袂到，咱这个约一千来个无啊，咱今麦个约这个头家讲不要啊个23号人收，23、25对中秋节，安尼做紧的吼，会做紧的吼，你一克430。你啊，甲提两克，哦，佮啊加一包，吼，看你买鹅脖酥，安起到1010块，1010，吼，安就免运费啊。你啊无佮啊加一包吼，咱的这个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嘞，安尼也可以，吓，咱啊无，咱啊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迄一包800。 哦，安尼起来多1040，哦，你叫人两客托人说，啊，甲倒一个800块，多1040，安尼就免运费啊。啊，无顶三客好啦，只不过讲了遮尔好食，哦，来三客就1290，无咧收运费，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安尼好不哈？好，谢谢。来，啊，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千外块台北要甲你送无？台北要甲你送北中南花莲台东哦，宜兰家人拢无问题，只咱美丽平安好朋友叫我起来，因为爱坐船啊吼，安3500块吼，安尼啊啦，咱这是1000多面啦，过来，接着伊准备风台，迄个海，迄个杜鹃啦吼，杜鹃的风台惊形成。咱就腌成个冰嘞，差别红胎、啥物胎，看要胎几胎，咱就有通食，有通煎，有通炒，咱就比较要求，对不对？哦，咱这真正好食，正推广关键，这红枣腌成啊，啊，大家都通人学了讲好食，会就是吼，哦，啊，若要订工个电话多半吼，咱就来人坐个订嘞，人少咱嘛爱个食，靠这个过年过节感觉啦，咱是隐藏版吼，一冠军。迄个头家无甲因讲，咱嘛唔知足久诶。我用恁 B B 啊就讲不忙，真是隐藏版的销售冠军诶。你甲叫往来说叫即行诶，安尼一直叫嘿，一直叫吼。咱即批做即批，啊有食好拢来个食哈。即马定啊，咱讲个好哦，歹势哦。今日啊定个着爱秋分收哦，秋分在咱8月13号哦，8月13来着8月15啊吼，安尼做你咪对唔对？嘿，来个定来个食，食一个哎呦，真正食好食。嗯，哎，啊，都真正足好食，真正足好食。电话甲记录起来，今麦拢满线吼，要不咱卡客服0800吼，啊0800-777也可以嘿。现在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咱啊，今日约到的吼，啊，咱歹势，你若要订啊订啊无马暗，你啊听安桥安桥过来讲往来所无熬吼，那因咱约来会有限，咱即马要约到，就是拢全部拢廿三号收，咱因晚些全部拢廿三号收，廿三就拢定吼，即、這个八月十三，吼啊，咱若会当你加个订号有到，订号有够。马仔暗时换机，这部信号应该就无往来所头定啊嘿，吼，歹势嘿。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甲咱讲咱的通来所做直销的，迄种限定做直销的吼，做直销直销，你着甲食了怎哦，人生享受做的，会当食真正正正台湾的气味，这个土往来所用心制作，口感一定无同款吼嘿。后来你着今个订，啊无马暗我今我的量无摊，我甲马暗卖了嘿。好，咱的是0800335599，咱买单卡0800，好，阿哥来哦，0688777，吼，今日定讲的吼，拢农历八月十二、十三号收啊，农历八月十三收，收到了，你今日做伴手来送予你的亲朋好友安尼，因为咱的是无坑防腐剂啦吼，原味上盖好，真正好食嘿，咱即卖听着，我希望你甲订。哦，无啦，阿妈阿唔来，你要搁订，哇、哦啊，真正好食，要搁订都无啊！哦，这个遗憾真正艰苦，吼、哦、吼，哈、啊，要起来讲啊，哈，阿娜。

0: 这句话开始啊！啊，我这谁谁谁，我这谁？好，谢谢。哦，哦，你啊，提早订个票哦，提早订个上迪卡，怎无上迪卡啊？无上迪卡，无上迪，无迪卡，迪卡拢无啊？因为迪卡哦，那你那迪卡正做只，我该袂该陪着做只吼。咱的迪卡若要去订，还一个月后，所以无会啊。啊，即马开始哦，即马开始哦，迪卡无啊，拖拉糖啊无啊，因为拖拉糖已经无啊，拖拉糖免阁化吼，拖拉糖伊拄啊，主管讲差不多两趟三趟也免化。因为拖拉糖下一个要起价啊，拖拉糖下一个要起价，拖拉糖无会啊，啊迪卡无会啊，啊即马往来所我拄啊夹袂几下组，迄毋免啦，迄就毋免啦吼，迄种诶，除非讲你买迪卡。啊，无送猪脚哦，嘿，即马青白无送猪脚啊，哦，青白无送猪脚，但恁进前订的拢有，哦，恁进前订的对今日因嘛今日因嘛开始，哦，青白送猪脚无啊，哦，即个活动无啊，哦，即个活动无啊哈，因为猪脚若要阁有啊一个月后啊，哦，你来看，你来看，讲我若咧看，你若紧订，咱老兵拢知影，老兵拢知紧订，然后阁俗有着，吼，啊，阁优惠有着。啊，咱即马无啊，所以啊，若通来说，就是因为厂商讲要咱发，咱就甲发。但是厂商发是爱二啊三号，咱才当收。提早伊无倒互你，提早伊无回头互你。吼、哦，安尼哈，吼、哦，你看讲，逐摆办活动变变叫，我拄啊讲吼，路边咧欠东欠西啊吼，也拢欠东欠西。所以咱拄啊，咱这富贵组的啦，快乐组的啦吼，团圆组这种无啊，吼这种无啊。即拢无啊，嘿，我歹势，你着用你家己，你爱食，你家夹夹，哦，拖大糖低卡拢无啊，而且咱这活动满清白送低卡嘛无啊，哦，这活动都无啊，嘿，我歹势哈，哦，你甲看偌赞，讲提早订，提早赞呐，哦，提早订，提早赞赞，到那头有订的，拢谢谢大家吼，我那电视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安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也是讲咱的客服专线嘛可以吼，咱的空八空空吼，啊，过来空六八七七七安尼，哟，嘛叫咱个订咱个订往来所啊，往来所就甲阮430嘛吼，啊来订两客，订两客看要加淋一个猪肉条，吼，也是要淋金桔啦，土豆汤是无啊吼，啊是要金桔啦，安尼也可以，都那啊那三客都1290就免运费啊，哦，再好再咱往来所是涨了个无啊，涨就约第二摆啊就无啊。但是无啊了，咱今个个个厂商讲厂商，哦，甲恁业务主任讲要互咱，伊讲好，恁微微啊笑，真正是隐藏诶销售冠军吼，真正是隐藏版销售冠军，想袂到诶吼，足好食，啊，搁咱诶红枣烟肠足好食，红枣烟肠，即妈妈讲哦，有够好食诶啦，哇、哦，食无着订无哦，诶，食无订无，我嘛是足歹势啊，对，啊，讲真正足好食，啊，计上万订啦吼，订伤少啦。订伤少啊，伤慢订啊，要搁订讲订无安尼啊？哦，即个广告你拢捌讲，拢捌听过啊，对不对哦？嘿，现场卡，歹势啊，咱1800块的即个活动已经无啊，吼、哦，已经无啊，哦，1800块活动吼送低卡无啊，因伊拢无低卡，全部无低卡，嘿，啊，咱即马就低卡啦，有啊，搁一个月后，所以咱就无搁办啊，吼、哦，即、这个活动送低卡就袂使，因为咱无通互你安尼啦，吼、哦，好来。啊！即个妈妈讲啊，卖完啊，啊，无福气哦，啊，足好食，莫食，足好食。人我咧讲，你都唔知道，真正同我讲，足好食吼。
1: 吓，足好食。
0: 诶，腿口有胖有 Q 无啦？
1: 有啊，好足 Q
0: 足胖。啊，你讲咱的真正足好食。
1: 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咧。
0: 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好食。嗯。
1: 啊，即要去等啊，一时之后来搁卖啦。
0: 伊迄一档卖一盖尔啦。
1: 啊，一档卖一盖尔。
0: 一档卖一盖尔。
1: 哎呦，我
0: 真
1: 好奇啊！
0: 当只当只妈妈讲，安琪，我要搁改买，有通买无？我讲无啊啦。迄种诶，妈妈你看，诶，正腿骨悬的口感都无同。
1: 哦，足好食的啦！
0: 真
1: 好食，妈食了因常食好食的啦。
0: 真好食，还佫红枣还芳芳吼。
1: 系啊系啊系啊，芳诶！
0: 啊，你妈叫明年佮佮来哈。
1: 啊好啦好啦，
0: 啊祝我旅游嘿。啊好食无啦？
1: 好啦。
0: 啊补赢无？
1: 会啦
0: 会啦，好食啦吼。好啊，祝你健康永健，啊咱好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哈。
1: 啊，谢谢，
0: 哦、谢谢你，祝贺你，谢谢，嘿呀、
2: 啊！我要去订三斤。
0: 正讲今年哦，拜六收到的啦。
2: 拜六收到，我就较紧紧甲创两条来吃，啊，
0: 袂
2: 歹食。
0: 好食。
2: 不日拜天，阮还惊转来讲好食，我讲好食，我搁订三斤，互恁一人一斤。
0: 哎呦，够好！啊！你之前唔捌食过哦，于太太，之前唔捌食过咧红枣烟肠吼。
2: 之前我灌肠唔捌食
0: 着。哦，对对对。
2: 我刚才有甲你叫过卤面
0: 呢。哎呦，谢谢！所以咱的灌肠只第摆就正好食，吼。
2: 好食。都
0: 一包一包包啊，足卫生诶。
2: 系啊。嘿。袂定啦，我拄好无惊喙齿啊。
0: 谢谢你，真好食，真好食。
2: 我讲食一下，食一下，我讲好啦，啊，都安尼徛着滚嘛。
0: 好，徛着滚着。 对啊，我今麦个写三斤吼，
2: 好，今麦个加三斤，
0: 安、嗯、就谢谢，
2: 好啊，
0: 好好好好，啊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2: 好，
0: 谢谢你，谢谢
3: 谢谢大家，食我的物件做食，然后做认真做认真的，我的物件无食你无菜，食了你一摆你就爱讲哇，这真正爱食，哟，口感无同款，有哪讲啊，啊口感足特殊的啦，吼、哦，啊话讲啊，啊这口感真正食会合啦，嘿，真正食会合，啊就食，若要做盘手的也甲食。啊，若讲唔捌食个，啊，甲食看嘛，你嘛紧来甲食哦。我最爱你食呢，我最爱你食，甲买单食。卡电话倒去，那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都干啦吼，就那阿伯顶，阿只听起来朋友嘛欢喜，对不对？起来欢喜，我嘛是足心心哦。啊，食物件、订物件、订啊，足欢喜、足快乐。你当初吼，啊，翘脚恁去手尾食到花油豆啊，哦，啊，所以品质的问题拢无问题，因为我拢吼，啊，拢甲你安包甲好势好势吼，穿甲里边里边，而且吼，哎，卫生这方面甲伊国外第一名啦，哦，卫生这方面是阮当初定的坚持。无好无进步，只要要交卡咱的听众好朋友的手头，无卫生绝对袂当。吼、哦，这是董事长哦，一再在坚持，所以我的物件真正唔是普通，真正唔是一般一般的。吼、哦，伊一般般的无倒来吼，微微啊笑都大殿堂，伊无倒去摆微微啊笑，一定物件爱好。吼、哦，爱个 CP 值爱超高，啊无通好去摆。无外口物件淡薄贵，你若像咱的品质拢足赞的，对不对吼？诶，你若用贵，外口啊贵也袂晓口食，真的啦。这我无敢批评，我诶，董事长无爱阮批评别人。我是比较尔，我家己有食，我知影你即摆去冲上，你去另外一间超商个连锁个咖啡店，伊个柜台遐有拢放一袋一袋，表你，互你买一袋食看卖无？有啊，有啊。吼、哦，真正无食。昨嘛一个摕一袋互我食，我哦，这是啥物碗糕啊？你即搭一袋，我要食袂完，无大袋细袋咧。哦，这袋上食袂完，拢敢要食袂完。啊，若咱会食到，你爱食，袂胃啊。妈妈讲有正袂胃。哦，啊，恁咧真正是正生王来做，真正好食。哎、欸，我食这一袋袋生王来的味，足香诶，香搁挂酸，酸味甜，酸味甜，哦，足享受诶。那要到电台广告呢？啊，那需要服务电话投播吼，现在个靠行咱就他食。你要怎安吉讲到底是偌好食？明年你就期待啊啦，明年你就走第一个啊啦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大家搞电台进攻歌，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 或拨打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这 AI 乌白唱啊，真的，哎 AI 音拢唱唔对，啊，有都晒啊，哎音唱唔对，哦，等下我来唱给恁听下，我等下唱黄昏的故乡，啊，搁唱自己的黄昏故乡给恁听，对不对？哎，唱的唔对，哎，糊涂晒吼。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 B B 阿秋。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说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电话吼，甲把握好食。把阿咱来当卡等于叫当个食，把阿咱当享受取来食，把阿咱当享受着台湾啊吼，真真正正本土在地土红来所做出来，哦 ，made in 台湾，咱台湾的吼，咱就甲买单甲食看卖吼，咱的电话是0800-333-5599，但我无保证明暗六点我个摊卖哦吼，啊就做歹势吼，咱这是个约会。咱个约会吼，啊约会头家庙，咱廿三号互咱收，哎，咱互咱收，讲在秋分，日夜对半的时间，在秋天啊吼，秋天哦，食喺生南甜，生南甜吼，足下味，下味足下味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咱来分享这篇，讲是迄、那个家和万事兴，家差万事勤。啊，这个讲十波人啦，迄、那个那业地迄个老母甲新妇，中你叫做三明治，有无？哦，迄想要就无啊心嘛呢呢，日子足歹过，啊某啊斗，吼啊啊老母啊斗，啊细汉讲母啊囝，大汉娶某啊变某的囝，吼、哦，就是安尼咪讲，安尼大汉讲要做男子汉，煞变某咯，哦，迄古早讲某咯，即卖叫妈宝啊，对无？唔是哦，妈宝是老母迄落嘞，哦对对对，嘿，是唔是？对。应该古早有一个查甫人，吼、哦，啊叫做阿仔呀，阿仔呀哦，迄种生理惊二三，伊做好做生理，迄他卡做冷静诶，迄做生理哦，真的是一把好手，伫外口哦叱咤风云，啊生理场真正一手包办，但是互伊上界苦恼诶，就是处理这新妇甲老母啦。这大家新妇啦，门市办倒卖吧，吼、哦！伊业绩中啦，哎呦，老母哦，唉声叹气，扭这边啦，某呢，目屎流目屎滴，扭这边啊！伊业绩中啦，要正边，要倒边，要老母这边还是某这边，左右为难啦，就安尼啦。有一天遐么搬母夹的。哈，搬母夹的不是爱情文艺片哦，不是，因到店拢搬母夹的，今日赶快搁搬母夹吼、哦。阿公阿要煮咸，阿妈要煮正，两个相拍拢搬定，就伫因兜啦。新妇落灶卡在煮饭，无细意哦，菜淋者伤咸啦。即马饭煮好啊。苦苦来吃饭啊！这大家硬一嘴，哈呸！这菜哪这尼啊咸？哦，这敢人吃呀、啊？我看啊，这个咸度啊，饲猪啊，猪都唔嫌畏水哦。哦，啊，这个新妇也无咧软，哟、哦，啊，到第一档新妇啦，第二档哦小杜啦，第三档变师傅啦，我就一句来一句去啊，对唔对？对。这个新妇听到恁阿想干会爽，未爽，未爽到底啊！规趴火压起来，伊马上啊硬倒转去。吼，我煮的菜香咸哦，香咸你卖食。我娘为这个新妇大骂哦，甲大家因讲香咸哦，香咸你卖食。这个老的也不是省油的灯，迄一趴火都滚起来。两个现看到啊，差不多要完了啦。那不是猪片过来，就是碗啃过来，好差一点小拍起来，烟雾夹的。就安尼买阿妈，这个阿仔啊，倒来厝，真友好，真忝。先去老母的房间请安，阿母请安。这个老母一看到后生回来家，就开始怨叹，开始念小卡医疗。阿囝呀，恁母啊，我吼活不下去啊啦，我活不下去啊，我惊险啊死了。你敢知呀？你娶的某牛啦，欠卡啦，哎呦，陪我大家在咧放尿啦。我都感觉讲一寡菜伤咸尔，啊，咱都血压悬，袂当食伤咸。医生都有交代，古早医生，啊，都大夫有交代，讲唔当食伤咸啦。吼、哦，随甲我硬嘴硬治了，讲若伤咸，叫我卖食，啊，我卖食好，啊，就哭。你娘我鬼嘞！吼、哦，这个后生一听到了后。足艰苦，心肝足艰苦，开始咧磨，就磨啊心咧磨，啊真巧，办法是人想出来啦。伊就安慰阿母啊，阿娘，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出这口气。我阁过几工啊，我要去京城， 哦，我要去出差买物件，到时阵哦，我甲买一支扁针倒来，扁针也来，甲剁掉，甲处理掉，甲结后吃半道。后摆阿娘，日子就剩咱两哦，无阿囝过日子倒啊。因阿母啊，口听着哟，惊哎呦，唔通啦，唔通啦，侥幸哦，唔通杀人啦，迄是犯法的呢。这个阿囝安大老母，阿母你免惊，无代志啦。到时阵厝边隔壁那问讲，哎呦，啊恁新妇哪无看呀？恁笑的咧，哪无看笑的呀？你得好声好说，甲厝边隔壁讲，阮笑的吼，还去亲戚，去完全亲戚遐过，遐去遐佚佗两公啊啦。阿唔过，阿娘我甲你讲。我这转去京城了后，你爱对较好嘞，你爱对笑话较好嘞。你唔能冤家，你唔能冤家，叫厝边隔壁听到，安尼哪会知影呢？安尼哪会知？哎呦，啊笑话哪会死去？一定吼、哦，甲大家问四半道未歹，啊都听两个冤家啊，不是吧？七爷八爷，靠冤家厝边挂要听伊呢？知唔知？我这转要去京城，你唔能甲伊冤家。卡表出边隔壁人知影我是哪个台，因阿母听完了，感觉非常哦，未歹。阮后生吼有替我想，吼、哦、吼，这口气啊低落。这个阿仔啊，安大好因老母了后，伊得换换一个新，换入来房间啊。一下入来，这个因母看了伊门帘开开，嘿。公的啊，那日子不过日了啦，我要回来后头，我要回来后头，我不要住你们家，我你们欠卡老母，我没法度放胎啦。人说会做大家吃清盈，不做大家三顿骨造情，还是我在煮的呢，嫌我煮得太咸，嫌我太甜，好，我要回来后头，我不要带你们家了，欠卡大家啦，我捧你们的饭，我捧不起了。这个阿仔啊，赶紧把他烂的烧，烧，烧，哎呦，阿母呀，你别哭了，你不能回来后头了。我的老爸老母虽然无予我大富大贵的生活，但是因嘛是将我饲养大汉啊。啊，自从你嫁来阮家，对阮食穿，你逐天哦，安尼来来外外，顶顶下下，拢你咧无闲，你足辛苦，我知影。但是今日哈，敢若因为菜煮较咸尔，阮母啊靠，都甲你骂。就甲你大声嚷，是毋是？甲我嚷，佮用个地锅头要甲我啃，佮提碗要甲我拼落来了。安尼哭，对啦。我逐天哦，安尼辛苦无够无地呢。我抬手刀把红家嫌臭臭啦，唔捌讲一句好话。这个时阵，阿仔啊，伊山来哦，原来疼伊个某，甲要阿某呀。你唔能生气，唔好哭，唔好哭，哎呦，你哭我也唔甘呢，哭伫你的心，疼伫我的心啦，唔通唔通唔通哭，唔通哭。我甲你讲，我即阵要惊啥？等我即阵去惊啥？等来，我炸毒药等来，非得我那娘坐火啊啦！迄行路开脚筋，佮带五十斤，不是都黑骨瘦，对吧吼？哎呦，瘦我徛人狂脚翘，瘦我兼三只咸西药放屁。咸西哈去老目屎，哎呦，无中用啊啦！迄活无几年啦，归去哦，甲送伊一程啦。这个新妇看咪看咪，对因阿仔取个恩咧。哎呦，这招吼、哦，不好大逆不道的话，你唔通阁讲，唔通阁讲啦。这个阿仔甲讲，你放心啦，无代志啦。到时我甲阮阿娘讨我死，咱两个就当过清净的日子呀。你甲我当穿多寒啊，但听恁走来走过去呀，哈哈，无人插咱两个啊啦。我甲你讲，但是伫我要去京城了后，唔管阮阿娘，佮讲偌歹听的话啦，对无？ 迄心歹无人知，迄嘴歹上厉害啦。我那年就去个嘴歹啦，人歹，嘴歹，心搁较歹啦。咱心歹哦，无人知，嘴歹通人知啦。我老母就会歹去嘴啦，迄嘴大刀啦，迄讲话气风波啦。我甲伊讲，唔管偌歹听，你拢当作无听到，你也对较好嘞，你也对较好嘞，知唔知啊？啊，无人会怀疑呢，会怀疑啊，我哪会死？迄心不袂下，一定问题啦，知唔知啊？这是我好啦，我听你的交代，你若无提出，我会对伊较好嘞，我也袂搁甲应啊啦。
1: 对，安就对，知唔知啊？
0: 即马隔两天，这个阿仔啊，伊就出发要去行啥办代志啊。这个新妇阿秋啊，伊就会记得阿仔啊交代的话，好七早八早哦，就落灶房哦，开始哦去灶卡要煮物件，要煮早顿。因老母咧，一听到灶卡有声音咧，好紧爬起来呢，拄啊弄来个灶卡，就看到新妇伫啊咧暖米粉啦。这个老母就先开嘴，哎呦，新妇的呀、啊，迄粽哦是我无好啦，啊你都知影，啊我这人都嘴歹吼，但我是心肝那豆腐的啦，啊我无迄个心啦，啊我无应该安尼讲你啦，哎呦新妇呀，阿母啊我哦，甲你悔失的啦，歹势歹势，我不应该粽哦再冲崩啦，煮咸嘛，今仔后摆卖煮啊咸就好啦。这个新妇一听真感动了，感动呢，伊嘛甲这大家悔一个失礼啦。啊，所以两个人吼，都爱做香茶天花灯呢，安尼煮早顿，欢欢喜喜哦，食早顿。阿母啊，这人哦，你先食，哎呦新妇呀，啊这个菜吼，啊硬哦你食，吼、哦、两个人硬来硬过去呢，嘿哟、哦。不是搬爱情文艺片，啊，无这出说啥物啊？这出说个大家新妇大复合啦！从此迄天开始，两大家新妇哦，做伙哦做家事，要扫涂骹，今日今日也笨斗，哦，啊，要个斗洗碗，今日斗转转好打，哦，啊，若要煮饭，今日精彩，哦，来菜园啊嘞，斗压水，两个拢会做伙做。迄感情煞变愈来愈吧，就安尼几工啊过了后，阿仔啊终于对京城倒转来，伊先去看老母，伊讲阿娘，我家吼变装买转来啊，咱当时要动手，当时要甲流死啊！老母笑，哎呦无啦，你这要受囡仔，你别话啦，

同款。看过阿娘请安问好了后，把一个身换倒来房间。这一日的门帘就开开尔，就甲新妇揽咧。我拄啊吼去甲阿娘请安啊，咱家伊嘛开始动手啊。我毒药买回来，啊新妇见对嘴啊乌咪。哎呦，你唔能够讲这个戆话啊啦！阿娘即马吼，听我像个亲生的查某囝同款啊！啊，像我足疼我，足惜我，惊我日头脚伤晒，惊我碗洗了伤辛苦，惊我鞋咧腰会酸，惊我扫涂脚腰会酸。哎呦，阿母拢叫坐咧坐咧，咱坐啊树啊脚纳凉哦，啉只茶咧。哦，阿母即马疼我像个疼查某囝咧，我一定后摆哦，我会好啊友好伊，无啊无啊，你莫讲我讲迄个戆话啊啦！这个阿仔讲，暗过我毒药买回来呢，你头发不是拢，我无，那是应该即马无啊啦。我跟阿母感情两个做好啊，你千万唔通做这戆代志，知唔知？这时阿仔啊，怎滴滴嘟嘟答应，好啦。其实啊，伊的心内早就爽歪歪啊啦。有发有破嘛，有病有药嘛。家何人要万事兴啊？拢看这红事安那做啦，对不对？对啦。哦，老阿仔这卖吼，心情爽歪歪啦。所以咱讲吼，家和万事兴啊，家差万事穷啊。大家心不关系呐，未和谐。这做人红事的，做人好事的态度，一个表达，拢是上界关键的作用。咱讲对不对啊？

0: 家和万事兴，家差万事兴，哦，系啊。阿母甲讲心，点就人生急，嘿，就是安尼，唔是讲吼。好啦，按今日进只广告吼，哦，拢谢谢大家一个即支持，一个参与。哦，咱咧办这活动本来是1800块送底卡，即马底卡无啊吼，咱即个1800块无都无送底卡。哦，你就免搭我1800块，哦，你就像那1000块，诶，即个运金，哎吼，咱无咧收运金，像一般的栽培1000块都有啊。你就咱两包，土王来收2克。哦，啊，要加一包这个金桔，土豆藤拢无啊，土豆藤拢无啊，吼，土豆藤拢无啊，土豆藤下一回，哪个进回原来就是要起价啊，我土豆藤无啊，吼，啊，咱那个金桔啦，啊，是这猪肉条，还是深海鱿鱼卷，吼，鱿鱼条，这种是这800块，啊，这两个加倒起来吼，都啊像诶这1040，两克土王来说吼，啊，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哦，咱若无行卖的话。哦，即个卤味客等下食也是好吼，安尼都就出边隔壁台招招咧，吼安尼都就咱就物件通去食，吼安尼安尼，哦你也是土来说，一克430，啊你要定讲3克，安尼1290，嘿安尼嘛免运费哦吼，哦我咧土来说好食，啊那红枣腌成同款，1斤400，嘿拢真空包装的吼，嘿拢正猪后腿肉所灌起来口感无同款，咁我讲。哎，我想因遐剩无几担，我唔讲咧歹势吼，所以我拢无讲吼，因为遐剩一担咧袂肯应承，因为歹势讲，唔好讲讲嘅，就是你讲到伊安尼唔通吼，人迄个太太介好，所以咱只去比较贵只，你就知吼，咱系做酒席做 Q 弹只做只，吼应承本，我咧风台风雨若要来吼，透风台雨若要来，咱马紧啊，咱赶快咱都有即、這个。年前头好食，
1: 是我今年第一摆食呀。
2: 嘿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人家订了哦。阮家有人讲啊，这年前那才好食，啊要搁订都袂赴啊。无啊，结束。问恁客户啦，讲啊恁迄年前是一年做袂几间，讲敢那中秋节啊对啊。
1: 系啊。
2: 后盖我知影，我订真济。
1: 啊，有像我讲拢猪后腿吧，啊拢无
2: 好食，真正好食啦。
1: 啊，搁芳啊，搁无肥个啦。
2: 嘿嘿，啊今仔日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一间哈，嘛要有，就第三间啊。
1: 哎，
2: 我都唔捌买，啊，这某是跟你听这个，我后尾捌买别项啦。
1: 谢谢。来讲，我的恩情是，我的老都老去扛棒安稳啊啦。
2: 对啦，安尼一间我就后间我就会买真多啊。
1: 啊，先
2: 我
1: 来，谢谢，照顾你哦嘿。
2: 好，谢谢你，
1: 谢谢，拜拜拜。你讲唔捌买啦吼，啊，一买就规家伙拢讲好食，足济人拢安尼呢，吼，唔捌买过，啊，一买就规家伙拢讲好食，就后生嘛讲好食。啊，好食无啦？
3: 好啦。
1: 啊，补赢无？
3: 会啦。
1: 会啦，好食啦吼。
3: 嘿
1: 啊，祝你健康永健，啊咱。
3: 好。
1: 好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哈。
3: 啊，谢谢。
1: 好，谢谢你，祝福你，谢谢，嘿啊。
4: 那我要去订三斤。
1: 正讲今年哦，拜六收到的啦。
4: 拜六收到，我就较紧紧甲创两条来食。
1: 嘿啊嘿。
4: 啊，袂歹食。
1: 好食。
4: 搁礼拜天，阮还惊转来讲好食，我讲好食，我搁订三斤，互恁一人一斤。
1: 哎呦，够好。啊！你之前唔捌食过哦，余太太之前唔捌食过咧红枣盐前吼。
4: 之前我灌肠唔捌食着。
1: 哦，对。
4: 我
1: 今
4: 仔有甲你叫过卤味呢。
1: 哎呦，谢谢！所以咱咧灌肠这第摆就真好食吼。
4: 好食。
1: 都一包一包包啊，足卫生诶。
4: 系啊。
1: 嘿。
4: 袂定啦，我拄啊无正喙齿啊。
1: 谢谢你，真好食，真好食。
4: 啊，我正着讲食吼，我讲好啦，啊，都安尼徛着滚嘛。
1: 好，徛着滚着，对。啊，我即马甲伊写三斤吼。好。
4: 即马搁加三。
1: 这老中波西又来了啦，你跟我说啦，我以前好吃不？以前爱给你说哦，你这内行你说够影啦，
5: 好吃啦，
1: 这样好吃啦，有
5: 你，都没筋啦，
1: 都没筋啦，
5: 也少啦，
1: 现在人说这是腿骨对不对？那腿骨管的肉质不一样啦，
5: 不一样啦，
1: 哎呀，好吃
5: 跟，那个红鸡也嘛不一样，
1: 红鸡就盘贵哈。嘿，迄正老落落个就旁边，阮这老总部在咧学你个点看吼。
5: 啊，搁定一组啦。
1: 哦，搁定一组好啦。嗯，谢谢吼。咱个六家桂花姐拄啊，把佮起来吼。嘿，咱个六家桂花姐，桂花姐你好啊。诶，桂花姐拄开店名，我着听这伊进前讲个吼，伊进前。佮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6: 捌啦。
1: 方便无啦？
6: 方便方便。
1: 哦，啊，方便佫好食吼。
6: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1: 就是啊，唔是讲啊，咱大要来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个吼。
6: 对啊。
1: 对，啊你稍等啊。
6: 哦，
1: 谢谢吼，大家别咧讲。迄都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母，哎，来这倒，嘿，订
6: 一双。
1: 好，阿伯，敢要敢订过？
6: 有啊。
1: 哦，方便吼。哦，阿你稍等下哈。来，你好，你好。嘿。
6: 我订一双。
1: 你阿伯来小姐呢？
6: 对。
1: 阿伯小姐敢要敢订过？
6: 唔捌。
1: 第一摆吼。
6: 我买物件要做啥？阿伯我也唔捌订。
1: 唔捌，啊，今年开始敢要让你轻松快活哈。 哇，迄真正订一遍，你会知讲哪只方便。这大家几回这样啦？
7: 我咧订物件，迄个其他吼，其实吼。
1: 好，啊你有敢捌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7: 我旧年有食。
1: 好，旧年订啊是唔足方便呢。好，啊你要订你爱食呢？
7: 对对。
1: 要紧紧爱食。
7: 鸡翅四包。
1: 好，鸡翅要四包啦吼。
7: 鸭翅四包。
1: 鸭翅来四包啦吼。
7: 讲豆干三包。
1: 好，豆干是唔足食，足香诶。
8: 做一杯，
1: 豆干三包好，
7: 迄个猪脚两包，
1: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
7: 好，
1: 几位这谢谢你啦，开始种食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
8: 嘿嘿，真欢喜吼，
1: 真欢喜，几位这拄好起来顶好，谢谢你吼，来哦好，来甲煮烟尘饭来，甲咱加加烟尘饭，啊烟尘口感无你讲的啊，
9: 啊都那人迄个听众讲的，手摊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了啦，
1: 啊个卫生。
9: 就对了，
1: 哦、Q 头好吃，啊，搁得一包卫生啦。
9: 啊，真正讲煮烟尘不就好食？
1: 你家哪煮？你讲，
9: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啦。烟尘甲切切的，看要找偌济，安尼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甲啊，米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1: 哦，起迄间饭好食干呢？
9: 对啊，
1: 香公公
9: 够菜安尼。
1: 有够赞赞吼！
9: 好，谢谢。
1: 捌食过甘公好食无啦？
9: 好啦，
1: 啊，卫生无包了好势无啦，
9: 有啦，
1: 哦、真正早年就倒的啦吼，
9: 哎、
1: 欸，
9: 好，
1: 谢谢哦，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现在你好，你好。
10: 你好，
1: 哦，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10: 哎呀、啊，哦，真远哦，
1: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欢迎你来佚佗哦，哎，
10: 捌啦，
1: 捌食过啊，
10: 有啊，
1: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10: 有啊，真好食，
1: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质无同款。
10: 哎，
1: 腿骨关下较 Q 啦，好咯，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10: 好啦，好啦，
1: 啊，谢谢你啊，
10: 好，
1: 你好，你好，
11: 我系啊，要送人个呀，
1: 哦，要找要讲要用贝克哦，
11: 嘿，
1: 贝克凤梨酥安尼哦，
11: 啊对，今个想要食，
1: 好，啊，恁硬客啊，佮挂在条手提袋盖方便吼，
11: 嘿，
1: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八客啊。
11: 哎，特别买三盒啦，啊一只，反正迄个土豆汤啊，一点拢无啦。
1: 食王来嫂旧年食好食无啊？
11: 袂歹啦，好，谢谢。
1: 好，拜拜啊。
12: 喂，这两人吼，
1: 好，你问来。
12: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无？
1: 会啊。
12: 哦，安尼用买十包啊。
1: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12: 啊，都爱猪脚啊。
1: 啊，好食无啦？
12: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1: 好，有 Q 无啦？
12: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后来买猪脚。
1: 猪脚足济，人我教阮甜丁的吼。
12: 嗯。
1: 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12: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讲我甲买十包啊。
1: 哦，真正好食。
12: 嘿啦，
1: 哦，你真正太爱食猪脚啦，
12: 嘿啦，
1: 我甲乘以十二啦哈，
12: 嘿，
1: 哦，安尼1920啦，
12: 好啦，安尼
1: 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12: 好啦，
1: 感谢你的猪脚方便啊，退冰就当食对唔对？
12: 嘿啊，
1: 好赞啊，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12: 好啦，谢谢，
1: 拜拜，安前捌甲阮食过无？
13: 捌啦，
1: 我捌食过啊，
13: 哎，好食啦，
1: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13: 哎，好食，
1: 唔知要搁买。好多店咩？好食个要到安尼内行诶。
13: 嘿，
1: 四斤千五个啦吼。
13: 好啦。
1: 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我知你做鼻头诶啦。
13: 哦，谢谢。
1: 好，对 ，OK 啊。我讲咩？叫我来灌肠哦。
14: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
1: 哦，
14: 我食第三届啊，今年。
1: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14: 很好食，
1: 真的是安那。
14: 我拢用个卡诶，我拢先改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下饭。
1: 哦，煮饭的。
14: 哦，足好食。
1: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4: 对啊。
1: 我食个欢喜。
14: 迄个味道啊，袂食就足香的。
1: 真的，啊，佮做咱咧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
14: 嘿，
1: 一只猪肠啊，吼。
14: 嘿啊，真好食。
1: 真正。刚
14: 刚四斤。
1: 哦，四斤安尼又来1500块啦，吼。
14: 啊好。
1: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4: 好，
1: 谢谢，拜拜，谢谢。
14: 嗯，
1: 要甲寄四斤哦。
14: 好啦，
1: 阿爸食过无啊？
14: 又唔捌嘞。
1: 第一摆哦。
14: 嗯。
1: 哦，你若冻啊久啦。
14: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想到都哇，行啊行啊，再甲你叫啊。
1: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学到哈。嗯，真正好食，食，买大家食。那即摆定个咱王阿嫂就是后礼拜三休。后礼拜三休，后礼拜五就中秋节啊！啊，足紧嘞吼，好来，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这首歌哈，这首歌《Sam no Kaze ni Natte》哈，这首歌我能唱，你相信吗？这首歌我能唱呢哈，您敢相信？这首歌我真正能唱哈，《Sam no Kaze ni Natte》哈，来。啊，那这个一瞬俩吼，国道啦，吼、哦，国道无奇不有。今日嘛一台车哦，一台小旅车在遮面路吼，两个驶到起摩拜甲小 A， 伊只小旅车对面甲 A 号落去安尼无吼，啊 A 落了两个是无安那，嘿，啊国道啥物代志都发生，这个国道漏雷物件吼，漏雷无吼，无奇不有，再会啊，白无好势啊吼，啊捌漏猪母啦吼，啊漏棺材啦。啊，老本数吼，老鸡啊，老鸭安尼吼，即、這个用路人都爱笑，当都人都警察无老者吼，航空母舰啦吼，航空母舰较大只都无啥伫伫即个国德赛啊吼，安尼啊，我安尼，伊即马即区三即区观察呢，即下老一区观察，即马观察个应该无够，应该都爱互七八人跟跟甲个惊我安尼，我们靠我们去安两去诶无，但国国吼，啊即马观察拢背啊。迄报就是要用咧烘烧烧较紧安尼无，啊报哦啊闹即区观察写风呢，哟安尼都影哩了。即国道三号中华吼，今仔日即个天外飞来两个吼流动的变数，流动的变数吼，啊即有下用啦吼，啊无即晚有休息站啦吼嘿，哎呀，即吓坏了用路人吼，事实上所漏落的物件吼，吼真正足侪项诶。上介济就是除了链仔皮，歹势，使甲平链啊，哦，使甲平链，啊无着布料，哦，布啊，甲个背哦，啊无塑胶袋啊之外吼，比较较显罕见，后水箱啦，后冰箱啦，大脚的脚桶啦，吼、哦，便所也来啊，哦，棺材啦嘛来啊，吼，即马相片一棺材吼，啊，猪肉嘛来啊，安尼吼，是哦。即、这个国道的警方在咧讲吼，物件啦，货车吼，费用白无好势，漏落来国道，上盖管吼，罚即个18,000块。所以民众啦，开车上高速公路吼，应该爱做好检查吼，将即个货物吼，啊，白个按，吹个按，安尼片面倒安尼，像迄个讲无个漏一个迄个啥，迄个板刀的无，迄七月坡道无盖一个爱板刀的刀啊刀面吼，吼一粒圆圆安尼有无？就板刀刀面是圆的无吼，好像迄咧啃飞盘只只一啃落一啃来一削来削来削来，有无？嘿呀，够恐怖！安尼，啊，这国道所漏落的物件，真是琳琅满目吼。动物啦，禽鸟禽类吼，猪啊啦、鹅啊啦、鸡啊啦、鱼啊吼，废物、水桶啦、脚桶啦、碰椅啦、桌啊啦、麻将啦吼、冰箱啦吼、流动便所啦吼。啊，大个茶罐啊啦、布料啦吼，啊，恁那皮啦吼，啊，金属等等，再茶几兼铁壳吼，安尼。或者国道人员甲工程单位人员哦，来集中去处理，看拢火呢。哇，啊，这老观察吼，过去搁曾经要老过观察着吼，造成后壁车辆闪闪闪闪闪闪，袂去弄到路边安尼吼，老观察。嗯，啊，这个国道警方在咧讲，因为即摆入秋啊吼，东北季风较增强，哦，啊，搁有这造成物件会流来风头嘛，啊，搁会流来呢。就总是西洋的物件流来吼，伫个重力加速度之下吼，杀伤力蛮足强的啦。啊，即个驾驶员哦惊吓吼，用咱物件起来，买要往你对去足危险吼。啊，危险着即个生命财产爱安全，所以因厝民众若要开车上高速公路吼，爱做好准备嘛。啊，哎呀，这一条嘞，东环环面弄一条锁，薄薄锁啊，哪会掉？迄袂掉啦吼。啊，伊袂人去专用迄落咧困火白火，迄即条锁啊，即较有效吼，安尼。哦，片面的物件压到规个国道吼，变成隐形的杀手安尼。啊，这废物件吼，废物吼，那安尼白无按违规嘛吼，会则依照罚3,000至1,000的罚款安尼吼。所以提醒用路人呐，拄着像这掠猪啊，你看像这猪只大只，特别在台啦。这哦，这个哦，这个是流动变数，这嘛人工地做了要穿啊两卡，我当两卡哦，有影就对，我补啊一大堆吼，嘿啊。啊！即为着要闪闪两台小龙吼，即国道车辆为了物件压落来，啊要紧闪，啊怎两头上面哇头拢毛去吼，哎危险，嘿啊！即马秋天到啊吼，风有较头，北东北季风有较头者，啊你白个好啊，无迄个罚3,000至1,800块哦，吼、哦、吼，这是会害人即危险的安尼哈，嘿啦！啊即交朋友者吼，交朋友者啊吼，
交朋友这拢总共骗骗两万外个人，啊，拢总吼安尼骗交易，哦，最好赚。四年赚交易，啊，咱一世人嘛赚无交易吼。四年，啊，拢总骗两万外个人，哦，拢爱情交友无吼，迄个就假爱情真诈骗的迄无。迄开工了，就要叫你投资啊，无啊无，因老爸去学车弄，因老母生癌，因阿妈生癌，好伊搁徛起来，话因阿公中风，爬起来搁徛起来，搁中风，有啊，就咱规家伙拢有破病，哦，拢安尼讲啊，无就是要投资，哦，这种的哈，嘿，迄某个唔骗你，嘿，啊，迄种些即马互掠呀，迄祖先的帮派呢，迄拢罗马乌多的帮派，乌多即马讲要做诈骗靠谈，应该就爱共取消，咱共约小黑较歹谈，因为都无钱，你取消嘛无钱。啊！这诈骗哦，唔免，这个诈骗较好，啥讲？这个诈骗哦，唔免演武剧，这个诈骗拢变爱情文艺片。应该要共讨钱，用乌刀的吼，耍狠招有无吼？啊，即嘛免，即嘛拢爱情文艺片哦。但这键盘谈恋爱就有钱了，你来看吼、哦，安尼四当赚高一公，你来看，哦，啥物比这较好赚呢？对不对哦？嘿，唔好讲骗你哦。即嘛无定，你来有啊？我嘛搁咧甲这开讲呢。你也该迄个开工，你叫他出来看啊！哦，叫小贺出来看，出来给你爸看看。但系不要恁老爸啊，恁爸看卖啊，看你身上硬啊病啊，我哪知你是行不是好？你得买我的钱，对不对？嘿啊，不可以哦！欸、所以讲哦，这爱注意啊，嘿，啊未注意吧，讲注意未了，是不是？哦，咱祝福大家啊，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安尼交朋友啦，啊，卖去用骗去安尼啦，你在真正看到人啦。要出来看，看到人啊！你家己键盘哦，安尼开讲无路用啦，了时间啦，对不对？叫小二出来，恁爸看一看，安尼唔该死，对不？哦，出来，互你唱听这只歌哦，《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安尼嘛是月亮代表我的心，阿要赏月，哟，希望咱即摆有好的月亮通好看。因为讲迄个啊牡丹，想讲迄个牡丹，迄个风台对唔对？嘿，伊就讲今日形成嘛，哦，咱希望伊那对咱这当时较无影响是上盖赞吼，哎，较无影响。啊，达带迄个家己吼，迄个台老爸，迄个有讲啊啦，嘿，有讲啊。伊不满因老母拢叫老爸拍，安尼老爸死好。这个追上这41岁诶吼，41岁诶查甫也得要抬老爸。这个就是后续也咧讲啊，这是7点的新闻咧讲哦。嘉峪关追上乡啊吼，哦啊追上乡是小卡腿咧吼，哦小卡腿姨妈龙吼，咧唔是因啊唔是，我是讲伫追上小卡腿姨妈龙吼。今日下晡发生这个命案吼，41岁啊老爸死啊，41岁这姓黄的查甫人吼，伊涉嫌伫伊住的所在吼，夜倒啊抬死这68岁老爸，啊因老母尾啊报警，啊警方来到现场时，老爸已经死啊，这个警方哦鉴讯吼，一个采证已经将这因这后生啊逮捕，改以这杀的姿势吼写亲亲尊尊亲属吼，而且罪嫌送家己地检署去吼，啊这个查甫囡仔这個、老母就讲。因为下早10点外啊吼，伊出门，啊中昼敲电话回来吼，和这个后生吼，和这个因后生，啊后生讲哦，去应征找工课，讲话嘛足平静的哦吼，啊伊下晡吼，啊1点外回来的时阵，吼因老母讲，哎、欸，那1点外回来，伊老母敲电话回来哦，我敲电话回来吼，啊这个因老爸，恁这后生讲。去应征找工课，讲话做平静的。啊，下晡点外吼，回来看到翁仔倒伫客厅的碰椅顶，规身躯拢是血，赶紧报案的呢，好惊死。啊，这个警方初步吼，这个调查，这个案发的现场吼，无出现着相拍的迹。吼，啊，咧侦讯这个责任后生的时候，对这件代志，伊讲啊，我无记得，我袂记得。但真正原因，爱搁带厘清。经过了解，这个查甫人，这个查甫囡仔，甲因老爸、老母这三个人住做伙吼，甲老爸、老母住，啊，拢因拢均未领养和身心障碍手册，拢无吼啦。但因老母是讲进前吼，因老爸甲拍吼，因翁甲拍家暴，哦，啊，这做人后生吼，那就对这件事足不满，伊拍老母，啊，伊足不乱的，伊吞论足久的吼。啊！伊饮足侪工诶，尾下转夹倒啊吼！太老爸是毋甲即件同学有关诶，因老母讲伊干咪是安尼啦？因老母想干咪甲即件代志有关诶，因为进前甲我拍，阮翁甲我拍，阮后生有看，嘿啊！干咪因阮后生有着即件代志安尼啦？但厝边隔壁讲吼，即、這个做人后生平常时也无咧做头，无都无工课，干阿早因老爸有啉酒诶习惯安尼啦吼。啊，即、這个但是平常时也嘛无听两爸仔囝冤家嘛无啊，啊为啥物发生即件代志，因嘛毋知影。所以嘉峪关社会局就咧讲吼，即种老母吼是关怀处吼的个案啦吼，啊接到即个通报了，警察吼就马上来派即个社工来进行关心。啊，即、這个翁死去啊嘛，吼，啊即、這个警察介入，吼，即个社会局嘛持续，会咧对种司法吼侦查、侦办的结果啦吼。落尾提供着即家属吼悲伤的辅导，嘿呀、啊，哎呦，即讲讲你甲看即、這個。那微微小公安关心咱所听，种边对这代志吼，冤家相拍，拍113吼，113家暴保护你，安尼好无？所以咱规家伙啊平安顺遂吼，安尼是毋是值得庆祝啊？对不对？哦，这个足珍惜的，这个日子啊吼，吼、哦，这个一年一届这中秋节吼、哦，月圆花好，月圆人团圆。咱若是一个足平凡的家庭，咱搁当花好月圆人团圆，你有传我物件食吧？传好食的物件好食，吼、哦，卖桌顶空空，冰箱空空，拢无半安都无吼。再次谢谢大家，嘿，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 33-33-55-99-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搁上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你来笑声
6: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农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哦，来，你好，你好，喂，我秀爽，你好。
2: 喂，麻烦你要家你买接刷卡、哦。
0: 好来，哎，刷卡来，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不然个卡里买哟，咱们给咱们友帮家里买，咱那个卡里买哟，那是咱们点啊，那边点歌嘛，不要紧的，我那当两张点歌。看好切瓜，那哟，一开始的这个咬螺丝呢，我一开始就吃了螺丝的，螺丝掉满地啊那样哈。来，先跟咱报告的是咪气象，气象，哎呀，这个都淡淡的三月天的杜鹃呢，不晓得在恭贺来，你好，你好，嗨，
2: 哎，就说啊，
0: 咱的几位，
2: 我关了黄大姐。
0: 关庙黄大姐哦，
2: 哎，
0: 要听什么歌呢？
2: 我要听一条道丁，
0: 道丁哦，好，等你吹好。
2: 啊，我要黄小妹应下听。
0: 好，等你吹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哎呀，恁电话有啥物无加亮一个？你是这的，这个亮面钱的电话，你买加亮一个，这面钱的电话0800就是面钱的哈。那是。咱那是一般的电话，家里电话才是要钱的，这个是不用钱的哈。那么我要来个讲解杜鹃，是什么呢？来，等一下，你好，你好，
3: 秀爽，你好
0: 啊，
3: 你秀爽啊？
0: 哦，
3: 啊，咱啊，我要讲瓜，我婚姻了太太。
0: 你是咧食物件呢？
3: 我脾气老了，脾气顽，脾气很老。
0: 哦，潘水，难怪你讲你到底得婚姻嘛？
3: 婚姻廖太太啊！
0: 要听什么歌呢？嘿，
3: 听张孝生的心情，还是
0: 我是当作你在捡物件嘿。
3: 没啊，
0: 好来，什么歌是唱讲嘿？
3: 啊，无也有心情啊。
0: 好好，再来拜。
3: 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先生你好，我是曹子赵先生。
0: 要听什么？
4: 好感情。
0: 哈，
4: 好中情，
0: 好中情哦。
4: 嘿，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好，哎，谢谢你。
0: 你打姚先生，你打就大概拢会记啊。
5: 我点一个歌。
0: 你打就会记，你怎知？你打就会记，你怎样嘛？
5: 黄明基伦。
0: 因为伊拢无听咧我咧讲话吼，他已经很多次都这样，我拢甲讲你打就要先关起来。你打就哪不关我，你看打就记个，你是不是讲话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哎，秀爽，你好。
0: 哎，是你好。
6: 我是播音的郭大姐。
0: 郭大姐，要听什么歌
6: 嘿？我要改点一首《红娘》。
0: 播音。
6: 红娘哦。
0: 嘿。
6: 红娘红唱的《原谅我》。
0: 原谅我。
6: 嘿。
0: 我等下给你吹哈。
6: 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7: 哎，我南投西塘。
0: 要听什么歌？
7: 我要听迄啰钱声路用，
0: 钱声路用，
7: 哎，
0: 我等你吹，
7: 好，
0: 来最后几位，你好，你好，
8: 哎，秀爽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8: 我武峰的姚太太，
0: 武峰的哈，什么太太啊？
8: 武峰姚太太，
0: 姚太太哦，三点水的姚嘛哈，
8: 对对对，有用的有，哎对，哎，为了10万块，为了10万块，
0: 等你吹好。
8: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个。姚先生，你咧卡电话不要紧，你要点歌嘛不要紧。我拜托你垃圾关起来，你都唔关，所以根本你就听无，我咧跟你问啥物啊吼。所以姚先生，阿拜你卡也拜托你先关垃圾，阿无我无法多跟你讲话哦吼。来，麻烦，谢谢你。来，杜鹃咧，你讲的就是杜鹃红胎呢。哎，哦，拍谁？伊未来台湾呢？哦。这么好哦，当然啦，咱台湾哦是一个有这个妈祖的给咱保庇呢，真的呢，所以呢给您报个哦哈，杜鹃不会来的，会去哪里？日本， 啊，所以呢，本来是21号到23号，可能是就是为日本去啊。所以呢，是21号到23号要去日本的人呢，那么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气象，尤其是这个杜鹃哦，哈。啊，今年呢，日本风台真正有够济，你敢知日本哦，水灾嘛较严重，卖讲哦，日本呢，中国嘛较严重啊。所以哦，你敢知这杜鹃什么人合名的？中国、中国。那么恁最近有真济人介无用，拢去佚佗做什么？啊，人交代恁，旅长交代恁去佚佗啊，大部分都是去哪里？中国啊。所以呢，我听讲吼，中国资金拢去要台湾啊，做什么？影响台湾的选举。吼、哦，虽然和平恁唔忙去，唔忙去用交代啦。恁敢钱啊贪，无钱通家己烂吗？为什么要去用交代？你无听人讲一句话？吃人家的嘴软吗？拿人家的手短呐、啊？吃人的东西要说好话啊？哦，对不对？啊，客人的钱啊，就要啥？手就要短短啊，讲话客客气安尼啊？恁有必要做细汉的吗？无必要吧？你有欠到遐佚佗的钱吗？我感觉没有必要。咱台湾的坏习惯就是安尼，大概来到选举的时阵吼，啊，就要用交代，要交代去中国。哦啊，真济人就要去。啊！你要去，你去啊！人一定跟你讲，叫你唔要投我什么党啊，对不对？唔要投我台湾。人一定叫你投因的，投什么人？投因要叫你投的啊，对不对？这就是一种的啥？用钱来买票，变相的买票。所以我是感觉吼，台湾人要有志气。我感觉咱台湾人无志气的足济，甘愿去用交代。我今仔一开始要讲这个，为什么现在？因为我家己亲身的感受足济，所以呢，我嘛有足济这个好朋友咧，拢有咧插政治，但是我无什么党，我唔是什么党，只是我感觉讲，因为为做立场拢会跟我讲啊，因会找我讲一寡有诶无诶啊，啊我听，迄、那个即党诶嘛跟我讲，迄党诶嘛跟我讲安尼啦吼，我呢要选立场诶拢会来拜访我，啊我这两个无，迄、那个无咧投票，无咧选什么党，我咧看人，看人做事，这两有认真做代志，啊我都会听伊啊，所以呢，即马那是咱台湾，我为虾米讲即句咱台湾人有介侪人，有介侪人无志气，我每即句恁无想起，为虾米？为虾米恁若紧啊？大概到着选举诶时阵。你就甘愿去用交代，而且拢交代去对中国。为什么？啊，你知影中国对台湾咁好？诶，想要买台湾，想要个台湾买起来啊？啊，因的用意是啥物？恁敢会看无吗？那你为什么恁要去用交代？恁敢家己无钱吗？无钱通烂吗？啊，既然讲有，啥物叫你无志气，甘愿去用交代？啊，然后去用洗脑安尼哦，我。所以人讲台湾人若团结吼，就免惊去予人欺负。结果我看看咱台湾人拢无团结，为什么？一盘散沙，胶伊个迄棒球胶刷嘛袂结，就是这样子。所以吼，今仔有一寡有一个你电话来甲我讲，我听着就生气哦。所以我才会一开始讲这些话吼。因为他们那里的就是有人要招待去中国了。啊，伊个问看我秀山要去无？我讲我有啥物爱去？我为什么要去啊？我讲我唔是迄个介重要人物啦，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主持人而已啊。虽然你好朋友真的，咱唔忙去用交代，咱唔是家己出袂去，咱都唔免去用做人细汉。恁用交代，恁变成你是啥？恁被人利用的工具呢？恁是工具而已呢？恁是工具呢？你们是被利用的呢？恁是恁算细咖呢？这样刚好，无啦！咱做人要有志气啦，做大咖啦，对不对？做咱岛的主人刚好，做咱国家，咱咧选举不是拢会讲，变成是国家的主人翁吗？对不对？咱咧做主人，我们才对，无做人的细汉呢，这样子对吗？对不对？来，谢谢，拍摄。哎，一开始咱来甲讲这哦，但是我要甲咱河边讲咱人的血吼，血溶于水吼。咱人龟仙窟，咱的龟仙窟的血，男性占差不多70%是，这个60%是水，啊，咱女性是占70%。可是哦，除了是咱这水流出来，像讲咱水啉落去点点，那么为咱仙窟流出来有什么种的水？流汗你一定跟咱想着流汗尔嘛吼，点点无。流血，迄、那个血内底冒水，啊，过来呢，目屎内底冒水，啊，过来鼻水内底冒水。那么你感觉较奇怪无？你流的汗是啥物滋味？咸咸，哈，咸咸哦， 啊无咧，你若老的肝是无滋无味，安尼你就好注意啊。你可能就是有病清肝，那你讲叫做盗汗。所以讲根据的上盖古早吼，讲4亿年前、啊、这个这个害哦，人咱人的这个生命来这边哦，其实是海水把咱关的，海水关的咱的身躯来这边，诶。所以咱是一个吼适合细胞生活的人，就是海水是被认为，你看听意思讲，海水是被认为会当适合的细胞生活，所以咱人会关伫内底面的水是啥？伊这个是咸的。啊，那无咧，你那是老清官就不对了嘛。所以讲，地球上盖早生命是为的发生开始的海，危害。那么这位是什么呢？也科学研究这个研究专家所研究出来4亿多年前，咱人就是这上早危害来吼、哦。啊，这无证据，我是唔知道是安尼讲啦吼。啊，所以呢，咱人你看啦，是正常，咱人袂当无够盐呢。那是无够盐呢，当然咯、哦，那无够嘛，不可以哦吼。啊，盐伤过侪个咪使，不可以。诶，咱会造成了什么呢？有几个伤着，无够那，咱会软卡，会软卡哦吼。啊，但是如果是盐分，恁敢捌看过人吼？吼，迄真正为人吼，尤其是那较胖一点的人，到热天的伫外口咧做事的人，你也看有足济哦。迄衫裤拢白有无？迄个是啥？盐呐、啊，那个就是盐呐、啊，表示这个人吼、哦，身躯的体内哈、啊，比盐分的比较较悬，肾功较重咸的，对，可能较食重口味安尼啦吼。所以啉水最重要的是，因为咱都我要讲这个原因的是啥呢？以根据的医学这个科学根据呢，就是人既然开始害来，那么咱就是一定要把水分啉有够，才不会盐分太高，咱才会当啥这个带动新陈代谢才会好。水分若有够，心情代谢就会好哦吼。所以呢，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这个是我看了这个科学根据的报道吼，这更加复杂吧啊，大约就是这个意思了哈。感恩报告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哎，我是爽，你好呢，
9: 就爽呀，
0: 还是，嗨，
9: 哎，我这德兰，我要给你叫一罐，
0: 我叫了，邓姐来，谢谢邓姐，来，先哥接接哦，等一下，等我一下嘞。那么我现在赶快继续关起来倒丁呐、啊，继续关是什么人？这个是乔佑噶庄正凯说起来了，我先给报过来，谢谢。

0: 来说说到底，那么这是乔佑噶庄正凯说起没？是咱这关庙黄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啊，那么平赢了安那好嘿。
1: 哎、欸，我把皮肤把完了，给做白净了，不用做高钙呢，身骨拢做不好些。
0: 哎呦，哦，好呢，呵呵，安尼好，安尼好，
1: 真的很好嘞、欸哦。啊，那个哈、哦，嗯，我跟你讲哦，我说我们在做卖牛肉面的哈、哦嗯，每天都要走来走去的，很好，我很那个那个皮肤拢做白，啊，做好做啊，那嘎嘎嘎那就就哦，我去买牛肉片来，我就好用的嘞。
0: 哎呦，真做好的对啦哈。
1: 哎、欸，我买两三摆啊，啊，我直接讲哦，直接你帮我买点，我从六月这，你查叫这十八十一叫先我。
0: 冇紧啊，进去房挂得好啦，也房拢有呢，哟，不要房退得好哈，姑娘，好，谢谢。
2: 你讲哦，
0: 好好好，
2: 我到开，嗯，香港脚哦，
0: 好了，
2: 我去，嘿呀、嗯，我去英杰买等下无，
0: 好，
2: 好水好，
0: 哎呦。哦、好棒好棒、
2: 嗯啊、
0: 好讲好齁。

莫好甲咱到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呢，咱大准你讲，谢谢。啊，为什么讲建议好朋友这段时间暂时卖去中国？为什么？你们知已经有380几个人去中国，台湾人哦，去中国失踪到即马，搁找无人。哈？为什么失踪去？唔知。反正哦，伫中国，伫中国失踪去啊，失踪去哦，人胖去，迄是最正常的代志。哎、欸，没有什么，无什么意外了哈。所以呢，咱的和平恋啊，无介必要呢。哎、欸，我感觉下当去佚佗国家介济啊，像我都爱去日本啊，对不对？去日本很棒的啊。来，我们来跟咱讲了什么呢？哎、欸，咱来讲了这种哎、欸，稍等一下，我今天有准备哈。哎、欸，这个，咱人都在咧讲的是水，身躯的水，哎，水分对不对？咱来讲火，火来都有水无？火水嘛。啊，你火无水是变哪带动？一定就是有水哦，吼！但是恁有感觉，迄奇怪，恁流出来的火是不是红的？迄人咧烟气，迄无烧怕咧流的火拢红色的。所以咱人的火为什么？咱的火内底火是红色的，因为咧，咱的火内底有一个叫做红色素。那么这个色素内底叫做血红蛋白，叫做血红素，血红素啊。啊，内底有含铁蛋白质，所以咱的火是红色的。血红素的功能就是为咱这细胞大量氧气呢，给咱上全身骨的组织。所以呢，咱的这种饱和的血红素呢，外口看起来是红色的，不过那是上火去有全身骨用的，尤其是哪里静脉、微血管，这样所在变暗红色的。为什么？为什么可以变暗？你有感觉你的手，哎呦，不过不对呢，手啥？啊，咱为什么咱的手呢？会更哦，会更是青色的。为什么？为什么老的有青？有什么看见？啊，人讲哦，普青筋呐，就是哪些的会更对不对？其实一些暗红色的，那是静脉的关系，静脉。所以就是讲哦，那是这种老人，咱的心中怕水会有三条大动脉。然后呢，慢慢的变什么呢？这个小动脉就是微血管呐、啊，做者微血管嘛吼，过来个是咱的静脉，安尼，所以离咱的心脏上远的啥末梢神经呢？迄就是现在部位的叫啥？叫做静脉。所以呢，如果是透过咱的血管哦，血管啊，个咱的血管壁个皮肤来个观察呢，咱的怎变成啥？迄种变成成个咱的讲浮青筋的安尼啊。那么青筋呐是血管愈大条的人，就是表示你啥老血排无清气，你的血、你的老血愈多，就是歹血较侪，新陈代谢较歹，血排无出去。你要看卖啊，咱的微血管哦吼，这个咱的静脉成。静脉就是包括咱的手啦、啊、脚里、咱心脏上的以外的脂，你若机会照镜甲看咱的脂，迄脂内底面是毋是有迄薄薄的血管垫着？啊，迄个血管是毋是青青垫着？迄个是静脉，迄个是暗红色。啊，咱外表看起来做成青色的，其实是暗红色的。但是安尼讲起来，所谓动物都是拢种，迄、那个血拢是红色的，无啦。咱人是因为有血红素，所以咱的血是红色的。可是那贝类。贝类哈，伊的是啥物呢？伊的血哈，唔是红色的，它是绿色的。哈，那安呢？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咱人哦，人的血内底有啥血红素，可是贝壳类伊内底血是啥血蛋白。那么咱人是 T 质的，啊，伊呢是童子的糖的掉，然后所以当然甲咱就无同款，所以咱流出来血是红色的。啊，那贝壳类是绿色的。差的对，血红素跟血蛋白不一样，给他们报告。

想来给唱歌呢。那么，咱的好朋友，我想来给唱什么歌呢？这个是钱夏洛勇。那你难道陈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好不呢？咱不请，咱不请歌星哈，我给你唱哈。我这个歌卡，呵呵我是歌卡，啊，我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听我唱歌呢，谢谢。哎，对不起，这个我稍微切换一下哈。来，对不起哦，听我唱歌，谢谢。

0: 钱啥路用啊？钱介好用，钱会当买票，钱会当买人的心，钱会当去做诈骗。我这拢买，所以呢，钱足好用无？介好用，但是咱的好朋友，人为财，人为财死，你无听过吗？你钱安那用，用你买，你人生就是行着买咯。咱咧用你好诶。人生才会当行着好诶咯，吼！所以咱人诶人生呢，爱看家己呢，毋是看别人诶决定，是你家己诶决定呢。那么，如果是咱人是这个假设诶关系呢，当然咯，吼！那要身体健康，无爱看虾米人，看家己呀，看家己呀。啊，无你要食虾米物件，医生讲可能2-4点钟对伫你诶边啊，你有糖尿病啦，迄、那个医生就住伫边诶，讲这袂当食。啊！你要嫁伊就改讲不可以，敢有可能？人医生哦，拜托诶，伊是啥物身份呐？那有可能2-4点钟对伫你诶边啊，甲你讲啊，这袂当嫁，那袂当嫁，个你爸爸妈妈嘛无可能对伫你诶边啊，甲你讲。所以看啥物人，看家己啦。所以咱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这样有一挂慢性病会出来。尤其是靠家己呢，食个伤大苦，咱拢听讲讲过啊吼。迄中国那大苦，阿伯的用滴的啥四高，包括我今麦要讲的啥糖尿病。那么咱糖尿病呢，当然啦，咱要食是安那食呢？唔是看这个看医生给你交代，医生那么给你讲啊，不要紧啊，食拢不要紧啊。啊，并发症，什么人咧并发症？用滴家己啊。所以咱食起来控制无，一定要一定爱控制哦，尤其是。糖尿病哦，糖尿病呢是咱目前台湾十大死亡的原因呐 而且我有讲过呢，咱这糖尿病引起的咱规身躯，这个比如讲，因为伊叫做心电代谢嘛，那么引起的规身躯会无法度正常运作，心电代谢出问题，引起的并发症的上介济，包括咱定讲过，也引起的西游记啦、脂肪肝啦、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啦、啊、骨卡骨尖头啊，这问题大部分拢是啥糖尿病。但是咱这糖尿病，为人个讲啊，啊先生啊，我拢有照你的建议安尼食物件，我拢有咧控制，我嘛是食饭哦，食少呢，啊那拢配鸡肉，我嘛无配红肉呢，我嘛食青菜，吼、哦。啊，食青菜你来食，那你会变到糖尿病人，你一定要注意。食青菜吼，你要食什么种的青菜？那正日拖卡刀的，正日拖卡刀的都不要吃，因为伊淀粉质较高。譬如讲番薯、芋啊、马铃薯、豆啊薯，过来山药，山药该当做主食。做主食什么叫主食？主食就是讲，那你饭就是主食，主要的物件，主要的食的物件。山药可以吗？不可以。你有糖尿病，我都不希望你吃，你去吃主食，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呢，会影响到糖尿病，让咱降较袂落来。除了是跟吃有关的以外，还有一个影响到糖尿病较严重的是啥物呢？困。啊，长期如果是困眠呐无好的人呢，真的，因为咱暗时咧困吼，会当制造到荷尔蒙。啊，糖尿病叫啥物病？荷尔蒙病啊，心电代谢病啊，无你要挂啥物科？你若要看你有糖，无你要挂啥物科？心电代谢科啊，遐得说你啊，对不对？安尼是不是暗时你都无都制造荷尔蒙啊？安尼你的糖尿病，你的糖分袂影响到降袂落来吗？会，一定会影响到。那么如果是你有照规矩食，有控制，有可能你袂变作悬。你那是有咧注意，有咧控制，有咧保养呢，上无至少你袂变作悬呢。但是伊会降较慢，也对着年纪会降较慢，因为年纪大的人的新陈代谢较慢。啊，过来个是啥？甲困眠有关系。即马咱来注意热天啦，那是热天的时阵要注意着啥？当然啦、啊，水那点无够啊，啊无你变那心电代谢，当然嘛啊靠水啊，啊无你血那黏贴黏贴嘞，啊到时得着酮酸中毒呢？什么叫酮酸中毒？酮酸中毒就是糖尿病人，因为水温点无够，咱的简单讲叫做血脱水。啊血那脱水的血黏贴黏贴呗，嗯，啊那你袂中风吗？会啦，你就会中风了啦吼。所以其实糖尿病无遐尼恐怖，慢性病当然伊是袂长期呢，伊嘛袂这个伊嘛袂讲哦，我有咧食药，我的血糖的自然的稳定，歹势。有咱些照规矩来，就是食食来控制。咱拢定个人建议食半碗饭就好啊，你要食三分之二，爱食半碗，正少寡，加少寡血糖就压关啊。 人阮的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卖食迄土甲土甲刀种的。啊，青菜你嘛爱注意哦，各类菜甲啥，这个各类菜甲菜头呢，这种物件拢较甜。你卖你食不要紧，卖食伤济。虽然上惊是惊啥并发症，虽然食是一定爱控制，以外个牛血糖、饭前的血糖甲饭后的血糖。所以呢，你若有咧注意啊，我拢讲过，那袂是讲读册囡仔功课喏，有咧认真读册啦。这个囡仔呢，一定是功课较好。那么咱的身体你要用功，你若无甲用功呢，你拢袂咧甲关心啊。我都咧食药，我都好啊啦。啊，其他唔办啦，我咧食老啊，我年纪侪，我所以我唔办啦，好好。你若拢讲即句话人呢，表示你袂咧关心你的身体啊啊，手啥讲讲的，这也袂当食，那也袂当食。阿妹，啥物拢会当食啦？只要你若唔惊血糖加高，拢不要紧，拢个食啦。啊，甘汤唔汤啦，唔要甲什么拢食啦，不可以啦。真正是爱看看物件食，哦，像咱拄则讲个，你饭你咧甲食半碗就好啊。迄胖啦、面啦，吼，这个都不可以吃，因为你无多控制，家己食一嘴就好啊嘛。所以咱就干脆卖食。啊，过来呢，那有人问我一句，下昼一个大姐讲，秀爽啊，你若讲麦片袂当食，嗯啊。啊，本来就是啊！你敢知麦片是咧做啥？那你一种的米粉哦，是用小麦的去做诶。啊，麦片的跟米淀粉有关系无？有，所以当然就无适合。上简单的是安尼啦。一早时啊，你就食汤了，变你食牛奶就好啊。啊，咱中昼吼、暗顿呢，拢个食白饭半碗就好啊。啊，你若要食水果，只能就是利用中昼时间，一早时啊，暗时吼麦食伤过饱，食五分六分饱就好啊。因为呢，咱食饱无偌久，一般会拢阁真早困呢，为人哦七早八早来去困啊。啊，你个想讲，你拢无咧叮当，无咧消耗体力，当然伊的血糖也都也悬呐。所以咱食食介重要呢。那么吃这门汤的病叫什么病？心沉代谢病。既然个是心沉代谢最有重要无？介重要啦。尤其是咱这热天哦，你两爱水啉无够，而且咱糖尿病人哦，较袂流汗呢，你水嘛爱慢慢来啉哦吼，无你到时啦酮酸中毒，那就麻烦了。你好，你好，
1: 是啥呀哈？
0: 哎，是你好，
1: 哎，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1: 哎，我听问一下，
0: 嗯，袂，你讲起来，
1: 这个，
0: 啊，
1: 头壳拢会疼吼，
0: 头壳会疼，听你讲，
1: 哈。
0: 听你的病病哦，病你大有问题，肝大有问题无？安尼无，我爽快跟你讲，你等一下电话卖挂哈，哎，谢谢，等一下哦。

0: 杨武抒情，那么这是贵金和先生抒情哦，让你廖太太说电话来，谢谢。
1: 嘿，
2: 这次检查吼，大行拢正常。
0: 哎呦，哦，好棒哦！
2: 我糖尿病吼，我拢无，我就一年去检查一摆，今仔去检查哦，大行大个拢做好。
0: 哦，拢好哩。
2: 都食你个产品啦、
0: 啊。三全健保。
2: 哎呀，食三全三保，啊，食你个钙固醇，我行路啊足。我昨早起嘛，骑脚踏车骑半个小时嘞。
0: 哎呦，啊，行路看有咱无？
2: 哎、欸，啊，你叫我讲内卡买，我嘛安尼，我嘛有做嘞。
0: 哎呦，好，好，周妈妈保重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啊
3: 是啥？哎，
0: 来请讲。三
3: 美福诶，
0: 三品我进来。
3: 哎，三品先报加加加高滴。
0: 哦，啊，食哪样好呢？
3: 食了吼，我诶血糖吼已经医生加减油啊。
0: 哎呦，有降了吗？
3: 系啊，6.4而已。
0: 哎呦，哦，啊，无管得我，无管得我管呐。
3: 两得分三诶，10.4。
0: 哇，哦，管得你管哦，四点多。
3: 对啊，我弄在家呢。
0: 哦，安尼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
4: 我甲你讲，
0: 你讲你的糖分即马拢高十几呢？
4: 哎，阿龙大概拢安尼，阿我讲三三甘油素呀，
0: 嗯，
4: 大概拢本地拢80几嘛，
0: 嗯嗯嗯，
4: 阿落尾我甲你讲伤低啊，
0: 嗯，
4: 我即马变做79
0: 啊。好啊，安尼好啊。阿三五弟，你等
4: 我。无红字啊，
0: 无红字好啦，就是正常，即无红字啊，系啊，安尼好呢，好，谢谢。
3: 三秒钟
0: 哦，吃咱俩即马血糖拢有正常无？
3: 拢好啊，好啊，好
0: 啊，啊，免加油啊，
3: 免啦。
0: 哦，好棒，好棒。
3: 我只管跟他吃你
0: 个，哦，好棒，好棒。
3: 再吃两粒，因为是吃两粒。
0: 好，安尼个看嘞，看嘞，安尼就对了哩。好，甲咱来看嘞，看嘞哈。好，大姐，谢谢。大弟，你好。
5: 你好，你好。
0: 还是车工
5: 分享。
0: 我来车工点单呢。
5: 三秒钟报了哈。
0: 嗯嗯嗯。
5: 他报水色素本来。8.4变7.2，
0: 八糖化血色素本来8.4，今嘛7.2哦。
5: 哎，
0: 哦，刚刚呢？
5: 哎，
0: 哦，安尼你那个，我那个继续吃起来，佮较好哈。哎，继续努力哦。哎，不过有进步了哈。好，好，保重哦，谢谢。玛丽你好，
6: 你小山呀？
0: 是嘿。
6: 我食你的三餐面包，食了吼，糖分只拢剩90100。
0: 哦，我你较早外关啊。
6: 卡大哟，卡大唔知道听到你的广告拢连管连计拢唔知道，啊，即马知道还阁食些啥问题呀、啊？
0: 哦，食些爱注意对啦，
6: 我即马阁食你的药啊。
0: 哦，安尼即马改好呢，你稍等着。安尼阿妈，你要继续看呢哦。好，感谢你哈、啊，谢谢。没有，我的讲过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款三型金宝，所以吃这款你都没烦恼，因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款低劣五款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挂灯个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爱挂灯个吃就怎讲好滴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了，该油呢，弄起来个自然这款三型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莫袂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票上的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吼，啊那是10的时阵会当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个留起来哈。嘉禾嘉格兰到小博一雄公格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你吧哟来我把那个唱你用我的咱那个唱这首可能米奇哦有苦刚才有台语歌然后那么咱那个唱你用我的来听我唱歌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この道を行く。

0: この道を行く。有人知道这首歌的台语无？我记敢那是有台语歌吼，好像有吼。我拢想袂起来，想不起来呢。来，有查人这首歌有人查歌名，台语歌歌名，再看你要甲咱讲者吼。来，麻烦您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咱的好朋友打足厉害哦，这是什么歌的歌名？大家拢知影吼。那再忙起来甲咱讲者来，谢谢。这首歌绝对有，好像是布袋戏的歌，好像是那个谢天。唱的歌，可是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歌名了，因为这歌哦太侪了哈。来，你好，你好，还有，
1: 哎，这啥？爱情的陈阳丁呢？
0: 什么歌？
1: 爱情的陈阳丁，报的吴振良。
0: 好像我去听别人看嘛，是不是？好不好？
1: 啊、好
0: 好，谢谢你。啊、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是，
2: 这个是什么
0: 呀？哎呦，
2: 我来问你讲哦。
0: 嘿。
2: 那个在过去跟陈美贤过去。
0: 好了，邓姐来生啊，二线哥直接来。公路三片了，对不起了，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哎呀，我是杨丁。
0: 哎呦，刚才是啊，刚才杨陈杨丁的店，
2: 哎，你的声音很好听。
0: 哎，谢谢。哎呀，
2: 你忙你忙，
0: 哎，你忙好，我也忙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我是啥呀？
0: 哎，是。
3: 哎，
0: 答对了，我已经是继续挂掉了，对着头几个大姐挂
3: 掉了。太阳顶了。
0: 好，感谢你哈、啊，好，谢谢。啊嘞，这个歌名叫做《命运的太阳顶》，哎，有人看你不要讲啊，然后，来，谢谢你，哎，对不起哈，感谢哈、啊，谢谢。那你和冰冰真的是外玻璃天书啊，无字天书，你们什么都知道呢，有你们真好呢。健康也袂记安尼哦，哦，安尼好，邓姐好，你邓姐哈，来个一线个指标，好谢谢。
4: 对我做帮助做好。
0: 你讲是三线金宝甲阿雅德那盖好哦。嘿
4: 啊。
0: 哦，阿你是食了。
4: 啊，
0: 食了那好，甲我讲起来，生病我们起来。
4: 哦，哎呀，我袂，本身我袂困难了。
0: 嗯。
4: 啊，袂来食好。天空啊，天光，
0: 一睏到天光啦，嘿呐，林大姐你拢讲唔对，嘿呐，你无睏袂些创啊，一睏到天光，谢谢。
5: 我就是关于十八呐
6: 嘞。哦，啊，你食咱什么产品安那好嘞？甲咱重点讲者。
5: 哎呀，得呐，啊，加迄个食补钙质。
6: 哦，钙固质
5: 啊。哎呀，
6: 啊，食个安那好。
5: 血压吼，即道低血压可能较低嘞。
6: 哦，血压无遮悬了点吼。
0: 哎呀，刷电这个稍等一下来，这个耽误，给咱作证的哈，来谢谢，感谢耽误哈，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昆明去，咱来喝杯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好嘞，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哪里啊？是咁秀爽呀？
0: 我秀爽呢，你好。
7: 啊，我就讲未困呢吼，拢未困呢，还佫食还困了啊。
0: 好嘞，好，我来接接一线咯。我今天等姐是谁？来哟，是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呗。我秀爽你好。喂，哦哟，打住机，打住机，你打住机呀？小姐，小姐，你打住机叫，你打住机啦。你打住机。拜托你啦，那就会记啦。
8: 金条。
0: 什么贵书嘿？
8: 我要甲你娱乐啊，讲你唱歌足好听，啊，佫足敖，佫足敖讲话安尼。
0: 我敖讲话。 做钱大了嘛，做个比我好讲话啊。
8: 无影啊，我是无唔捌甲你交关啊，但是我食菜，你的物件我都袂食。
0: 哦，不要紧啦。哎，阮这呢，阮这食素会当食呢。
8: 什么款的食素？
0: 迄个山，迄山，你这句我叫来听来，哎，一线就进来，迄个山啊，哈，真能山山，哎嘞，这个用比喻的，伊讲食素袂当食，我讲会啦吼。那我今麦要来跟咱讲了什么呢？目睭真正介重要。那么咱的目睭穿着啥？卡咩啦？外口迄顶叫做感冒，内底入面过入面哦，得替咱挡光迄个啊，迄个吼叫做水晶体。水晶体就是咧替咱挡外口的红橙黄绿蓝靛紫，尤其是蓝光，迄个就是水晶体。那么如果是一旦你水晶体呐落去，哎，哦，看物件有塌像样呢，哇，你就是有白内障白内障。那么第三点入面是啥物？咱的目睭仁差不多95%拢是一经大叫啥玻璃体。啊，咱这个玻璃体咧，都有一个防水、防水，帮助咱白下的啥眼压。承担了我隔夜那个降压要减压，所以呢，如果是一旦眼压了超过21、23呢，那么你也感觉哎呦，看到光哦，还是看到月亮呢，跟那头壳嗡嗡，头壳当当，想要吐的感觉呢，安尼你就是讲有青光眼有关系，所以玻璃体就是讲青光眼有关系。那么咱个记忆的啥？视网啊，成个底片眼款。那视网的正中有一个什么呢？聚焦咱要看物件，看会准的迄点呢？叫做黄斑部，这个黄斑部佮入面咱的内底目睭的眼底，就是有100万条的啥视神经。所以呢，一旦你来看到，比如讲你看到画面啊，弯弯翘翘，哦，爱注意，这叫做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球，闪光的叫做视网的病变。目睭在看远远，才看有诶，你可能老花。目睭在看物件，目睭会有闪光，有闪的、闪的、闪的呢。你要注意你的，玻璃体可能有分开。爱去进去看医生，所以拄则讲的情形，你咧看物件个塌像样呢，那么就是白内障。啊，拄则讲的情形，这问题你爱进去看医生，爱去医生检查。咱人的目睭吼，真的呢，你检查这個、头壳的眼角目睭，目睭冇关系呢，因为咱人伫妈妈巴肚生出来都生两条管呢，烫伫对，烫伫目睭啊，所以啊。脑压呐，悬的人，脑有问题的人呢，一般目睭拢会较无好，甚至你开头壳晕，所以头壳晕爱注意啥？做这行以外呢，甲青光眼冇关系。那么呢，咱的目睭哦，搁爱注意的啥物呢？你若讲啊，咱这白内障哦，医生会给你建议开刀呢。其实那是该开刀，你得爱开，你唔要甲囥了伤过久，到时开刀也无效。但是开刀完，这开白内障哦，唔免断医啦，得门诊就可以啊。而且开刀很简单，这里医生真正开差不多15分钟，但是咱人吼爱注意，开刀完一定爱检查，一个月以来忙个叫眼内炎，忙目睭个发炎，所以唔要累目睭，唔要害头，唔要怕头壳吼。医生个人建议啊，来小邓姐哦，刷卡等你，谢谢你。
9: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11: 那毛准备红泽糯米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啊，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0: 0800-0068-777。
1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3: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7: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11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8: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谢谢胡中景。哎，这个是张蓉蓉说请的，让这周先说点来，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嘿嘿，
1: 哦，我食三心新报吼，
0: 嘿是，
1: 我目睭一日无看，啊一日黄斑部病变对无吼，
0: 好好，
1: 啊目睭吼，
0: 好，
1: 较少去手术，手术大肠对无吼，啊，嘴吼一点的迄，只好心伫我面头前对无，
0: 忙啊啦，忙啊啦哈，
1: 哦，啊怎么吃？啊怎么吃三心新报，实在是拢改先去咯，
0: 哎，
1: 拢足好诶，
0: 嘿，我电刚刚有。
1: 无得个咯！
0: 哎呦，是哦，哦，哇，好棒，好棒，好好。
1: 阿哥呀，阿哥，我现在黄斑部变积水嘛，当中是无去咯，哇！
0: 无积水啊，哇！无
1: 积水，而且那只大只，迄个好事拢无去咯。
0: 哎呦，哇！大嫂，等一下来，哇，那你背后呢？好，我继续看你，看你哈。好，感谢你，好，谢谢你，感恩好，谢谢你。哎，你好，你好，
2: 嗨。
0: 喂，请讲下来嘿。
2: 喂，你是谁啊？吼，
0: 是是嘿。
2: 我要跟你讲好话。
0: 请讲下来嘿。
2: 哎，三星天宝吼，好用的呢。
0: 安那好。
2: 我目睭吼，我眼吼，
0: 嗯，
2: 有蚊啊，嘿无？
0: 嘿。
2: 啊，直接拢无去哦。
0: 哦，背蚊啊，整呢。
2: 嘿嘿。
0: 哦，啊，这么好啊呢。
2: 嘿。
0: 哦，好，你稍等。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我今日要干两顿啦哈。好，谢谢你哦，大姐，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小姐，哎，是算你好，
0: 还是你好？
3: 我去龙总王看目睭，
0: 嗯，
3: 啊，龙总医生讲，啊，得加开重度眼睛啊，肝脏啊，了后我怎啊食？咱三星星
0: 报，三星星报嘿，啊，食了那，
3: 哎，啊，保持食三星星报，啊，那已经六七档啊，啊，保持拢就一两分吧，啊，医生讲我这一千米。我已经吃了六七天了。
0: 好、哦、啊，所以目睭嘛，微微啊，看有呢。
3: 嘿。
0: 哦，安尼你要继续加油啊、哦、哈。好，大哥你保重嘞，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活力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骨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低酸，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麦，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区个的观音拢听我，那么正收听台广和平的当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正收听台南区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妈开单的和平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那么那个播音的郭小姐，你要听原谅我，红英红唱的，无原谅我，有阿爸原谅我，所以呢，我可能给你报阿爸原谅我，所以你歌名讲的对，不是原谅我哦，是阿爸原谅我哈。原谅我啦吼，阿爸原谅我，这个我等下给你播这首歌哈。虽然歌名讲我丢呢，因为呢，这个原谅我是红艳红唱的，当然就是阿爸原谅我嘛吼。等下给你播上，谢谢。来哟，我今天要来讲的是真真正正的代志，一个台南市立医院的苏医师啊。那么这个苏医师呢，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爱心啊，非常的有怎么讲那非常有爱心的地方哈。为什么我安尼讲呢？伊是一个急诊室的啥？一个医生的地，伊是急诊室医生哦。那么伊看到一个年轻人，17岁，从伊较早哈。这个急诊，定来去急诊的时阵呢，因为伊拢必须要去到一个夜课模，所以呢，整会感觉讲啊，人生哦，真正好人，伊感觉看到这个 年轻人真的会目眶红啊！为什么看安尼呢？我讲你听吼。那么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卫福部伫2025年统计讲自杀的人，台湾15岁到24岁族群呢，变成第二大死因呢。哈、啊，死亡率偌高，靠这侪人10万几哦，安东阿伟自杀的呢。那么仅次于事故的伤害。那囡仔已经走到生命的边缘的时阵呢，是大人还是校园没有办法去，家庭无法度去改，这个玩玩的时阵呢，怎么变成就会想不开。那么你刚才这苏世阳，世代的世，然后花阳的阳，这苏世阳是一个急诊的医师，可是一个另外一个新闻叫做啥乐团乐团的团长兼主唱。主唱哦，呵呵呵，这个医生有够厉害哈、哦。那么呢，这个有一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承诺》，承呐、啊，迄、那个就忠心的心呐、啊、哈。啊，诺是承诺的诺。伊写的写什么人呢？就是林启辰。伊甲伊妈妈约定，伊帮这个年轻人呢写了一个故事的对啊。伊讲哦。伊有一届，伊都是安那学生，这个年轻人呢，迄阵哦，伊去伫学校操场咧跑步啊，啊，看了一个囡仔，伊当作是5岁囡仔吼，啊，然后坐伫啊暗暗嘛，伊想靠直接换个囡仔伫家无，伊讲怎么这么晚了，够囡仔坐伫啊哦，啊，无等无伫厝，伊感觉怪怪，真家去家惊去家问讲弟弟，啊，你的爸爸甲妈妈呢？迄、那个男孩哦。迄、那个查甫囡仔甲看，拢无甲回答。最后伊就甲讲哦，伊个苏医师甲讲，你唔讲哦，安尼我要打电话找警察来哦。这个囡仔才走去啥？走去这个操场呢？讲我妈妈在那边跑步啦。吼、哦，啊，这个苏医师就甲问一个，啊，你几岁啊？这个小男孩呢不耐烦，16岁啦。吼、哦，啊，我这苏医师的愣住了。因为他看过那么多病人啊，那有可能新冠百痛公分的孩子竟然是16岁，而且很瘦，非常非常的瘦啦齁。啊，没多久了，他妈妈跑步完了，整带这个男孩呢，来跟这个苏老师讲话，他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小男孩叫做林启辰。他的妈妈说，这个孩子呢，他的孩子呢，在一岁外的时候，得到日本的脑炎啊。安懂啊喂，连续4天拢发高烧呢，出现的蛋白尿有机功能一定出问题嘛？结果怎么办？谁有机？5岁哦，医生讲哦，伊阿伯5岁哦吼，那伊一岁外呢嘛？啊，医生就讲这些人在咧谁有机啊？医生就甲讲，恁家可能活未过5岁，哈、啊？那呢？但是哦。在医疗团队的照顾之下呢，一路走来到16岁。这几年呢，当然一岁外到16岁这段期间呢，其实已经痛苦。这个囡仔过了，先过了不好，为什么？拢急诊啊！伊伫病房内底面哦，敢若讲过去的，一岁外到16岁这个期间呢，伊就有2次入去啥加护病房。迄、那个8岁时阵呢，因为喘气喘袂起来，用叶克膜呢，用1个月。12岁了呢，因为个严重的感染段呢，我那用叶克膜用48天，7、2次的病拢不乐观。伊的妈妈呢，哇，这个这杂工真要救伊，这个不简单。但是呀、啊，你们讲这个林启辰呐、啊，这个小弟呢，伊竟然大概那叶克膜昏迷醒起来了，伊拢跟妈妈讲啥呢？你怎么可以丢弃我，放弃我？不管怎么样都要救我，妈妈，我要活下去了。什么意思？妈妈，你别当给我放生了，不管哪哪，你拢爱救我，我要活落去啦。大概拢改妈妈讲一句话哦，伊妈妈拢听个好点在，所以呢，伊嘛希望讲，因囝会当我脱离了啥西游记，伊竟然要关游记哦，因囝无法度关，为什么？这个男孩想过善呐、啊。啊！伊妈妈想大哭，医生就爱讲，伊妈妈减肥，这个囡仔要增肥，安尼才有法多接受的医生也肾脏。但是呀、啊，到一届个愈严重的时阵呢，因为有一届必须要伊已经是啥，个接受手术啊，然后呢麻醉的时阵呢，失去了心跳， 迄阵那个用了啥物呢？用了第三次啥叶克膜，但是伊用两个话位呢，后来这个男孩到后来就好像是没救了，因为伊无下一个结尾嘛，吼。那么这个苏医师呢，伊真用心哦，伊把这个囡仔人生奋斗的过程，整个写一首歌，写一首歌，就是承诺这首歌。然后呢，伊整个伊个故事吼，去鼓励足侪学校的学生呢，伊去每一间学校去演讲，去演讲唱歌，去兼演讲呢，600-800场，600场。所以啊，这个，所以啊，迄两个月了呢，迄、那个囡仔活起来，拍摄我有看到他有活过来，伊讲活着真好，我终于活过来了，我活着真好吼。所以整个一些故事呢，这个去学校演讲。个包括演唱，这个医生有心无？有没有用心？真的很用心。也无得是啥要鼓励这林启成以外，个要鼓励真济小孩子想要想会开自杀囡啊。哦，所以呢，人哦，人就是有无限的爱啊。像这个医生，伊做急诊室的医生做无用呢，对不对？伫急诊内底嘛做无用诶，那我时间个去做一个乐团啊，个做主唱啊。迄真正是吼，伊们哈尼阿姐体力吼，所以呢，人讲哦，真的，我们要做善事，爱做善事。像这医生的是啥？伊咧做好代志，伊咧救人，不只是救病人，个救人的心，救人的身体，也救人的心哦。来呀，我来个唱歌啊，可可乐乐可以啦。咱人的心就是爱做爱啥，爱有。要有坚强的心啦吼，来，我来个唱这首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可可乐乐可以来试试。

0: 你讲三星低保敢会用啊？
1: 你讲食什么啊？你讲你食什么？
0: 我有咧食迄十二点的迄个啊，迄啦，伊迄专做的啦。
1: 哦，
0: 啊，我是食素的啦，我无听恁
1: 报。哦，可以啦，当然可以啊，阮的产品会当食无问题啊，还可以的，嘿。
0: 对啦，啊，是讲参与迄安尼。
1: 做位食无要紧，无要紧，还可以。
0: 做位食无要紧啦。
1: 可以，可以哈。
0: 哦，安尼啊，好，
1: 可以的，
0: 谢谢，
1: 好，谢谢你。
0: 你做个好诶，你做个。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好，
1: 保重哈。好，保重，谢谢你。好，谢谢，好，谢谢。男友，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当然啦，上个重要的是啥？爱注意心脏的问题，因为咱人吼，心肌梗塞机会呢，改管哦，都是容易啥？诶，中风，意外容易猝死。那么，咱要特别的注意哦，吼，尤其是你有高血压的人，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这点呢。为什么？怕你中风呢？那么，咱人的身体会血压，会对着咱的生理时间，会在时啊，通常较悬。所以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下在时啊卖牛血啊，暗时要困以前呢较低。我是感觉你那边牛血啊呢，买啊嘛时阵落去牛较好。那么咱去时买对着咱活动啦，啊是你工作压力啦，啊是你有运动的时阵呢，咱的血压会对的变化。啊温度呢愈悬，外靠温度愈悬，咱的血更的扩张。啊那入去冷气房呢，血更的旧瓦来会收缩，所以呢。咱台湾的天气就是高温的时阵呢，外口上嘛是有40度呀，啊冷气干那26度，有人个开到24度呢，安尼你变成啥物呢？变成就是按热天，外口热天，啊你行入去伊个房间内底变寒天，哇，安那安尼？那么这十几度的清差呢，当然也影响到咱的自律神经，所以本地是调节血压也不错的，变成的就会乱你啊。就是讲，我靠热热啊！啊，你入去内底面个凉个冷，冷气凉，啊，过来为人个甚至呢，佮食冰水，甚至佮食冰落去了，像我对只讲的，会因素啊，会热掉。啊，咱有讲哦，热掉对伤的对心脏，因为你本地伫外口会流汗嘛，啊，你突然间入去房间内底，还是办公室内底面呢？冷啊，吹冷气冷啊，过来个兼食冰水，个兼食冰呢，你就变成呢未流汗啊，未流汗，你原底伫外口扎入来，体内迄个热，身躯内底烧多呢，伊煞无法度散热，因为你未流汗嘛，怎变成无法度透过流汗散热呢？安尼怎变成啥？那你内底面呢，无法度散热，个拄着冷的冷缩热胀，个肩溃的关系，你的血压就会出问题。这种的人会容易得到什么呢？冷气病会猝死，所以你无动作不要紧，你也感觉头壳晕无，人个神经无那无，吼、哦、啊，都是爱注意啊呢。你有可能是体咱的血压啊，这个甲心跳变化无稳定的关系，就是出出入入，连咪外靠，连咪内底的关系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唔要大量灌冰水啊。你敢知人个冰冷淡有咧卖啥？卖冰水，迄时拢没有迄拖拉库司机老大只。啊，咱一般人啊，伫厝内底会当啉着温的茶呢。我是较建议恁啉茶。那么啉温的嘛，上无至少啉白茶就可以啊。咱热天流汗多，相对咱放尿的少，但是不要忘记了，啉茶量拢总同款，一定就是爱啉一公斤啊，有30cc 的水。咱的血较袂黏滴。你唔要当作热天特别中风，歹势。热天嘛，因为你水啉无够会中风。啊，过来哦，咱当然咱平常时除了是爱注意安尼以外，为人吼啊，热天呢惊啥？惊热症不爱去运动。不可以哦，有哪会运动？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啊，过来，我定个人建议啥？逆卡位，为什么呢？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伫的卡，不要忽略掉咱的卡的第二心脏呢，介重要呢。所以你若发觉到，比如讲哦吼，伊的手哦拢铺青筋，足大条。啊，你的卡嘛铺青筋足大条。啊，过来，你感觉奇怪哦吼，伊的种，咱的。暗棍啊，拢生一挂烂伤疤。慢慢呢，这个所在呢，近年慢慢皮哦，这病人近年上生得上烂伤疤，甚至耳啊个有抽筋的人，那么你得要心理准备呢，你的臂膀得上心肌梗塞，得到老花白白出去中风的机会必然较高。所以呢，咱平常时上介好是啥呢？牛血啊， 当然咱上好是要保持我者六十到八十以来，上好当八十以来更如何哦吼。那么咱家己个查讲啊，你都是食物件啊，像我讲过啊，暗时呢去等，暗时去等哦，水果卖食上甜，上好是来要食水果哦，因为咱台湾的水果拢介甜嘛，上好是食中昼等个下再等，因为呢暗时咱这个肝会甲咱帮咱制作啥，也加薄啦。帮咱制作胆固醇，伊利用啥三生甘油，甲你制作胆固醇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要食，我拢讲过，咱台湾人多甲人倒病，咱暗时啊，咱台湾人拢倒转来啊，啊，所以变成暗时，你有感觉无？恁三顿啊，一再顿、中昼顿、暗顿，你有感觉无？拢暗顿较青草无？啊，可是食较伤过青草，离咱困的时间伤过近，怎么变成消化袂利？怎么变成人得中苦大苦？而且对咱的血脉较弱，一带。较无好，啊！你阁无运动，阁最近阁啉无够，所以当然会得较黏皮黏皮哦，吼！所以要特别小心哦。我你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南滚啊，今日安的人爱注意的啥？牛血啊，跟牛心跳哦，心跳哦。来，你好，你好。
2: 喂，小心小姐。
1: 啊，是。
2: 请问一下哈。
1: 好呗。
2: 那个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
1: 哦，什么都有。你三高呢？

0: 来，谢谢阿爸原谅我。那么这是安云红所唱的哈，啊，这是咱的郭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哎，你大姐，你讲要跟咱郭良来讲重点产品，我姐来，谢谢你嘿。
1: 我食三千分，千分吼，食六七年啊。
0: 我
1: 还心动吼，你跳即马无啥会皮薄菜啊。
0: 哦，没菜的对了
1: 吼。血压个正常。
0: 哎呦，
1: 我最近个别一罐安养德那买来做回家。
0: 哎呦，好啊。
1: 即马三千千分吼，一日食三摆。
0: 嘿。
1: 啊，两粒啊，安养德那鱼啊，叫三。
0: 我给咱两行个做，叫我给呢，也可以的，可以的，嘿，好 ，OK， 好，好，保重哦，谢谢。
2: 不过啊，食这吼，血氧化袂好，食这真好。
0: 食三两钱，每只嘛袂喘哦。
2: 嘿，
0: 哦，啊，你温带喘哦。
2: 嘿，
0: 哦，啊，食这只嘛袂喘安尼哦。
2: 温带刚好，甲要死血氧化，就是低的血氧化啊。
0: 啊，看袂好，
2: 哦，看袂好。
0: 哦。
2: 到尾我真讲好啊，来只三两三杯，食看咩？我食一罐瓜娘，就有感觉。
0: 哦，安尼你还继续看咧，未使放掉哈。好，大嫂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恩姐，你原地会我管呐？
3: 原地阿未食恁药啊，84块啊，食恁药。
0: 84块，今麦偌济？
3: 啊，这样伊都讲，一早时啊，拢足给你，拢头尾啊，无甲百二，啊，下会啊，甲50几呢。
0: 安尼你叫先啊，你减油啊。哎，阿咱你个干两顿啊咧。哎，对对对，好。好，保重，谢谢。哎，美玲姐你好，你好。
3: 哎，谢谢爽
0: 啊。啊那，你讲啦。无啦，你即马请先来减油啊啦。啊，咱你个干两顿啊咧啦。哎，对对对，安尼就好啊哈。好，好，谢谢。
3: 哎，那
0: 谢谢啊。食三片，不是食咱的，食咱的三片，全部即马心中有较好呢。你有二尖瓣脱垂的大姐，对不对？你是不是二尖瓣脱垂那个大姐，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对。啊，现在没问题啊，你。
3: 我这是二十磅啊，呢。
0: 是。
3: 我哪无去当阵吃你的物件，我现在可能西药那啦。
0: 西药那。爱保重，爱保重啊！大姐，莫讲一句嘿，保重哦哈。好，谢谢。
4: 我不讲吴太太啊。
0: 啊，你吃了那后来讲重点，你吃。
4: 我家挂三斤金箔，我说金川家吼水林乡家，
0: 我今日
4: 拢规村拢家食。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嘿？
4: 食了一罐食袂了，袂歹，效果袂歹。
0: 啊，是食了安那好啦，看讲重点。
4: 啊，都会喘呐。
0: 袂喘呐，哦。
4: 啊，会喘呐。
0: 啊，你即马袂喘呐就对啦吼。
4: 袂，即马做主人做快活咯。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好，安尼看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然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低的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一罐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的记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请问秀所吗？
0: 嘿，是你好，嘿。
5: 秀所小姐，请问一下，我有高血压，我做到150、170，要怎么控制？
0: 小管呐，150、170了。我再接起来。我想来听站姐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帅啊！
0: 还是嘿？
6: 要先搞一下哦。
0: 好呗。
6: 我爱心脏去检查啦，吼。
0: 哦吼。
6: 爱心中的血管哦，迄个轻微的25%，安尼够严重。
0: 哦，还好啊，唔过即马得爱保养啊呢。等下我叫来听来，好，先接掉。嗨，谢谢。来哟，咱那个唱一个较轻松的歌曲嘞，来去挽槟榔啊，去采槟榔啊。哎呦，即马槟榔无食啦。吃槟榔不好呢，对不对？那当时盖起来较好啦，吼！阿姆哥咱嘛是爱来唱这个歌呢，吼！来采槟榔呢，谢谢。

0: 恁卖食槟榔，但是我感觉有一个槟榔花足香。恁敢捌品过槟榔花？不是那个槟榔哦，而是树啊，迄个花哦，迄个阿伯结果，迄个花槟榔花很香呢。你们讲槟榔哦，伊迄个规章哦，拢有用途呢。那个槟榔，恁阿伯讲测候死的时阵哦，叫半天笋吧。是不是叫半天笋？我是因为我边煮教我们怎样哈，那个也很好吃。然后那个槟榔哈，一种槟榔灰呢，也可以做料理啊。槟榔冻也当白人哈，也当白人。但是我感觉讲哦，嘿，卖价较好啦。要唔过我做几个，我感觉槟榔灰我很香，我那哼哼的品那个槟榔灰味啊。可是我绝对不种槟榔，为什么？嘿，做鸭胖的啦，虽然是胖，我们过做鸭胖安尼啦。可能不过来谢谢。哪有你今天有逆卡买无？我拢讲你来逆卡买啦，因为用途介多啊。哪有你有听我的建议做逆卡买无啦？吼、哦，你那无做够贫端呢？哎呦，我请恁做，恁都爱做啊！咱这逆卡位，你敢知？包括我昨个看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伊建议人一定爱逆卡位呢。其实我做早的请恁逆卡位啊！哎，有什么好处？好处有够多呢。但是伊针对的三点在，咱的第二心脏小腿，就是对小腿有帮助，过来对腱肌吧有帮助，将来较袂肌少症。不只是安尼，佮对咱的脑阿达嘛好。那么，既然个是第二心脏，当然咯、哦，你的末梢神经在当透过咱这变末给你把个血那个下到等于，所以好处有济无，真正有够济啦！啊，你平段就这样好，这样随时随地都会当做一台一个工课啊！你啊不是什么工课啊？反正你个坐哩买当做，我这么坐哩我买在做啊，对不对？你伫个煮菜时阵，你等你的几分钟啊吼！买当做啊，随时都买当做呢，那一定爱找一个所在做，唔免啦吼。那么呢，为什么我讲建议大家喝冰一定爱做件逆卡位？因为啊，咱人的末梢神经在哪里？卡，第二心脏的卡。那么咱人龟仙骨的胆量，这个50%的骨头的胆量，对，敌人只想卡。然后呢，咱的腱肌吧，上济，惊将来较袂较引起的肌少症的是对卡。无你要靠啥行咯？脚，当然嘛靠脚啊！安尼脚无重要吗？啊，你脚唔免甲顾好哦！啊，你无甲顾好，你将来要哪行咯？所以咱人无唔对，咱人老一定先为脚先老，但是咱嘛希望爱先甲脚顾好，因为咱规要行咯，规身骨当然靠这双脚。你敢知咱只要哪行咯？你这双脚排着你的体重，差几倍点在？两倍至三倍呢？比如说你50公斤差排多少，100公斤至105公斤的安东阿维啊，你那100公斤的人呢，那排200-300，你不知道？所以当然呢，咱这双脚一定要有力。所以呢，咱曾经没看过的丹麦医学报道说，咱人中年了，中年以后呢，自信不是在大脑，是在哪里？咱这双脚。所以呢，既然是安尼，咱一定要把咱这双脚顾好，阿无啊，比如讲你哦，连锁拢无咧叮当啦，啊，咱的脚会降低，年龄会降低未？诶，咱的脚的年龄哦吼，相对咱的腱肌排萎缩无？诶，一定会的。所以咱一定要运动，爱行路，去减重。我即马讲的逆卡位，那么咱的腱肌排非常重要，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咱成长，我咧讲的拢个。咱的全民医学报道，迄个骨科医师讲的是一样的。那么希望咱腱肌吧有力，袂去萎缩，就是拄则讲的逆卡位，佮兼运动以外，过来就是爱补充蛋白质，也过来爱补充的维他命 D， 啊，佮一个介重要配合的是啥？运动。啊，你若无运动，是变咧蛋白质变咧形成肌肉，对不对？一定爱运动啊，佮一个维他命 D 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吸收钙就好。所以这种是无多。不要的，别当片面的。虽然就是因为咱，那么客人去拍个头，我为人 咱这欧巴桑小姐拢惊拍乌鱼啊，拢无要去拍啊，所以相对呢，变成呢，咱制作皮比那边低的机会较少，所以咱只好啥用补充的较紧。所以呢，如果是腱子嘛无烂，啊，咱个骨头吼拢无咧补充的钙质呢，你个骨质疏松、腱子嘛无烂，你相对哦，唔是安尼了哦，咱家己身体免疫系统会降低，而且呢。你糖分也好，你各方面的免疫系统呢，相对都会降低，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拢会较无好，这个降落来。所以呢，这拢个跟咱啥运动有关系。好、啊、了，因为我伫咱先过来对面咱的讲过哦，吼，沉默的羔羊点点加三碗公半，是哪两个？一个是肝，肝，啊，个另外一个是啥？骨质疏松。那么咱的关节会疼，所以叫做急性的；啊，咱的骨质疏松袂疼，所以叫做慢性的。啊，我有讲过，那是慢性的，拢爱补充一世人无爱，所以咱补充钙质一达工哦，爱补充的1200mg到1500，爱补充一世人啦、啊。所以叫做慢性病、慢性病啦、啊。咱骨质疏松是从咱的关节疼，你会感觉疼对不对？不是从血压压关的头壳戆啊对不对？伊无讲嘞。伊拢无声无碎呢，但是等到有一天你若跌倒哦，啊惨啊！粉碎性的骨折，啊无的脊椎压迫性的骨折，迄阵你才知影讲原来啊，你的骨头是啥？空空啊，怕怕啦，成个菜瓜布安尼啦。迄阵啊袂赴安尼，虽然平常时爱保养无，要40岁以上、40岁以上，咱就是爱补充钙质咯。小蛋，来你好，你好。
1: 喂，是谁哦？
0: 嘿，是你好嘿。
1: 哎、欸。
0: 我就是，我姓啥你好？
1: 哦，你姓什么呀？
0: 还是
1: 我痛啦，我即个在陪伴吼，你家己陪伴我痛啦。好，我咧家己陪伴，介绍我前面食咧，食迄个，我卡拢未行到安尼啦。
0: 哦，该接接线咯。嗨，谢谢大哥，你甲我介绍，谢谢。

0: 好为明仔开始，就莫搁再出去哪呢？
1: 是啊，明仔你就自由咯。
0: 阿母，你哪会知影？
1: 彼太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买予伊定金马蹄咯。
0: 啊，唔是啦，是另外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给我赎身呢。
1: 哈，一万块。你都讲会出嘴安怎哈？
0: 阿母，你以前不是讲过，老一万块都要给我自由啊？啊，这阵，
1: 这阵哦，这阵时机无同咯，一定要十万块才用哩。那无啊，哼，死都免讲，

0: 为着10万块，那么听先嘛，咱是龙清说清苗，咱的尤太太说店面来，谢谢。
1: 好，
0: 你吃了哪好呢？
1: 我哦，伊个本来脚拢会旧脚筋啦哦，旧脚筋，啊，佮脚骨拢会酸痛，啊，即马食了较袂啊。
0: 你有食钙固筋呢？
1: 钙固筋来食。
0: 哦，安尼无怪你袂酸痛，我，安尼要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好，谢谢，甲干两顿哈，好，谢谢。我要讲见，我来切工切工来切工起来，你讲嘿嘿。吃了哪好？
2: 你做骨头要吃好嘞，
0: 盖过一人吼。
2: 对，
0: 哦，啊，吃了哪好呢？
2: 吃了较好，我看，骨会骨变色，无拢袂骨呢。
0: 哎呦，
2: 我吃好过嘞，我去坐那个马桶嘞。
0: 卡早拢
2: 坐马桶，叫我坐坐，叫我坐那个骨嘞。
0: 卡早我都苦的，第二只麦当苦啊啦吼。
2: 我
0: 哦，好，好盖好盖。
2: 我就是说人，我做我就是说人工关节以后吼，要无你食饭拢未枵，啊拢食迄三杯绿茶吼。
0: 我冇啦，冇食绿茶啦，你大姐哦，好保重哈，好谢谢。你安尼哦，哦，哎呀，身体又唔只当趁钱对不哈？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感谢大嫂，谢谢。啊，你食了哪好？食了哪好？
2: 我迄阵我有卡食了，互你。
0: 我跟你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2: 我帮你，我连用棍吼，一关迄个早上吼，啊，带点神经，啊，你讲个
0: 头先
2: 食，只食高粒，啊，我
0: 顶下
2: 只食高粒，啊，食了我顶下还好啊啦，袂歹啦。我
0: 电话，卡袂较疼吗？
2: 哈，
0: 卡袂较疼吗？
2: 嘿，卡袂较疼。啊，我电话有法当去，我会做工课啊，安尼。
0: 哎呦，安尼有够好啦！
2: 嘿嘿嘿。
0: 食钙过去啦，好，好，不要紧，咱两人甲做家拢好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真的有一个，来这边讲过了，安那嘿。
3: 钙过去食了拢真好。
0: 食了那个讲重点。
3: 食了都安尼，顺顺啊，
0: 好啦，
3: 真好。
0: 是安那好看是骨头较袂疼，是安那讲重点吗？嘿啊，
3: 嘿，骨头有较好啦。
0: 啊，
3: 啊，过迄个双层屏保吼，对，这放尿的问题嘛，拢真好。
0: 啊，放尿看那较袂搞尿吗？
3: 嘿，较袂搞尿。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哎呦，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食了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两罐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我能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能健肌嘛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咱一罐，咱来代购，而且个咱是最营养，吸收都好，含钙量更嘛上高，矿物质嘛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记的期间，可以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杯商品有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食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节目很丢人呢，大纯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姓啥？你好。
0: 徐，你好，你好。
4: 我要请问你吼，我不可以，唔该你，不该听啦，不该你搞关。
0: 好，不要紧啦，你讲。
4: 我问讲个手吼，顶头我拢会酸痛，特别食啥？
0: 接来接接，一线一线好，段姐哈，谢谢。来，我姓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好，你好。
5: 我家乡问你，我咧卡惊来大波，还是要食啥物药？
0: 卡啦，
5: 惊来大波，
0: 惊袂大波就无难嘛吼。我来，我先来接接，欢迎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在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 站起来给我们敬礼，上车起来给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咱咧讲哦，讲拄在迄17岁的青少年呢，伊人生充满了啥不幸？因讲是拢伫急诊的对啦，差不多拢是装叶克膜的，装咧几啊个月啊，有够辛苦的。然后，但是伊干那讲哦，该妈妈拜托，妈妈你无放弃我，我要活下去，我要活落去。哦，你啊看，人咱人呢，拢是一条命。所以绝对无放弃家己的生命，而且咱的生命佫是甚物人给咱的？爸爸甲妈妈，无唔对啦。为人讲哦，辛苦啊，做辛苦，佮艰苦，嘛有人比你较辛苦，佮较艰苦的人嘛有啊。吼、哦，过了日子无好的人嘛介济啊，吼、哦。所以呢，咱哦，虽然讲唔免比较，唔过上届无至少咱的活家己啥，伫这世界的时阵呢，会当有活落去啥，会勇气。绝对无家己呢，找理由呢，想伊无好去。所以呢，咱哦爱想好，尽量爱想好的，唔想无好的。啊，你见想拢想歹，啊，那见想拢想讲啊，要再见啦，唔通啦。人人高兴得要一个性命，佮何况是人，对不对吼？所以你啊看人，迄、那个17岁年轻人，伊每一个呢是叶克膜分去了，切起来一定拢巩固的。妈妈，你不要放弃我！一定讲这句诶，他想活下去。嘿，这是啥？人讲这是有求生意志，人就是本来就是爱安尼啊，对不对？无咱做人要创啊，做人就是爱食饱穿少哦，啊要享受哦，嘛不一定爱享受了，日子过了好就好啊，平安就是福，然后平安就是福，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平安，谢谢，感谢你哦，谢谢。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8: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7: 0800-06-8-777。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 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0: 家好，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王一鸣，感谢你收听台湾答水果。今天是九月十五号，旧历是八月初五啊哈。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哈。你好，请讲喂。嘿，请讲哦，喂。
1: 喂。
0: 嘿，你好，你好，是。
1: 哎，你是王玉明了哈？
0: 我是你好，我是嘿。
1: 你啊，你啊，哦，嘿，你本人呀、啊？
0: 嘿，我本人，嘿嘿嘿，对，我本人，嘿，你请讲。
1: 搞炸，
0: 搞炸，搞炸！
1: 给你问大家，
0: 嘿，
1: 这个时间没办法听到。
0: 哦，你住倒位？
1: 住凤凰奥利。
0: 哦，凤凰奥利都爱暗时啊。
1: 对啊，我都是晚上十点到十二点的。
0: 啊，现在听得到吧？丰原可以吧？太阳电台八九点一啊，
1: 对，无啊，
0: 是安怎嘞？
1: 唔知嘞，我在后日才着讲，这个时间也听无啊。
0: 我应该是中部拢听有哦，中部拢听有哦。你后日嘿，
1: 对，
0: 嘿，
1: 我等你电话，我机啊快掉，我跟你讲话讲数，然后再切看麦嘞。
0: 等一下哈，我刷卡好不好？咱先来听歌，来，你卖挂灯，来，我跟你讲哈，你到收音机个八九点一。

0: 看了哈。啊，谢谢你哦哈，明天送哈，拜拜哈，拜拜，感谢哈，拜拜拜拜，感谢咱听友哈，台中罗大姐给咱买一罐哈，谢谢啊，明天就会送到了。有需要咱的产品免客气哦，赶快你应该卡里来哈，甲各位来报告，今天是9月15号，那么9月15号会有什么历史上的今天？你搬什么出嘞？来，我们先来讲1989年的9月15号。导演侯孝贤拍的《悲情城市》得到威尼斯的影展的金狮奖。2008年的今天，哎呦，这真的很可怕。大家记得吗？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波及全球的股市全面重挫，那就是2008的9月15号啦。太可怕了哦！那在第二年，就是2009台北听障奥运闭幕典礼，中华队参赛的成绩11金11银11铜，写下历届最佳的成绩，这是我们体育的盛事。2015年的今天哦，民众持护照参观联合国的总部遭到拒绝，外交部抗议以后，10月20号。货到恢复持双证件及护照可以入内。最后是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的今天哦，台湾籍的日籍参议员联访当选日本最大在野民进党的首位女党魁，这就是咱今仔日历史上的今天哦。啊，讲到今日的新闻哦，伫咧台南新化卫生局兼医师哦，咱应该说是吴正达先生，吴正达医生，卫生所的所长哦，去年开始用卫生所的名义啊，向药商采购处方用药瘦瘦针780支，总共上千万元哦。那么嘞，台南市的卫生局嘞发现说，没有经过诊疗开处方签就外流，他的诊所里面剩下5支，已经依违反药事法开罚10万元，并将这个吴正达医师啊送到惩戒了。哦，这台南市的政风处也已经移请法务部廉政署来调查，所以很糟糕的人品啊，只能这么讲。吴正达他说，提供亲友跟同事没有牟利，其实这样也不行哈。大家来怎样讲？这个市值超过千万的有775只外流，你可知道这要负多大的责任呢？那敢写安呢？那是处方签呢？哦，我大家来怎样才得开始？今天的节目感谢咱的听友哦，要甲咱做文交代。我先来进入第一段广告时间。中秋送礼，送礼送大方，送健康。中秋送礼送烤地油哦，咱只存几工啊？就是中秋节啊，下个礼拜五中秋节嘛，所以今天已经是15号了嘛，只剩10天，倒数10天中秋节，朋友们，我想要告诉你，你赶快买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1580块，有一个礼盒提袋，真的非常的好用哈。咱的中秋礼盒啊，你买一罐，我搁添你一罐，安尼两罐关起搁较大方。咱先来煎煮炒。烤炸烹饪哈，现在的人不烤肉了哦，这个烤肉太过于不环保了，对空气的污染怎么办呢？我们用这个家里面的家常菜哦，你要煎牛排、煎猪排、煎鱼排、煎鸡腿排哦，你要煎乌鱼子，你要煎什么？松板肉、和牛，拢总会使哩，有更好的食材，讲啊，看看中秋烤肉就是哦，烘烟肠，即嘛咱家己煎烟肠吼，啊，就是用这平底锅，啊，但是你爱用好油，你莫用歹油，咱的烤地油啊，品质好又健康，而且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要炒菜也非常的好吼。另外就是它高燃点低油烟吼，你在煎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大油烟的。好朋友们，这上类就好诶，家己食就好诶，啊，你呢？是月饼食伤济，月饼食了会益气生的朋友啊，你家己买回去，一天一透早起床空白一汤匙，这烤地油啊，对着你的身体有够好的啦吼。 三片欢呼高台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啊，咱的语言我有感谢台中后里的三重三路的罗大姐跟咱出门一罐语言我有，伊讲伊血无啊，食完啊，要赶紧个叫卖好登去做保养，两类看的金，舒口的面不会痴呆，兼顾的碰扑，对，这中秋前后真的很可怕，早晚加烧热，暗时啊就凉凉的。好嘛，这要安怎？早晚哦，早晚真凉凉啦，中昼就烧热，我讲起来唔对去。所以这款的天气也容易塌起来哦。哦，咱的水管通好缩起来，唔通好塌起来。水管的最爱好流的过，就是食这鱼盐，我有给你保护，给你保养，好不好？0800883355以上广告哈、哦，你好，请讲哦。
1: 喂，等一下哈，那个等一下有一瓶一组好吗？
0: 好，来我线下好不好？啊、哦，好，来一组。

古早古早放屁吃甲饱，古早古早，较早那讲过都会讲从前从前一样这个意思哈。昔日啦，有一个幼童，小囝啊，伊姓袁呐，袁世凯的袁，啊，伊名就是大小的小，所以这那是台语啊，叫恩小。吃歹听，哦，还是因老爸较好安尼个名。这个囡仔七岁啦，哦，会读册，哦，会捌道理，啊，对时代真友好，啊，少年都有智慧啊。啊，伊阿公哦叫袁杰，哦，杰是杰出的杰，七十外岁啊，万事拢靠别人，家己个，迄无啥会晓生活，真费人呐，哦。啊，这个袁小嘞，哦，的老爸啊，就是袁杰的囝，伊叫做袁尚，和尚的尚，因古早拢单名呐，甲王者同款拢单名吼、哦。这袁尚呢，真欢乐，真懊恼，因老爸的所作所为，所以啊，伊有一天吼、哦，在食饭的时阵呐、啊，甲迄个做啥？饮酒了，家己戆戆啊想，讲我一定要叫阮老爸吼，会当解决伊这个问题，所以伊就想讲，我来做一个敌人啊，啊拖甲阮老爸藏伫咧敌人啊内底，啊拖去深山那来吼，去哦老虎，啊无就是野狼，甲食好掉，啊直接就安尼做。啊！甲因老爸藏伫内底，拖去深山，等伫咧坑下骹，家己一个人回来。啊，家己一个人回来，元宵读册回来，无看到阿公啊，就伫遐咧哭，就问老母讲：“阿公去倒位？”啊，老母讲：“恁阿公吼、去哦，恁老爸拖去深山那来吼、去饲虎啊！”哎呦，这七岁元宵啊，听到安尼啊，哭甲安尼。啊！入深山找阿公，啊！这个袁杰咧，哦，雄雄嘛，甲伊呢，啊，孙吼、哦，听到伊个孙的声嘛，底下咧哭。袁小公，阿公阿公，你是伫遮哦，你莫惊，我诶，阿公拖转去。

这要有因老爸就对了啦。袁尚听到，哇，心内底惊，讲这件代志，如果那是真的吼，讲安尼我后拜老啊，我嘛可能和你这个囡仔拖去台。啊，阿恁阿公嘞，啊，阮阿公即卖要伫咧深山啊，吼、哦，所以袁尚就带着袁晓赶紧去深山内底，呼着袁杰这个阿公登到厝内底。从此以后，袁尚就恭敬友好老爸。好啦，我即马甲各位来讲这吼、個，就是讲啊，袁尚是不好，拖着伊的父亲深山饲老虎。即马的人是无这款代志，但是即马的人会安怎做呢？咱大家思考一下。你若恁老爸拢虾米，终日无所事事嘛，袂做啊，老啊嘛。你会安怎对待伊？咱予大家来参考。

0: 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吼，中秋送礼春节工，送礼送大方，送健康，送苦茶油上介好，又个大方，又个健康，又个实惠，你送一罐，我嘛加送一罐，互你去送，稻香啦、啊。所以啊，相关拄啊好够一个你阿爸的提袋，安尼1580块。中秋春节工，大家你买吼，拄只感谢台中房价吼，帮小姐又去甲咱买一组，伊买真济，吼、啊，今日个叫一组，要送你也好，要家己的使用也好，咱的这烤地油啊，又个香又个甘又个好落喉，蛮用钱食。咱即摆咧食月饼、食王奶酥、食蛋黄酥，足歹消化，一切酸，赶紧的。吼、哦，咱就逐天早时起床食一汤匙的苦茶油，真好哦！吼，大家卡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另外吼、哦，咱家己的这个肽素丰容蛋白爱加加啦，肽素丰容蛋白就是用肽的元素哦做的蛋白质，很高贵、很高单位，不会轻易流失蛋白质吼。咱的这两百几人流失的就容易跋倒，跋倒就容易卧床。你唔通啊，即马一罐1800块唔开，咱阮梅子的好朋友才卡电话，甲伊讲吼，家己啊。老爸老母吼，这愈来愈老啊！啊，老爸讲跋倒，足恐怖的啦！即马伫咧卧床啦，啊，老母爱照顾老爸啦，啊，老老照顾啦，啊！伊甲我讲这时阵，我就想讲，唉，肌肉如果没有流失的话，吼，也不至于有今天呐。所以怎么办呢？很多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听友啊，没有机会啊。你是我的听友啊，你每天听我讲，难道你不买一盒吗？我自己也每天买，每天吃，每天就是两颗两颗的吃，对自己身体的这个肌肉力很加强，靠有力，背楼梯有力，背山有力，走路有力，跍下去背起来，每天还半蹲。还半蹲哦，为什么？练我的肌耐力，练我的二头肌，还做伏地挺身。那就是你吃丰容蛋白之后，你可以让自己的肌肉力，因为我也要60了嘛，这款的会嘛，不能工作无老啊嘛，要准备哦，为了老年而减本，让自己的肌肉量要把它减起来。我们的肽素丰容蛋白第二点，过来的是用咱暗时要好困，咱有18种的氨基酸啊，晚上好睡觉，第二天哦睡得很饱，精神很好，好不好？咱的这个丰容蛋白只1800块，你唔通啊，今晚唔开，以后咧，你如果没办法老老照顾，你就要请看护，一天最便宜2800，还有一天3000块的一大堆，一天3000块看护，一个月9万。你起码唔开这1800块，你要开9万吼，吼、哦、啊！所以怎么办？肽素甲买落去啦，好不好？吼、哦，过会当你养肌肉，过会当你好困，过会当好你男性雄风恢复。吼、哦，早上弟弟叫你起床搭帐篷起床，真的很棒哦！吼、哦，啊，烤地油要上内来，赶紧的0800883355以上广告。
1: 一首歌。

哦，这老爸啦，哈，老爸真重要哈，所以元宵才会去救阿公，哦，把元杰哈、哦、这个感化一下，讲啊，我来拖回来，对人啊后拜哈，诶、哦，主要等你呐，换你老，我要甲你拖去深山拿来祈福。这款的故事你爱听无？我唔知，但是，你若听听咧，感觉未歹，你才甲咱讲一下，讲你爱听这款歌。哦、新冠疫情哦，即马伫高峰哦，医生咧提醒，即马再次感染新冠率疫情的死亡率哦，你要不要听听友？现在再次感染新冠的死亡率比第一次感染还高四倍耶，较早一摆的机会死，即马四摆四倍的机会会死亡哦。阿娘真的假的吼，所以你来知影哦，高龄者，高龄者就是迄个高龄嘛，很可怕嘛，吼，孕妇嘛，啊个慢性病嘛，这三种的族群吼，你唔通啊去丢丢，你那丢丢延误就医会错失黄金治疗的时机呀、啊。真的很恐怖，因为新冠跟一般的感冒很类似，容易被忽略，所以咧，哦，你若是出现咳嗽、疲倦、发烧，你都要赶紧咧去接受快筛了，而且在五天之内接受抗病毒的药物，把住院哦或者将死亡的风险降到最低，好不好？我大家来怎样哦？因为新冠现在跟感冒的症状很类似，你不要忽略它、哦、尤其是三个族群，高龄者，第二个孕妇，第三个慢性病的人、哦、要注意好不好？谢谢大家听歌卡电话，需要我们的产品欢呼交代，不用客气跟卡进来、哦、中秋要送礼，送大风送健康，都给我们买一些油，这不错，0800 883355

台湾的囡仔上过大哭了。今天啦，要聊一下这个话题哈。教育部的资料公哈，全国的国小的学童过重跟肥胖已经达到 23.6%。等于每四个学生就有一个人体重超标，啊，有真侪家长哦，拢无感觉讲家己的囡仔已经肥足足啦吼，以为说小时候胖不是胖。我以前有一个好朋友，他会跟我讲说，免惊啦，恁王者大哭，伊会抽悬，伊抽悬就变瘦啦。乍听之下很有道理，我跟大家提醒哦。其实没有道理，因为啊，儿童肥胖跟会性早熟，还有那个生长板哈、会提早闭合，哦，长大以后会出现成年肥胖，增加三高的慢性病跟死亡率，所以很多的小孩子哈、你说胖一点比较可爱啦，等下你大啦，身体加吃一挂啦，无关系啦。这款的观念吼，尤其咱台湾的家庭啊，拢个阿嬷、阿公啊、子孙吼去摇巴肚都明明吃饱吼，个干硬菜啦、大鱼大肉滴滴干硬啦吼，所以过多热量，这咱即马要注意哦，三岁甲未满十二岁的儿童当中有46.8%。囡仔吼，哦，没有办法，你们是照顾者，没办法，已经知道儿子已经过重了，孩子已经过胖了，都以为孩子的体重刚好吼，这个要注意一下，血压、血脂会异常，还不是外观的问题而已呢，有的是会一直有提那个脂肪肝提早报到，一路胖到成年呢，可不可怕？哦，所以囡仔愈来愈大，可的状况就是外食嘛，含糖饮料嘛，高热量嘛，对不？哦，烤炸那个油炸的鸡排嘛。啊，囡仔有当时啊面临课业跟补习的压力，运动时间也不够啊，就会一路胖到飙升。所以儿童肥胖哦，应该要及早来着手哦。哦，你们应该把这个时间推到怀孕时期。过去当中一人吃两人补，哦，啊，要补的话，你要补综合维他命啊，你不是补一些什么哦油啦、油鸡啦、麻油啦，哦，这口口加，不是补这一种的。所以你有的时候会变成妊娠糖尿病或者巨婴，生出来就大只的啊，这些东西唔对的吼，所以。跟大家讲，小时候胖不是胖吗？你错了，会一路胖到大。这样子的话，那就真的糟糕了，好不好？谢谢，让大家来知道一下哦，吼，咱大家要注意哦。0800-88-3300，0800-88-3355，中秋节剩下十天，要送礼，你现在听到，哦，要跟咱交关的，哦，要赶紧的提油的，0800-88-3300。

0: 嘿，失智预防吼，袂用当较老哦。啊，你讲啊，当时都要预防三高啦、肥胖啦、身体不运动啦、抽烟啦、社交孤立啦，这个都是可能会让你失智的危险因子哦。所以及早要养成规律的运动、均衡的饮食、正常的作息，才有法度来降低日后啊罹患失智的风险，好不好？大家知影一个，拜托，拜托，大家给身体加油。来，你好，请讲哦。
1: 啊，太素，
0: 太素哈，好，我线下好不好？拍谁哈？啊，来线下太素，你要几盒？

进广告。送礼送大方，送礼送健康。中秋节送礼，春十天，中秋连续休四天。哦，中秋节礼拜六、礼拜天，还有礼拜一的教师节，连续休四天。开心吗？送礼真的可以返乡送给爸爸妈妈，送给家里面上该照顾我们的亲情时代，送给自己的文书，因为教师节嘛，也可以送礼。朋友们，来，有需要打电话，我们的口袋油，你买一罐，我再送你一罐，这样两罐又一个礼盒提袋，两瓶一个礼盒提袋，才一瓶的钱1580而已。你不管中秋吃月饼、吃王来酥、吃香肉，整个人吃到肥出出，要益吃酸，吃不消化的，要怎样呢？排便的困难呢？你就来透早起床，空腹喝一嘴，一汤匙的这口袋油，效果真好哦。有需要，免客气，卡入来，咱给你送到府上，两罐1580块，谢谢。咱台中沙拉的蔡姐啊，阮爸爸的囡仔伴，吼，甲一瓶果粒，吼、哦，两罐的泰素蜂蛹蛋白，两罐明仔就送到位啊，吼、哦，这蜂蛹蛋白长肌肉，不要让肌肉流失，拜托，两盒才3600，不要以后一个月要花10万块请长期看护，吼、哦，不要跌倒，跌倒会卧床，会骨折，会很痛，会生不如死，会干脆想要结束自己。不要结束自己哦，现在预防嘛，你让你肌肉长回来，会惊会走过会跳，敢不是就好的咧？吼、哦，泰素蜂蛹蛋白好不好？吼、哦，啊，各位暗时啊好困，啊，男性雄风早上起床讲搭帐篷起床了，啊，娘喂，好几年没这样子了，对不对？吼、哦，女性呢会啊，肌肉拉提，不会觉得肌肉是下垂的，不会觉得哦，那那腮帮子是下垂的，不会觉得有地心引力的苦恼。来，那那泰素蜂蛹蛋白1800块，啊，那口袋油要送你也是鱼眼窝油。要吃我们两粒看的金，要预防失智的，我刚才有讲过哦，失智不能等老年才开始预防啊。那三高的、肥胖的、缺乏运动的、抽烟的、社交孤立的，以后都是失智的危险因子啊，要怎么样？要预防，加鱼眼窝油好不好？我们有 PS 脑磷脂，真的很好，有需要都打电话进来，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0800-883355，咱每天吃一颗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精神好。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

0: 喂，你好。
1: 嘿，西。
0: 哎，你好，你好。
1: 嘿，
0: 我现在听不到你的那个节目啦，我是
2: 好
3: 来
2: 等一下。
1: 喝什么？哎，不好意思。
0: 燕窝油啊。
1: 哦，你要几瓶？
0: 两瓶。
1: 好，我线下啦哈，我以为你喷出你。

0: 背身，咱也真久无见面。
1: 见面三分钟。
2: 嗨，你好。
3: 喂，我要两罐可得油。
2: 两罐可得油，好，我看看。

0: 谢哦，谢谢哦，哈，新竹竹北的，还有新北新店的曾小姐跟刘大姐，拢甲咱做文两罐甲一组，谢谢两罐两罐安尼罐，谢谢你们。来讲到这个尘螨哦，很多的时候，家里的寝具跟布置啊，很重要哦。尤其上班族工作一天，晚上需要良好的睡眠呐、啊。台湾拢有潮湿的气候，过敏的问题就是尘螨，容易藏在枕头啦、哦、棉被、床单、床垫呐、啊、哈、哦。这个隐形的过期品哈、哦、啊，大家要常常要洗哈、哦，用这个天然的洗洁剂来洗尘螨，会把它洗掉哈、哦。我们台湾人的皮肤啦，哈、哦。跟呼吸道过敏啊、哦、跟居家的环境有密切的相关、哦啊、像过敏源包括尘螨啊、猫猫狗狗的皮屑啦、啊、甚至于霉菌跟蟑螂，这都是过敏源啊。所以啊，咱若是讲会使为让自己、哦、常常若是讲 每天一觉醒来就狂打喷嚏这种的、哦、这就尘螨、哦、咱大家就常常洗被单、枕头套、哦每周清洗一次哦，啊，枕头、棉被哈、哦，这都洗一下，好不好哈、哦？用这个天然的清洁剂很好。诶，时间先交予电台，啊，咱线卡继续甲利用咱的欢呼专线，0800-88-3355。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妈妈撒娇好可爱。有天我帮女孩放洗澡水，忘记是水温，就把手背直接放进滚烫的水里，手背顿时红了一片。出于本能，我叫了一声，女孩们听到我的叫声冲进浴室关心我，
3: 妈妈你还好吧？
2: 两个女儿纷纷过来查看我的伤势，小女儿用她的小嘴轻轻帮我吹气舒缓，大女儿则霸气十足地说，
3: 妈妈今天你休息，我帮自己和妹妹洗澡就好。
2: 真的可以吗？我虽然 surprise 也不免忧心，两个女儿至今都没有自己洗过澡。
3: 放心，交给我们，妈妈去房间躺好，好好休息。
2: 当天水温虽然偏高，但也不至于需要被如此的照顾。但是看到两个女儿那么紧张，我也落得清闲。那天女儿们自己洗了泡泡浴，还洗了便当袋，甚至连我的茶杯也是他们帮我洗的。睡前帮我铺床，要我选一本书，他们念给我听，让受伤的我可以安睡。看着女儿们如此贴心照顾我，我感性地抱住他们说，妈妈真的超爱你们的。但是大女儿却说，
3: 妈妈撒娇好可爱哦。
2: 哎呦，我愣了一下，虽然说为母则强，但身为妈妈，我们强悍有时，柔弱有时，孩子们也有独立还温暖的两面，所以偶尔也撒个娇吧，伟大的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们点歌的时候，我先来讲那个无车日快到了哈，响应国际无车日是，很棒。宜兰县政府昨天已经举办世界无车日的活动了哦。那么还有宣布哦，9月20、21、22连续三天，宜兰境内的市区公车免费搭乘服务，免费哦。除了跨县市的公车路线、公路的客运、太平山的平日专车跟国道客运啊，其他的县内的市区公车通通都可以免费搭乘，而且搭乘期间没有需要刷卡哦，鼓励大家。我上次不是才讲吗？那个9月22号双北啊，都是无车日，可以让大家免费坐公车。现在宜兰也宣布了哦，宜兰也宣布了，恭喜大家啦，可以刚这个多多坐公车，室内的不用刷卡，也不用投钱。好，也今天有没有人要 call in 点歌，可以打电话进来0800883355。哎，你好，请讲。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王老师你好。
0: 啊，不敢当，请说。
1: 哎、欸，我点歌。
0: 哎、欸，什么歌？你请讲。
1: 我点一首日本歌。
0: 你讲歌名好不好？你嘿。
1: Hello， 泪光闪闪。
0: 好，知道了，谢谢，拜好。

0: Hello， 哎，请讲。喂，哦，没有推上去。嘿，你好，虾公。
1: 你好，吴俊宏的歌。
0: 什么歌？
1: 不甘来离开。
0: 不甘来离开，不甘来离开。你为什么每天都好开心呢？哈，真好，不错。
1: 我听到你声音，我才开心呢、啊。
0: 不会吧？来这一套，哎呀、
1: 啊，来这一套，对
0: 呀、啊。好了，谢谢你了。我也看到你的声音，也觉得蛮阳光的，谢谢你哦。
1: 哦，真的吗？好，
0: 真的
1: 谢谢你
0: 哦。哎呀，拜拜呀、啊，拜拜。他声音会上扬上飘。你好、欸、，Hello。
2: 欢迎您。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请你播一首《爱苗》。
0: 爱苗好、欸，这是日本歌吗？
2: 哎、欸，没啦，你
0: 国
2: 语的啦。
0: 哦，国语也好啊，好啊。
2: 大家好啦，中秋节快乐哦。
0: 哎、欸，谢谢哦，春节刚啊，大家快乐、
2: 哦。还问啦。
0: 哦，你
2: 九号特别行吧？我哋新增国宾啊，国宾的
0: 赞赞赞，
2: 社区家
0: 赞赞赞，
2: 大家拢来啊！
0: 大家拢来，要创啥？恁遐是食免惊哦，你都家己买恁厝的就好。
2: 对啊，啊你哪有银行的梅子来啦？
0: 哦，梅子哦，哦，好啦，啊，谢谢你啦，谢谢你的邀请。
2: 中秋节快乐、
0: 哦！你也是哦，谢谢你，很感动，很感动啊、哦！谢谢，你好，请讲。喂，
3: 哎、欸，一鸣兄，好吧？
0: 哎，你好，你好。
3: 帮我点一首罗时丰的《人生一首歌》。
0: 人生一首歌，好，交好啊、
3: 哦！谢谢你哦，
0: 不客气，好，
3: 谢谢，
0: 拜拜，哎，别客气。好，还有我们要点歌，0800883355你好 ，Hello， 喂。
4: 喂，老师早安。
0: 不敢当，嘿，请说。
4: 嗯、上次您播那个吉董的歌啊。
0: 你不是
4: 很好听，
0: 你不是荒山亮就吉董？
4: 对啊，昨天是荒山亮，今天我要再听吉董的歌，因为他老歌新唱，我觉得真有意思。
0: 哎、欸，你有没有除了这两个以外的人呢？
4: 不行，我目前
0: 不行。
4: 嗯，好吧，好吧，那我今天换另外一个，可是我改天还是会点。
0: 好好好，我想看你换什么，我就是好奇。
4: 好，嘿，好，那我换那个号角响起，那个妈妈的菜。妈妈爱菜，
0: 妈妈爱菜，号角响起有唱歌哦，嗯、真的、哦。
4: 对呀、啊，我也是无意间，然后哎，竟然有，还蛮好听的。
0: 他们两个会唱歌、哦，真厉害，找找看好了。
4: 对呀、啊，麻烦您哦。
0: 你都很冷门哦。
4: 可是我觉得好听的歌就值得推荐。
0: 你看啊、其实荒山亮算冷门了。
4: 他冷门，可是我的歌，啊、我觉得他歌很有内。
0: 吉董也冷门了，
4: 我觉得他们的歌荒山亮的歌蛮有内涵，然后吉董的歌，他很有那种特别的气靠，我也说不出来。
0: 哦，对，
4: 他的那个声音声调，我觉得蛮吸引人的、
0: 哦，
4: 很有特色。
0: 哎呦，我一定要跟他讲，让他开心一下。嗯、
4: 真的好特别。
0: 其实荒山亮，我去播了他一些歌哦。
4: 嗯。
0: 如果你觉得他只有霹雳布袋戏或者等一下角头哦，
4: 嗯，
0: 你真的低估他了。
4: 哦。
0: 反正现在聊天嘛。
4: 嗯。
0: 他金曲奖之前，他来中视让我访问，我是主持人。
4: 哦、
0: 我就说，哎、欸，荒山亮，你这个天荒地老哈、
4: 嗯，
0: 还有什么火力的瓜、
4: 嗯，
0: 还有一刀两端、
4: 嗯，
0: 最让我印象深刻是他跟诸葛亮的港北告步哈，是一种很金曲的沧桑的，又有摇滚的。我说摇滚为什么你知道吗、
4: 嗯？
0: 他是去美国混过一阵子的。所以他会有纽约的乐团的那，他唱英文歌你会迷死他。
4: 那改天你也要播，可是我今天
0: 没有啊。他英文歌他不会录成专辑啊、
4: 哦，
0: 他只有
4: 这样子、哦、
0: 你去现场 pub 听他唱才有机会啊。
4: 嗯，那你上次去听他的那个演唱会，
0: 有啊、
4: 他有没有分享？
0: 他会一边喝啤酒，
4: 嗯、
0: 一边唱歌，一边聊天，很 free
4: 的。只唱给你听哦？
0: 不是我啦，就是那一两百个啦。
4: 哦，
0: 不是我一个啦。
4: 那
0: 看到我，他会哎，一鸣哥来了哦，哎呀，那一场还有朱延平导演，
4: 哇，太棒了，
0: 远远的就跟我打招呼，
4: 嗯、
0: 还有那个丁小文老师都专程去捧他的场，还、
4: 嗯、
0: 有、王彩华姐，
4: 彩华，
0: 嘿、嗯，都是老朋友啊，我们都坐在各个不同的角落啊，很很奇怪啊，我说我前面坐的郑敬一一哥啊，哎、哦、呀。啊，郑敬一，我们就在那个外面哈、
4: 嗯，
0: 在门口哦、
4: 嗯，
0: 去尿尿的时候就开始在门口，我讲，哎、嗯，对、欸，啊，足久无看，讲对啊，来个阿亮啊，啊，就聊聊聊聊聊聊，我讲，内底你唱啊，咱伫外口讲，用阿边听阿边听，听安尼尔，拢安尼尔，嘿、啊，啊，再来嘞，等他爽完了，聊完了。我们还不是要进去听了吗？
4: 是啊，
0: 大家都是他这个人缘特别好。
4: 嗯哼，
0: 对呀、啊，所以荒山亮就是不是一干哦英雄，而是他唱那种所谓的一个人 走过人生以后的感情。所以他的歌有什么？人生、亲情、爱情，有失落，有回忆，有重新站起来的那一种愧靠。这样我在评论这个人，你觉得还可以吗？
4: 可以啊，因为就是他你播的歌啊，然后我无意间听到说是他的歌，然后我觉得啊，这是他制作的，然后他的歌啊，其实不是只是听听就算了，蛮发人深省，因为他的那个是他那个脚。视角很广，然后就是除了他个人的感情，然后好像也剖析其他的那种人生百态，所以那个深度啊，广度都很够，很够。
0: 那个去年呢、啊，去年他爸爸哦，我要叫师长了、你知道为什么黄生亮叫我学长？我们同一个国小，他妈妈是我们的老师，也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妈妈、所以他爸爸我们就叫师长，师长走了。我让梅子专程下台中，帮他爸爸替我去跟他爸爸捻香。为什么？就是有这样子从小学到长大的一个交情在了。
4: 不简单
0: 呢。梅子弟弟讲，靠腰阿亮啊，那大哭甲靠背，我讲无可能。他就说一模一样的面，我讲嘿一定因啊兄，搞不嘿黄山亮从外后面走出来说，梅子姐你来了。他说对嘛，这个才是黄山亮嘛。结果他的哥哥大他两倍，
4: 哦天哪，
0: 那个体重，但是长相跟黄山亮一模一样，
4: 好特别哦。
0: 他们姓简呐、简单的简。
4: 哦这样、
0: 我在讲的话，很多听友就有很多他的个资了，我不能再讲了。
4: OK， 谢谢你了，因为我觉得他的歌蛮棒的，然后在你的节目放出来，我就觉得很开心。
0: 不是的，其实哈、怎么讲就是刚好没有人 call in， 我才有时间跟你介绍我这个好朋友。
4: 好啊，谢谢。
0: 所以大家就可以更了解这个金曲歌王的背景。我也算是做节目啦，
4: 谢谢你不嫌弃啊，
0: 这种烂节目嘿啊，
4: 不会，因为我常常觉得你
0: 会被评审嫌的烂节目。
4: 不要，没有没有，不是这样子的。OK， 很有深度的哦。
0: 谢谢你，
4: 那就麻烦你哦。今天先换，然后改天我还要继续点。OK， 好，谢谢你。
0: 我跟他砍比耶，
4: 我啦，因为他的歌真的值得听嘛。
0: 谢谢你点歌了，
4: 好，谢谢谢谢，拜
0: 拜拜拜拜拜，来0800883355，真的很感谢你们的点歌，我的节目啊，好开心。好，你们要点可以再点啊！我讲一个很不错的新闻哦，2026年北海岸国际风筝节，9月19号就是这个礼拜六，你的白沙湾要开始啊！今年的主题叫寻龙记，都、就是巨型的龙形的风筝，各种 Q 版的恐龙的风筝，都会在这个新北的石门区啊，哦，白沙湾呐、啊，来登场哦。那区公所立功开幕式有一个破壳寻龙，这是一个亮点哦。所以亚洲的国际的风吹龙拢中来，包括意大利、巴西啦、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泰国、印尼啦，哦，以及台湾在地的风筝的团队啊，同场会交流哦，真的非常的棒。希望大家都来看，好不好？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55，开始来听听友的点播，泪光闪闪，日本歌是不是？0800883355，需要咱的产品欢迎，欢迎你加卡电话入来哦。

0: 就没有问题啦。
1: 1580对吗？
0: 嘿，对对对对，嘿啊，这反正明天那谢谢你哦，哈。好，感恩，明天送哈，大姐拜拜。好啊，你要听泪的往事对不对？
1: 李佩钦的，
0: 嘿嘿。哦，李佩钦的，好，我待会安排好不好哈？嘿，谢谢你，好，谢谢，拜拜，拜拜。好，这个大姐住在新庄啊，她上次捐了一个床垫，一整个大床垫。她说哦，可不可以去载啊？让我去送给需要的人啊，我就去载啊，我就去送给需要的人。结果那个哦，那一天去新庄，好大的雨，大到不行，大到很恐怖哦。啊，我找到她的时候，刚好那个。欸，很奇怪，做善事会有一种神在帮助你。他那个一开进去是死相哦，都好一间大间的，应该是土地公庙。啊，我底下哦，那床垫底下去上货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前面那个计程车对着他的车头，对着我的车头，叭叭叭叭叭，我赶快帮他举手一下，赶快把苦，我把苦都没有撞车呢，我把苦是为了那个巷子很小，所以这个大姐哈、哦，过橄榄杯去做油，谢谢你啊。她说做善事啊，麻烦我啊，我是大名人呢、啊，太见外了，太见外了，橄榄杯去做。有，我谢谢大家。欸，中秋送礼剩下十天哦。你若是要送礼的话齁，赶紧的卡一下电话咧齁。他想要点播的泪的往事，我来安排李佩金的歌声 ,0800-883355。

啊，进广告吼，咱呢中秋送礼，春节刚就中秋节啦。送礼送大方，送健康，送烤地油上盖好哈。谢谢新北新庄的大姐，祝我们烤地油一组。新北新店的刘小姐，烤地油一组。

食了有效的，食了感觉会胖的，炒菜煮食会赞的，家己也敲电话来甲咱讲。哦，谢谢你啊！靠地油，靠地油，需要交代，欢迎你甲卡入来。咱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安尼两罐1580块，阁有礼盒提袋，中秋送礼真的很好。四天连假要返乡了吼，剩十天哦。黑猫宅急便吼，会塞车，真的，因为中秋送礼的大月。黑猫宅急便会塞车哦，拜托拜托哦，那要赶的，你剩十天尔，你爱即马赶紧卡，好不好？哦，啊，有需要咱的泰素丰容蛋白，还有那个保护体康哦，我跟大家讲，保护体康，身体很健康。你这个美国综合维他命，一天只要吃一粒，哦，你整个人哦。哦，对，免疫力较好。我拄只咧讲诶 ，COVID-19 又来了，真的很恐怖哦。三高的人，我建议你要吃保护体康。孕妇我早就说过了，要吃保护体康。哦，所以让你的这个免疫力也提升。较袂去遐讲哦，万一重症住院，那么这一次的 COVID-19， 如果你以前得过，再次确诊，死亡率4倍。完全是卫福部讲的哦，我没有在吓你们，好不好齁？所以让你自己的体力也好，精力也好，还有这个免疫力，这个才是王道。这一罐1500块能吃两个月，一天吃一粒60粒针，可以吃足足两个月，平均一个月才花750块。保护体康，打电话0800883355。

咱讲实咧吼，中秋有一挂人哦，送月饼以外的送酒，啊酒吼，有的人是真好啉吼，有一个酒鬼啊，伊到迄个酒的公司、酒的店去应征啊，伊真厉害呢，他品酒十几种哦，十外种的酒吼。这些酒柜都能很准确的说出它的年份，还有它是几趴哦。这个很牛的面试官，大家拢你看我，我看你讲足厉害的啦。后来哦，经理向着女秘书哦使一个眼色，女秘书的啊出去会议室五分钟以后回来，把一杯尿递上去。酒鬼喝了那个尿，你以为他会说什么几度啊、年份啊？没有，他说哈，女性，23岁，怀孕2个月，靠腰的龟，全场鸦雀无声。酒鬼以为自己应征失败了哈，就生气的啦，跟王一鸣赶快呢，很愤怒的说哈。如果得不到这个工作，我就把孩子的爹是谁给说出来。在场的人都说，欸，拜托每一个各部门的主管全部异口同声说你被录取了。

好，来广告时间一下哈，谢谢大家。咱这肽素丰容蛋白就是长肌肉哦，咱有58种的氨基酸，又会让你好睡觉啊。这个蛋白，如果你把它每天吃，你的肌肉就会长回来。人讲肌少肌少哈，少年的时阵会怕滚。老的时阵呢，哇，哭落去爬不起来，吼、哦，有的女性哦，阿姨哦，哭便所，尤其走出去外口游览，去拄到一挂便所吼，不是坐式的，而是蹲式的，你蹲下去了，你全跋落去屎坑内底，是安怎？因为你脚无力，你爬不起来，这个肌肉要有力吼、哦。很重要，你就是吃这肽素丰容蛋白，屈的落爬起来，坐的落爬起来，吼、哦，你用爬山，用游览，用佚佗，用走路，用运动，用爬楼梯，吼、哦，这个肽素丰容蛋白就是这里那好哈、哦，而且长肌肉了，你又会让你不会跌倒，袂跌跋倒啦，是安怎？因为你的骨骼被你的肌肉长回来包覆了，很有力气了。搬物件嘛有力，走路嘛有力，吼、哦、啊，走路较袂喘，真好哦吼。肽素丰容蛋白真正赞，甲你讲一盒1800块，我靠，卖个10000块。其实这个没什么嘞。你说外面的人为什么他这种医美的啦，还是直销的啦，他敢卖那么贵？因为他就是值那个感觉啊，哦，这直销的一氛围，那个带出去，大家见证啊，你有几万块，你就敢买啊？我这1800块是同款的物件，无同包装尔呢。啊，这咱拢讲是干细胞，干细胞啊，干细胞会值10000块，我的这个干细胞的。就值1800了，为什么？老子不缺那么多钱了，不想要赚那么多黑心钱，气死我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用这么暴利？哦，暴利是那个利润的利，安尼去赚恁的钱。啊，我这在道德良心没，我刚刚恁跟你讲，昨天有一位大姐哦，听友啊跟我讲很久，讲哦，公布这报一呀、啊。他的立场哦，伊讲我刚刚听你上盖有良心，后来我嘛免家己讲，家己讲都无算，所以啊，我甲各位讲，别人卖一万，我卖1800块，这是第一。第二点，中秋过过10天就要送礼啊，别人一罐1500杯，我2罐1500杯，迄唔是我有良心道德啦，是我对钱较无遐尼啊重啦。安怎讲你敢知？外口就爱店租，爱个人员。薪水伫一间店要占偌济成本，恁安知无？四成，大家拢会晓掠啦。若做过开店的，拢会晓掠啦。薪水都要占着本钱的四成，我家的四成拢提掉啊。啊，店租咧，啊，利润咧，利润我无讲，我无趁钱，我足薄利的。无趁钱是袂用维持电台，但是我足薄利的。我若讲无趁钱啊，头家无直直剁头啦吼，这拢是假的啦，迄骗的啦。我就是真正甲你讲吼，咱就是互大家买一罐送一罐，我送的去是因为我无店租，我家己人员都我家己，我唔免请别人，你听有吼？所以买一罐送一罐1500杯，即马中秋要到啊，家己要烘吧，要烘吧，你就甲改做啥？改做咱即马用煎的啦。煎的牛排啦，煎的猪排啦，这足好食的啦，因为伫厝内底就好啊。即马雨遮连啊大，对无话来就来。啊，咱即马就是用这烤地油家己来煎。啊，如果你若食月饼的，一下生你就该用啉的、青啉的，加足好排便的，你敢知吼？需要交代卡电话，谢谢感谢吼、哦。肽素啦，鱼眼窝油啦，保护体康。以及你若是讲要来洗尘螨呢？哦，我拄则你讲哎，迄、那个尘螨早时起床拍卡墙，你个。枕头套被单要定定换，你趁有日头的时阵，你赶紧啦，甲洗一下，用咱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啦。吼，以上广告哦，0800-88-3355，0800-88-3355，听友的点播，罗时丰的歌声，人生一条歌，0800-88-3355。

人生一条歌，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感谢英回张大哥，佮咱灌一座油。上列春节刚中秋，卡电话空八

陈世聪接过电话了，刚才听到徐宝山你讲吼，陈世聪，你甲恁爸较注意一下，卡挂断啊！我安尼话挂电话啦，刚才楼下讲未负欢迎的陈世聪，卡手在底下咧喘。因为徐宝山的一通恐吓的电话，和陈世聪足震撼的。吼、哦，陈宝山不是啦，徐宝山呐、啊，伊正歹听的开口，一直个电话吼，甲挂断啊。这款的代志，同款伫咧陈世聪的耳孔边啊，那敢那一个恶梦呢？哦，挥之不去呀、啊。所以陈世聪伊握住了话筒的手，同款伫遐咧皮皮喘，豆豆啊，甲电话慢慢啊挂断去，拖着叮当的脚步，一步一步来到了碰椅边啊，规个人那敢那泄了气的气球，全弄落去，捂落去。好一时啊的时间，才叫管家讲：“福祥啊，福祥啊！”老管家福祥赶紧赶到大厅，讲：“老爷，什么代志？”陈世聪想一个讲吼，从内底会当调派人手拢交接要好势，大家准备好武器，伫咧府内前前后后拢啊，设下着埋伏，也有哦。这件代志唔通吼郭家栋甲杜阿星因知影，绝对袂当互因搁去惹是非。哎呀，交代落去里里外外大大细细拢袂通饮酒，袂当跋筊。哦，目睭白乎金，一有风吹草动，就马上来向我报告。那是杜阿星、郭家栋因回来，交代因唔通往着别位住。有代志，我另外来担当。有听到无？陈世聪一话讲了了，点一支水薰，提起了鼻烟壶，竖一个，又搁提一个怀表，看一下时间，最后叹一口气，饮一杯饮爽茶了，就去上楼休困啊，休息啊。陈父里里外外，拢有一个真紧张的气息。陈世聪的手下骹的人真多。大部分拢唔知影是发生什么代志，只是面顶那敢那真紧张，大家嘛对咧真紧张。另外一方面，杜阿星、郭家栋、徐阿福等人到吉祥教场去跋筊，大家也是八啦，跋至十点半的，啊，拢总是啊真欢喜，伫遐咧玩乐。杜阿星心上阁挂着时间，伊恐惊误了家己甲玛利亚的约会，规个啊暗时啊心神不宁。但是咧，伊的多运真好呢。虽然是心不在焉，但是咧前前后后赢了3000多块。又阁过了一阵啊，杜阿星雄雄之间停手，歪跋了。歪跋筊了，不是歪跋倒了。所以郭家栋伊即马讲，你来歪跋，你手气拄啊咧好咧。杜阿星咧则讲，哎呀，我是无心情通好过医落去啊啦。郭家栋，你怀疑讲你嘛真奇怪，就是无心情才出来跋筊啊，哪会讲跋筊又搁讲无心情？杜阿星啊，有口难言，跟他讲，反正啊，我先走啊。这郭家栋又搁讲，你要倒？杜阿星甲回答讲：“我回去七里乡休困，恁继续播啦。”杜阿星伊个心肝内底到底是虾米代志？你有心思歹？伊是想着查某，伊是家己。底下你无心情吗？明仔载我就继续讲予恁听。我讲过予恁听，恁才靠捡茶予我行。明仔载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王一鸣广告，上海皇帝杜。

0: 讲给其他的朋友听了。
1: 是，我想请问你，
0: 真的很好。我常常出去要出到外面，因为我本来是有老花眼嘛。
1: 嘿嘿。
0: 然后常常没有忘记带，出到外，因为我要外出一定要带啊哈。
1: 哈哈。
0: 我是说坐车，有时候。啊，我用哎，我两个哥未叫我行，哎，我那无感觉我无看目镜。
1: 哦，哎、欸，真的差那么多呢。
2: 好，
3: 我跟你讲啦，我顶日有叫一份来吃哦。
1: 嘿，什么物件？鱼眼蜗油。
3: 鱼眼蜗油啦。
1: 嘿嘿。
3: 啊，吃了是敢那有较清一点嘛啦吼。
1: 嘿。
3: 啊，都想讲要搁跟您叫两罐，拄好只卡跟您。
1: 嘿。
3: 太太顶。
2: 眼镜哥哥，
4: 因为我去年哦、喔，
1: 嘿嘿，
4: 这眼睛都黑黑的。视线不好啊，迷迷糊糊啊，
1: 嘿嘿。
4: 啊，自从吃了鱼眼蜗油以后，我现在吃第三罐了，等一下再叫一罐。
1: 是，
3: 鱼眼蜗油，
1: 好好好，
3: 还有泰式。
1: 啊，谢谢你哦。啊，你要讲者，你请讲，安怎好？
3: 鱼眼蜗油哈，
1: 嘿嘿。
3: 我本来诶，目睭哈，拢会流目屎膏，
1: 还
3: 佫流目油。
1: 嗯哼。
3: 啊，今嘛安尼有继续食食足。
1: 习惯
3: 啦，阿金嘛吼，拢袂啊，
1: 啊，真恭喜耶，
2: 哎呦，太赞了，
1: 阿泰素安怎好咧？
3: 阿泰素吼，
1: 嗯，
3: 我买菜吼，
1: 嘿，
3: 拢爱逛起来个五楼，我到住五楼嘛，公务的，
1: 嗯，
3: 啊吼，会当我骑较济起来吼，啊拢袂喘。
1: 安尼就好，
2: 对
1: 啊，太速转安尼较袂喘是安怎？因为你长肌肉了、啊，你关到五楼，你关会起嚟啊吼，所以就是遮尔啊好，好无？吼、哦，需要到台面客去个卡入来，咱甲你送到府上啦吼。0800883355，0800883355，啊，语言我有大家讲到安尼，你嘛甲关一下，互你看较有嘞吼，看袂清楚的人，拢可以看加足清楚的，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

嘿，奇怪，这个越南的姓阮的吼，查某来嫁来台湾20多年，伊家己讲伊是活佛转世啊，所以用这宗教吼，你骗啊，骗着越南的查某来到这个台湾吼，而且呢，让那些女生的信徒带未成女的子女用观光的签证来台湾以后咧，哦，逾期拘留，而且在他的餐厅里面跟农地里面没有钱的无偿劳动，宜宾树咧，台中啊的这个队获报了以后，在这苗栗卓兰救出4名遭到剥削的儿童，还有咧，哦，最近啊，依照违反人口犯的运房防治法跟右等的这个罪嫌啊，起诉4个人齁，啊，已经4个被救的儿少已经返回越南了。所以我说这个很好骗齁，不管是台湾人还是哪里的人都一样齁，只要用宗教的名义就是好骗歹假啦。有的人齁就是讲啊，刚安尼骗啊，恁都要信啊，那也拢无智慧，我来讲了了，和大家来做参考。阮这部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高山苦茶油、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下节目以后哦，剩十天中秋节，有需要我的服务，继续甲卡我本人接，0800-88。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杀荤补益七荤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搁上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比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9月16日，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32度。啊，即马温差拢大哈。旧历是8月16日，今日无适合开刀。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薪水啊，到底是低薪啊？你讲啊，你这个低薪薪水才低，偌侪叫做低？哦，所以台湾到底偌侪低薪的劳工？即马诸葛总署长先的表示哈，那是根据到呢OECD 就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好、哦，以这个组织呢，针对讲薪水上低低薪的一个标准。啊，就是讲中位数，哦，10个人来对，比如第5个、第6个，因是偌侪钱？伊即个中位数的2/3以下，啊，叫做低薪啊。啊，那呢，以这个标准来讲，家你阿起来，主计总署讲，大约是27,598块。所以你呐，以每个月咱台湾的薪水来讲，哦，咱的最低工资都不止啊嘛。哦，所以呢，以每个月薪水来看呢，咱台湾呢，无一种低薪的啦，无一种薪水上低啦。哦，啊，但一个话讲出来了，哦，马上有真侪无同的声音啊。啊，告诉讲，咱啊以啊2024年以中薪水，拢总中薪水，啊，那个中位数呢是585,000块来看，安尼咱年薪，他都要讲的是一个月呢哦。现在说的是一年而已，哦，啊，一年拢总加起来，你39万以下，就属于讲薪水较低低薪啦。哦，所以呢，安尼先列这个标准，啊，目前员工的占比大约有16.8%，啊，就是126万人，126万人，啊，是咧这个标准以下，就是39万以下嘛，一年的薪水。哦，所以劳动部的情报长呢，伊咧2024年10月，咧嚟欢迎啊，以参考着他拄啊讲的这个组织，就是中位数的2/3以下的就是低薪哈、啊。迄阵啊计算出来呢是31,000块以下是属于薪水低，安尼先哈。所以这呢这边是当讲第二边讲出着呢薪水低的人数安尼先哈，而且呢是126万人。哦，所以主计总署呢，顶个月有发布了咱今年哦，咱台湾顶半年吃头路的员工每个月经常性的薪水啊，这算每个月哈、哦、是48,981块。哦，但是呢，你平均的薪水比例以下是超过70%哦。哦，达到70.03%嘛，是哈。所以主计总署长发布了7个吃头路的员工的薪水。哦，咱本身呢，国社普查处的副处长，啊、哦，伊啊一开始就针对有关70%的劳工，拢咧平均薪水以下这个代志啊，啊、哦，特别做一个什么改税。哦，从国际上针对薪水上低，伊是虾米款的是标准，和大家了解一下，并不是讲呢，你咧平均薪水以下的就是属于薪水低，哈、哦，特别赶紧的和你了解，平均中位数是偌济，你咧这以下就是低薪吗？哎呦，唔是安尼是，唔是安尼是哈、哦，所以照到呢 ，OECD 的标准所列出来，中央的中位数，然后。伊个1/3，啊，安尼先呢，才算低薪就对了哈。所以呢，这当中呢，有一点啊呢，麻烦大家知影，算一个月薪水的，甲算几年度总量的来列迄个平均数呢，啊，是有些一点啊无同。哦，因为你那是列几年的啦，列几年唔是干咱你每个月领的呢，尤其咧咱台湾。每个月领的薪水以外，有的年底奖金呢，2个月、4个月，甚至10个月，对不对？哦，啊，有的绩效奖金，做业务的啊，哦，绩效奖金啊，分红啊，哦，一年算起来呢，无同款。
但有的人的头路就是我哪有什么奖金，哪有什么分红，我就是每个月多少而已，好那种的。所以两种的算法呢，如果不啥讲，不过这是安尼啦，做参考啦。哦，是不是有的人呢？一个月啊，赚八万，赚十万，伊嘛讲薪水伤低啊，无够开啊。哦，啊，有的人呢，一个月赚四万、五万，哦，伊嘛是安尼，当起步起价呢。哦，过去呢，定啊老一辈咧讲，哦，讲量啊，要赚十万呢吼，定定你个迄个赚五万的借钱，你要信无？哦，伊主要想讲，伊赚十万，伊也去个赚五万的借钱。但是代志，真正往往是安尼使用哈。我来咱来讲的是卖一粒的电子烟，咱讲的丧尸烟弹。啊，这电子烟起码已经是第一级的毒品咯。我咱连咪讲啊，这电子烟本来第三级的，咩安尼看这严重性，比如第二级的毒品。哦，起码比如第一级的毒品，是会毒愈来愈重吗？啊，唔是，是会严重性。哦，啊，即马第一级的毒品呢，甲第二级的、甲第三级的毒品有啥物无同？简单来讲，以前抓到电子烟毒品嘛，哈，你若第二级的，是判外重。即马若第一级的抓到是无期徒刑、死刑哦。哦，所以这是完全无同款的哦。咱先来讲这条的社会新闻啦，哈，有一位老先生。去年呢，以1500块卖一粒，啊，有这伊托米子的，这电子烟、丧尸烟弹，和一个15岁查某囡仔，15岁哦，而且佫讲呢，勿紧啦，你无现金，互你欠少啦，啊，人工呢，啊，再佮你提，安尼先好，咩代志别个嘛，啊，抓到嘛，是不是好？啊，所以抓到你后呢，你卖这个是未成年哦。啊，老一个好人哦，所以电话呢，合议庭就是讲，你是成年人，你卖这毒品，第二级毒品，迄阵啊算第二级。即马呢，电子烟的丧尸烟弹，即马第一级哦，但迄阵是第二级，所以佮判刑呢，10年6个月，第二级就则重啊。那是即马发生呢，会变第一级，会当判伊无期徒刑哦。哦，所以你调查是啥呢？2025年6月13日暗时，这老的呢开车来到三林埔，哦，一间超商头前，甲这位啊查某囡仔甲朋友，哈，查某囡仔朋友了哈，大家来见面。哦，这查某囡仔知影讲，哎，这老的啊有这个电子烟，哦，冇咧食这电子烟的习惯，伊就开嘴，甲问讲，啊，你敢有会当卖我？啊，结果呢1500块的价钱。老的当场哦，就交一粒哦丧尸烟弹，哦，或者查某囡仔，但临时问嘛，查某囡仔嘛无现金嘛，无紧啊，何里欠的？日后呢才拿钱，后来这代志啊，哎，被查到啊，被查到呢，啊就问嘛，哦，原来你是个迄老的买嘛，就去搜查，老的大搜查也好啦，车辆也好啦，证据充分，啊，准啊将老的起诉。啊，老的好人，老的好人，吼、哦，伊嘛有律师替伊辩护啊。啊，讲讲，那会知影迄个查囡仔十五岁呢？哦，唔知伊未成年啊，就因为即摆囡仔发育拢较紧嘛。啊，双方面也无熟悉啊，没有什么交情啦、啊，是不是啊？啊，那有可能什么啊？无什么交情啊？物件卖伊啊？什么会当介绍，会当免什么？因为都无实在无可能嘛，就是讲无可能呢，做这方面的交易就丢了。国家上吼，迄、那个监视器并无摄到非常明确的提物件给对方的画面啊。哦，所以律师讲这无罪，主张无罪安尼是哈。但是这查囡仔甲伊斗阵的这些同学啊，这些朋友拢有讲到，哦，过去甲这老的就见过面，冇开讲过，就讲到家己几岁啊。哦，而且呢，这位15岁查某囡仔，佮伊朋友之间哈、哦、分开个问，两个讲起来哈、哦、是同款的。哦啊，监视器的画面，包括手机啊的基地台，拢查出了这个老的，迄一暗确确实实开车来这个所在。啊，双方面也无冤仇啊，人为什么都要甲你害？所以你确确实实
买物件或者查囡仔，啊，这查囡仔才十五岁哦。所以你是大人，大人针对呢未成年的人，你买第二级的毒品当罪嘛？所以呢判刑十年六个月安尼是哈。咱两面在补充这方面呢哈。咱另外来讲的是啊，瘦瘦针，这瘦瘦针呢非常的流行，唔是干那咱台湾。真侪国家、真侪所在拢非常的流行。其实一针对的啊，过去瘦瘦针，伊的成分较针对的是糖尿病啊，啊糖尿病啊糖尿病的人安怎呢？哦，多吃多喝多尿嘛。而、啊、且瘦瘦针呢，伊是一种肠泌素，作用咧你的胃肠咧，好你呢较袂遐呢，胃口遐尼好啦吼、哦。啊，好你呢安怎胃肠方面呢来做一个控制。哦，啊，这安尼是是不是就较袂去食物件啦，袂去安怎啦？啊，对血糖啊，一个代谢作用的一个控制嘛。哦，啊，但是安尼是会当减肥啊。哦，所以即马重点的意思唔是啊糖尿病的重点嘛，啊是会当减肥安尼是哈。好啦，即马发生的是台南市新化区卫生所的所长，伊嘛是医生啦哈，叫做吴正达，去年开始用卫生所的名义。啊，向这药商买这个物件，瘦瘦针，啊，这是处方药啊哦，哦，伊才讲，我医生啊，啊，给你买啊，买呢780支，我来不让你追，哦，这个780支，那伊即马的介绍呢，来了解是超过1000万哦。好，台南市的卫生局啊，拢、哦、会做稽查嘛，然后发觉就讲，哎呦。啊！你这也无经过诊断开这处方签，哦，啊，就会当安尼用出去吗？啊，查你买呢，遐侪支，即马呢，内底还阁存几支，卫生所内面呢，干那存5支，不对哦，哦，所以违反了药事法，先甲罚10万块，然后以上停改。啊，即马呢，已经已请法务部的廉政署啊，落去做调查。甲廉政署就较麻烦，安那讲廉政署就查看你有假钱无啊？一旦那是贪污，就当罪哦。哦，啊我伊讲无啦，我进价物件，就是一寡的朋友亲情什么吼，啊就敢那讲服务性的，无贪钱就丢了。你就算讲你无贪钱，你安尼是冇伪造文书的这个嫌疑啊？是不是哈？所以这個瘦瘦针呢，伊个减肥真流行啦。啊，就话金瘦啦、药局啦，吼、哦，安尼买啦，什么安尼是哈？有人走去日本买啊。啊，咧日本的亲戚、阿娘的亲戚，因咧日本家己买家己煮啊。讲你这袂当安尼家己煮，你也毋是医生啊。哦，这個、医生呢，有家己也做监督，对不对？安尼是呢，才会当较安心嘛。哦啊，但是哦，那就管理袂到吼，所以即卖咧卫生所所长，伊是用公家的名义，是不是阿妹？啊，然后替亲戚朋友呢采购来咧用安尼先吼，所以呢是不是贪污，或者是讲看下的伪造文书，这个看后面的一个调查了吼。只是讲伊里家一旧年7月开始，伊里家今年5月呢，伊安尼买啊买呢780支呢。但是伊这个卫生所并无减肥的门诊啊，没有啊。啊，伊是医生，伊嘛无开处方签啊。安尼是物件会当咧走出去。哦，所以现场即话存5支，库存存5支呢哈。其他的775支就引起啊，还是流向不明的丢。哦，啊，即马个查讲咧，你是不是相关医生的处方签无？也没有啊。这违反药事法，好、哦、处方药啊，唔是医生的处方，安尼先咧用不可以嘛？是不是啊？而且呢，这当中嘛，无讲咧，什么人，以什么病例，什么情况，好安尼是这样拢无嘛？啊，拢无咧，就当然就违反嘛。哦，所以咱即马了解就是讲，卫生所包括一般的诊所。伊是拢属于独立机构，无唔对，所以伊是会当家己进药啊哦。哦，啊，卫生局每一年会进行呢这方面呢啊，一个敢若督考啦，还是诊所的这个访查啦，哦，来了解你违法无啦，你有安怎不当的代志无啦。所以这个代志是呢卫生局
这边呢主动发现卫生所内面的医生做这个代志。哦啊，当然这吴正达吴医师，伊嘛是所长，伊来这真久啊，啊真久啊，因为啊，就亲戚朋友咧问啦，哦，厝内人啦，什么啦，哦，啊有一挂同事啦，讲伊受大苦，有糖尿病，有脂肪肝，哦啊，所以有这需要，是不是啊？哦啊，所以我拢买偌济，就是给伊偌济啦，哦，无动用着卫生所的钱，无因为这代志我去赚着钱。哦，伊特别强调这点，这点当然上要紧。好了，你若是安尼先咧趁钱，你代志就大条。哦，所以朱清的司法官是咧讲哈，确实讲这所长，伊若是以卫生所的名义，会公费来买食。哦，嘛毋是袂当，是会当买哦。啊，你买入来就变成公家的，啊，公家的你有交入去公家的仓库啊无？是，哦，啊，这呢？总爱经过呢，爱较清楚的。啊，你那是安尼四个无，然后呢，搁内底咧赚着钱，你就是当罪啊。啊，那成本给你卖咧，用成本给你卖，无咧赚钱，无贪污，伊嘛为做文书嘛。哦，所以这位医生呢，可能都会有点事情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病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所以这一关都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都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亮啊，
4: 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4: 哎，我叫孟姐哈。
0: 先讲啊。
4: 我少干呢，啊，我有买诺诺来吃，好不好？
0: 是。
4: 啊，我有搁食西药，搁住大房诶。
0: 是。
4: 啊，这诺诺是爱加迄个西药，爱过一点钟啊，咩？
0: 诶，半开一点钟。
4: 爱过去一点钟啊。
0: 咱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但是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哈。
4: 啊，我有当时半暝搁起来食两盖呢。
0: 无要紧。
4: 迄拢无要紧啊。
0: 诶，无要紧。
4: 啊，我有滴食灵菇精加的。食骨头的啊，迄拢同款，佫食无紧啊。
0: 你连高精三椒瓦骨正常食，啊诺诺甲因半开半点钟。
4: 甲诺诺安尼啊？
0: 嘿嘿，诺诺是中药。
4: 对啊。
0: 哦，啊那
4: 到。我是讲哦。
0: 嗯，是。
4: 即马就是讲啊，都有骨食糖尿的啊，我西药甲诺诺拢爱经过一点钟安尼，才用佫食得
0: 对。对，哦，咱
4: 安尼啊，
0: 咱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哈。
4: 哦啊，是食骨头拢同款，佫继续无紧
0: 啊。啊，迄无紧，安心食哈。
4: 哦，啊，迄诺诺一天食几摆拢无紧。
0: 诶，三摆，啊，一般困前佫加食一摆。
4: 诶，啊，我半暝佫起食两摆，啊，其实食三四摆啊。
0: 因为有诶吼，暗时啊呢。安尼开，安尼香会窜烧啦。
4: 对，迄就是感冒了吼，啊，才变香，啊，烧了安尼吼，才感觉讲会安尼。
0: 暗时啊，有这镜头想起来食一家食两摆，迄是话紧哦。
4: 好安尼啊。
0: 是会动的哦，哈。
4: 哦，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
4: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你好哈。
0: 嗨。
5: 我有咧用你的产品啦哈。
0: 是。
5: 迄个三椒钙好，啊，搁十六瓦粉，啊，搁迄个莲花精，啊，
0: 搁
5: 用迄个诺诺皮沙粉，哦，用那足好。
0: 哦，谢谢。哎，
5: 哦，我气气吼，
0: 嗨，
5: 气气本来是牙龈萎缩吼，
0: 是，
5: 啊，我起码都这韧带骨慢掉吼，
0: 哦，
5: 啊，你治疗我想讲啊，我等下治疗好时吼，
0: 嘿，
5: 这气气再来整理，结果，
0: 嘿，
5: 这个气气就崩开了，
0: 安尼哦，
5: 嘿。啊，诺诺上山嘛，食足好。诺诺上山就是我这哦，就是饿来引起，饿来感冒引起。啊，医生看拢无效啊。到尾啊，我听你咧讲，
0: 是，
5: 我食去买诺诺来上山来食哦。
0: 是，
5: 哦，食一个哦，食半卡鸡啊，好了。
0: 啊，你饿来是安怎引起啊？咱的细胞的受精啊？
5: 我是用拍个胸来鼻水，袂到。
0: 哦，是。落
5: 来落来，有去感觉，感觉拍开胸大鼻子。
0: 啊，一直拢啊，袂好。
5: 嘿嘿，医生看嘛袂好，足奇怪，佫创个开手安怎个食嘛袂好。
0: 哦。
5: 嘛无啊，到尾食，无爱食，无爱去看。
0: 准啊袂。
5: 我听你讲食诺诺皮沙粉袂一罐来食，食半罐较紧啊阵哦，我即摆会使讲哦，袂食感冒。
0: 安尼真好啊，好消息。
5: 哎。阿亮，我佫甲你问者。
0: 好。
5: 我上去拜访一个朋友啦，我那三十七八年的朋友啦。
0: 是。
5: 啊，伊个哦，伊这脚腕去换啦。
0: 哦，了解。
5: 换人工的咯。
0: 嗯，是。
5: 啊，讲你袂啥行啦。
0: 是。
5: 啊，本身佫有糖尿病啦吼。
0: 哦，了解。
5: 糖尿病讲二十多年哦。
0: 嗨。
5: 你看伊这要食甚物哈？
0: 伊脚头换一脚，换两脚。
5: 伊都。伊唔知换两卡或一卡，我甲讲讲，我都袂记咧。
0: 好、哦，来，我建议伊吼，上要紧的爱食灵菇精，爱食三椒。
5: 完了。
0: 哦，阿姨那卡头干那换一卡吼， 另外一卡一定爱你赶紧食瓦骨。
5: 好安尼。
0: 嘿，好唔好？
5: 哦，
0: 你再甲讲一下。
5: 我当安尼看一个，看一个鞋足艰苦，本来安尼翘硬硬，啊，当官足伊个。
0: 啊，都袂惊。
5: 嘿，讲袂啥惊啦。
0: 啊，糖尿病啊，人都烂呐。
5: 嘿嘿嘿
0: 嘿，哦，来，连高精三招教瓦骨，好唔好？
5: 好好好
0: 好，哦，好，谢谢哦。
5: 好，谢谢，
0: 哦，
5: 谢谢，
0: 拜
5: 拜，
0: 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骨真好呢，阿未落去也未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的落去啊。
7: 之前无脚头，就直接哇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
8: 本来都未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落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未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口药，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0: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这位越南的这位女士啦，伊已经摕到咱台湾的身份证，啊、哦，姓万。啊，伊在咱斗南的山区啊，学着佛堂。伊讲伊是西安的佛师，啊、哦，佛祖呢，佛师呢，哈、哦，讲会当知影未来，啊，替人呢在治病。结果今年的二月，伊诱骗了三名越南的妈妈，带着呢囡仔，啊，拢未成年的哦，带来咱台湾，然后安排即个来即个妈妈啦、囡仔这种越南人哈、哦，安排因去农地啊，去餐厅呢啊，遐去斗三工去做些咱的事哈，无、哦、薪水的哦，啊，即马移民署呢已经啊接到呢越南那边的爸爸报案。啊，伊个太太啦，伊个囡仔啦，哦，带去恁遐，所以即马将这个万呢，这位女士，包括有四名伊个信徒、信众哈，通通抓起来，嘛找到三名越南的妈妈，哦，以及呢因的查某囝，啊来遮咧做事嘛，啊找到了，啊就救出来，然后互因平安呢，互因转去因的国家哈，所以呢。健康是安尼讲吼，伊讲啊，这位万女士45岁，哎，嫁来咱台湾真侪年啊，所以摕到身份证啊。啊，伊讲是活佛哦，伊是佛祖啦，活佛转世就对啦哈。所以未来知影未来，而且讲啊，世界吼、哦，世界要毁灭啦，啊，世界末日将到，也当用清水甲你治病，哦，各种的绝症拢会当。安尼是吼，也当甲你消毒你的业障，啊，反正有一套嘛，啊，因为伊是佛祖嘛，啊，就是有信徒啊，哦、啊，这嘛不止咱台湾，全世界拢有这种的佛祖啊，拢有这种信徒呢，哈、啊，啊，所以伊就用心理暗示，包括一个宗教的一个讲法啦，啊，所以呢，也当控制真侪家庭主妇，包括伊的还价，啊，哎，变作伊的信众嘛。哦、甚至叫这些信众呢，哦，厝爱卖咧，哦，什么也卖咧，然后离开家庭，哦，这当然就不好咯，哈、哦。所以这万女士呢，2023年的7月，伊嘛因为牵涉到宗教诈骗这代志，是去予越南政府，甲列入是啊永久拘留入境，哦，叫永远袂当呢，等于越南呢，啊，所以无得等越南。啊，就准咱咧将这经营的重点呢，就放喺咱台湾啦，啊，就咧咱岛内的山区有这佛堂，透过到网络，哦，即马拢靠电脑靠网络哈，哎、欸，啊咧宣传啊，伊是安怎的是哈，所以是跨海呢，会当遥控到呢，咧越南遐西中的信众，啊，鼓吹这信众，将你囡仔出来，啊，来办到观光签证来台湾。来台湾了呢，甚至护照给倒起来呢，啊，控制一点台湾者，哦啊，妈妈来啦，囡仔来，拢几岁啊呢？有八岁，有十岁，有十几岁呢是，啊来这做事，哦，而且伊个信众讲就是讲，你爱听师傅的，师傅甲你教，你去劳动，你去做事，这是咧累积的功德。哦、因为本身呢，这位万女士家己嘛有一挂农场的款哈、哦，你甲伊做。哦，啊去做这做那，啊，这啦都是咧累积咧功德安尼先好。哦，所以呢，来遮啊，这越南的妈妈啦、囡仔啦，都安排去农地啦、去餐厅啦，去做采收啦、贩卖啦、啊，摒扫啦，哦，啊是洗这洗那安尼先，完全呢拢无薪水通个领，护照呢嘛可以倒去，对外限制你联络，啊，包括限制你的行动自由。所以，迄囡仔来吼，囡仔为透早呢开始做，规工咧做。哦，这囡仔应该读书啊，迄拢无啊。啊、哦，所以这当然是不可以的哈。抓到即卖呢，得看后续，哦，安怎处理，安怎判。哎、啊，即卖无，我得等于越南嘛，因为越南政府嘛叫伊卖回来啊。你这种人卖回来咱家哈，过来来讲的是诈骗。台北地检署呢抓到这层，这是专业的一群人啊。组织一个诈骗保险公司的， 啊，这种新闻定定有呢哈。一个38叫做林佑伟，这查甫的。另外，因太太姓洪，啊，39岁。啊，因嘛找一挂护士，包括呢保险的业务员，啊，包括呢咧卖医疗器材的人，包括呢对法律有所了解的人，拢总呢，超10个人。为2022年开始呀，啊，因就是啊，惊啊出车祸，哦，还是跌倒，还是摔掉，还是安怎，哦，受伤等等安尼先哈，向12间的保险公司啊买保险嘛，啊买保险，你可能跌倒啊，你可能摔倒，你凡是种种的因素受伤嘛，是不是会当申请理赔呢？当然会当，所以因安尼先干啊呢，骗掉的保险金来到2200万，你看厉害不？哦，啊，即卖呢，以家当诈欺伪造文书，啊，将伊起诉完的时候，我那因为检调单位咧讲吼，因为这集团呢，因就是哦一直倒播，然后呢，哎，那一直个跌倒啦，个出车祸啦，啊，你那是太急发生，保险公司敢袂感觉怪怪嘛？保险公司是读个真好啦，是不是哈？所以你安尼死定了安尼，保险公司就怀疑啊嘛。经过12间保险公司陆续提出告诉了，当然检调单位绝对要出手啊。好啊，即马了解就讲这里面林佑伟，因为2022年为国外登来台湾了啊，要登来当然要想办法赚钱啊。伊就甲伊啊，本身因太太以前啊做保险，啊，包括因外甥啊、外甥女是做啥物护理人员，哦，啊，大家参详咪来趁钱，啊，啊保险咪，啊护士，哦，啊个呢有一个较熟悉的医疗器材，啊，包括讲较捌法律的，啊，一个叫周永腾，啊，嘛个叫咧保险这边的业务员，叫做呢陈金怡啊，等等10几个就对哈，啊，透过网络来来熟悉来规划啦哈，啊，然后呢开始一步，哦，另外这位洪女士就是因太太啦，嘛成立一个叫做顶尖群组，加叫一个赖群组，啊，又来对一个姓周的来指导，哦，这个车祸呢路线地点。下面做安排，然后出车祸了呢，这个担偌侪责任，那个担偌侪责任，包括呢，你去看医生，找多一个医生，哦，整个过程就对了哈，一直到理赔，哦，一条龙的哦，一旦开设计好的，跟那里包电影，哦，阿叔的钱摕掉，摕了阿来看，这安怎分安怎分安的先就对，好，甚至啊，这里面吼，伊本身把家己安怎呢？将家己片啊撩个规破空，然后讲是咧拍篮球的时候呢，叫篮球呢啊，对中牵着安先，所以利用本来伊就一挂片啊鼻中隔弯曲啊做治疗啦，做啥物事安先，安尼买当摕到钱呢。哦，啊因太太呢咧风景区哦跳钢摔倒，哦啊个真侪人惊呢是受伤。哦，啊，受伤类似安尼是惊诶啦，吼、哦。然后这嘛骗差不多要将近600万。啊、哦，过来这廖尚华，伊是咧江庙诶，甲工作场所安排安怎咧摔倒，摔倒这里面，就咧伊啊受伤诶所在，甲抹一寡呢，抹一寡土。哦，安尼是恶真严重哦。啊，然后要求医生爱用啥物呢？爱用较贵诶医疗器材。这方面呢，嘛骗超500几万。好、哦、啊，个家己摔倒的，啊，你黑个店摔倒的，哦，顶顶安尼是哦，听讲这边啊，几层落来嘛500几万，哦，所以你个想看卖，这几啊百，遐几啊百，遐几啊百安尼是啊，哦，安排呢假车祸啦，什么啊，你袂感觉讲人迄个保险公司拢戆的嘛，哦，所以感觉怪怪嘛，啊，感觉怪怪的要命呢，都提出告诉安尼是，过去啊，捌发生这样代志，唔知大家会记得未？将家己的脚啊，用干冰呢，啊，甲浸，或者脚呢出大代志，因为汤啊来，脚干冰呢，啊用速度，哦、啊，将伊固定，将这个固定咧遐椅啊顶， 安尼持续，敢那个冷冻同款啊，超十点钟。咩啊呢？脚呢？双脚爱固掉哦。哦，啊，就是咩啊？申请理赔。哦，那边呢？是用五金保养公司，就是廖建虎嘛。介只高中的同学个张翰啊，设计用这招。咩啊呢？申请理赔4126万。但是不敢上尾溜，就跟他得到赔偿呢，23万外，其他的人袂理赔。后来知影你是讲骗的，啊，这廖建虎是被判刑6年确定嘛，啊，这张翰呢，啊是啊，啊判刑，但是啊缓刑2年，真侪层呐，啊，真侪层拢利用着呢保险公司的一挂空方呢，要来骗这钱啊呢，是吼。我来讲了骗钱，咱来讲这层呢，这层呢就骗大钱啊咯。台南地检署呢办到一间啊绿能集团，诚心绿能集团，包括也金主，也金主是星光国际投资公司，联手利用到呢，咱这段时间这多年来，咱都是要发电嘛，哈，这一电共生，向银行团呢来贷款。当中呢，牵涉到47亿，哦，诈贷案。他都讲的是骗保险公司，啊，即马讲的这是啊，这骗银行啊，更加厉害。啊，6月份呢，先申请收啊，本身呢，这集团的负责人叫陈永伦，最近呢，佮约谈的是星光国际投资公司的负责人林伯汉，定13个人。哦，这代志啊，大家应该回想较过去。因为咱国内里面鱼电共生嘛，鱼温啊，啊鱼温啊，饲鱼啊，顶面呢，啊来发电嘛，鱼电共生。迄阵啊，这个诚心绿能集团呢，非常的出名，啊非常出名哈。啊，民国114年的时候呢，讲欠人家的包厢呢，要超过10亿以上。啊，部分的案条呢，照你讲，你也饲鱼啊，顶面来发电嘛，你无照安尼做嘛。哦，所以经济部包括台南市政府呢，即个主管机关就甲撤招。啊，撤招了哦，系啊。哦，台电嘛，买个买电啊，所以债务呢就产生大问题啊。啊，这间公司咧108年的时候成立的，系当讲是当初时啊，新闻那么报给哦。哦，一个指标性的企业，伊咧中南部申请啊，就是气温啊，顶面发电，鱼电共生。哦，占咱政府总目标35%呢？你看，哦，这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场呢，吼、哦。伊嘛取得到银行团100亿的联合贷款，伊甚至112年的时候呢，甲台电呢签约。我发的电卖你啊，台电，哦，签约偌济年安尼先吼，哇、哦，这一片光明啊！但是真快速就那一直传出去。去年的团出就讲呢，伊只鱼电共生，哦，你有电你无鱼啊？哦，啊业者呢用土地开发，土地开发佫贷款，但是你光电厂就无影真正咧饲鱼啊，干那安尼贷款啊、卖电啊、安尼先啊咧趁钱咧套利尔，所以主管机关要来佮踢脚，啊台电嘛袂佮买电，啊代志害啊，所以一挂厂商吼要也收无钱啊。嘛，组织呢自救会个抗议，啊，查出来就陈永伦这负责人，包括另外几下个啦，好啊，即嘛就是讲，非法的刷用到集团的资金，而且联手星光国际投资公司，啊，针对土地啦、贷款啦，用银行这边呢联合贷款呢100亿以上，哦、啊，所以咧今年6月个搜查嘛，认定讲陈永伦呐，因牵涉到啥物？背信诈欺、洗钱、侵占哦，等等安尼先。然后检调单位会同着财税单位，后续查出着讲，啊，这林伯汉、林伯就星光这边个啦，啊，伊假出资金，哦，将假金流配合着呢股权的移转，包括人事的安排，啊，敢那已经有入股，啊，咧这个诚心集团内面。借到这种的一个转变，啊，向联代银行呢办理啊诈贷，哦，地主的银行团呢也相信嘛， 相信钱呢，安尼借好伊嘛。为111年到114年呢，安尼是核准的贷款呢47亿。所以讲，塔克呢，真正是种亚邦出来，非常的厉害。安尼是啊，一个世界一个乌龙蛇多了呢，哦，安尼贵了10亿，啊，就搁会骗去啊。啊，今晚呢，今晚出大事啊，哈。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钙哇，骨骨啊，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仔拢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三椒钙好，甲咱的瓦骨呢，两项斗阵食，食饭前15分钟食，哈、哦。有咧食西药呢，咱大概半开一点钟，啊，卖甲要食安尼先，哈、哦。啊，三椒甲瓦骨这两项斗阵食是较好诶，啊、哦，斗阵食会当相辅相成，因为瓦骨哈会当促使到你的身体对钙质的吸收。无安尼上好咯，无唔对，安尼上好哈。所以呢，咱即卖呢三椒瓦骨斗阵食哈，咱个阿公阿妈拢非常之多哈。即卖观念呢，甲以前无同。啊，你加食一寡，加食一寡，唔对。啊，你著照起工食就好，唔是加食，啊，就较紧好。安尼你规罐一边甲食完就好去啊，唔是安尼先哈。咱一工需要量，哦，咱钙质的补充呢，1000至1200毫克。哦，咱瓦骨的补充呢，一天就是啊1500毫克安尼先。哦，所以咱就是三椒2粒，瓦骨2粒，哦，3顿来吃。哦，啊，咱若讲啊，脚头的退化唔是遐尼啊严重诶，爬楼梯无楼落楼梯是袂疼诶，但是较硬啦，啊，别啦，安尼瓦骨呢，慢慢3顿吃、哦，是早起2粒，暗时2粒，夹着咱的三椒吃，安尼就可以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登来国际新闻啊，真要紧，真要紧的一条新闻哈。这个对话徐大大啊，习近平呢，出国呢开会啊，出国开会呢，迄面色真无理想呢。好，主席嘛问讲 ，Are you OK 啊 ？Is it OK 啊？意思讲还好吗？还好吗？嘿，咱两面讲哈，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来讲到对话啊，对话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啊，看这镜头啊，新闻的报道呢，敢那身体啊，无讲介理想。气象嘛，真正咧无公开理想哈。这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咧印度，以及出席的是金砖国家的峰会啊。咧13日暗时呢啊，登到北京。但是呢，新闻的报道哈，12日迄一天就咧因本身即个国家的高峰会啊咧开幕，开幕主席是印度的总理莫迪咧致辞。啊，咱正式开始啦！你，讲两句啊，你要停一下，啊，停一下，我头，啊，我头问一下，问过这习近平啊，也是了，OK 啊，意思讲还好吗？你还好吗？你还好吗？安尼是哈，问两遍，啊，尾啊，习近平点头，意思讲还好啊，哈、啊，才继续进行，所以外界呢啊，真注意。哦，毕竟呢，习近平对全世界影响呢，嘛是真大影响力。哦，但是这边出门呢，一个人太太啊，出门呢坐飞行机，要落飞行机的时候，嘛是因太太呢，哦，手干呢啊，花呢，伊嘛呢啊，花到因太太的手真出来，那里花掉的，因为那飞行机遐尼悬啊，要楼梯行落来啊。啊，每一卡步拢非常的注意哈、啊，所以当讲是今年六月以来啊，习近平啊出国访问几啊遍咯，啊访问呢有四个国家，啊包括六月初八初九去北韩嘛，啊然后呢，佫是八月三十迄阵啊呢去吉尔吉斯嘛，啊后来佫社会呢埃及，是不是？啊九月十二、十三呢，就是印度的总理莫迪的邀请。这是真多金砖国家哦，啊，大家知影嘛？啊，过一阵的大代志，就是要去美国，这个月哦，要去美国啊，川西二会，所以即马就咧有一挂外界的讨论啦哈。嗯，啊，那身体安尼先啊，敢唔发多呢？啊，去美国啊，挡会掉吗？不只久的呢，当然因出门，迄大台飞行机是。设备绝对是一流的，啊，带着呢医生啦、护士啦、医护人员，包括设备嘛，拢咧飞行机顶啦。啊，毕竟呢后年纪啊，过来呢代志这么多啦，经济也无介好啦，是不是？好，所以这呢当然，人讲皇帝命不是好命呢哈。好啊，所以啊结论呢是什么款？有待观察啊。毕竟呢身体不好的时候，就较无想遐尼拼吧。会较烂干袂，或者种身体无好的时阵，较乱的时阵呢，是不是做一挂错误的判断？哦，这嘛是啊，呵呵哦，爱还好咧头前的呢，哈、哦。过来来讲啊，咱本身对咱台湾的一个保护，咱有向美国买啊四只，MQ-9B， 这是一种呢海上的卫士型的无人机，无讲真大只。啊，这个一只迄个长度啦吼，长度差不多十公尺、十二公尺安尼是，但是咧空中呢，会当个30点钟。哦，啊，即卖呢，其中两只，咱买四只哈，其中两只呢，六月份海运啊，来到咱空军的华人基地，啊，咱呢差不多两三个月，经过原厂啦。空军啊，哦，也组装啦、test 啦、整体哈，你涨啊，涨上午八点来头一遍升空，哦，然后呢就开始做
整个开始运作嘛，哈、哦，诶，这空军呢为111年执行的是一直到118年，咱用了新台票，迄阵啊讲是200几亿啊，好、哦、丢，好、哦、迄种讲200亿个，200几亿安尼是吼，啊，对美国采购4架，哦，4架这 MQ-9B 的无人机当然是非常好用的。哦，即摆2架来啊，哦，咱呢，超2点钟，哦，安尼咧起飞安尼是吼，所以呢，官员是安尼讲，伊讲这 MQ-9B 啊，伊功能真大，啊、哦，伊当空中做侦察，而且伊当甲你打击无，上大的载运量达到1700公斤，伊甚至啊，除了搭载着啊种先进的感测器，伊当挂炸弹，你知吗？会当挂呢镭射导引炸弹。甚至美军已经完成了呢，挂什么挂呢？响尾蛇飞弹。哦，所以这个运用上呢，当然非常之大哈。啊，咱国防部这边啊，单处的起飞，伊这会当执行呢，24点钟至30点钟以上，上大的航程呢，会当突破呢5000海里。哦，高度飞行，啊，伊雷达也光电视线。哦，经过出去的涵盖这个半径，会当达到360公里。哦，所以呢，顶点咧盘旋的时候呢，一只呢会当降下来，包括咱台湾海峡，兼顾到巴士海峡，包括呢宫古海峡，顶顶安尼是哈、哦。所以这当讲是经过咱的空中，哦，空中这种承受能力呢，进一步向到外海啦、湾流啦。包括呢，一直甲中国内地相当的程度，安尼是哈。好啦，这里还有另外两只哈。过来，咱讲的是流行性感冒疫苗，10月7日，啊，流感疫苗呢就开始爱做啊哈。啊，今年呢还有健康币哦，健康币就是你来做疫苗啦，你来做检查啦，你来做什么啦，啊，拢会当给你啊积分。好、哦，然后呢，你当哇这啦买那样的时候，好、哦，咱即马呢，蔡刚良头一边突破了700万剂，尤其当中哦有20万剂是啥物？是加强型的，啊，当然是特别较好嘛。哦，因为但是伊敢那20万剂啦吼，所以较针对的是老大人，还是长住机构内面的安尼时候，以亚洲来讲，咱是头一个用到这种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哦、所以苏定罗一军嘛，哈，因为咱明年的扩大采购，不是干那20万剂，会来到60万剂。啊，目前咧咧进行的就是4、5种啊新型疫苗的效益，咱做一寡分析啦。啊，无定未来咱的规划就是促进国民全民免疫，将国家级的计划。啊，当然啦，要做个安尼先，钱都较侪咧。伊讲，咱只争取呢，搁较侪钱安尼是吼，因为呢，咱这个感染医学会理事长是安尼讲吼，伊阿公阿妈，咱只长辈，长辈因为啊靠年纪啊嘛，所以抵抗力嘛免疫较老化，所以一般来讲老大人有慢性病嘛，啊慢性病呢一旦啊感染呢，流行性感冒，重症的就较侪，啊并发症的就较侪。是不是啊？所以呢，这是要注意，要注意哈。不是讲干呐，急性奇鸟，伊讲研究呢，感染了流行性感冒了，不是讲感染迄段时间了。你感染到流行性感冒，一年来、两年来，你来带着呢心脏、心肺梗疾病的，包括脑中风的风险，是大大增加，这是有报告的哦。啊，我都已经念过啊，念过几年啊，甚至要挖2年啊，同款。哦，你中风、心脏病，啥物增加的比例较悬。所以讲啊，流行性感冒这疫苗咧做，那么是用肺炎嘛，哦，肺部较要紧的啊，这病毒啦、细菌啦，啥物拢为啊肺部入去嘛。哦，所以你要做疫苗，好有抵抗力嘛。哦，所以肺部是第一线。但是讲真侪你看袂到呀，哦，你感冒了，哦，你的慢性病恶化，心肺更问题，啊，功能的衰退，等等啊那些，
好、哦，所以咱嘛有甲大家报告嘛哈、哦。老大人呢有两项代志啊，看起来呢，敢那唔是介严重，实际上是啊非常严重的。头一项就是感冒，就是感冒。第二项什么？跋倒啊，跋倒了呢，代志也真大条哦。好、哦、啊，虽然今嘛这二十者呢是加强型的是老大人。好，优先好，优先来做安尼先哈。过来来讲的是咱的发电，小团发电，大家反对啦。啊，空气也歹嘛，等于讲用气波哦来发电啊，这款的讲法也有哈。啊，不然呢用天然气啊，天然气来发电安尼先哈。啊，即嘛因为天然气的进口呢一直在增加，啊，咧高雄呢洲际液化天然气的接收站，咱简单称呼个。第七站，第七接收站，这第七站呢，去年的宅业统计环评，啊，中油表示讲呢，这个天气天然气也爱有些草除嘛，哦，除草已经发包，应该咧119年会当完工，哦，所以呢，123年的时候呢，全台湾进口的这种天然气会当达到3700万吨。比今年加差不多6%，所以这个建设呢是够意料呢。安尼，即马有一寡呢接收站，哦，真正负担真重，讲会过劳死啊，过劳死安尼啊。表示讲呢，这负担太大了呢。不过，吼、哦，咱即马讲的天然气的量体，吼、哦，也个无包括呢台电呢第四接收站、第五接收站，包括呢台塑。台塑化的第六接收站，啊，其实咱台湾是安尼，咱国内天然气站哦，目前拢总有7座，哦，中油永安第一接收站是上老旧的嘛，啊，咱台中啊第二接收站咧进行第三期、第四期的扩联，啊，第三接收站去年底开始咧试运转，啊，第七接收站对咱即摆讲者。啊，洲际站呢嘛，通过环评安尼先哈。因为咱即马呢必须要增加这個天然气的进口，所以因是安尼讲啦，哈，伊讲呢，即马三个接收站，永安站呢上忝，拢上超载。一年的产能呢大约1200万吨。哦，啊，即马呢，即马已经1300万吨啦，已经过落啊。啊，负载率达到110%。啊，那第二接收站就台中这哈、啊、是80%安尼先哈，所以呢，已经拢是超量的负载，一定要赶紧的啊，后续的要补起来的先哈。今日嘛有一条新闻呢，啊，咱的台湾黑熊，有人讲啊，那拄到熊，哦，你安怎？啊，跟拍个涂骹假死，哦，无安尼讲讲过，有人讲你唔当叮当，哦，有人讲你紧走，啊、哦，拢有安尼先哈。好啦，这乌熊哈，阿里曼，包括呢打鼓阿里，啊，这乌熊这两只呢，咱有设定哈，啊，然后也当呢，有一个猎名起的也新规嘛哈。好啦，都因为呢，不走地去部落来对，哦，所以呢，咱有个捕抓啊，捕抓你要个野放嘛。啊，林波树呢？咧野放的时阵，佮放因登去山林的时阵呢，咧因暗棍家有吓到一个卫星发布的警圈的遐，当然啊个猎命的镜头，好、哦、啊，所以你看得到呢，这熊咧度头前是甚物款的影像安尼先吼，啊，昨呢头一边公开这猎命镜镜头有翕到甚物物件啦，所以嘛记录就讲，这乌熊哦，寒天的。乌所在，然后呢，乌的枭，好嘛，摄到这乌熊，你找山区的一挂粪扫，好啊，然后呢，啊，提什么来吃？啊，还有山区的工作人员，留了一下便当啊，啊，伊嘛提来吃，安尼先吼。所以这等于讲会增加人甲熊接触的这种隐患呢。好、哦，所以林波树长呢举行这公开，就是讲乌熊甲咱人呢。即嘛愈来愈瓦去啊！好、哦，距离啊比想象中更近啊！是透过到一镜头嘛，咱看到因的多伊嘛。好、哦，比如这只呢，
打鼓阿里，打鼓阿里伊咧山区诶，伊嘛食水螺啊，水螺个尸体啦哈，包括呢咱只野山羊诶，山羊角，吼、哦，因为镜头就向头前嘛，哦啊，所以目睭看出去，迄视角就是熊看出的视角安尼先。阿妈翕到呢，就啊打鼓阿里只只，哦，四鬼咧扯什么扯什么，阿妈咧摇笨手。啊，包括山区的工作人员留的便当呢，啊无食完呢，阿妈提来吃啊，定安的是吼、哦。所以呢，就是讲尽量卖淡物件咧山，因为伊变做习惯，你知不？啊来只车，啊来只啥，所以走去咧部落嘛。人食的物件，伊买当吃安的是啊。哦，所以咧，那个山屋啦、啊钢寮啦、啊部落啦，或定定安的是吼、哦。所以呢，笨手你爱炸落山。哦，啊，这管理这厨余啊，包括饲料啦、食物啦，啊，片面讲咧，真正咱去的所在啊，都得乌险，哦，这当然就也危险性啊，是嘛？哈，我啦，这个是看到镜头哈，也很可爱。啊，日本的乌险呢，啊，比咱台湾的乌险啊，哦，更加会走去迷路的，哦，走去人厝内，然后什么哈？所以日本针对这个、黑熊呢，更加特别强。甚至一年吼，日本的熊害一年啊，造成13个人的死亡呢。啊，咱这边当然无迄个状况，啊，不过咱嘛预防状况唔当发生哈。

啊，本来呢，这个丽星游轮啊，偌侪钱拍四折给咱，拍四折哦，那才俗，系对啊，你得汇钱给伊啊。后来呢，后来当然你无可能有啥物准票，啊，阿尾啊，伊就消失去啊。啊，所以甲大家提醒哈、啊，因为这半年来，就已经有二三十位人受害啊，损失的金额你想袂到会多哦。哦，两百几万来到两百五十六万，爱真够做空气场。哦，伊咧脸书顶面就甲你铺文啦，行程到位到到位，哦，房间倒一型诶，哦，安怎伊都啊，那是实际上起价，哦，偌侪钱，哦，两万外啊，三万外，四万外呢是，对不对啊？而且是多几种的套房啊呢，哈，原价呢一旦个偌侪，甚至呢的皇宫套房三位一间呢。啊，原价超二十五万，但是呢，我即马呢卖你这介绍是九万块，哦，你用赖个联络嘛，然后钱汇你去指定的户头内面，但是准票呢，无可能，无可能有准票，伊甲你骗你啊，是不是哈？哎啊，然后你就讲，哎，你这准票无我，哦，叶先甲你讲，讲会员的资格啊，啊，即马呢被停权，无得出票，哦，到尾啊，到尾啊，你找无伊啊。哦，高阳街有真侪啊，这个碧海街，就是买真侪张。六天五夜要去韩国的济州岛要去鹿儿岛，要去什么样的行？哈，嗯，啊，拢是哦，拢是订这种房间呢。啊，这船票呢真贵嘛，哦，所以比便宜贵了十万。啊，像这种诶，买咧网络买哈、哦，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BBR 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公股。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诶，少山少到要死啊，按时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啊，你好。
0: 嗨，
5: 我这全高真
0: 好。好。
5: 哎，阿你卡手龙杨建龙的救棍，暗时的棍哦，救棍啊咧。
0: 卡手的吊筋，卡主要是牵涉到神经甲循环。
5: 哦、神经啊，
0: 嗯啊，所以你要吃的是咱的三椒加苓果精三顿吃。
5: 哦，吃苓果精啊，三椒。
0: 嗯，因为看下是循环加神经系统。
5: 哦，合着吃就对了。
0: 对，三顿吃啊，你唔是有咧吃吗？
5: 有啦，我是有吃啦，啊，我是无较过无咧救困啊，是。
0: 后来。
5: 啊，是阮太太讲，太有咧救困啦。
0: 苓果精一顿一包，三椒一顿两粒，三顿吃哈。
5: 哦，安尼耶，
0: 好 ，OK，
5: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哥你好，
0: 嗨，请讲来，
6: 我请问你吼，
0: 好，
6: 我做生意爱讲什么话？因为我怎么有咧食你的香菇青毛？
0: 是，
6: 我咧想讲，无话食介久啦，我咧想讲，我怎么咧就是细胞讲什么积水啦？
0: 细胞积水是。
6: 系啊，我就想讲，啊，即到底是迄个，即伊讲伊无，我无感染嘛，啊，就是积水爱会喘啊。
0: 细胞啦，积水啊，心脏会受影响啊。
6: 哦，对，伊讲我心脏问题啦。
0: 是
6: 啊，
0: 细胞真侪，咱的以前武汉肺炎了，遮侪人细胞啊，拢后续愈来愈严重啊。
6: 哦，对。
0: 啊，你唔是有咧食咱的诺诺勇气地少散？
6: 我今日食五种，啊，加迄个破坏迄个
0: 无。哦，即摆来转来厝诶吼，咱诶诺诺都爱食，好唔好？
6: 哎，加过细胞，迄个过细胞啊。
0: 诶，就是咧过细胞。
6: 哦，啊，转来就是食无要紧啦吼。
0: 诶，转来随食无要紧，三顿食，三顿各尖尖。
6: 哎，讲我一定爱锻炼三工，即摆就用抗生素哦。
0: 嘿，
6: 所以讲安尼啦。
0: 就先甲过一下，啊，转来再食无要紧吼。
6: 好安尼吼。
0: 诺诺哈。
6: 好，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啊，阿亮啊。
0: 嘿，你好。
7: 我当考你啦。
0: 是，你好。
7: 啊，要请教你。
0: 好啊。
7: 油啊，哪只？
0: 油啊，你即马摕到是多一项？
7: 都三椒个呀。
0: 三椒哈，三顿食一顿食两粒，伊是白色胶囊哦哈。
7: 哎
0: 对，啊一顿食两粒。
7: 好啊，迄个。
0: 嗯。
7: 我有食迄边个油啊，你阿哪只？
0: 半开一点钟吃，
7: 哎，这三椒先吃是迄先吃，
0: 拢无要紧。你即马便宜的西药是食饭后啊，食饭前，
7: 食饭后，
0: 安尼咱就食饭前，
7: 会用下，
0: 嘿，对，无问题。
7: 哦，袂损胃袂啥哈？
0: 啊，袂，
7: 袂下，
0: 安心吃，半开一点钟哈。
7: 啊，我安尼想买，安尼想食看嘞。
0: 好，食了安那卡电给我哈。
7: 那有感觉，我就再过来给你买。
0: 好啊，好，谢谢你，好阿妈，拜拜，再见，
7: 再见。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粉。
8: 本来算酸甲咸的温嘞，啊，我食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食了怎么袂酸啊呢？
9: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伊调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0: 无当骨哦，去炖一个做啊笔记哦，三椒甲外骨煮啊三顿食，这嘛无当骨都袂平嘞。
9: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1: 也用袂少吼，三招较好，用得足好。
12: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煞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13: 我捌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吃三招爱注意什么呢？啊，卡麦林咖啡啊，囡仔咧食卡麦林汽水，好唔好哈？迄个造成咱的骨质的流失，安尼是啦哈。啊，阿拉吃三招咧有一项啊，请大家配合咯。好、啊，什么呢？拍日头，爱拍日头哈。我哎呀，热个要死，拍日头啊，即马较凉啊吧？啊，早呢嘛较凉啊，日头回啊啦，日头回啊，你伫外面散步，行路半点钟啊。哦，啊，行路嘛真要紧哦。哦，因为咧行路的时阵，咧活动的时阵，会当促速到你生骨的速度。嘛、哦，比如我咧行半点钟啊，啊，你看行的时阵，你脚会出力。哦，啊，脚会出力，脚会收缩，活动的过程当中，你的生骨、坐骨的速度就较紧哦。哦，所以真侪啊，阿公阿嬷会问我，娘啊，啊，我已经遮老啊，敢会生骨？会生骨哦，尤其你来当拍日头啦，过安尼，逐工啊，行路行半点钟啊，迄生骨的速度也搁较紧，啊、哦，这是需要呢配合你啦哈、哦。啊，那三招甲外骨两项拢在吃，你兼顾筋骨的时候呢，两项一定爱斗阵吃啊，吃饭前15分钟吃上佳好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咱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咯，哈。即马全世界啊，针对 AI 啊，大家啊拢想讲啊，要抢到生意啦，还是讲 AI 未来发展会当呢抢咧头前，抢咧头前的人应该呢以后啊，袂当讲天下一定是伊的啦，哈、啊。但是较赢势嘛，绝对是吧？哦，但是 AI 这个产业，有一些这方面的业界的领袖啦，会当安尼讲哈。咧顶礼拜呢咧呼吁，是毋是目前这种啊快速发展的种 AI 情形啊，爱甲放慢一寡。因为你若无放慢呢，真正抓袂掉呢。种电脑啊，这科技的进步呢，互你料想袂到厉害啊。甚至呢，淡薄啊，无啊，都在咱的控制之下来发展啊。嘛引起了呢，那安尼是是不是可能 AI 这方面呢？因啊卡波放慢者，叫你投资啊，你买个股票啦，买什么啊？因啊放慢呢，安尼啊利润就较歹咯。这股市呢就受到影响咯。所以相关的股票吼，你择时去一讲，话就提出来买啊呢。但美国总统川普呢？伊干那呢？无安尼看法啦，哈。伊表示讲呢，有人挑工安尼的运作，有负面力量在炒作，意思讲什么放慢什么卡波，还是有人挑工点样呢？你不知道。而且强调就是讲，咱美国确实讲袂当甲中国咧这边的竞争顶面啊，那袂当赢伊啊。等于讲咱甲退让落来，那是不行的哦。所以啊，你美国总统有只，然后伊内部的这种特别顾问的表示啊，因为这业者动机是啥物？所以认为讲呢，企业确实讲认为这种 AI 的模型呢有危险。恁这公司认为讲安怎危险呢？啥物风险啊？你家己当做调整啊？恁这间公司认为有风险，你家己放慢就好嘛。那就要政府什么的管制，什么的有诶无诶，意思讲，你咧发展迄个行业，你认为什么款的做法上好，你就去做嘛。那就叫政府就要限制这限制迄安尼先。好啦，美国媒体报道呢，这嘛是新创公司，真出名的公司哈、叫做 Anthropic。Anthropic 的执行长是阿莫戴。阿莫戴呢，十三日一天，伊就是宣布采取新的安全做法。然后得到愈来愈多美国的国会议员哦，嘛认为讲，咱要有一个规范呢，有一个新的法律啊，来规范到 AI 这个系统。AI 的公司呢，应该自己要自发的合作，来建立一个标准。建立标准哈、所以。是认为讲应该放慢啦、吼，即卖都是两派啦，一派就是咱来赶紧发展，无咱就输人去啊呢。一派是唔通啊呢，迄、个风险咱也抓袂掉，那失去控制咱就走进去啊呢是吼。所以这到底是多一派才是对呢？这 AI 发展呢，就敢若讲一个世界一个趋势啦。你一两间公司、三四间公司，就算讲是大公司。嘛，无法度主动的整个呢，行向东一直去。你要当咧头前，无可能啦，无可能。当然风险有，抓伊袂到，抓伊袂掉。这种风险呢，我感觉嘛一定会发生呢。所以咱提早呢，安怎来阻止，安怎来预防，当然爱做啦。但是你讲因为安尼先，咱就放慢落来。你放慢啊，别人。抢你头前去啊！到尾啊呢，迄、个风险嘛是会发生啊。你即马放慢，中国放慢吗？无可能啊。中国一直抢去，风险嘛阁发生无唔对啊。但是伊咧一直抢去的过程当中，嘛较知影风险啦。坦白讲，你即马家己放慢，到尾啊呢，伊抢你头前所产生的风险，你更加无能力去应对的啦。好啦，所以本来呢，针对 AI 大概是一个看法，就是讲投资遐尼多啦，你发展 AI 啦，到尾啊，敢有地当赚遐侪钱？
啊，本来一路是安尼先，尾啊呢，一直进步的过程当中，才发觉到讲，这个 AI 呢厉害个呢，伊为了要达成咱予伊的目标，伊家己去弄路出来，家己去找路线出来，甚至啊，会找到别人的迄个线上去啊，迄完全呢，甲咱想的无同去啊。哦，啊，所以感觉讲，哦，安尼真危险，未来呢，抓袂掉。诶，三星这状况，哈、哦，这一条哈、哦。另外，咱讲的是针对着目前科技 AI 进步的过程当中，这电是非常要紧的。啊，电要安怎来？哦，啊，烧炭啦，啊，还是讲油啦，还是讲加速啦，哦，来发电什么样的先哈、哦？结果咧，美国的 EPA 就是环境保护署。哦，伊也宣布讲，针对着烧炭好啦，啊是加速发电啦吼，诶、哦，产生的这种污染、碳污染，这影响真大嘛。你看，规个地球的天气变个乱七八糟。哦，遐火烧啦，遐做大水啦，遐强降雨啦。哦，啊，你看你一年安尼死，包括地动的啦吼、哦，我死偌侪人讲。哦，所以这种对地球啊，这种。温室气体啊，这种空气各方面的管制是非常要紧的。但是美国即嘛，要来放宽这方面呢，本来迄个标准。啊，那无美国头前的总统拜登总统针对这方面是真注意的，包括国家头前奥巴马哦，因为气候的政策就是袂当超过偌济哦，大家共同遵守啊，慢慢的会愈来愈好安尼是哦。但即嘛呢，川普总统无讲。川普总统认为讲，哎、欸、呦，好笑，伊拢讲骗你啦，什么温室气体，那有迄个代志，哦啊，所以伊是真正唔知影是安怎啊，我看呢是其他的考虑吧，哈、哦，所以呢，即卖呢，川普政府针对着本身气候啦、环保的政策，伊是要放宽呢，尤其希望提升的就焦化哦，焦化石化燃料的这個发电，烧炭发电啦、啊，用油发电啦、啊，用这么的先，哈、哦。因为啊，伊需要电。过去美国那有遐侪什么电子科技公司啊，什么台积电来啦，什么三星来啦，或什么来呢，拢叫人去美国。啊，这大工厂去你美国，工厂下落去啊，设备买落去啊，要生产落去啊，无电呢，是不是啊？吼、哦，我说要有电啊，要有电想办法啦、啊。哦，所以即卖呢嘛叫韩国爱甲伊配合。哦、来发电呢，啊，这种核电啊，什么样的事哈？好啦，所以这书长呢，叫做呢，泽尔丁，美国呢，环境保护署的书长，啊，十四日刚一点在美国举行的是 G20 能源部长的会议，也公布，哦，公布针对这多位管理，甲多位管理是，实际上目前哈，美国是全世界对这种啊温室气体，直接讲就是空气污染啦，啊。伊是排咧倒，排咧第二名的。啊，那针对种气体污染影响上界大，第一名中国嘛，中国嘛，哈。啊，美国这边，哦，伊电力部门，哦，所占的污染的程度咧，是占美国总排放量的25%，安尼是哈。所以这一当讲是，中国加美国这两个大国家，就是对地球伤害上大的两个国家。好、哦，啊，将啊啊一个国家造成呢啊气候污染的规模呢，全世界前五名哈。伊讲啊，那前五名呢，就是中国、美国啊，过来印度、俄罗斯啊，几个国家是对地球啊影响上界大安的是哈、哦。但是因呢，佫是上强的国家嘛，啊，发展呢嘛真紧的国家，像印度这几年呢，哦，这发展嘛非常之快速哈。哦另外来讲的是针对着沙特阿拉伯哦，加这个胡塞武装组织，嗯，啊，不是美国加伊朗吗？啊、哦，美国加伊朗的代志啊，敢那是依然存在无唔对哈、哦。不过即马呢，波斯湾阿拉伯国家针对着石油要送出来，啊，困难真大，啊，困难真大。本来想讲呢，是不是大家坐落来讲？礼拜一嘛，哦，要甲伊朗来举行啊，这个会议。但是这个时阵，哦，也门这个胡塞武装组织将对沙特阿拉伯，佮发动了呢，哦，新一轮的攻击。
啊，另外，沙特阿拉伯呢，伊嘛呢，将一个真重要的、真关键的输油管呢，已经啊封闭起来啊。啊，当时呢，这条呢又讲又说一段国行呢，嘛唔知呀。哦啊，所以油的供应啦出问题的时候呢，价钱会较贵袂，较贵啊。哦，所以超过$100的美金，即嘛不止啊。本来个$107，即嘛如果呢超过$109啊，所以呢阿联酋呢。物件愈来愈贵嘛，通膨的愈来愈严重嘛。哦，啊那阿联西美国会升息吗？有可能会啊。虽然美国总统讲，哦，意思讲唔通升息啦。啊、哦，升息呢会糟糕啦，是不是啊？但是即马看起来呢，升息的可能性非常之高呢。那怎么办呢？啊、哦，本来是阿曼呢，本来咧礼拜一要来主办一场会议。啊，要来召集到伊朗以及呢波斯湾这些国家，大家共同来讨论，要重新开放啊，这霍姆兹海峡嘛。但是阿曼的外交部长有个表示，用哎呀，因为要来达成共识的这种考虑啦，啊，会议已经啊，就要呢先刷言就对了哈。伊朗这边是表示讲，是应着沙特阿拉伯要求，才来延办这个会议。啊，霍姆兹海峡呢，这是全世界上重要的石油通路之一嘛。但自从战争以来呢，这条路呢就麻烦了嘛。哦，啊，伊朗跟美国在争，啊，伊朗下面有一挂也细汉呢，也支持的哦，即马只也跳出来哈、哦，所以呢，代志啊，才愈拖愈快，时间就一定个拖刷落去。啊，即马呢，美国总统啊真头壳疼，因为要选举啊嘛，要选举啊，确实讲物件真贵啊。选举的选票可能会受影响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个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定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有当咱落楼梯啊，要特别较注意，手来一旦滑，啊，就一旦滑，啊，豆豆啊落楼梯，啊，无为阿公阿妈这脚头啊，一准，会摇，啊，袂在嘛，哦，所以落楼梯准过摔落来。啊，咱中华阿嬷就是安尼，啊，因咧透天诶，啊，因为二楼呢安尼摔落来，哇，你看规家遐偌紧张诶呢哈，啊，家在啊，长期间有咧顾啦哈，啊，骨头啦嘛无伤着啦，哦，啊，若无伤着就糟糕了，尤其啊阿嬷佫有啥物糖尿病，糖尿病诶人呢，本身呢筋骨会较歹，糖尿病诶人关节诶退化会比咱一般人较紧哦。哦，所以建议讲有糖尿病，然后呢，佮有呢退化性关节炎的呢，啊，咱三九瓦骨咧固筋骨以外，连骨精呢爱加咧，爱加咧，哦，代谢循环哦爱好，啊，饮食方面呢爱控制，啊，头拄仔咱有讲到嘛，老大人呢两项代志要特别注意，啊，一项就是感冒，一项就是虾米呢，跋倒。好，这两项会造成咱疗效未够呢，严重的效果哦，要注意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咱今日这部时间啊，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的是林国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九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7: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8: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9: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8: 犯规！
9: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8: 犯规！
9: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8: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9: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8: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9: 都是你犯规喽！
8: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9: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1: 哎，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

戚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咱秘密切公布房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多有得咱得力的林果精，得力的雪梨王塑料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也集合10800700800，进行卫福部公告也集合11000300003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阿咧，咱节目开始呢，要来讲到这健康话题吼，就是中风哈。来讲到小芳76岁的老爸，伫咧食暗顿，食到一半的时阵的娘娘吼，你看人迄目睭吼，吊顶吊，嘛唔是算吊顶嘞，细心细心啊，咱讲眼神呆滞安尼就对了吼。所以小芳第一件代志做诶，唔是甲老爸打卡只片，是用手对老爸嘴内的饭菜总啊呕出来。因为这时间都在吃暗顿啊，都在吃暗顿啊，就是这个动作哦，给因老爸一条命救顿啊。其实这种发生在咱台湾，应该是哪要讲起来，就是讲这种发生在咱台湾的这种一般在咧家庭拄到的时阵，不一定是像小芳安尼做得对啦。好，你也想一家口都在吃暗顿，应该这是做思想诶代志嘛，哈。啊，就是小芳看见老爸咧补物件，我讲是安那对只讲，这个代志，伫咱台湾，一般正常家庭呐发生，可能嘛无一定会像小芳安尼做得对啦吼。小芳看见老爸，迄个补物件动作愈来愈奇怪，迄个阿伯补。吼、哦，就是咱你拨的物件啦，堆垂落去，咱就是拨一拨一拨啊，拨油咱是咪吞落？伊就感觉老爸就是物件一直就是钱咪垂的物件，拢无拨啊，怎啊拢钱伫个咱那堆咧，迄个得手柄的迄个碎片内底啦。啊，然后蛤蟆好吼，讲迄无讲介清楚，啊，但是真足听是听清楚一种的。吼、哦，伊讲意思个，小芳讲得手柄那熊熊感觉麻麻啦，感觉麻麻啦。啊，敢那无在调，包讲咱你唔通当真，保安都，那其实咱保嘛是爱出力的咧，只是你也保无感觉咧，但你未保你又感觉啊在保物件，爱在出力啦吼，是安尼。啊，讲啊在物件做个保袂叮当安尼啦吼，所以这个时阵，一般的咧人可能拢会当作时段。可能去补着顶个物件，啊是干脆去到了无好，或者是不舒服，安尼吼，可能就会跟迄个时段讲，啊无你可能是较忝哦，啊无你困一下类似像安尼啦吼。但是小芳就是察觉不对劲了，伊二话不说，直接伸手对老爸嘴内遐物件拢甲呕呕出来，得第一饭菜呕出来，那下一秒呢，因老爸看了目睭都无声。一支主本咧揢伫个手中垂落来了，我完全无法动弹啦。所以小芳非常坚定，伊想的不对，这根本唔是假的，这是中风。好，你刚才讲平时啊，有看过这个 ICU 的护理师哦，就是叫做林婷的款来讲，伫迄个网络上弄分享一挂卫教影片的对啦。所以脑海来马上闪过三字：脑梗塞。所以伊无犯下一般台湾吼，台湾家庭家长若碰到个代志，就是讲啊，你可能是伤忝啊吼，啊若无你就其实去碰一下体质嘞，啊无就是你得去倒一杯啥物温开水来啉，安尼就对吼，都没有这些动作。啊，伊讲你得这个报道嘛，就讲其实这个小芳伊嘛无自作聪明吼，啊了，就算讲你真是中央话，就是呐，家己车开也飙到医院去了。所以他没有叫爸爸去沙发躺一下，也没有去倒什么温开水，也没有自作聪明的去发动车子，自己飙到医院去送去急诊都没有。伊毫不犹豫，完全无可能第一时间手机起来卡 1119，所以叫我叫王勇，王勇用上紧的速度来到引导去跟老爸送去到病院，好送到病院，进了急诊室，因这老爸主本的倒手无力，啊，阿哥留爱替的，来到急诊室是一句话拢讲不出来啊，没办法讲话了。这就是脑梗塞的威力，短短几十分钟来，一个好好的人，都未想起吼，这个白骨腰间甲灵魂拢输打去，就是你完全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呐，哈。急诊室的医生马上启动的急诊的流程，也做了一系列神经学的检查跟脑部影像扫描，确定这就是叫做缺血性脑中风了，哈。所以医疗团队也没废话时间，马上说手术，就马上就安排手术哈。你也知道讲咱现在台湾的医疗实在是厉害啦，啊，搁在这个手术啦哈，真的是诶，当讲超英赶美啦，这不是咱家己的臭屁的哈，真正咱的医疗技术真正比国比澳洲更加厉害的啦。好，更加厉害，所以也没有二话不说，也没有废话，马上就安排手术啊。然后呢，非常精准的就把他底下这个老人家脑下诶迄个血管拢给清出来的掉，然后直接上一位 ICU 的加护病房严密观察啊。所以讲，这场含时间的殊死战呢。那不是你死得我亡啦吼！哦，这个跟时间这个比赛的殊死战哈，昨天怕赢，小方赢了。老爸伫个这家伙病房哈，几工啊观察了，恢复的也不错，吼，医生就甲陪讲啊嘛，就顺利把关。唔大恢复了讲话能力，主本应该是爱四肢瘫痪的人哈，因老爸。竟然今嘛是当活动自如，用中风鬼一定一卡，一卡关一卡低嘛，一定啊害嘛，应该是啦。但是这组件在上紧的时间，完成一连串的 SOP 哈，拢总完全没有掉链，也没有拖拍，也没有跳鬼难鬼，就这样子争取时间，给因老爸对鬼门关诱回来。所以讲，咱太会更上惊啥呐？延误时间呐！哦，因为你若延误时间，就算讲救会倒转来，伊会留下后遗症呐。啊，这个咧，互咱看的，就是一分一秒都没延误啦。所以讲，拢无后遗症，因老爸竟然个会当活动自如呢。所以讲，事后呢，这护理师哦，知影讲这个案例，再然后他们就会分享出来。哦，原来是真正俄罗斯昨天俄罗斯得志啊！伊讲真的是这位机警的女儿呢，伫个即个黄金时间内救了爸爸，所以恭喜在伫咱台湾哈！你讲啊，我出社会啊，走跳外久都外久啦哈！啊，那看到长辈出代志，我跟你讲，足侪家小东西啊啦，厝内人拢是气气，佮兼不敌哈！啊，我这人比你这比较侪。靠腰啊，问来讲迄句话啦，嘿啊，所以叫就先啦，提起，你为家己想的就对。啊，其实那边换一句话来讲，叫做无敌嘛，对不对哈？所以当长辈啦，嘴歪目睭出来时阵，啊，是讲这手都无力，真侪人第一反应竟然拢讲啊，阿爸阿母啊，你是咪伤忝啦？啊，无你帮紧困者就好啦。等下你互伊困一醒啊，醒起来有可能就半身不遂，下半世人可能就包药煮啊，过日子啊，无得安养院啊。啊，无就根本无醒起来机会嘛。哦，真正会困足久诶。啊，你困起来啊，真正就困足久啊，见不到明天太阳。所以今天要看咱乡亲，要不要讲这个故事？就是脑中风啊，脑中风救诶，将来唔是病啦。那不是啥？救诶呢，叫做时间哈 ，time 哈。所以今天。那咱要讲点迄个快烂掉的那个FAST 的口诀啦，拜托大家搁细化记一下哈。这个 F 呢叫做 face， 就是面呢，爱看面有趣，歪目睭错无啦。好，第二 arm 就是手啦，单手啦，看伊无论你正手倒手啦，拢无要紧啦，单手是不是向上，手举袂起来？ 好啊，第三 S S 个 speech 啊，就是讲话雄雄大字高，啊无就提提吐吐讲袂清楚。如果这三项哪拢对，下来就是 T 个 time， 就是拢总唔免废话，把握时间，这个是时间就很重要，赶紧上病院。然后呢，急诊医师呢，好，急诊医师歌舞。一个肾功波穷救命密码，也就是说叫做最后一次正常的时间，跟给姐姐这啦哈，爱给最后一次正常的时间的是你卡119的时阵，哦，就是这些当中时间差嘛哈，你就是要打119，但是就是在你打119的时候。一定爱清清楚楚讲出啊，比如讲我阿爸阿母好，我阿爸哦，就是暗时啊七点食饭的时阵，大家好好像这类的，就是我老爸暗时啊七点食饭，就要好好七点半雄雄，迄个刀手就随落来。所以就是讲这个精准的时间点，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一段呢？哈，因为呢，因为这是医师判断是不是会当及时甲这个血压。加迄个清出来，也绝对关键呐。哦，是安尼吼，嗯，所以啊，佮加一点加强个哈，几点几点咧冲下啊，几点安怎样安尼得着哈？好，所以讲这顿这顿晚餐呐，如果大家啊，让我一个我一个场景来讲好哈。这顿晚餐如果是大家拢够食饭配电视个。如果那是拢大家食饭配手机哎，这就是台湾人的日常啊哈。其他国家唔知，你我唔知哈。但是这真正是咱的日常。那是食饭配电视的，也是食饭配手机哎。没有一个人盯着老人家的状况哈。这个厝啊，小芳啊，你嘛咧讲，这个厝即马大概已经陷入愁云惨雾了啦。所以有当下，咱加看一点啊，这种救命常识，当着状况上好，当然是卖当着啦，哈。但是咧，当着状况时阵，你才会当成为迄个甲厝内人对鬼门关头前硬解救等啊，迄个人啊。所以我看到这个故事，我讲小芳因老爸吼，实在是真死人小好样，生这个祖囝要报恩呢。所以这个祖囝应该是因老爸贵人呐。那无这个祖囝，因这個老爸诶，无定真就是过迄个六岁六月的日子，阿无就已经早起苏州卖阿卵啊。所以食饭真正唔通哦，拢干呐，那靠时代食饭唔通，只拢配电视、配手机啊啦，嘿啦。你啊观察一下老人家，咱当作食饭特别中风呢，中风随时的呢。像迄天我嘛是去听我阿姊咧讲，某某倒一个朋友，嘛是啊，啊在底下看电视啊，在遐看电视啊。啊，无就去灶脚切一个水果呢，来讲看因翁安尼头沉沉动，就开始看个困去。结果唔是啊，哈，错开啊，对呀，哦，所以什么时间都有可能啦。食老啊吼，真正，所以食到这个回来吼，真的是，但是讲这心梗呐、啊、脑梗呐、啊、吼，啊，心中电，你在什么时候找上门都不知道啦。所以啊，讲明天无常哪一个先来，谁知道啊？对不对哈？但是平常那有淡薄对不一样哈，唔同拢等下想着讲啊来困觉就好，应该爱情就真的袂使困，哪里不舒服，真不舒服啦。好，得赶紧看医生。啊，拄只阿君提供给咱迄个FAS7这四个口诀，如果发生在某某人身上，唔免怀疑哈，这真正是中风。赶紧上便宜的掉哈！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且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这是葡萄成熟时，住伫咱台中秀文啊，进攻搬伫屏东啦啦哈。好，来葡萄成熟时秀文，感谢点播，挂起来，大家收听到这。

哎，谢谢，感谢阿贺，来阿坤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来，进来进来，王来说，王来说，要卖完啦，啊，卖到王来说也要追加哦，我着追加。我今天早上来又追加了呢，我今天会再来个追加一克啊。好，你加在就是，这回咱的王来说是19号才有出吼。是19号，好，你刚才就是讲往来所早就卖完啦，要甲恁追加的哈，所以一路拢伫19号收，啊，所以我搁追加，啊，那我接下来啥我要追加，我得搁爱搁，哎，啊，我要搁追加哦，我这不知有没，唔知搁有无咧，这重点就是安尼嘛吼，哎呀，啊，我今天又追加啦，又哎，咱这样从从容易想着讲啊上，足重要的人啊，从从容。无想到，啊！才想，哎呦，这都不如上个月袂使哩，哈、哦，是呀、啊，哦，刚才最后多，迄、个19号讲靠收到，过一副我对家啦，那无但是卖完啦，卖完啦，我要对家嘛是没有机会，对不对哈、哦？好，来，虽然乡亲的表真真正正好食，往来所伫只哈，哎，我往来所送人，敢那甲进步进就对啦，唔是咱家己卖火讲火啊，卖酒讲酒胖，敢那也唔要好比我甲拍着钱嘞，真嘞。真正不是我操蛋，不是卖火讲火啊，卖酒讲酒香。我甲进上朋友食王来说，干那也毋要互人甲拍枪诶。因为王来说这物件在台湾太素常啊，几乎大家拢捌食过。啊，所以讲食过，较早食过，佮含食着阮家诶，白白拢是王来说，你以前吃过的迄、那个滋味，佮食着阮家土王来说的滋味，迄是无同诶。所以食着。马上唤醒了你的胃嘞，刺激着、插着，哦哦，这个好食嘞！啊，佮含较早咱食过口感无同，哎、欸，因为阮就是较酸一撮啦。一般往来说拢是酱丁，当然咱嘛是会酸啦，但是迄种比例你就食会出来啊啦，会较酱丁一撮啦，酸较少一撮啦。啊，阮到往来说就是酸较侪一撮啦，甜较咸一撮啦，所以食着你特别感觉胃。像我这种，就我食这种粿仔饼的物件，我紧的有在条，唔食的唔食，便食我两袋，哦，便食我两袋，所以也刷嘴啦。好啊，所以讲，咱就有当时啊，要来个食一个食饭饱，哦，算讲帮助消化，因为往来有往来加数嘛，往来签名，这真正是饭后最好的甜点啦。哦啊，无就是讲，咱来配一个花茶，朋友拿来，哦，咱头往来说，哎，我个规定这个最好势，摆好水水坐整啊格安尼，配一个花茶嘞，配一个咖啡嘞，像贵妇一样。真的啦，这有各自生活乐趣啦，对不对？这也未晓过吼，安尼，啊要送人要拜拜，尤其这敬哥啊，吼敬哥，我讲真正古早神明，人讲啊这神明有信无信？我这无信，应该食粿啊都有哦，即句就对啊。所以拜神明啊拜粿啊，啊所以咱若拜神明拜粿啊好运气，咱若送互朋友一袋，吼，无论你啥的，所以是无人吃

一盒十块430块呢。人迄像阮这种乌鸡的种赛事，另外民工拢卖七八十啊。啊，既然讲上无嘛，啊，搁一块爱卖60呢。哎，我一块43块啦，十一盒安尼430块，好。迄鸡尾一两盒，准则毋是送朋友鸡尾一盒一两盒冰嘞，哦，平时啊你呢你呢，啊是讲到即个中秋节摕出来请人，无拢足大班嘞，吼、哦、啊咱个咸肉是一定爱的，然后你咸完肉你一定想要食一寡解腻的物件嘛，啊食食王来酥的上正班的呀、啊，啊有只有你机会唔通错失哈，王来酥要无啊嘞，啊乡亲啊，阿明赶紧，看要爱几盒，紧的哦，抢到人个哦。五盒十二，甲买起来啦！你若要送亲朋好友的，你若是讲你有这个平常时对你较袂歹、较照顾的人，你就送一盒啦，好看噶啦。迄送一盒，足短足足大盒呢，就足好看呀啦，嘿啦。啊，是讲咱的这个头家人啊，讲要送员工，这都上舒适的。哦，迄省替你省一笔东西，而这个送礼开销呢，对不对？啊，这个管销唔免算了你啦。好，来赶紧用签到表啊！那要爱咱的王来衰，紧的哦，紧的哦，吼！恁这已经是北啊北啊哈！你若阁无赶紧哦，你着敲电话来订吼，下手快一点的话，等老师来咧。行，赶紧的，咱王来衰一盒十块430块呢，要爱几啊？紧的哦，来阿君先给你留哈，来空吧空空2792790800279279。

0: 喂，你好，我困难仔，你好，来杯爱上哈。喂，喂哦，嘿，
1: 嘿，我放你是要搁加一盒，我有买两盒哈，我要搁加一盒呢。
0: 啊，你什么时阵订的呀？
1: 我迄个跟阿张做的。
0: 哦，安尼阿哥会当对家阿哥回来，来一双加接的哈。喂，你好，阿华，阿华，来，咱慢慢听哈。嘿，阿华你好嘿。
2: 陈红来说。
0: 好，你等我哈。好来，好来，你说。

0: 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哎，好，你等我哈，一刷个接呗。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来，清辉。哦，清辉，清辉母啊，过来啊，礼拜三。嘿。
1: 我爱恩晨。
0: 好，你等我，恩晨个老嘞哈，恩晨我那边无啊哦。喂，你好，来，咱住屏东哈。
2: 哎，
0: 你要爱啥？
2: 我爱啥啊？那个凤梨酥。
0: 哦，好，你等我哈，你刷个老的，你刷。
3: 喂，等我来。
0: 过年过节吼，拢是爱开钱的啦，买东买西拢是爱呀，无买安那过年，买安那过年过节啦，对不对？是啊，啊，这着评判什么人哦，算盘靠后跌安尼尔啦，嘿啊，无逐年啦，过年过节着讲话又，哦，但迄个什么货，搁起价，说搁起价，哎呦，买这拢赚赚钱哦。啊！你都唔知要落我遮买，唔得化休。你落我遮买，讲哇，买得足爽的啊！物件比人较好，啊，比人较俗，心情嘛足愉快，对不对？什么叫开钱？开钱嘛是爱买一个爽的。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咱带宜兰哦。
1: 对。
0: 啊，要啥哈？
1: 帮我什么可以先？
0: 你带我来，三双个车。当然，我往来所是十九个有够啦。啊，你啊讲无去卡延一两工啊，会使啊。但是，迄个时阵要我中秋啊哦，一送货有当拄啊逼到的时阵哦，乌鸟无一定有在调讲迄个按照你的时间送到你的手哦。因为咱送十九啊，中秋节二十五号呢，二十五中秋节啦。啊，人讲中秋节进前咧送，你唔通去什么得啊，又搁迄个乌鸟搁什么还袂送来，有诶无？搁甲你约会搁袂赴呢？嘿啊，赶紧来，真着好订啊！十九收，啊无你着讲我二十收，搁会使，嘛是会使。二十是多礼拜天哦，啊礼拜天着无送啊，啊礼拜一，好无？上班哦，你礼拜一收回好唔好啊？哦好来，恁阿妈食过食看卖诶啦，相信阿君啦、啊。哎呀，无影讲哦，主持人就是拢，迄支嘴拢足够转啦，恁唔好定拢用迄个思想咧想主持人啦。那我这個人中等下去，我讲话吼，讲话算话，我有几分正骨，我讲几分话啦，真诶啦。啊，真正无遮好遮，你讲叫我转胸坎嘛吼，我实在转袂落去啦。啊，讲其实我这個人讲白贼话，是迄个胸坎面是红诶人呢。啊、我也无看到，对啦，恁啦，打电话我也无看到。但是我跟你讲，相信阿公，我往来所也毋是买一工两工啊，三八五只安尼，对不对？我逐当啦，中秋节都要买往来所，所以新朋友啊，你唔免惊啦，这种食信用的打，陪你好来，阿勇、嘉龙、嘉龙诶，来，你要爱啥哈？
4: 我要迄个往来啦。
0: 哦，阿你等我哈，要五阿，这个要五阿加老岁，我那要无啊哈。诶，紧来去，遐珍贵啊，遐珍贵啊，都无往来所啊啦，你唔通去他妈踅啊，去倒啊，想甲你已经想甲详细 ，OK 啊，讲看要来甲我订往来所。你嘿啊！人已经卖完了，你才想要订，你大概拢安呢？我来看嘛，看2792799，嘿，2792个卡两边对啦，来看嘛，看2792799，以上。

来，咱即摆来讲到日本的一个贵妇哈，即咱讲叫做人生胜利组啦。啊，人生胜利组是安那有家一手的好牌拍甲烂，伊嘛是真厉害哈，一手好牌打到烂呢。这个欧巴桑，啥叫欧巴桑？伊的七十几岁欧巴桑，吼，啊，日本人拢叫欧桑啊，呢，哎，好啦，欧巴桑名叫做美智子啊，美智子。我拄只讲人生胜利组的参球安尼啦，吼，哦，伫个东京，东京厝是无俗的，咱用心讲吼，所以伊伫个东京，伊住喺东京，啊，伊住迄间厝吼。1.5亿日元，差不多这含台币，我那2956万，其实伫日本赚2-3千万的储蓄就好个呀啦，哦，真的很好了哈。我讲哦，最近就是有时候看一些 FB 的哈，啊，给我一挂 IG， 有当下传来，有无在看日本的迄个房价呢？哈，啊，做者拢咧，做者日本的厝咧卖哦，哦，我都看到迄，才知讲哇，这熟悉。啊，一间人话拢卖300-400万尔呢，哦，你搁较好嘛，500万，啊嘛有迄落要干200万的啦，啊当然一分钱一分货啦吼。只是咱讲相，咱咧甲看比较介绍，诶，日本的厝相对便宜呢，啊。有人甲我讲，不然你也可以去日本投资房地产啦。我讲哦 no， 我看是歹啦，迄，那个住在台湾吼。咱即搭过好就好，因为你讲日本投资房地产，我们又不住在那里，哦啊，你一个心看底下，啊，当然你讲啊，人迄种请人来管理呀，啊，当然是一定要请管理，无你有在条，啊，按迄落，搁去兼顾遐，诶迄落哦，诶投资哦，无可能啦，一定是请人管理是无唔对啦，啊，请人管理。讲话歹听嘛是人讲缘分缘分呢，运气运气呢，请到好的，甲你管理甲足好个呢。啊，若请到歹个呢，伊要甲你做啥卡手，伊要来知，对不对？你目睭也是无得看到遐去啦，算了啦，嘿啦，算了啦。阿姐吼，过好自己的日子啊，麦哥底下摇卡针吼，阿哈姐心怎么找一个诶？没有用啊，没有什么必要了哈。你讲啊，无是搞管理袂起，厝个也袂掉你嘛吼，也是可以啦。反正不懂善嘛哈，总是还不至于了钱。但是你讲起码不懂善，但我趁钱，我觉得不是，不是干那伫台湾，应该日本也差不多啦哈。哎，大家来个讲趁钱，趁到要死，有诶无也是听听就好啦。本来就是这样嘛，报喜不报忧嘛哈。投资诶，大家嘛要去帮伊趁钱吼，我讲出来，大家都心塞，讲哇，真搞诶，对不对啊？嘿，了解都唔讲咧，是不是？好了，谢谢郭家家吼，咱哥回诶，等下主题啦哈。所以伫东京一间厝差不多2-3千万，对日本人来讲，这个应该拢是算豪宅啊啦哈。啊，而且。这个美智子一出更不是贷款的哦，是拢立完的，所以他也不用缴贷款，手上够啥？够5000万的日票，5000万的日票，结合着咱台票差不多1000几万呐。好啊，所以你也想看，伊有这的钱，佮每一个月会当领着24万的日票，大概开始4.7万，咱讲差5万好啊哈。伊一个月佮会当领着5万的老人年金的呢。所以这种条件，不管是放伫日本，也是伫台湾，诶，咱看起来拢是妥妥的财富自由了，对不对？拢会当逐天睡到自然醒。啊，下晡佮含一挂即个闺蜜吼，姊妹仔伴去5星级饭店喝喝高级下午茶，聊聊八卦，享受人人羡慕的贵妇生活，没问题吧？是安尼啦哈。我来讲哦，钱是叫做流动的，钱是叮当的啦，无人袂讲叫做金水嘛，对吧哈？啊，所以金水。伊个叮当，就是要互你用的。啊，你搁食，你搁退休食老无咧赚的时阵，搁一定爱用，唔是讲会当钱卖用呢，是钱搁咧用。
所以你动作千几万开不完你啊。我跟你说你现在千几万对一些你跟年轻人说年轻人说哇好多钱哦，那可以财富自由了。那在我看你跟我说你千几万就要退休，我都说很恐怖的事情，风险是很大的，尤其你是退休的早啊，你没在赚了，你没在收入吧，因为你说你有那个基金啊，做一些工作有的没有，就人为退休也是像有这种年上退休也是大楼做收入啊，哦，对不对？是这样。啊，你拢无啊？坐吃就是会三公，千几万，你要搁活偌久？啊，这千几万有够你用无？你拢未破病，你拢未安怎样啊？食大细顿吗？我觉得一千万过日子很恐怖的。嗯，无三分档，真无三分档。好，尤其搁要过贵妇生活，你要过贵妇生活，你千几万，你是不是凭什么敢过贵妇生活？这叫做犀牛鱼啊，然后犀牛鱼啊爱滴啦，唔通自不量力啦。我说我讲这个人是一手好牌拍到烂，就是安尼哈。好，所以伫美智子的观念内底，伊原来想讲，我只要有这间豪宅滴，我的户头都要够价钱。哎，缺钱两个字，我不会怎我要写，我要想一下呢。好，欠钱这两页边那写，我得个想一下。好羡慕，对不对？其实来讲到这吼，我嘛唔知讲为什么写这故事的人要讲好羡慕啦。无定啊，这才讲了，人讲贫穷限制想象啦，吼。你讲一个月赚两万的薪水，十万的，啊，一个月赚十万的薪水，能赚一百万的，一百万的薪水能赚一千万的。对不对？所以钱可能是无够啦，吼，因为是无够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啊，那怎么你叫一个一个赚两万呢？吼啊，伊看到千几万的退休金个种豪宅，当然伊得看伊的心的心情，讲哇，安尼足好个呀，对不对？对不对？啊，其实咱即马很现实的生活，物价都在高涨嘛，从物件拢在起，大行都起，啊，他们都没有想象说。那伊是在即马诶物价的波动安尼来讲，这个钱到底有法度卡吧无？伊没想安尼，应该那阵哦，啊，这就是足侪钱诶。有够行业无白想安尼啦，真正诶啦。我想要写这個故事诶吼，就是报一篇诶，一个作者啊是记者，应该是一个少年那年啦吼。所以你看，现实这本账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往往比你想诶还要残酷。也就是讲。美智子因人过身了后，哦，伊就无人趁钱好伊啊，啊，所以这个钱应该就是从少年间安拍拼存落来嘛，好，哦，啊，所以你伫咧短短五档来，自从安过身去了后，伫咧短短五档来，伊的人生的剧本开始走正。有一天哦，伊怎啊心血来潮，想讲伊足久无对伊的迄个靠着啊啦吼。因为啊，都经营得好啊，伊也无咧，也无咧顺，也无咧看。有一工，向想讲啊，甲口罩肯过看卖，哦啊，才发现讲，因为伊口罩可能我是唔知啦，反正你口罩讲讲，你要对一下账，你一定会去录嘛，哦，爱去刷刷本子嘛，爱录簿干嘛吼？伊总爱录簿录一个夭寿，伊甲惊一条啦。伊看到迄数字吼，袂想去互雷卡着安尼，敢知？伊讲啊，我的钱啦，那救水救要一半伊啊，要救一半较低啊。短短的五年内，他的一千多万的存款哦，真正缩水一大半呢，救要一半较低呢。所以这钱到底开倒去啊？来哦，咱再听众朋友，甲倒算一下，好，来甲倒算一下，嗯。先来算伊的迄个消费模式好了啦，哈，生活习惯，好啊，所以伊的消费模式，咱先来个算看嘛呀，哈。刚才看伊，咱来看讲，伊拢有迄个含贵妇哈，那贵妇团的拢去，大家拢去啉迄个高级下午茶嘛，哈。啊，再来贵妇接的去百货公司 shopping 嘛。就算你无买买，看遐贵妇伫咧买，你为着要打肿脸充胖子，你也会跟着买嘛，对不对哈？输人唔输阵啊，输阵就变面啊哩。搁再来，你干那高级下午茶啦，百货公司血拼啦，这钱吼，甲算算，
一年当敢那爱开一个200万的日票，大概是39万的台票。这39万应该是一个少年啊一当的薪水了吧？对，一当嘛吼，大概吧，39万嘛吼。伊现在如果是最低薪资3万块，大概吧，好一年的薪水啊。阿你想，一开的吼，这数字是人少年啊一当的薪水。哦，接着哦，伊拢当然有一间伊个上亿的豪宅吼。伊嘛感觉足小白的，但是这大间的厝会旧未？当然会旧啊！啊，你搁住久啊？爱维修唔免，哎呀，就参像我今日的大大条后庄遐的同款啦。哦，比如讲我住甲近差不多嘛，我住啊20年了哈，大概20年了嘿。你这当的厝的咧漏水啊哥！所以我正维修，就是为着要漏，就是为着要把迄漏水的问题吼，甲处理起来啦。我讲，啊，你做维修遐钱，你可以买一间就好嘛。我讲吼，塔卡无盖好啦。甲我讲即句的人，其实塔卡是无盖好的啦。啊，哪讲塔卡无盖好呢？第一，这间厝吼，老爸老母住过，有感情在啊。人讲充满回忆是真的，吼，都唔敢买。第二。你去外口刚买一间厝，真个厝，新的吼，你看，进新起的透天，拢个细格间啊，像粉胶橱啊，无大件。你有感觉即马新起的透天的天棚较低无？天棚较低，我无爱住天棚低，我唔知我妈我住天棚低，我有压力呢。嘿，较早透天的天棚拢起遐高，进天棚拢动作低，我住着有压力。你看，粉胶橱啊，天棚阁遐低啊！你唔通看一间粉胶橱啊呢？真个透天的，伫南部吼，伫北部我是也唔知啦。凊彩伫南部一间房开要到2000万的啦，嘿啊，就是安尼啊！阁再来，你想讲新的厝品质就较好呢？屁啦！你毋捌看过新起的厝咧漏水的呢啊？啊！啊，因为我就甲你讲，即摆出去。做侪拢叫外头咧斗气，啊！即卖厝的品质，跟较早品质比起来，差足多啦。你看，迄个新厝在漏水的哦，嘛是咧开钱哦，是不是？嘿啊，较早的厝，大拢遐大间，住伫全部较迄落，拢安尼较悬，啊，拢较大间，啊，佫过来迄落平数拢佫较阔，对不对？当然嘛，开2-3百万啦。匆匆匆匆哦，好，含新的不是小祥呢，孔阿妹对不对？迄重点是即卖厝太细间诶，带着压力啦，品质个太歹啦，真正都没有去看到这个点，对不对？哈，好，所以赶快这厝爱维修，维修咁的爱维修爱钱当然爱，所以你看修缮费一砸下去哈，即、這个美智值，佮开差不多开118万的台票啦，一千几万的诶，钱哦，安尼开你也想看，会当偌久就好。再来，人情世事跑不掉呢。红色过身，得搁开一条钱去安尼吼。再来，四个宝贝孙吼，伊个读册的钱，吼，读册升学奖金嘛，唔是讲一定爱，逐个月拢互孙钱，是讲有当下孙，若是考到好的学校。啊，顺便阿妈包一个红包呢。啊，结婚，阿妈我要嫁翁啊，阿妈我要娶某啊。阿妈，你是阿妈呢，你唔免包一个红包呢。好，啊，你搁做人个阿妈，你包个红包阁袂当细包呢，无是有够歹看的呢。最后，新冠疫情解封了后，吼，遐好姊妹啊，贵妇团来讲，来哦，咱来报复性消费哦，咱来去佚佗外国佚佗哦。啊，因这种贵妇诶，贵妇团的嘛，所以因佚佗一定就是叫做高端旅游，对不对哈？所以，诶，旅费一定比人较贵嘛。这看起来拢偶尔花一次的开销，像我无啥会，但是你若拢总该翘翘做一回，嘎嘎做一回，惊死人！伊就是一只无情的税钞机，所以短短五冬，伊对伊的千几万的资金有在调。像坐流浪，求水求到存偌济，你了。
剩433万的台票，安尼咪一半较低嘛，该恐怖吼。所以这个优雅一辈子的欧巴桑开始成惊，慌了，开始成惊。伊从开始吼，陷入极度的焦虑呢。啊，我存这个钱哦，啊，破病要安怎办？不然爱车砍喽，啊无啊无车砍喽，我嘛是得爱去养老院住。啊，这个钱看起来应该是无够开啊啦。伊嘛怎讲这个钱无够开啊吼？即马看到老母逐天过了提心吊胆的日子，后生都唔敢嘛，唔敢终于忍不住开嘴啊。阿母啊，我看吼，啊无你把这栋厝吼卖掉啦。啊，咱去买迄、那个迄、那个普通的公寓吼，有电梯的普通公寓住就好啊啦。吼，啊，剩的遐钱，你应该过过你后半世人较无问题啦。我听到讲要卖这间厝呢，一声就甲因囝拒绝啦。你讲啥笑话啊？这间厝哦，我是我甲恁老爸买的，我搁规迄这间厝，我甲恁老爸的种种回忆呢。然后要叫我卖这间厝，你不如叫我死啊啦！我、哦、这个真的比歌，真正比歌吧较听，不对。所以讲，伊那边厝，搁好遐贵妇团的知影吼，哇，那那惨啦，无朋友啊。所以你要放下那个身段，那不可能的事情啦吼。所以这个咧，在理财专家的眼里，因就讲一句，这嘛是很大意吼。因讲一句讲这个吼，这个例子就是活生生的最典型的，叫做房富现金穷啦。就是厝有价值，但是你都无钱啊！亲像有一挂人有厝，但是伊都无收入，所以讲伊那是要去申请什么中低收入户，就是条件不够，因为你有厝。好，这个叫做房富现金穷哈。所以用动作讲住豪宅的人一定有钱哦。错，等到你哈，拥有一堆炸袂走的阿门头。啊！你手边的现金，每一个拢要见底啊！这就是一场人生的慢性灾难啦。哦，是哦，厝是叫做不动产啦，伊也袂叮当啦，阿门头做的嘛吼，不动产也袂叮当，所以伊就看会到食袂到干单嘅，除非了袂掉。啊，钱叫流通的，会动的，叫现金流，所以也开。所以在规划迄个晚年生活，重点唔是讲你看你中储算吼，哦，就是你中储算红看起来外惊人，是你每一个月的现金流会拍平一倍，吼是这样。所以即个专家毛咧讲，想要安稳度过晚年，首先爱甲自尊甲面体皮单调，不要打肿脸充胖子，无咧谈你去含遐什么贵妇团社交圈底下咧，迄个三炮两炮，迄是加添死家己的啦。哦，所以讲，搁再来，遐厝遐大间，有啥物好唔敢买咧？我咧讲啊，迄落含迄落，即、這个啥即个红色种种回忆，我问你个啦，是巴肚较重要，还是回忆较重要？现不那眼下你无解决，就是袂使。所以呢，遐大间你搁也无法度通去打杂，遐大间你也无法度通去拼。哦，我厝住大间，搁一个老的拼到死人，又无得请人来拼。啊，你真个都要趁钱，你搁请人来拼，就是讲要开什么会，你得爱斟酌算，安尼就对啦。所以讲，你看，你一间较大，遮大间，大居住环境对你无适合的，就算乎你一栋投资人员好不好？啊你，你啊，最后唔是话，那可能沦为一个大的空壳豪宅嘛，啊。啊，天天为了医药费发愁的穷光蛋嘛，啊，这样子过日子不辛苦嘛，对不对？啊，投资人员，我的投资人员，啊，迄阵不是雷大雨点小，哈，啊，结局大入面有几个啦，啊，不是伫遐期望你啦，啊，不是我那要卖啊你呀，啊，敢只敢卖出去，敢那嘛阿卖呢？有成交了你呀，上辈爷啊！前阵看到新闻了，一阵在报讲底下卖啊，甲这那个找袂买住，啊有报没有？我讲夭寿哦，啊这一栋拢几六亿呢，唔一万呢，几六亿个，我哦，安那要带入去遮个人，应该是非富即贵啦吼。唔过，敢那居住率无理想啦，哦，居住率不理想啦，到最后就你看嘛是的。就爱买啊，无买无，你伫买伫遐期望伊啊，对不对？嘿啊，好啦，所以讲吼，
吃老啊，唔通唔细听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你要花的钱，要花在，我讲花钱花在刀口上。来，谢谢，感谢，好，来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小，等你再个倒回来哦。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
9: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8: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果个男人说我活了就是为了你啦，哈！如今这首歌叫《我是为着你》，啊，有个男人对你甜言蜜语，讲我是为着你，你敢会信？哈！来，今天呢，这个故事加刺鼻哦，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那些查甫人每一天拢送你早顿，哈，拢来改赶早顿给你吃，会记得你的生理期？哎，落雨天会准时出现伫恁公司的楼卡。就是在雨天拿着雨伞等你呢，你会嫁给他吗？你会给吗？应该大多数人拢讲，靠呀，这唔给，那但是还给啊、哦，当然嫁啊，怎么可能不嫁？这哪唔给嘛，对不家己呢？哇、哦，这么好的男人，对不对？但是呀、啊，有一个老伯呢，对左家讲了一句安尼，真正会当讲是非常狠的话哦。这个爸爸对女儿说：“这种男人千万不能嫁，千万别塞给哈。这个查甫人没塞给哦，不是啥物种的查甫人，敢会塞给？这个老爸嘞，这老百姓头壳磕掉，上好你是讲头壳磕掉啦。那伊头壳发猪吼，迄一粒的猪啊，不可生迄个释迦牟尼佛啦。啊，我这老先生，这个人都大家熟悉的呗，叫做巴菲特啦哈。”华伦巴菲特，这有新闻啊？对，股神巴菲特哈，这是全世界上高赚钱的老高哈哈。所以讲坐伫对面呢，啊，就是伊二十二岁左囝叫苏珊，还有左囝对啊，这就是因左囝坐伫对面跟左囝讲的话啦。咱来讲，伫1975年啊，这苏珊呐，都在谈恋爱哦。真爱的哦，真爱的哦，因这个左肩吼，就爱这个查甫人的哦，哦，这是热恋哦。那为什么他那么爱这个男人呢？哈，因为这个男人呐，哈，对这个巴菲特左肩苏珊无微不至啊，有够好好啦。会记得伊所有伊所喜欢的物件，就是记住他所有的偏好，伊所爱的某一项，这个查甫记不掉的。哦，阿哥再来呢，因为巴菲特昨天哈也是爱看书的人呐、啊、哈，所以呢，也讲啊，我要看到一本册，伊就走去吼找一本，嘿，根本的就冷门找不到的书，这个男生也有办法去把他找过来嘞，哈、哦，啊，那落雨天的时阵哈，都伊阿未惊出办伊办公的大楼，这个查甫人真正就是行一支雨伞，已经伫公司的门口靠咧等伊了，所以跟老爸们讲，对我家里那好的查甫人。敢讲也搁无够嘞，不，你到底是阿姨对我偌好嘞？巴菲特嘛无，爸无生气嘞，爸无对嘴巴甲神的嘞，爸无讲啊，你这个逆女啊，我跟你讲的话你唔得听无？那没有，那说话口气就很平稳嘛。哦，伊同我甲这个左囝讲一句话啦，那么安尼，伊个。顺顺啊讲尔啦，是也无发脾气啦。人伊讲吼，即、這个落雨天呢，摇雨伞来迄、那个，雨天送伞的对啦。落天摇雨伞来，互你美，互阿哥会记你所有你爱啥，互你的喜好。啊，你要吹，你要爱读什么册，伊就帮你吹。其实哦，这物件，你只要呐用点心思啊。拢是做会到的啦，唔是干呐？恁这男朋友对你特别好啦，其他查甫人拢无恁这男朋友好啦。意思讲，这种查甫人盖树熊啊，对啦。这个一般用点心都能做到，每个男生都做得到。伊讲吼，你可以感动，但袂当凭这个，凭这点来做决定。伊讲吼。你爱记住三个问题，伊甲左兄讲，你爱记住三个问题，哪三个问题？伊讲，如果你若想，你若是要辞职啦，哦，你若要辞职创业啦，伊是毋是全力支持你啦？啊是吼，会嫌你讲你伫遐务农啦？好，啊来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伫个职场的工作场，若受到委屈。
伊是帮你分析局面呢，还是考劝你讲卡进来啦？后来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出来那熊熊出什么大条代志，伊是第一个砸伫你的头前诶，还是手足无措问讲啊，这到底要安怎？要安怎？要安怎才好啊？嘿，问你这三个问题。所以甲因这组囝讲吼，婚姻内底真正特质的将来，唔是随叫随到的体贴啦，是一个查甫人呢，伊是唔是有这个家己的事业，好有家己的判断力，有家己的经验头，诶，当担起着几啊十担的风风雨雨，所以结婚就唔是一担两担啊，唔只讲即卖少年人为虾米？头啊，兴兴买那豆丁吼，拿来谈恋爱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天上星星也都摘下来给你，对不对？是呀、啊。啊那啊那，就像我未像做好做好啊，看啊个这个结婚没有一两年就离了嘞，就离了嘞。所以因就是袂想着讲，我要嫁查甫人，肩胛头是哪会起袂啦？会啦。诶，迄个浪漫是当准饭食呢，靠腰无怪迄个当着代志，迄个。的气场都气完家啊！你不是男人啊，娶到你这真正是迄个少酒青败家，有无？就是这样子就闹掰了没有？所以巴菲特讲的这就是有智慧的话啦。经查甫人，你就是爱经经家头，有担当无大气哦。迄则是啊，不是哈哈。你若要食些物件，看得个走去要留你食，好，也是讲吼迄个落雨天，也是雨伞的个公司门口靠咧等你啊。拢看迄个尔啦，迄个表面的啦，对啦，好啦，所以来问这三个问题，总啊，因这左囝苏珊总啊，总啊，你都大嘴变，诶，加嘴变大嘴，那唔知要跟老爸应啥？但是我讲过了两冬后，伊就真正理解老爸这句话分量啊。到了1978年的时阵，伊决定要开一间花店，伊都要跟老爸开出这30,000块的美金。对一个一来一去、一来一去的好野人啊，所以个叫趁钱的老人，你甲讲30,000块的美金，话讲你要甲借，你唔得甲借较济，你甲借三万块，你是看不起我吗？啊，阿伯都哦，你个借伊，真正哈，啊，这个对一个好野人来讲，30,000块，这算人生啊，你啊嘞，对啦。你当作巴菲特讲好啦，30,000块，就算讲等落迄落西区啦，动一下无要紧啦。你敢知对取总跟左脚因一句讲 no， 不行哦，这无哦，是因左脚当然嘛是真正足生气的，目眶红红啊，气的心肝来，所以你无啊，这点仔钱对你来讲，迄个真正是难神啊你啊，你既然唔敢斗三工，啊唔过巴菲特。伊对伊个拖揢一张迄个旧表格，下镜头塞进左镜头前。伊讲啊，其实这表格就是叫做商业计划书啦，生意人啦，嘿啦。所以甲这个商业计划书吼，伊就揢还左镜。伊讲，其实如果你写的那是合理，我借你。好按啊，我借你不是免费的哦。我借你要按照银行的利息来算哦，哈，按照银行的利息，连本带利的对。啊，这昨天吼吼，去搞我那只占卡地呢。好啦好啦，为着要跟老爸借钱哈，嘛是迄、那个即迄、那个商业计划书这表格嘛，起来改写的对。啊，伊个吼，唔是一篇，唔是清朝的折折下下年呢，因昨天就是刷落来两个月。啊，未开业进前刷了两个月，天未光到未飞，吼，无啦，就什么时咧，就爬去，就去走回去呀，因为较早嘛，吼，就去走回去呀。旧伫个路边，吼，记介绍门销咯。啊，唔是啊，等下拍伫个桌顶一边，过一边算成本写方案。卡住的时候，走去找老爸，老爸咪退一下是。你哪有啥物问题？你问，我甲你解，我甲你就是我提问，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我给你一个方向咧，两年哈。所以伊有跟老跟左囝吼问一个足重点的问题哦。伊讲你有考虑过花的贵则性，花有贵则性。伊讲你有考虑到这个花贵则性的波动无？好啊，你那如果那有蹲回的时阵呢？你要安怎处理？好，要安怎处理？所以一遍、两遍、三遍，左囝听了后，前前后后，你着
改四十遍，所以第三个月，因昨天摸到迄本厚厚的纸，徛伫因老爸再一次徛伫因老爸面头前。巴菲特看完了后，头就这点点头，就把钱借给他了。嘿，这个钱借很昨天，三当后因昨天甲因老爸钱，包括利息哈，全部都还掉了哈。开的这间花店呢，嘛成为了这个。奥马哈哈的行政美国的美国的这个布拉斯内布拉斯美国内的这布拉斯州最大城市啦，所以讲在这个城市，因做个这间花店开，一个在一个奥哈马算是小有名气的品牌啦，哦，小有名气的品牌，对，逐年当拢是获利的，拢是有赚钱的。哦，所以因这组件后来佫回想着迄段时间、迄段日子，因这组件也讲过一句话，伊讲吼，迄两个月写计划书的这个经历的着，比30,000块佫较值100倍啦。伊讲迄是伊头第一摆家己讲，靠家己买单个代志做成功的啦。所以有人会问我巴菲特，哦，问这巴菲特讲，伊个。啊你，你都遐尔那有钱呢？啊，为什么对囡仔就遮尔那空呢？吼、哦，伊安怎用呢？伊讲哦，你给因钱啊，不如给因赚钱的本事。啊，你要给因答案啊，不如逼因家己去找答案。哦，这句话讲了袂像像啊，真无话无目屎，像目杂安尼哦。但是你若阁详细甲想啦，如果当时伊若直接分租囝30,000块，有可能开钱花店无唔对。但是绝对了钱关门的啦！你别看有钱人的囝，富二代，找几个精壮的呢，对不对？啊，可惜老爸老母有钱，然后要做啥，就钱摕给伊，啊，马上做这种专做袂起来的呢，嘿啊！所以咱这真正有智慧的啦。伊讲吼，这在咱来讲，加减啊听，加减啊学啦。啊，无定你真就是我讲的迄大人嘛，吼、哦。我讲你真是我讲的迄有钱的老爸老母啦，真正的啦，吼、哦！所以来，如果你，伊讲，当时你若好，巴菲特若还租起这30,000块，有可能开钱花店嘛？啊，为着了解，反正关门尔，玩玩而已啊，他反正老爸有钱嘛，对不对哈、哦？我得继续去跟老爸伸手，老爸去做啥生意，什么头路，跟老爸伸手爱得好啊，对不对？伸手要就好啦。所以巴菲特讲哦，这种的事实。伊永远唔知影要哪行咯，即就亲像咱台语一句话嘛，叫做未经学行，就先学飞嘛。对不对？未经学行，就先学飞嘛。所以现在要逼伊亲手写一本课文书，就是要逼伊，你得爱先行好在，你唔能未经学行就先学飞。那所以说，就逼他稳稳的站好嘛，对不对？讲啥物事？你徛都徛袂好势啊！你个想要行，你个想要飞嘛，对不对？所以上好的爱讲将来，唔是甲伊个时势所有难题拢当作门口啦，吼，是爱互因去解决难题的过程当中，互因去长出翅膀嘛。好、哦，这个隐形的翅膀，我袂瘾播一首歌啦，因今天当作我讲话要听一首歌，你甲点我嘛不爱播给你听啦。为什么你不喜欢？就是张韶涵的歌，我从来不播的啦，安尼就对了啦哈。但是这隐形的翅膀，我讲，伊今日伊巴菲特，我感觉讲，你要给囡仔飞，你爱先，你先决条件伫对，先决条件在哪里？对不对？啊，你就是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挡在门外，你会跟你家己解决哈，在这个理解解决难题的过程当中，好因徛停，好长出隐形的翅膀，才能够。振翅而飞，会当飞足远的呀，对不对？啊，时代都还没，人拢时代硬啊，可能个古早人还没人，你这是够大哩，对，是够还没大，你还没给飞，我栽落来，对不对哈？嗯，所以讲，这个苏珊后来婚姻个人呐，这个囡仔祖上培养看足侪代志哈，你也看强代志，你若讲伊培养起观念是对的。哦，无论是人是事是物，你就是自家拢去看，拢一行通就百行通啊，拢是同款意思啦吼。所以，这祖家后来婚姻个人呐，我嘛惊得真稳定啦。伊讲吼，因祖家无选迄个雨天送伞的男人，等到是嫁一个有事业、有判断力、有担当的查甫人，就是因老爸所讲的迄三条件查甫人。所以，因为伊也终于了解，因这祖家吼，苏珊终于了解老爸。
老爸用心良苦啦。简单讲就是，伊落尾手伊知影陪伴、甲支撑、陪伴跟支撑，哈，陪伴、甲支撑，啊，根本就是两回事嘛，对不对？哎呀，你要能够嫁给那个哈，能够那个当你支撑你的，当你推手的那一个人，而不是一天到晚黏天，陪你的身躯边。你要去卖场，我陪你去；你要去那上班，哈，上班不用陪啦，是讲迄落一落雨啊，赶紧来一只雨伞哈，来门口等你啦。其实也是爱啦，良心讲啦哈，但是爱的爱呢，我拢感觉讲杂，迄落反正这个爱这种东西哈。我都觉得真的呢，就像那个心理医师说的，其实那个有保鲜期啊，啊保鲜期都不是很长啦，让你自己买个位那种感觉就没了啦，啊没了就看你怎么相处啦，或许更好一点的就把那个爱情升华到亲情啦，所以说那个阿嬷会当牵手到老，很多人说你有爱伊无啊，啊在死啊，不知道还有爱不爱啊，啊为什么会当牵手到老，因为那个都是家人的感情了啦，就是这样啦齁，谈不上什么爱不爱了啦，这整个升华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啦齁。啊这次刚才来说今天节目比比姐公布帮他连锁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啊那边哥来听下面的歌呢。啊流星雨啦。

0: 哎，谢谢，感谢，好啦，我们要来给你进广告啊，哦，来进广告嘿。
1: 买王来酥哦，足好食，王来拢规块规块足好食。
0: 啊，佮王来丝嘞，
1: 嘿，嘿，对对对，好食。
2: 哦，你的王来酥是较好食，是压上人哦。
0: 人拢学了
2: 吼，
0: 我靠，王来酥好食，金牌的。
3: 你用来说袂甜，
0: 袂甜，阿哥你酸梅啊，酸梅真正足好食。
3: 阮大儿子佮要食，伊即摆拢早去公司食。
4: 往来的哦，
0: 嗯，说嘿，
4: 哦，我后买啦，哦，真好食嘞，
0: 真好食嘞，
4: 啊，买三克啊，
0: 啊，你都无送人家己食，
4: 送人一克啊，啊，家己留两克啊，唔敢食咖了，整个留一克啊。
0: 特别人咧想我啦，我一直拍卡唱嘞。二来，因为王来说啦，我就该讲我较近啦，目前我送王来说给我朋友吼，也较无人拍钱过，真正无人拍钱过，甚至拢搁甲问看讲，啊恁还搁有咧送无？因为我差不多送人拢差不多吼，我若去王来说送亲朋好友，差不多是阮王来说卖完啊。诶，我拢先预定嘛吼，啊什么时阵送？啊，我好像关于送朋友啊，所以。差不多拢个毛啊恁恁个个有无啦？哎呀，个搞定一口无啊，无来说啊。哦，所以大年当吼，你也看食王来，咱咧王来说拢互问看啊，伫对买啊好食。对你送，你若去我王来说伊送你亲朋好友，真正大家拢问看啊，你伫对买真的？哎，物件好食，甲互人安尼会问吼，唔知呐，足爽嘞哈。对啦，起码只讲是不灵样安尼就对啦哈。好啦，一盒是十袋哈，啊，阮这一大。

0: 大地哦，哦，我用来说是大地哦。啊，十地430块尔，啊，所以一地偌一地偌济啊，一地43块啦。啊，正外面人用来说一地吼，像我种岁数一地，讲我卖70-80啦。啊，迄间我听朋友讲上少60啦。啊，所以听着43块拢。拢比较倒向遐，即个假啊！我讲听唔对伊，就是安尼讲，43块，真正讲即个小人听到真正惊遐咧。你遐只遐么变鬼，你唔知吗？啊，佮即个43块往来说，啊，不过是行为打头前啦吼。
1: 哎，对对对。
0: 明年可能即个小是食袂到啦。我有意思讲，如果哪讲人去食50块，含外口比起来，我们是相对便宜的，更何况进一袋43块，那有买不下去的道理嘞。哎，那真正无买，搁对不家己嘞，真的对不家己。所以你要食啦，吼，要送礼啦，真正拢上意啦，也是要敬哥要拜拜，我拜王来就上好呀，你啊，对不对？哎呀，拜王来啦，吼，拜神明啊，啊，拜祖先，这个王来真正有赞的，吼。所以讲来乡亲的，比如王来说吼，咱这种贵在限定的，啊，最后左手也要卖完啊，看倒一个卡手妹的手呀，哈，啊，卡手手手，可是手手你老输啦，唔就食无啊。好来，咱最后左手希望乡亲都比如赶快要抢动作就快一点哈，唔当说说买无，他过来站卡地，开始气喘喘哈。好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啊，烟尘呢？烟尘哦，烟尘一斤400块呢啦。我那烟尘三分肥七分正啦，那是用猪脚腿肉来做的，只有通安去遐咱嫩啊 Q 吼，啊个爆浆的，有汁的就对啦。哎，这摆话，咱咧这阿爸母啊，佮我搞，而家讲讲就是啊，哎，你以前只可就就是，而就是对，哦，包浆个只食点只吓怕对不对？所以阮到以前就只较嫩，哦，所以是三分肥七分正，哦，一般就拢较甜啦，外面袂用较甜啦，啊，无就是肥的是4分加6分安尼啦，4分肥6分正啦。啊，我搁加养生的成分来滴来滴啦，所以我三分肥七分正，搁是加红菊香肠啦。这当真正阿爸阿母来食着上健康上好的啦，对不？平常时要甲做一个面皮，搞一下吐司嘞，哈，搞一下馒头嘞，后边炒一下饭嘞，哦，比你烟尘饭，无较好食无人。
2: 来煮饭吼，啊，拢洗五条烟尘一公米，啊，做伙饭也熟，啊，烟尘也熟，啊，一个青菜浇橄榄油，这样就很享受了，好幸福哦。
0: 你看这个要叫橄榄油啊，橄榄油够营养啊，哎呀，对啊。啊，安尼是毋是好幸福啊？大家嘛讲，阮个烟尘炊是真好食，迄一摆炊要10条哦，嘿啊！哦，迄咪食烟尘饭，迄囡仔讲拢外歹喙斗，食着烟尘饭，阿妈我还要一碗呢，对不对？啊，进来，烟尘我卖完啦啦！啊，你也想啦？啊，昨我着甲你讲，剩几包尔，啊，伊落那将拢啊一组4包一订好唔好？啊，4斤来订，啊，是搁剩偌济项卖咧？唔讲你搁无赶紧，你说说都买无啦？
2: 烟尘真正好食多啦！对啊，我往来煮饭，阮孙仔煮两碗饭，一个用7条来做来煮，饭吼食得吼，安尼骨溜，阮孙仔讲阿妈这个饭好吃。
0: 蛮好吃的，好吃的，两年前才吃啦，所以各当都中秋节要搞个，别当买来个烘个，要偌好势嘞，吼！啊，乡村的咱得来个做咱的米皮，会晓皮袂啦，我都拄只讲，你要炒拢会使的啦。哎，老烟尘来个来炒菜嘛，最好食，冇人用烟尘来炒各类菜呢，哎，嘛是好食呢，哎，对点。后来老要给咱顶岗厝边的乡亲，那不赶紧举手话声哈，哎，要结束啊，哎，要无啊，要卖完啦，哦，来，什么人要爱？来，迄个好意，迄个好意啊，画画都无啊，你无。赶紧来抢，就真正说买无啊！来，看嘛，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来，阿辉，阿辉拨落去啊！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3: 哎，我要3盒凤梨酥。
0: 好，来你等我哈，四串好食未哦？喂，你好，来咱台南哈，我嘟啊拨落去，对不起，电话拄只来拨落去，嘟的哈，拢紧过来卡，哦，那卡电话无师傅，过来卡都有啦。今大家拢咧订，拢咧抢啊！吼，啊，所以卡电话爱较有耐心的哦。哎，卡电话爱较有耐心嘛，因为大家拢咧卡，哎，多一点耐心呐。哎呀，就打得进来了。来，看嘛，空2799279279，卡两遍，0800279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啊，过来，咱在高雄哦。
4: 哎呀，来，
0: 哎，喂，
4: 叫谁啊？眼前。
0: 好，你等我。

0: 喂，你好，阿君，来，咱住台南吼，今日拜三，好，来，你说个接嘞。喂，你好，阿君，你好。
1: 哎，小姐，我要订凤梨酥。
0: 好，来，三双，接开三双。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啦，二七九二七九哈，卡两边的，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阿贤。
2: 来，香肠四斤。
0: 来来，二线个接，别咱台中诶，台中个先个约开，二线。二线呐、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
3: 我来点凤梨酥。
0: 来四线凤梨酥，四线凤梨酥。喂，你好，来高雄哈。还来要爱啥哈？来来，安城呢？这边倒诶，来五线接开。五线哈。喂，你好，我滚来姐，你好，来，要爱啥？
3: 香肠。
0: 来来，香肠要四斤来算。

0: 喂，你好，我困难姐来，要爱啥哈？要安陈啊，王来嫂。
1: 小姐你好，我想问您嘿，王来
0: 嫂。我可等你，自己断掉。咱谁哈？咱台中这个阿母啊，安尼阿姐啊哈，来，迄、那个电话搁甲卡哈，要等伊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卡两遍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你要爱啥？
1: 嘿，
0: 我跟你讲，你哪袂送出来吼？你进卡服务处问一下好唔好啊？
1: 我卡定听一讲啊
0: 呢。你当时伊甲你讲，当时到啊？
1: 就啊
0: 你当啊你当时订的啊？
1: 订要几十工的啊？
0: 这通甲抄起来，抄起来，迄种另外那个 memo。另单处理。
2: 喂，你好。
0: 哦，另单处理。
1: 我唔知。
0: 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来台中哦。
1: 嘿，
0: 来要爱三哈。
1: 嘿。无啊，我有甲恁订。
0: 要问回你。
1: 阿姨讲明，我是甲伊讲明仔载，恁讲明仔载寄来。啊，你想要问恁迄个当放偌久？
0: 放到迄、那个这个月月底拢无问题，爱爱冰个冰箱哈，知无？嘿。
1: 到这个月月底尔，
0: 有啦，啊你冰个冰箱啦，你是订几客啊啦？
1: 我订两客啊。
0: 两客你烦恼啥？
1: 唔是啊，等咧中秋节到拜拜，安尼怎啊送
0: 来？啊，中秋节二五呢？
1: 对啊。
0: 啊，就甲你讲月底咧。啊，你拜拜就收来就煮啊，无你咧要你要放几工啊？
1: 哦，
0: 嘿啦，好，谢谢，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阿刚，我要搬落去啊，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嘿，拜拜，拜好，就好收落来食啦。啊，你搁冰个冰箱，你就食饭饱，甲你一袋啊，恁囝你一袋啊，你孙你一袋啊，嘿，两客啊，到月底食袂完，我都已经咧追加啊，搁我自本诶订三客啊，讲要拜拜，搁这冻袂调，家己搁食两客啊，你看我搁约三约四客啊来斗啊咧，嘿呀，啊这个搞代志尔咧，啊我先订那个食一两袋，阿叔咧还搁食一两袋，你唔知两客已经食完了，啊食饭饱想要食一袋盐嘛吼，对唔对？就是安尼，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金盆，来咱北港冰金盆咧。金盆啊！
1: 啊，我因强了还无来。
0: 啊，你是倒时订的啦？
1: 顶礼拜五啊。
0: 顶礼拜五订的哦。啊嘞嘞，顺利了，我甲你问下。来三线，三线，这种要问，这问话拢甲恁等处理。来，我甲恁讲吼，恁若是讲到奇怪，我订的较真啊未到几几六天啊，吼。恁忙去卡来接问啊啦。啊，你卡来接问嘛是爱等我落接某的时阵，我才会等服务处甲你了解。啊，你这是直接卡去服务处，叫服务小姐去了解，你唔随甲伊处理，你要等我落接某你啦。啊，安尼你来卡什么对机啊？而你着卡两支电话啦，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迄支卡去问啦。哎，记者对来，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要卡机员去问。啊，若讲哦，这支搁较歹记，啊，另外一支室内电话无搁较好记，系啦，二二六八八八八，直直六八八八八啦。看到一个连这种叫做谐音啦、啊。谐音拢未唔对啦，嘿啦，直直六八八八八啦，二二六八八八八啦。啊，你若讲你在外埔头，唔是高雄，唔在高雄，你得加一个空七安尼尔无嘿，空七嘞，二二六八八八八，谢谢阿里阿多。要问话，你讲当时阿伯，我得讲听听，当时要我收，啊，今仔日无我收着，我开服务处问啊。你莫等我落节目，落节目就十点外代志啊，好，好无？随开门，伊随马上给你查单，随马上联络五娘给你送，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我才负责订货呢，我才嘛，我都看恁的单。嘿，恁的电脑有资料是伫客服部，唔是伫我播音箱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好，家人啊，兴哥。
3: 哎，
0: 兴哥啊，你是安怎听到呀？
3: 啊？
0: 你住家人呢？你安怎听到呀？
3: 我听电台
0: 啊，听到。啊，你听电台，这时阵我无报伫家人啊。啊，唔得你用。
3: 我那收有啊，我得买几贵啊，买贵。
0: 好是哦，啊你要爱啥嘿？
3: 你是迄个
0: 阿君呐？
3: 啊，你阿君哦，
0: 有啦。
3: 在后你接嘛？
0: 我当然我接，我今日做节目你考虑，我接无咧。
3: 你帮你做节目啊？
0: 有咧。啊，唔知我讲你什么时阵听到我的节目的啦？你
3: 我知啊，我拢听暗
0: 时。啊，你我就早一定暗时啊，早暗时啊啦。嗯。
3: 我拢听，我拢听暗时。
0: 暗时我个人有一旁重播掉了。 好啦，兄弟，你要啥？我给你留啦。
3: 我要爱红来做。
0: 好啊，好啊，好，我给你留哈。来，一线接的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哎，谢谢，感谢。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妙情感播放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哈，就是讲对咱的另一半都好一点啦，尤其是咱的某啦，知不知道？哦，咱来讲迄个阿明啊啦，这个阿明啊，阿明啊、哦，有一天下班回去啦，讲看到桌顶无家己爱啉的迄种汤吼，佮就是因某今仔无啊注意爱啉的迄种汤啊，到底是啥物我也唔知啦，就是没有老婆没有准备他爱喝的汤啦。我得阿舅啊呢，伊讲，啊你即摆是不是连我该食啥，你拢分大忌啊哈？啊这阿飞啊，真委屈嘛。啊我咧无闲规工诶，也要搁盯囡仔功课，也要搁带大家去看病，啊公司搁一寡报表也未做，我压力嘛足大呢，我嘛足忝诶呢。所以听着阿明啊即句话，当然，迄情绪就瞬间炸锅了嘛，对不对？啊你怎啊今日足忝诶呢？我回来哦，搁今日阿哥未歇喘一下。哇、哦啊！你敢那会晓嫌东嫌西安尼尔尔，一入门台嫌东嫌东嫌西。啊，所以翁仔某你一句我一句，你想是毋是愈吵愈大声？啊，愈吵阁愈气，对不对？嘿呀、啊！啊，毋知怎安尼，迄、那个阿明啊吼，从我哩房间门摔起安尼，砰一声吼，因某坐伫个客厅，阿飞坐伫客厅流目屎，所以说嘞。欸、差不多一礼拜哦，阿阿婆开始冷静，拢无讲话。我咧想，这应该嘛是真济阿阿婆的日常吧，为着一寡即寡代志在调弯的，遐冷静的吼。好，所以后来咧，阿阿婆各吃各的，就是安那，虽然食虽然的啦，阿婆小叫啦，吼啊啊困嘞，啊困得卡只片都卡只片啊，嘿啊。我阿婆，我在调咧困卡只片对卡只片嘛足奇怪的。啊！你若睏起冰冰的时阵，敢袂去啊？睏一下脚嘞，对不对？啊，睏脚就好啊！睏起黑啦，过来人个冷静，冷静哦。对阿伯讲起来嘛是种杀伤啦，哈！啊，明明的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啊，却像陌生人。我讲这嘛是足糟糕的点哈。所以这个阿明啊，开始故意用伫公司加班，加到足暗的暗。啊，这个阿辉啊嘛，故意唔传讯息关心老公，为什么你还要暗啊？你忝袂话，拢暗无传你关心的讯息，拢无。但奇怪的是，愈唔讲话吼，两个人的心肝来愈郁卒啊！你感觉唔讲话，我等到轻松无哦，然后几个人愈唔讲话吼，心里越难受，有没有？所以一直到有一天啊，迄、那个阿明啊，跟朋友伫咧饮烧酒的时阵吼，几杯黄汤下肚，开始来阿舅啊，吼讲娶这个某啦，怎啊怎啊吼，娶某遐艰苦吼，就卖娶啦哈，啊，讲一寡有诶无诶，你得对吼 ，OK。诶，孙奶奶，拄啊好阿明啊交到这朋友啊，真正是好朋友啦。所以你敢知这朋友讲安怎？我交朋友在交济啦，那诶六个熟个，啊你不代表交一大堆啦哈。你知道那这个朋友怎么讲？哇，学起来哈，学起来。伊这个朋友讲，迄、那个你知影不？这世间上吼，除了恁某。真正无人希望你过要比因个较好。哎呀，真的讲得太有道理了啦！用除了你无，这個、世界上除了你无，无一个人希望你过个比因个较好的啦。哦，所以听到这句话吼，阿明啊，种牙气牙气。这个比如叫宰哥，伊讲你也想看卖吼，这个同事会嫉妒你升职。你若先看同事是嫉妒哦，吼，把迄落阿妈精嘛，对不对？啊，亲情买比较你趁济趁少，对不对？啊，连朋友哦，朋友当时嘛，干那哎，朋友哦，连朋友都希望你卖伤过成功，真的、哦，认清吧，真的，人性就是这样子，所以。连朋友都不希望你太成功哦，所以你我讲你一个戆，那是一个阿呆戆人哦，也不是伫朋友的面头前拼讲你外高都外高，你外成功都外成功，迄种叫做笨蛋呐、啊，那种人真的是笨蛋呐、啊，你当作人欣赏你哦，屁啦，没有人会羡慕你啦， 都我真讲这句话，没有人希望你很成功的啦，朋友之间也不希望你太成功啦，对不对？你可能吼，我人嘛扛起来无打紧啊，背后捅你一刀的机会都很高的啦。所以本来你朋友面头前，拼讲哦，你外高都外高，你安那都安嘛，较低调，刚好低调行事是最安全的。OK， 好。讲这个话是不是很有道理？真正，伊讲，所以后来，后边这句也搁较水。伊讲哦，但是真正愿意陪你，对一无所有，拢无后个今嘛，愿意把青春未来拢跌伫你的身躯，全部叫拢压在你身上的，只有你的另一半呐。所以只有你的另一半希望你过得很好很好 ，you know。再个讲，恁即马炒的不过是一碗汤，但伊真正委屈的是你无看到伊辛苦。你真正爱叫的嘛，只是希望伊会当参详较早，安尼在乎你而已。所以阿明啊，听到听那一刻啦吼，这一刻阿明啊，熊熊想着讲，是啊，当年家己失业入票的时阵，是阮阿辉啊偷偷卖掉迄个金啊，我金啊起卖，伊就。太太通常把金仔卖掉，拢是要帮红诶，帮红晒诶啦。有无？我今拢讲着咱在座做者，咱只诶，迄个大姐先问是毋是啊？对啊，较早我母啊，我嫁孙我母啊，加遐侪金仔啦，拢卖掉啊，卖掉啊，啊你卖不出来。啊，对，我咧布隆哥，我咧碰到对面的，安怎，唔知卖卖金仔伊个刀，伊个解决难关，有无啊？在高铁上，这阵时跟边咧笑哦，臭阿姑啦，去高铁我咧心死啊！所以阿明阿讲，嘿，当时我失业到票的时阵哦，我阿会啊，家己金仔起伊卖掉，头壳家己金仔起伊卖掉，无搞个等个后头照呢。嘿呀，啊，我老爸吼，断伊的时阵是逐天吼，啊，安尼迄个公司病院两边走呢，拢伊咧照顾呢。啊！我家己人生上界低调的时阵，最低潮的时候，真正在个即句话一根在梦中人，真正拢在陪我，真的。所以原来即几冬哦，上希望伊过了好的人，一直拢在身躯边。所以暗顿去吼，客厅一电话搁倒的，搁倒的，我回来咧等呐。小姐阿妈，嘴唔讲啊，冷静啊，但是心肝内吼也是会在乎人的安全呐、啊。开完唔转来啊，唔知阿伊对去啊，那那怎么着？就是欢乐嘛吼。所以伊等于吼，即阿平阿等看客厅会等会倒倒的，阿会去摕伫迄个碰椅遐咧困呐。阿桌顶真正一碗一爱食的汤放在那边呐、啊、哦，所以。出喜出庆哦，阿明啊，目眶红红，心惊叮当，真正目眶红红呢，真目眶红红，徛伫遐看着迄碗汤，总该碗汤旁去厨房，摕钱啊摊啊，啊去房间摕钱啊摊啊出来，加因阿辉的身上，阿阿辉怎醒过来嘛？迄明明尔咧等因翁对不对？所以讲醒起来，啊看着阿明啊，啊从细声甲问啦，啊你搁咧受气哦？啊阿明啊讲。无啦，从我较冷呢，对不起啦。啊，你毋是好坐好坐啊？伊啊，啊，佫好啊，毋得无要怎啊？啊，之前我个一两下回来，目屎淋淋个啊吼。所以其实伫婚姻内底真侪时阵，毋是无爱啊啦，吼，只是忘了，袂记哩。迄、那个愿意陪你。艰苦过日子的人，真正别记哩。我来跟你讲，人哦，都咱人被各位新鲜感呢，搁斗阵落去吼，稀松平常。有当时感情愈久愈像白滚水，但是你也要珍惜。讲虽然已经变白滚水啊，但是回到初心的时候，一路陪伴，我行较真会爽安尼。你得怎？你真的是一个幸福的男人啊，真的。或许哦，也换一个角色，嘛是幸福的女人呐、啊，对不对？嘿呀、啊，你当迄位人诶，那赚着钱成功啊，得要伊啊吼，娶某生伊娶，恁翁真难赚侪钱，嘛是要有人爱你一个呢，对不对？嘿呀、啊，但是通常拢是查甫较要伊啦，你用心讲啦吼。好啦好啦，所以说吼，真的，谁，你身躯边诶？人，什么人？希望你过得足好、足幸福、足成功的。 三个啦，这三个，老爸、老母、家里的母，真的只有父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比任何人都好，对不对？也父母心，搁再来有什么人陪伴你身边那个人就对了啦。啊，得恁母哦，要好啊，哈，这几天嘛是都要靠母的领着，今仔听着阿公那这故事，等下回一个新的就好啊。啊，得点，啊，得回一个新的得唔，啊，这是。对不起三姨的简这简单讲，你还讲不出嘴嘞？都点三姨，你还讲不出嘴，讲讲，晓啦？我当下你家己啦，然后这种家己对，有时候骂骂自己才会清醒啦，知不知道啦？哦，可能有这种病，来自回家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秘密节广播网台人数啊，大家来一回哇，谢过你哦。今天这波的进行告假，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龙、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兵手，老大老家和讲者聊利多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咱用起的表达心，提供满足如意多探钱。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雪莉哥。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大家所提供
1: 拿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呀，哎呀，你看看看看看，台北捷运吼，传出有一个高龄长辈吼，伫捷运诶，即个关门启动了后，好、哦，就是车要个发动，关门启要启动发动，啊，结果呢，这一位老长辈呢，因为骑，你知影车呐发动的时拢开一个较不稳嘛吼，结果这个长辈因为站不稳，就直接重重摔倒在地板上哈，哎、欸，你看，你看这个照片，
1: 哎呦，
0: 好、哦，真疼。
1: 这个长辈一本来都可以，这个哈，哎，乖啊啦哈。
0: 哦，伊啊对呢，一边要够自己乖啊，
1: 他本来可能就腿脚比较不那么利索。
0: 哦，听讲一摔嘞，倒地拖卡了哈，啊，嘣一下做大声哈，啊，倒地之后呢，目睭金金，好、哦，目睭金金啊，唔是看你离开哈，目睭金金，啊，唔过呢。人拢无反应，安尼两粒目睭金金啊，就人都没有反应哈。后来这主要是这个哈，为什么？因为可能是不是讲北捷哈，捷运台北捷运，你最近改迄个中间中央迄、那个。迄、那个扶手给拆掉以后，
1: 你们增加这个站的空间
0: 了。迄、那个扶手有占这么大空间吗？了不起几个人呀？
1: 啊，各个人啊，喏，搞还好。
0: 我看一下哈、这个哦，这真的当场哦，听讲很多乘客都吓一跳。这是哦，昨天早上淡水往信义哈、哦，往信义的这个捷运啊，这个长辈已经八九十岁啊，本身个吐乖啊哈、没有想到讲捷运启动加速的时阵，伊就转呢，直挺挺的都装砰落去啊哈、好来有人就问他，哦，那讲啊，你会讲无？有人一直改问讲，你上啊，你会讲无？啊，你上你还好不？屋里上你有法躲起来不？屋里上拢无反应，目睭金金，个人拢无反应哈。而且伊的手机呢，伊的手机啊，还搁在咧通话中哈。哎，啊那伊本来唔得咧通，
1: 也没有专心吧？
0: 咧通电话，哎呀、对。
1: 有可能手可以乖啊，手跟你家电话要讲。
0: 哎，对啊。后来呢？后来到芝山站的时阵，这个站长跟保全的总机的老先生把他带下车了。所以就有人说，请问台北市厉害的捷运拆掉众多扶手，到底有什么好处？明显哈，到底有什么好处？明显，拆掉那个扶手了哈，到底是好处多还是？哦，好呗。你感觉咧？你感觉迄个扶手会是
1: 五十五十啦？
0: 哎，对啦，各有。
1: 我讲五十五十啦，你看你因那一斤那个那可以修可以乖啊，可以修咧牙咧光等位。有扶手，我觉得他也不会去拉扶手。
0: 对啊对啊，因为一直修得个本身的土乖
1: 啊。没有去衡量过自己身体的状况，然后再一心二用嘛，他就没有办法一心二用。但是有扶手，他也稍微会当平解客气，对吧？然后刚开始说，我扶手会当去弄解。
0: 而且一阵车顶可能人无遐尼密集吧？
1: 对啊。
0: 啊，伊唔在平咧，人那密集，伊那倒下落，伊落边仔人都体位边仔人落呀，
1: 吼。对啊，所以讲专心在讲电话，
0: 但是讲为什么要把那个中间那个扶手拆掉呢？
1: 问蒋万安呐、就这样子，反正选举到了，什么都能拿出来問蔣萬安。
0: 那个扶手的空间，我讲给徛一个人尔，为什么？吼，顶多你拆掉，你讲叫人讲占空间。
1: 蒋万安、为什么？那个高雄也没有扶手啊，
0: 高雄没有吗？
1: 我不知道啦，反正算谁、
0: 高雄捷运
1: 有啦。有扶手啊，
0: 有中
1: 对 啊前镇渔港那个案子，
0: 哎，反正都没砍绿歌用来的对。
1: 其实这个就是小事嘛，我说这个事情不大了啊，但是很多歹事哈，这类关帝级的下棋就是这些小事的累积起来。那今天刚刚的话，这个因为九月初刚开学嘛，我南京人共轨各用轻轨，因为在这个上下课尖峰时段哦，尤其是大顺路那一段很经过很多学校嘛，啊，我哈先囡啊特别下课啊，又给下课一时阵哦，没坐轻轨，要坐轻轨去转乘啊，或者是回家这样子。结果因为哦，人太多了，就变 这工哇啊，你可能被单掐的，可能啊单杀戏班靠的话都这起。所以高雄的捷运局就在这种啊，听到了这些学生的声声唤嘛，所以在这个高雄下课的时候的尖峰时段，他们吼哎像这个演唱会的时候会开一班，会开一班哦，完全都是。空车都没载其他，虽然环状轻轨它一站一站在那边停嘛，就是但是会他们会加派几台这种空车来这种热点，比如说高雄的这个树德加商站哈，还有一些学校
0: 高雄高工站
1: 这些学生很多的地方去接。我长得快了解学生哦，在这录影，因为一咧哈排队单咩上车，哇，头前有够侪人，就看到一台。看到一台空车，完全拢无载人的车来，
0: 老空车来载学生啊！
1: 我讲，囡仔的囡仔个家长就感动。
0: 对啊，
1: 其实这个就是能做到的小事嘛。但是你不要去插，我囡仔，我就照我正常班发账就好了。这很多事都很幼柔啦。我妈妈就是这样，把这些事情做好，人家就不会管你姓什么，也不会管你的 DNA 是什么。
0: 所以说你看那个
1: 这个都是小事
0: 的确啦，有几个站因为这个有学校，所以因为我把渡过，我都渡过一遍了，我现在就尽量如果坐轻轨我也避开那个学生下课的高峰那个高峰时段。
1: 对啊，
0: 我渡一遍我说哇，好惊人哦。
1: 阿祥囡仔的伊就是要去转乘嘛，回家这样子，疏运啊。
0: 这个所以轻轨真的也的确很方便。
1: 刚刚跟我哥用把这类演唱会擅长的这种疏运的逻辑加到平常学生要下课也是疏运嘛，那这个很弹性，你就可以去调度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城市，不管生活阿喜公读书成长但真的是都要珍惜啦，很幸福啦。
1: 因为很努力啦，我刚刚就过了金鹤，因为很努力，所以看起来不费力。对啊，所以因为我觉得演唱会的这一次的好几年的这种疏运的这种这个叫做大数据所以他马上高雄的捷运局嘛，不管轻轨或者是重轨，其实都是捷运局，就马上可以调派车子来做一个调度，然后变成说现在干嘛真的车不够用啊，车不够用，所以他们才买新车，对不对？
0: 好，没错。你说增加车班，有时候是这个运输哈，它就是有高峰而且离峰时段嘛哈。你也讲就五分钟一班，十分钟一班，你有时候你若讲唔是伊个高峰时段，你根本无遮济人，所以讲在比较高峰时间来哈，这类增调的这类车厢，我感觉这是很合理的做法。
1: 所以这种你就拉伸到比较大的东西，这种物件你不是看尴尬。凭感觉没有，就是说他们都会根据捷运站的这个所谓 的大数据然后用 AI 去换算，所以什么时候要增班，什么时候要减班不你没人时候你派那么多车其实也浪费人力嘛那但是你现在 有 AI 大数据的这个分析的话，你就可以进去做这个事情包括你看各位永仁在演唱会他们现在已经建立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database 嘛，大数据的这个模组，这个模组是做什么呢？伊唔是干呐讲什么团来啊？你爱做什么代志？过去可能都要很多局处的一个协调啦，跟很多人协调。但是这个数据库到了之后呢，他就可以根据这个团的个性，比如说今年年底可能这个 BTS 还是跟我 AAA 这种大型的演唱会，他就把大数据把它带到资料库里面，然后呢在我上面核处呢，就包括说高雄的交通局派偌济车去疏运，然后呢市运场馆里面的厕所的男女比例是不是要调配，是不是要请台铁高铁增班，附近的商家是不是也可以哪一些地方是消费的重点，基本的 BTS 连歌有公庙有没有公庙的香客大楼都把它拉进来
0: 对，
1: 真的是一个整体的整合啦这种过去经验的累积，基本上就变成因为很努力嘛，所以现在做这些事情一点看起来都不费力
0: 最近呢，韩国有一部韩剧叫做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片名的这样直白的片名，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 我是没看啦、啊、我是没看啦、啊、但是有看了那个这一出韩剧的大纲啊，他其实就是一个上班族，一个男的上班族。我要简单讲这个叫李赫俊，主角叫李赫俊，很帅的一个韩国的这个一线明星啊。我看有很多人看完了这个留言是怎样，你知道他长得太帅啦，因为长得太帅齁，你说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好像本来前面是塑造他就是塑造他上班很辛苦齁，也很大的压力，但是因为他都每天上班哇他张齁，你知道安那乱齁谁中请了去安那款都不干嘛，就辛苦的样子。就有人说太帅有时候你很难去融入那样的这内容情节。
1: 就没有代入感啊。
0: 对、
1: 你没有办法共鸣啊。
0: 他长得干干净净的，
1: 你就找一个贵气的人来演流浪汉，你按照 N number 都不行。
0: 所以说、这个韩剧就这样哈啊，我大概我看了这一部韩剧的这个大纲，为什么我请说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其实他是一个三十出头岁年轻有为，家己足打拼的哦，这个老公啊，哥好的吼上面的吼，你家嫌个老卵安得掉，要不然就是被欺压被打压。人都讲哦，他有能力哈，他有能力啊，他也肯付出好，但是呢，就是没脾气。好，他原先是安尼一个上班族啊，但是因为就是伊哦，特别拢做做功劳用抢去，啊无就是讲吼，明明他很努力很打拼的啊，结果业绩都分给别人，因为上司吼顶死的安尼讲啊，伊嘛唔敢反哦，唔敢反抗反对的对啊，所以就是讲有能力但是没脾气啊，所以变成有足这样的利用他或者是故意打压他啊，虽然哦年纪轻轻伊就已经做个哦组长吼啊，所以算是也。是算很年轻的这个主管阶级的对啦，阿姆哥，当然也有人欣赏他，就有人嫉妒他啊，因为他的好脾气，所以也常常被利用哈、啊，伊拢无脾，拢伊讲我就发，我都无法度发脾气，伊讲啊，我就没办法发脾气，有时候都想要算了算了，我发了脾气之后又能怎样？好、啊，比如讲，已经嘛。业绩很好啊，有人的上面上司的工叫一个业绩分给其他的人啊，呢啊另外再好派一件新的工作让他去再去创造业绩啊，呢好啊，也很不合理嘛齁啊，那当然上司的偏心在啊，那者啊虽然不合理但是他不敢反抗啊齁，每一次有人的就好的朋友改公公你哪里才好脾气啊，任由人叫你安安安抢功劳抢业绩什么你都不要紧齁，一共你要反抗啊，你要讲出来啊，一共啊我讲出来我反抗了，我甚至吵架了又能怎样又怎样会有什么改变齁，而且伊嘛干嘛说啊，我家己乐于工作啊，我也打拼工作啊齁啊，所以伊嘛想说我会当今仔日有当个安尼年纪的当个这小主管安尼，伊嘛干嘛说好吧，为了这个工作齁，虽不是百分之百满意但也齁也可以让他委屈下去都没关系的对吧，好来，但是这一切都是他中了彩票中了彩券之后呢才改变齁，一中了多少呢 ?19 亿齁韩元齁，韩元19亿扣税齁，这个韩国因为这个中奖的扣税还扣掉 20%， 所以扣掉之后存13亿齁 ,13 亿齁啊，但是呢一种不红宅呀齁，哎有啦，我觉得最后的朋友有概分享啦齁，只有跟一个朋友分享说他中奖了这样子齁，好哎好，一共曾经中奖第一时间一嘛想说噢、我去买豪宅或者是买豪车，或者是说哦，好来去那个娱乐场所啊，呢哇，就好多美女哦，啊呢，所以幻想我拢干嘛？真的是人长得太帅，我拢讲啊，你这种长相也不一定要多少钱才去娱乐场所，才女生会哦，啊呢哦左拥右抱啊，所以讲有时候难怪我就讲讲看起来没有办法，人太帅了，没有办法融入那个情节哈。虽然我只跟他看，我只有看那个简短的那个这个大纲介绍啊，那啦就有这种感觉了哈。好来，伊咧甲这个好朋友讲伊中奖嘛吼啊，然后伊就想想伊讲啊，他也当然想过很多边啊去挥霍，但是后来还是决定继续上班啊，不要就很低调安尼吼，好啊，所以伊咧甲这个朋友讲啊，其实那如果安尼我中奖，各有什么差别？哎呀、啊。 对吧？好，阿姨的朋友就讲讲，对啊，你可以去买豪车、买豪宅啊 ，so what 啊，那个料嘞，你车子有了，好，房子有了，哈，好，美女有了啊，你这个钱如果继续这样子，也不是完全都花不完的，哈，啊，总共好啦，好你花不完啦，好你开不完啦，啊，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呢，哈，那你就是单单只有在享受生活啊，呢，其实嘛，感觉讲，到尾啊，也会觉得人拢是安尼啊，我讲你说买的都，你多爱的车子，或者是你什么你本来想拥有的都已经有了，都得到的时阵，你就会觉得说阿玛西安内尼啊，还是每天踏踏实实的生活哦。哎，伊就讲安内都拢无好处啊，那这样中奖，如果我不怎样怎样的话，我都拢无好处啊。伊的朋友个讲一句诶，伊讲有还是有一个好处。好，
1: 好，好处。
0: 你会因为有这一笔钱之后，你会比较有底气跟有自信。
1: 嗯，确实是这样子。
0: 好，你买公啊，别掐别处啊，别去安那哈，迄个哎，那个都是一个短暂的哈，这娱乐短暂的哈快乐啊呢。好，一改公，好，你都不要去做的话，你有这一笔钱之后，你会有底气跟比较有自信。
1: 能够财富自由啦，哈，财富自由其实不是公，无必去上班，无做代志公。财富自由变成说，你有。选说不的自由，你有选择的自由，哎呀，对啊，我的工作就是工作职场环境嘛，对不对？谁最大呢？不是头家，不是总裁，
0: 不干的人最大嘛？
1: 随时可没随
0: 时可以走路，
1: 随时
0: 可以离开，
1: 老子老娘可以不干的人最大，对吧？
0: 所以呢，他朋友这一句话呢，就点醒了他哈，所以呢。他没有去，伊唔是去洗康鬼波西啊，因为他很喜欢这个工作，他继续上班，但是他现在有脾气了，但是改变啊，一卡早啊，宰人安那不公平的待遇哦，啊，他就讲啊，还无脾气嘛，伊拢无脾气嘛，不敢反抗啊，那一讲哎，我反抗，我跟他吵架骂了又怎样？结果呢？骂完之后呢？事情有没有会改变？所以他现在就不一样啊！他现在有这个钱啊，有底气啦，有自信哦。给人刚去上班都不是安尼啊！哎呦，哦，开始就变那改革吼，安尼过去恁家拢无敢看在眼内，看我好脾气吼，对不对？哦，真正吼，这哦，但我业绩分给恁，结果恁拢去讨好另外那一个吼，那另外一个主管的对啦。反正好，公司就有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所以他现在就大刀阔斧要改革，所以讲今麦有脾气啊，哦，今麦去上班有脾气，现在不怕了嘛，对不对啊？哦，伊今麦就是有底气啊，我不怕了嘛，了不起，老子不干安尼娘娘，伫公司转来变一个人吼，
1: 不干为什么还要改革呢？我觉得他就是还是喜欢，
0: 不是那个底气，哦，他就是底气，有那个底气，哦，啊，较早是讲啊，你那无哦，你跟人玩玩的啊。万一哪工课无去呢？系啊，啊，即马唔惊嘛，嘿，即马唔惊嘛，啊，唔惊，伊嘛是赶快，他是有能力，也是努力的人，又有能力又有努力，只是以前没脾气啊，现在有能力也继续要努力，但是现在尬哈，就是讲不合理的现象，他敢反抗反驳。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产阶级上班族的大人的童话啦。嗯，干嘛有能力有可是他忘了是公司给他这个舞台啊。你老公真的有能力有了，你要自己去创业，改一个这套给，改你个这套给，你就变，说不定你就会变成你讨厌的那个主管的那样子。
0: 但是他还是努力的贡献啊，努力在工作上啊。
1: 对啊，可是有时候公司给他的这个，有人就会这样子哦，就觉得我干嘛敢去搞，但是你拿掉这个光环跟品牌的话，你要自己去创业。哎，人家都帮你搭好的舞台，
0: 他没有啊，他没有要创业。
1: 不是我的意思，我不是讲他啦，我是说，如果你今天如果自己要去归零，要重来的话，你才我才忘了说啊，原来其实公司讨给我当下，你会觉得是不合理还是什么的要求？因为他可能看到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做员工跟做老板看的角度、风险还有承担的责任不一样。 他领薪水的、啊、老、嗯、他老子不干、嗯、真的就可以拍拍屁股用自己中奖了、嗯、可是老板如果拍拍不干呢、欸、可能公司几百个人都没头了、啊嗯、责任不一样我觉得、嗯、
0: 好他就想、欸哦、就从他自己的这个工作上然后一过去也不是说、哦、他在公司当然是一个被肯定的人、啊啊、只是说在跟同事相处、嗯、还有他的上司的、哦、这个相处当中有些不合理啦不公平、嗯平的啦，吼啊，较早会啉的拢啉嘛呢，吼啊，所以现在哦不是了，脾有脾气啊，今嘛有脾气啊，对不对？吼，所以今嘛同事拢讲，哇，怎么一个人怎么这样变的？以前的好好先生哦，哦没皮条顾仔，人安怎拿捏？今嘛那也无敢管呐，哦，好，他不哦，我大概就知道就是这样了，详细哦，叫做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哦。

0: 啊，来英国哈，这哈以前的哦，大不列颠帝国、日不落帝国哈。好，来英国，英国哈，当然已经英国也老早已经不是那个什么大不列颠了、日不落的哈。好，来英国现在就只有哈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英伦三岛。
1: 旧时王谢堂前燕呐、哈，现在先是寻常百姓家了哈。尤其英国脱欧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强烈。看到这欧元时阵，英国就骄傲呢。
0: 哎呀，
1: 不要用欧元。哦，英镑嘞？什么？我加入欧盟，我加入欧盟，欧盟的福利要，但是叫我用欧元，我不要。呵呵呵，所以你看脱，所以脱，今年是第十年了，
0: 对啊，
1: 十一年了，今年是第十一年了。
0: 对，有在考虑说想要回到欧盟吗？
1: 对，这个英国人，这马来公，人家说英国有那民调、现在想要回到欧盟的英国人哈、的这种比例高达好像超过六成，
0: 想要反欧盟哈、
1: 返回欧盟嘿。
0: 以前哦，随便讲一个国家，哪个国家没有被英国殖民过哦，今天呢哦，英国殖民，那如今的哈、这个英国真的是哈、的脱欧了哈、脱欧了，再加上哈、那个执政哈、不是啊，在位七十年哈、很受英国人哈、崇敬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贵心了、然后再加上一个英国那个哈利王子哈、的这几年安尼哦，这个、恶搞瞎搞哈、把英国的王室真的是搞到哦。这史上的可以说哦，最最最最最，没啦讲，本来的英国人就开始咧感觉讲，哎，这个王室还必要存在吗？哦，啊，结果你看，这自己王室啊出去的哈，明明自己退出的王子，还要这拿着王室的哈 title 头衔哈光辉哦，然后去谋求私利，还要恶搞，还要批判，还要挖自己的家里的家底哈，哦，去赚钱哦。那因老伯讲，啊，因老伯的。也这个啊，金麦查尔斯国王的宫，你把家里的人全部都骂一遍哈，把家里的家家户户哪里没有一些个冲突而且丑事，让啊，你把这

0: 血亲之中东西有一个软肋啦齁。如果以父亲的立场，他当然他觉得儿子再怎样怎样怎样不是齁，他还是有放不下的。但是如果站在你是一个国王齁的立场齁，真的齁，真的就有又不能那么软心肠齁。所以说啊，我说啊，这个查尔斯国王齁咋办啊，齁他不顾啦齁，也给人这个劲接不死的。那说伊丽莎白女王原本也是可以活比较久齁，其实因刀都有 长寿基因啊，嘛是给有这哈利啊，哈利王子啊气一个齁，什么脱离王室啊，抓那个没了齁。听说英丽啊，伊丽莎白女王齁曾经被这个哈利王子的老婆梅根啊气个呢，气干那狼啊，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哦！这一对夫妻，你看去美国5、6年，现在拢到处红跨跨卡丘啊，哦，拢中跨跨卡丘啊，活不下去啊！这又回到英国来，又要讨这个，又要讨那个哦。这所以呢，吼，亲家人这个爸的吼，会吼，今嘛都身体咧拜拜啊，吼，个气一个，真正的吼，真正系抓起来吼。我拄啊是要讲啥啦，讲个也去啦，啊，扑个啦，我拄啊是要讲。
1: 要进广告哈，嗯，来，米连连枪进攻格，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进广告。
0: 好嘞，谢谢喽。啊，对了，我讲广告之后，被来讲英国嘞，可能哈要解体了啦哈。好，等一下我们再说。嘿，
1: 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但是我朋友传一个很惊悚照片给我看。
0: 安怎？
1: 伊要停车的时阵，
0: 头前
1: 头前有带这个哈白色的这 BMW 啊开门。阿伯看后边有奥托拜，啊，就一台这个阿伯啊，骑奥托拜个砰弄掉，啊，这个人吼摔伫个头壳，这阿伯啊，骑奥托拜奥托拜摔伫个头壳，刚好后面又一台车过来闪过，可是那阿伯已经头好像就撞到那个车后面那台车的那个的铁板，摔的个弄掉后边一车，吼，叫我家来。捏了一把冷汗、啊、所以我的想讲，你哪讲今仔日吼，这个有长辈如果骨头不好的话，卖讲后边车弄掉，第一时间伊来弄掉，你门吓的，可能骨头吼得断几啊支啊，哦，不知道这个状况怎么样，希望他平安无事啊。但是看到那个跌倒的人是长辈，我就心里这样子更抽动了一下，哇！
0: 所以哦，咱听众朋友。第一骑车的人目睭爱较紧的，啊，不要那么快。嗯、
1: 对啊，对啊。
0: 吼、哦，你快的话，嗯、你看到讲啊，都袂赴啊，都崩，一定爱崩落去啊！吼、哦，要下车真的要开车门吼。
1: 免急啦。
0: 哎，开车门哦，我拢安尼看一滴啊，你卖讲开车门哦，啊，我拢开一旁啊，安尼看，一直看、嗯，我以后照镜一直看啊，我头安尼，我过后边个一直看，到真正是拢中车拢无啊，我才敢开。嗯就连要上车一样，我说路边停车按了，然后你要上车的时候，啊不要边安的吼，这的机车道，咱停你路边停车一点的机车道，哎，机车一直来哦，所以讲有当要上车要开车吼。哦、我得爱等足久，等足久，等到遐机车拢走完了，才赶快。哦，阿杰呢？车门开一旁啊，人紧弄入来，然后门台嘣，赶紧关起来。
1: 对啊，哦、所以这个真要小心之外吼，平常心大家心态都爱顾。你那骨头吼，顾这个层只是一个皮肉擦伤。阿无你光是奥多麦变的，你家己体重啊，是奥多麦体重跌掉你骨头，可能变啊骨啊，像卡骨的啊，断骨啊。咱常常听种朋友，哎，奥多麦啊，是看奥多麦吼，家己奥多麦跌掉无？哎，结果。我咧食咱的钙粉，我今日食咱的钙油，哎，个背起来，背背啊，皮啊，这脆胸你啊，对不？
0: 昨天那有听众朋友就是讲完，伊是家己跌倒的，伊家己跌倒去卡掉吼，伊讲起，我结果出去吼，断，落一起，啊另外一起呢，断一地，吼，就断一片啊，那就对啊啦。结果你安尼嘛无法度啊，那去。断的那一颗牙齿也是要拔掉啊，伊就是好进前诶，进前伊家己跌倒，然后骑车跌倒就这样子吼啊。昨天卡的那门，阿姨讲伊去牙科的是改讲啊，如果你要补的话，你要那个的话，你那一颗也是一样要拔掉
1: 啊。对啊，
0: 好，一颗已经掉了啊，一颗掉的是讲代表伊家己迄起本来应该的是无什么牙龈肉保护啊，吼，无什么牙龈保护，所以撞到的时候它的骨气都破掉啊，另外一起是断。 断去吼，好断了一片这样子啊，所以也等于要拔掉了吼。啊，不，你的喙齿断去，你的齿齿你要哪食物件？
1: 对啊，
0: 你哪有道理？你唔得定来去搭到家己的喙齿，还是喙唇皮，搭到坏了坏滴吼。所以今嘛就是咧治疗诶，这个啊要准备要弄假牙的这个过程啦。好，这个时阵，你昨天吼，咱的听众卡电来讲哦，牙齿很重要。这段时间你深深感受到牙齿脱模的重要哦。哦，最近我有朋友啊，好，伊家己本身的牙齿哦，牙结石到严重，已经造成牙根吼、牙龈的腐蚀，吼拢烂去啊，都掉，所以要处理起来，吼爱贵啊边吼，伊讲处理起来大概要花个十几万吼，啊加上他自己的女儿也要牙齿矫正哦，大概吼这样算起来也大概一二十万哦，哇，真正哦，是一笔大大的开销哦，所以啊，听众朋友啊吼，即那个爱食喙齿爱顾骨头爱顾吼。身体爱国就是得力酸哦，钙粉。
1: 啊，可能得力钙油。
0: 嘿，对啊，对啊，对啊，吼！啊，咱那是讲有人就是骨折啦，啊是讲吼车祸啦、摔车啦、跌倒啦啥，你去给探望吼，你去探望的时阵，上好就是送伊得力钙粉加钙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你买这个送他，叫他吃，嘿，
1: 你不用送鲜花水果。
0: 对对对对，
1: 以这个对他来讲哦，术后的恢复啦，啊是讲骨头被恢复期间，这就是一个加速器，卡速库诶，那个吹落去。
0: 哎，虽然可能。你会感觉讲，我送花较俗啊，我买一个水果较俗啊，买恁的钙粉一罐2000块，钙油一罐2000块。嗯，好，如果他是你所珍惜的人，那我觉得你就是应该要买这个哈。好，真正的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哈。好嘞，谢谢。
1: 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房位，定位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啊，咱讲吼，这个英国可能要解体哈，这个英国、苏格兰哈、加威尔斯哈、加北爱尔兰哈，好来这三个诶、这所俗称的英伦三岛哈，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嘛，英伦三岛哈啊，他们这英伦三岛的三个领袖，今嘛拢异口同声拢讲要独立啊。好，要独立，
1: 嗯，
0: 哇，要独立哦，吼，这个新加哦，哦，要独立，这不是三国第一次见哦，这个已经把甘南贡他们就是要脱英啦，好，英国是脱欧啊，这三国已经是被脱英哈，其实这三个国家，这三个所在我让我去嘛，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哈，那个在英伦三岛哈，好啦，这三个英伦三岛的民族主义领袖。哦，因啊预计要伫啊，即个现在在举行，即嘛当地的举行一个叫塞尔特高峰会当中，因要签署一个合作备忘录，联手要向英国施压，目标的是要推进脱英的实质行动安尼吼。

0: 曾经的哈大不列颠帝国、日不落帝国，你看今嘛呢哈，从干部啊变各地级的英公哈，好，而且英公哦，他们这几个这个英伦三岛哈，领袖这些共工，好，今嘛其实可能很多的政治哈，因这个所在政治版图容易洗牌啊，他们甚至批评西敏寺的体制已经不合时宜哈。西敏寺一下，西敏寺的是英国最最重要的一个。好的办典礼不管是哦国王的丧礼或者是说哦有王室的婚礼什么重要的重好重重要的庆典都是在这个西敏寺教堂有没有好、哦、就这底下
1: 对就是伦敦啦、啊、就是英国的中央啦、啊、刚才讲还有西敏寺
0: 对啊因为讲这个西敏寺哦已经是不合时宜的啦齁、嗯哦、已经不合时宜了就是反正的干嘛讲这个好咔咔其实哦这他们想
1: 其实这个
0: 要改变了、
1: 嗯、很多的原因啦包括这里齁2016年其实那个时候脱英公投嘛其实这些有一些那个、嗯、英伦三岛其实有除了这个哎、欸英格兰他想要离开之外爱尔兰跟威尔斯好像要留在欧盟嘛但是最好是整个国家 去公投大家本来北爱尔兰的刚才觉得英国的中央就不好了嘛有很多那种叛军啊想要他们想要独立这其实爱尔兰人其实跟英格兰人本来就没有关系没有那么好那再加上这十年前脱欧的公投其实英伦三岛各自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你要但是这国家的绑社会嘛爱尔兰英格兰跟威尔斯就绑在一起但是现在你看现在中央变来变去现在的伦敦中央西敏寺中央又想要又回到欧盟、啊、当然过去的人就不跟你插吧你都在说的离开欧盟的也是你想要回去的又是你、嗯、你凭什么替我们、嗯威尔斯甚至是北欧、嗯、甚至爱尔兰做决定呢、嗯越来越没有魅力的啦，跟加上这几年啊，经济不好啦，我干嘛？
0: 主要还是这个
1: 经济不好啦，经济不好，而且可能在移民问题上哈，经济问题上哈，现在的这一些哈，这个英伦的这个其他的两岛哈，比较跟外公的刚刚这类哈，现在欧洲在流行又回到右倾，贵体工欧盟是一个大家庭嘛，但是起码随着哈难民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哈，还有所谓的失业的问题等等大家想要说先顾好自己的肚子咱就说德国的大厂福斯这困头要裁员10万人、嗯、十万人里面大家知道福斯的这个工厂是全世界都有嘛、啊、最大部分呢在欧洲也有但是在德国境内其实福斯的员工也是很多的啊、基本上、哦、然后裁员十万人里面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要裁德国的员工所以要没送、啊、所以想要说德国前一阵子他们所谓的那个比较极右派的政党会兴起来就是说你干嘛说、嗯哦欸、我扛过一世人啊我辛辛苦苦替这个车厂工作了10-20年一辈子在这边、啊、结果你今天因为你的业绩不好就裁员、哦、所以他们就会转向说、想要、那比较偏右倾先保护自己啊不用去雇那么多外国人不用、接受那么多难民等等、嗯、所以问题其实很复杂、哦、
0: 好那这几个国家呢就是苏格兰、这个、北爱尔兰还有威尔斯这英伦三岛他们 要搞独立听说他们现在掌握有多数的这个民意没有想到美国总统川普周末去访问爱尔兰的时候他也对英国解体这个议题发表他的看法他公开表示说乐见爱尔兰统一好，爱尔兰同意。爱尔兰有分北爱尔兰，好像有分，好，所以公他也乐见哈，这个爱尔兰统一安内的丢啊，哈，好哦，这个所以公有时候看到这里哈，好，现在看到现况，列干嘛公哇，这个以前的哈，大不列颠帝国哈，英国哈，好，这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为什么叫日不落帝国？哎。那时候，
1: 全世界，
0: 全世界哈，有足侪所在拢是英国殖民呢，哦，拢是英国殖民的地方，所以规工哈，24小时按循环，什么南半球、北半球，所以好，这有很多国家都是英国殖民的国家，所以啊，就是都没有太阳下山，北半球的太阳下山往南半球起来，那就这样，所以才会英国那时候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咱家听就别有讲到底有多少国家曾经。 经被英国统治或者是殖民。英国的历史上曾经殖民或者是统治过的国家，差不多占全地球四分之一的领土。全地球四分之一的领土，都是所占的领土啦，哈，占了超全球四分之一的国家，都有被英国统治或者是殖民过，哈。包含的有几十个现在已经独立的国家跟地区。好，那我们就把它分为几州，分为州这样来说，曾经被英国统治还是殖民过的国家当中最有名当然就是印度啦，印度较早，所以印度为什么讲英语，印度因较早就是那个嘛，英国这个殖民统治的印度，还有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这较早拢英国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这是这南亚跟印度啊，东南亚也有，东南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汶莱，这卡扎嘛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哦。那中东地区也有呢，中东包括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联酋，哇你嘞，怎么怪全世界、全地球了，差不多拢去了。哦，再来这是亚洲的部分，再来美洲跟加勒比海哈，美洲包括北美洲的加拿大。加拿大那是英国通，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就是牙买加 Jamaica 牙买加、巴哈马、千里达、托巴哥，这都原来都是英国过去有殖民还是通敌国。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中美洲的就是贝里斯、这是还有呢，还有什么呢，咱都要讲贝里斯，好，来这是美洲跟加勒比海，再来非洲，非洲嘛，足侪国家过去英国统治过，包括东非的肯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索马利兰，然后西非奈及利亚、加纳、加纳、狮子山、甘比亚，还有南部非洲，等于南非、新巴威、波扎纳、上比亚、赖索托，在马西，还有大洋洲的是澳洲的、澳大利亚的、澳洲、纽西兰、斐济、巴布亚、纽几内亚、伊桑。这国家，这较早拢英国，难怪英国迄阵啊叫做日不落帝国啊！这地球拢我的啊啦，大家个地拢操是我英国的啊，这么厉害，叫日不落帝国啊，很难想象哦。这些国家连中东、非洲就不用讲，我们知道非洲跟英国是有很过去有很多历史上的连结嘛，哦，就统治殖民，没有想到连中东都有，好，真的实在是好犀利啊！如今你看英国一个哈，另外起码连本来还存在的英伦三岛都要脱离搞独立的哈，那一个，
2: 因为大家就各自去发展啊，你主要是那印度想让过去的印度那个什么英国成立一个叫东印度公司哈，一大堆阿舅这边哈拿着原材料嘛，你看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大锡金嘛，印度哈、马来西亚，他们都是要他们这些工他们来亚洲要什么东西，就是所谓的原物料嘛，印度的茶劳动力然后英国人爱喝茶嘛，那时候人家为什么要大吉岭红茶然后他就从印度一批一批种好的茶，然后送去
0: 英国，
2: 先送去英国，然后印尼、马来西亚就是橡胶嘛，那新加坡就是什么港口嘛，马六甲海峡扼住了这种就是来来去去的这种港口，可以给人收过路费就对的啦。橄榄港就是过去的，其实就是英国的这个强权在全世界去掠夺这个资源，去供养所谓的英国的本土啊。但是随着尤其长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啦，全世界很多地区就民主化了嘛，包括那大家讲的中东地区、印度、
1: 哦，因为印度圣雄甘地有没有国父不合作运动嘛，就脱离英国的统治啊。香港的朱也到1997年就
0: 对、啊、香港，那多少个不公的香港，
1: 对对对啊，对啊，对、嗯还有这个所谓的哦，那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也独立了嘛，嗯，可以马来西亚、新加坡你快得到，他其实引起两这会的，那所以就变成说，这个英美的势力的，嗯，其实是在二次战后之后，英国其实是大幅的减弱，嗯，但是我干嘛哦？想到英国还是有一点影响力的原因是什么？后面有美国啊，但是你看这嘛，英国政府跟美国会不会？你光靠英国说讲难听一点呐、啊，你现在有什么能力去影响到全世界？连你自己本来的英伦三岛这困拢要搞未掉啊！哈、
0: 欸，所以、啊、
1: 过去是英国的文化嘛，输出嘛，第一个老牌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还有工业革命哈，工业化革命的国家，往外去输出民主制度、文明，还有所谓的工业化革命啊，但是。现在看英国好像只剩下皇室的八卦可以拿来、拿来。
0: 够好，这个哈利这个业主呢，吼，恶车业主安尼一步落去，真
1: 没有，因为只剩下这个可以看呐、啊。那英国到底还有什么有魅力的地方呢？对不对？啊拜，现在跪着拜托说啊，让我回欧盟好不好？很难看呐、啊。较早伫欧盟来在讲哇，英国呢，哇咧，赶紧用这个欧元，切尔西人啊，现在啊，拜托啦。哦、你看，因为哦，没有英国如果不吃欧盟的市场，说实在英国到底有生产什么东西？
0: 所以我感觉说这几十年来哈，这个中国在做的事情有没有一点就像以前的英国？你看，就是那个啊，这啥“一带一路”国家，伊唔是都是刚好从英国在英国哇，这门外殖民之后，你“一带一路”都是你一定都是拢等于就是差不多啊嘛哈，就是等于中国你哪没有搞啊？这样搞到，但是已经嘛“一带一路”哦，这几年来是一直失败啊哈，哇，我可以和你好可以和你指定为“一带一路”的国家呢哈啊，拢愈来愈惨嘛。
1: 我们撇除掉哈，就是跟中国的好恶，其实二次世界战后。全世界就是什么？其实是两种主义在对抗，陆路主义跟海权主义。陆路主义的是中国、俄罗斯，你看有没有？从亚洲的大陆一直横跨到欧洲去嘛？就中国再加俄罗斯。然后呢，海权其实美国算是海权国家哦，你要循环吗？其实美国算是美洲大陆，但是它其实是海权国家。海权国家的包括这个就是老牌的民主国家嘛，欧洲还有欧盟、美国、台湾、日本这些岛链去包围住哦，陆权国家出来。你看冷战的时阵是像美国跟相来对抗。苏联嘛，那个就是陆权对海权，其实现在也差不多。中国就是现在一个陆权国家的代表，陆上的陆哦，权力的权，陆权国家 VS 海权。中国想要一直想要出去嘛，所以他需要港口啊，吼，他需要跟俄罗斯连着。为什么他一带一路？他不想被美国锁在这一个亚洲大陆上嘛，所以他才会一带一路。
0: 一带一路就是陆路。走陆路，
1: 对，走陆路
0: 啊，海上你嘛发展啊，咱讲啊，到中国你看一年到头哦啊，还准咧下海跟他咧下饺子啊一样啊，海陆一嘛也海陆陆路都要、啊，
1: 但是因为美
0: 都要称霸，
1: 因为美国有航母，美国的海军是全球最强，它可以去全世界24小时之内去打击，所以中国这类海军还没有办法去跟美国海军对抗，所以他就走陆路啊，所以你看有一带一路的国家从。那个亚洲一直可以连到非洲去，所以这本质上的像那样，谁你要说中国有一天如果能够破到海路的话，破出来海路的话，那其实美国的领导地位就危险了。嗯，来，我们要从这格对抗的格局去看，世界老大美国跟中国，他们就是这两个国家在争世界的老大啊！你怎么当老大？你就要愿意给你这些小弟资源，给哦一带一路这些国家资源嘛啊！美国就要给什么？给韩国、给我们、给日本这些小弟哈的资源，没有说什么我讲国际上的这些国家的格局啦，其实的刚刚黑帮赶快呢。只有两个大哥在打架啊！哎，怪给柯文哲说哦，你要在美中上面画哦三角形，等边三角形，
0: 等你的大刀嘞！
1: 笑死人了、啊！
0: 你这么厉害，你有这么厉害，
1: 說你
0: 出几个锤？
1: 是美国的 AI 扬起的台湾了、今天如果哈，只要川普一个发狠说。AI 如果台湾的东西都不能不 AI 的制造的东西都不能够在台湾 made in 台湾，你觉得
2: 然后打一个广告啊，台积电都美国人，台积电美国人需要台积电。说实在的，美国在做什么？他早就把第二、第三个备案在想好了。为什么要去日本熊本？为什么要到这个凤凰城？对不对？为什么日本要扶植自己的 Raptors 的公司，他们自己本土的晶圆公司？他美国人在做这个准备。所以我们要选对边呐。我一直讲，那选对边，那谁会当好咱台湾吼，趁钱平安？嗯，我觉得不会是中国了。
0: 好了，谢谢来多加进攻格啦。三遍加后来分享哦，
2: 分享真重要，好，听听看听众的心得分享。脆气麦欧维干慢哦，
3: 牙齿哦，那个上颚。上面那一排牙齿的右边的臼齿啊，大气啦，啊大气哦，都是有的油哈、哦，啊我都去牙科牙科哦，那个牙科拢要搞阿班吹气，我跟你讲，他给你拔掉以后，他再来就是会叫你补牙植牙，啊但是我都不爱回班吹气哦，然后我就吃你们的那个钙粉、啊，
4: 钙粉哈、哦，
3: 安尼加嘞加嘞，哎。那么吹气讲后呢，所以我跟你讲哈、不要随便给牙医拔牙，他拔牙再来第二个动作，他就是准备帮你植牙。
4: 对啊，
3: 他植牙都是十万八万算便宜的。我有个朋友八颗牙齿啊，花了100多万。所以我觉得不要随便拔牙。
5: 半年都爱保养，我大概哦，之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气的小牙呢，生一个。听有人讲钙粉真好，我的情况好，我嘛。真认真吃，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哎、欸，啊，你今仔日那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袂酸。哦，因为那那咧说喙齿酸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4: 哎哎哎哎，
5: 啊，讲，哎，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2: 我咱的牙齿像那咧说就是揪一下，其实迄就是咧牙齿是酸性牙齿，啊，咱的钙粉哦。我们的钙粉它是弱碱性嘛，咱人来对血液里面的一个吼 pH 值哦，咱其实咱人爱偏弱碱性，它是可以良好的体质。咱身体哪讲一酸一酸的话，其实就是在一个发炎的状态了。所以呢，我人去抽血啊，说啊，你最好身体是偏啊弱碱性，弱碱性，弱碱性，其实好处的是安内啊。所以你看，你吹气，你哪讲酸进牙齿去塞时，哦吼，够酸诶！啊，就讲咧塞时阵干嘛？太加敏感，其实还得跟你吹气诶健康状况，还有你的体质，其实是有关系的。
0: 或者是说，平常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啊、有些牙齿有一半去你就是讲哦，未堪的，吃下去的时候牙齿酸啦、嫩啦，或者是说烧未晒、冷未晒，哦，哎，冷安尼吼，安啉落去吼，安尼啊干嘞，个干脆气干，气加润顺哦，气加润顺吼，好，所以讲哦，这牙齿是改的管的吼，
2: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0: 改的管骨头、管脆气、管体质，规身骨拢管管到头啦，好，简单讲。钙其实是管理我们全部全身的身体里里外外整体的健康都需要钙所以从你看怀孕妈妈怀孕的时候医生的三叮咛四吩咐四交代说要吃钙哦你要补钙哦我给你开一些钙片哦你吃哈你要吃钙哈你看哦，这个就是你为你的身躯，你的钙质哦，要拆一部分，你要分配一部分给你未来的宝宝新生儿啊，对不？我说我拢讲，妈妈生囡啊，巴肚内底的囡啊，都是咧撑你的骨，咧竖你的血哦。这我这样说法是这没有错的哦，只是当然我是用安尼个形容安尼吼，啊无大家啷子啊，真正囡啊，哦，伊都是撑妈妈诶。骨头素妈妈会吼，然后它就会长成另外一个肉体安尼吼啊，所以讲哦，哇，那这个老一辈人讲哇，早人生囝哦，真正哦，拆巴肚肠啊吼，那个拆巴肚肠啊生出来吼，所以为什么妈妈跟孩子会有连那种连结吼？这真的就是讲，爹拆你的巴肚肠啊生出来，跟安娜就是有迄个血缘的吼，这个亲情的连结哦。所以讲吼，囡仔吼，你那种怀孕的时阵，妈妈钙补料不够哦，那就先天有不足。
2: 对啊，
0: 嘿，那好就是一定。今麦人较知影，孕妇要补钙都知道了，现在都知道，只是有要去吃，有要认真补钙无安尼俩。
2: 对啊，先天不足，其实哦，后天还是很多办法可以补回来的哈。
0: 对对。
2: 你讲妈妈真正补钙时阵，听说她较无观念嘛，是补较少，无要紧，咱就靠家己啦。哎，卖啥物拢讲，靠 DNA， 靠北部，靠家己，得力算哦。 补钙粉，吃钙补钙第一选择，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看到一个影片哦，起码哦，其实也有很多中国人在韩国哈啊，近年哦有一个影片，还是啊，这个人播出来，就是在韩国的一个卖场啊哈啊，就是有几个，包括其中有一个是法国的女性，这个法国女性应该也是住在韩国的啦哈啊，她跟几个朋友跟她的卖场呀啊排队的购物的时阵啊，她几个人底下聊天，讲了几句讲哈，我觉得全世界的人好像都讨厌中国人哦，那个法国的那个女生啦哈，好看起来还年轻的哈，伊都安尼讲啊，也同伴啊来对，可能也有韩国人就这样哈啊，那几个韩国人好像也附和哈，都讲啊对。对对，哎，真的，中国人大家都不喜欢啊呢。结果偏偏旁边的是一个中国的大妈，听了这句没地的呀，哦，孙悟空大闹天庭啊呀，真正啪嘎呢，哇，那个影片人家都播出来，那个中国的大妈听的大概的议论，讲说全世界都不喜欢中国人，一抓狂啊，真的是抓狂啊。啪嘎迄个诶迄个法国的女生吼，已经是想要撤退，伊就根本的吼，虽然因较侪人，唔过较侪人，人大家斯文人啊，唔敢家己安拍。迄个中国大妈一直白去，一直白去。那个法国女孩子，伊的好像她有推车推婴儿吼，就赶快推着要跑。那个中国大妈，吼，规个人在那啪下去吼，不给你走，就是一定要跟你拼一个道理出来。那个吼婴儿车的婴儿，伊将婴儿车给救嘞，中国大妈给婴儿车安尼规个。让他趴落去，给揪掉诶！吼，不给你走！吼，一边揪婴儿车，一边揪大人安尼趴，哎，囡仔拢靠个婴儿车的婴儿都靠个咩咩叫。然后他后来，他打到后来，他用韩文讲哦，用韩语讲说：“哎，你们帮帮我！你们帮帮我！你们帮我报警！你们帮我报警！你们帮帮我！”旁边人拢无人插伊，吼。伊可能边个人阿妈唔知道是安怎一回事啦，哦，伊哩讲你们帮帮我，你们报警，其实是你去怕人的呀，啊，因周围伊那朋友的、就是那个法国女生的那些朋友啊，就在跟旁人解释讲啊，为什么？因为边个人唔知讲是安怎，就说我不知道啊，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伊就咱抓狂啊，都一直怕，哦，一直扑过来啊，啊，就后来知道说，因为就是那一句话。他听到好，他们这一群人在聊天说、啊、好像全世界人都不喜欢中国人，果然这个中国大妈就证明给你看，证明给你看中国人哦，真的哦，好可怕，我感觉中国的大妈哦就可怕哦，啪嘎呢哦，真正大家都抓不住呢，都含囡仔车的囡仔都拢一直劈过去哦。好嘞，现在听说很多在包括在日本、在韩国哈，有些中国人因杂工比较起来，台湾人在日韩还是比较受欢迎，所以他们常常的因为护照上面都会套上一个跟咱台湾护照哈诶，这个封面表皮一样的绿色，上面也是就像我们台湾护照啊呢，应该特地因为护照诶，这个外皮上面，他们好像不喜欢给人家看到他们拿的是中国那个哦猪肝红的那个护照，好，还有更夸张诶，就是有中国人在韩国、在日本哈，他们开店竟然就打着说哦，这是台湾的什么店，台湾的哈，新甘肃给台湾的什么什么，其实他不是，他是中国人，他卖的东西也不是真的台湾的，但是他就打着说这个店是台湾的店，台湾的，
2: 来休息一下，
0: 台湾的食品啊呢哈。
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7: 大手牵小手，是谁的兴趣？我一直希望女儿们能学习一项才艺，像是钢琴和画画。我自己对画画没有兴趣，倒是先生在我孕期常给女儿画画，不知是胎教还是遗传。女儿拿画笔颇有架势，对颜色的调和也非常得要领。但身为妈妈的我，心里一直有个钢琴梦，自己因为家庭条件的关系未能如愿。如今吴家有女初长成，让她学习钢琴的大好机会来喽。在钢琴和画画之间，我选了后者。但我们家向来民主， 我问女儿，你要不要试着弹钢琴？弹钢琴的人好像公主哦。
8: 我觉得画画也很棒啊，我喜欢画画。
7: 我改口说，我觉得这两个才艺都很棒，你要不要去试读看看再决定呢？女儿半信半疑答应了，殊不知我擅自帮她报名了整年的钢琴课程，搬了一台钢琴回家，而且没有报名画画。一个月之后，
8: 妈妈，我钢琴已经学了一个月了，我还是想要画画。
7: 我为此几乎和他吵翻。多少人想学钢琴，没办法，你怎么能够不惜福？女儿最后不甘愿地妥协了，也在我生日的时候弹了生日快乐歌送我。就在我感动眼泪即将夺眶而出时，女儿却说，
8: 妈妈，我要送你一个礼物哦。
7: 然后她拿出一张卡片，卡片里全是女儿亲手画的图。我这才懂了，原来弹生日快乐歌不是礼物，一笔一画精心绘制的才是她的心血。我决定帮女儿报名画画班，虽然童年的梦想后继无人，此后家中钢琴声少了，但是却多了许多欢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8-777，
0: 0800-0688-777，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南宫艺术家都是很浪漫的，
1: 感性哈，
0: 哎对，
1: 比较感性，
0: 感性多于理性哈，这浪漫的哦，在艺术家哈，咱目前在丽池一博物馆这个所在展出的毕卡索的这个人物肖像特展哈，刚刚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我们要再延长，
1: 对啊，
0: 本来到高位三十号都会结束啊，
1: 本来到这个月底嘛。
0: 但是因为很多人说啊，这个整个暑假哈，因为暑假本来都较忙，暑假有的人都会安排出去旅游出国啊，再加上啊、哦、下雨哈，下了很久的雨哈，所以有人讲等到呢哈，今麦囡仔开学啊哈，安尼反应过来时阵啊，已经都那呢毕卡索的特展都会结束啊哈，啊加上也有很多人来看之后觉得是很。值得看
1: 很多人还想再来
0: 對對
1: 二刷三刷甚至是五刷都有
0: 没错、啊、所以我们也听到了丽池一博物馆也听到这个声音、嗯、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我们再延长到十一月初一
1: 对了、嗯哦、再延长一个月了、嗯、到十一月一号
0: 十一月初一、
1: 对
0: 再就等于十月份哈、嗯，啊，这个天气也慢慢都比较凉了哈、
1: 啊，
0: 所以很期待那样全国各地的哈、
1: 啊，秋高气爽哈、
0: 嗯，
1: 赏画去哈，
0: 对，
1: 赏画去，
0: 没错，好，顺便就到高雄呢走一走，看一看哈、
1: 嗯，
0: 好，这就是我们的毕卡索啊，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
1: 咱这个展览延到哈十一月一号，
0: 好来，我拄只先啊讲吼，艺术家吼，这都特别的浪漫啊，特别的感性啊，吼啊，也特别的多情，哦，多情哈。咱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特展，这是毕卡索一点晚年的时阵哈，他就是在他过世的前。四五年的时间当中，在法国南部的这个创作品哈哦，他在作品的全部都是在法国南部，他人生的最后的时候，好诶，巅峰之作哈，
1: 没错。
0: 很多我们看过毕卡索的这个生平啊介绍啦小说啦或者是电影哦听众朋友有没有他们有没有看过大家都知道毕卡索他一生呢真的是齁、哦、爱情齁、哦、不断的有爱情啦齁、哦、曾经他在一个乡间齁、哦、的一个陶器工坊遇见了一个27岁的齁、哦、女孩子齁、哦、这个女孩子哇的、就是齁浓、哦、眉齁、哦、眼睛啊、哦、眉毛很浓啊眼睛明亮哈，兼具古典跟温柔，还有坚毅哈，哎，好又温柔，好又温柔又古典哈，然后那个又是很坚毅哈，坚毅那个好温柔跟坚毅可以并融在的，好这样的脸庞啦哈，一起讲这个女孩子的脸庞就这样。那时候毕卡索已经72岁了哦，72岁，好这毕卡索看到这个女孩子呢，一见倾心，再见钟情哈。对这个女孩子展开热烈的追求哈，好，这个女孩子叫罗可哈，罗可哈，她是在一个陶器工坊啊，对，这个陶器工坊遇到这个女孩子，然后认识之后呢，她连续6个月哈，连耍的各位，每天都为这个罗可献上鲜花。然后我就想到昨天我们不是讲那个吗？哎呀，
1: 对了。
0: 讲那个巴菲特的女儿，跟爸爸说爸爸，我有一个男孩子对我很好哈，我想要结婚，跟他结婚啊呢。爸爸说一对你怎么好？一对说哦，他都会买那个很冷门的那个唱片给我哦，歌曲给我哦，然后会记得我的生理期，下雨天都一定会撑着伞出现在我下班的哈这个路上的面前，哦，甚至呢，任何的节日，他都可以找到一个点哈来送我鲜花。
1: 嗯
0: 啊，今天啊，你又送鲜花？为什么送鲜花？今天不是我生日，今天也不是我们的相识的纪念日，也不是什么，反正他就是可以找一个点，一个点来说啊，今天就因为哦，我刚刚怎样心情很好啊，就送你鲜花，还是说因为今天怎样怎样说，所以就是安尼啊，所以毕卡索安那，不是毕卡索啦，巴菲特安那感。找 跟他讲，讲这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啊，你就因为这样子，你就说这个男孩子很好吗？哦，你就要嫁给他。哦，昨天那努贡啊，我不再重复了哈。毕卡索，不是啊，巴菲特跟查某跟他讲，要怎样才是算是哈好的可以终身寄托的男人啊？呢哈。所以咱都要讲到这毕卡索，伊咧约这查某囡仔72岁啊，伊咧约这查某囡仔是连续6个月，每一天每一天献上鲜花，哦，最终才打动家人，所以有效没效？有效啊！哦，伊72岁，人家查某囡仔那阵才几岁？27岁尔，两个都得病，72跟27，结果每天送鲜花也被打动了哈。后来呢？哈，伊讲啊，而且哈，他都是每次去他家里，他就画一只鸽子哈，他画一只鸽子在这个女孩子的房子上面画一只鸽子啊，连续6个月每天献上鲜花哈。好，来，后来就这样子打动家人哈，那就是在这个女孩子的陪伴之下，挪威毕卡索以70几岁的高龄，他再度探索画家跟模特儿这个主题。好，因为这个女生，这个罗可，她本身就是一个模特儿哦，好，就是所以后来他70几岁之后，他画的都是画家跟模特儿这个主题，将艺术跟爱情交织升华到极致哈。所以你哪？看的以这个年代的这个作品哈，这个阶段的作品哈，你也看得到他画作里面的女人哈，都爱的绝对，而且又认真。好，为毕卡索的画作来的，你也当看出毕卡索的毫不掩饰、毫不说谎的性格哈。啊，所以讲哈，好，所以讲，有时候你看画为什么会成为名画，就是可能你从看那一部画里面，你就可以想象人物里面。人物的感情，人物的喜怒哀乐，甚至可以想象到人物当时的那个人物的故事背景，你拢家己我都去甲想出来。好，这就是，所以人讲会当讲的人用嘴讲，吼，会当讲一个故事，吼，人听啊足动容。会当写，吼，人讲用笔，吼，要写作写啊写小说的人用笔就可以写出让人家好陶醉的哦，这个内容啊是故事。啊，画画的人呢？画画就从一幅画里面，你就可以读出他的内心世界哦。啊，这种的画，这种的画家，他才会成为大画家、名画家嘛。哈，哎，好来，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
1: 没错，
0: 延长到11月1号结束。
1: 对，秋天就来一场哦，赏画之旅啦。
0: 哎，与毕卡索邂逅的，好，这个哈，哎，秋季，好，秋季。

0: 所以你来看这个毕卡索，伊这个想象中人物肖像的时阵，有时候你会看到一幅画里面，它都是人物人像哦，但是有时候你看不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有时候一张脸可能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哈，所以说人讲看画的是爱一直去看，看，看，看，看到伊骨子里安尼哈，安尼就看到你的脑海里，看到你的心坎里安尼，好，就哎，你该看到一个故事出来安尼，看到一个情节出来，好像你能够读到，你可以好从一幅画去读到了解到这个当时创作的这个画家他到底心里是在想什么。哦，所以他这个人物肖像里面有一些的是，他其实那个比较像女的那一边的，就是他可能就是晚年的一些爱情浪漫故事的另一半呐，哈。但是他画出来都是很扭曲的，哈。你看面啊头啊那哦啊，生豆头仔，五官拢无坑的，应该坑的所在。
1: 这就这个毕卡索的这种艺术风格啊。
0: 是的。

0: Hello， 扣印电话
1: 0800-77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嘞，听众朋友，听咱的节目，你若有话要讲，要发表吼，食产品吼，这个有心得分享啊，产品点讲注文哦，拢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是广播客。Hello， 你好，
1: 主持人高大，
0: 早。
1: 嘉文哈，你两个拢出国的出国啊？英国的钱有啥物特色？你知无？尤其银角啊。
0: 来，你说哈，来，请说，你知阿你的分享。
1: 我来讲啊，
0: 嘿嘿嘿，
1: 有十个角啊，
0: 十个角
1: 一粒。
0: 哎呦，
1: 我这港币五块，足大粒的。
0: 哦，
1: 有十个角。
0: 嘿嘿嘿。
1: 哎，伊迄个大英国社，伊个迄个殖民地弄这个特色，伊个金疙瘩，五十个，好，谢谢，
0: 谢谢哦，感谢你哈、分享这个小知识哈、所以其实各国硬币都有他们各国的文化的来带嘛，像这日本的这五元来带哈，就是有一个这个空心的嘛，啊，所以五元哈，你去来这个五元，嘿，啊，所以你去神社拜拜时阵吼，哎，你要甲神明结缘呐，就是谐音梗呐，然后你就用日币五块钱丢进去哦，然后等下拜拜啊，阿琼那大哥分享说，哎，这个哈，这个一共英镑的硬币有十个角，我才买第一本呢，我买未用过英镑。
2: 嗯，
0: 感谢分享哈，咱的 coin 的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那那出国的时阵哦，啊，当然即马有这个哇，手机啦，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啊，这个网络啦，而且公用信用卡、手机付账哈，所以提现金的机会的愈来愈少啊哈。但是还是会啦，去到对一个所在，咱拢加减爱换当地的这个货币哈。啊，我相信足多人拢有这个问题嘛，一定到最后呢要回来的时候啊，拢加减够有存较济。
1: 啊，对啊，没有错啊，尤其是更加啦吼，零钱。
0: 对啊，好，哎呀，会有一些零钱。当然我就这样讲。零钱，有的人就说啊，不要紧啦，这带回去做纪念啊。当然，有的人就把它在机场就捐出去、丢出去，或者是说啊，随便就买一些东西，就把它花光啊，呢、哦、
1: 小物好买些小物。
0: 对啊，对啊。我有一挂这各国的，拢是银角啊啦吼，拢是银角啊。诶，钱币都是拢啊去各国倒腾来了，存然后存落来遐钱哦，已经藏足久，藏足久啊。我正经咧甲一个银行的朋友讲，我讲那些钱币让我很困扰，我唔知要安怎，那个还是真真钱呢。哦，啊，你要甲倒掉？诶，我用一个迄个公啊，只大公安尼戴咧吼，规公已经拢甲混做伙啊。有时候你即马提出来哦，你嘛唔知我这是对一个对一个啊。我银行的朋友吼，伊足内行的，足资深的，伊就讲你提来，我甲你看。拿来一看，哦，我真正是提一公去啊，那个哦，拼拼出来我一看，哦，很快的速度，哒哒哒哒哒哒，伊都拢加混合啊，哦，这个是欧元的，这个是哪个？这个是哪个？这个是柬埔寨的，这个是啊不丹的，这个是，哦，真的哦，对，一个分个清清楚楚，这是美金的哦，这银角通通是银角啊，哦，硬币哦。哎呦，真的真的吼，哎妹啊吼，听出来什么上济呢吼？其实差不多十几种啦，一旦分做十几种啦，吼，十几个。后来比较多的是那个美金，吼，美金啊，都是硬币安尼。后来啊，多好，我这個朋友伊都啊，近期伊都买去迄个美国嘛，吼，我专讲哎。啊，这银角我嘛唔带当时个用掉，对无？美金嘛，啊，你要出门嘛，通常提钞票，我袂讲个牌价银角个牌出用嘛哦。好，欧元的我是倒还觉得说我可以留起来，因为你去欧洲常常会碰到哦，去欧洲的机会蛮多的啊，常常碰到上厕所要钱哦，爱银角啊，所以银角啊，去澳洲你一定爱有银角啊吼，又别好，所以后来呢，我就想到说，哎，那这些干脆吼，遐美金的遐硬币我。全部拢给好，我这银行的朋友哈，我就全部讲，你得要去美国啊，即下你提去美国开哈，哦，伊讲啊好姐，我会帮你哈换等值的东西回来，我讲我怎也做人，我讲你买，你去开得，你免去提只，哦，意思讲伊啊也买物件，还是安怎换这物件哈买回来啊，好，谢谢，多谢，来你好，
1: 嗨，你好，出工不给，
2: hello，
0: 嘿。
2: 我根本讲哦，毕加索哈，有一点风流，
0: 有一点风流，哎，啊你啊怎样？
2: 啊
0: 怎样？
2: 不啦，
0: 以上以上，安尼得安尼，
2: 就安尼你
0: 啊啊你不风流吗？哎。啊，点呀？好，来你好，
1: 来你好，出工不干。
0: 嘿，
3: 你卖地门啦，插得叫啦，卡死。
0: 好来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Encienden fuego
0: tropical。来你好，
1: 嗨 ，hello，
3: 出工不干。
0: 哎，你
3: 好，喂，有只古的阿罗一听阿甲介有好，
0: 好来，
4: 公格嘿。
0: 在阿内听都是你的脊椎关节的问题呀、啊，
4: 哈、哎，
0: 当然是爱食钙油啊，哈，要吃钙油哈，爱食钙油，迄个补，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
3: 我买一盒啊，是不是百二粒？
0: 对，钙油一盒百二粒，无唔对，嘿，没有错哦，嘿。
3: 你刚上最来食几粒？食四粒未超过？
0: 没，吼，六颗到八颗都也 OK 哈，嘿，
3: 谢谢，
0: 好，别祝福你，谢谢，以上
1: 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你好，嘿、hey, ，Hello。
5: 那个硬币哈，那个为这个
3: A P P 啦，找一个叫做镜智慧镜头。
0: 嗯，
3: 哎，啊，你给他感谢一个，就跟你讲啊。
0: 啊，是啦，是啦，是啦。到迄个
3: 不在商店哦，找迄个智慧镜头的 A P P 得。我马上来用。
0: 搞不好今嘛存今嘛问 A I A I 买灾吧，嘿。
3: 啊，你还在翕相我一看，
0: 是啊 ，A I 嘛是会当翕相我一看，可以
3: 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翕相我一看。
0: 我是贫惰啦，哎，人家拢藏足久啊，啊，世界各国拢啊混在一起啊，啊，就是安尼啊，一讲则大讲啊，啊，那我银行的朋友讲，你提来好啦，哎，我甲你分分的，哦，分到阿啥啊，贝里斯的哦，啊，什么哦，什么国家都，有当我家己拢，哦，感觉讲啊，真的好特别啊，啊哪，我这個朋友是啊，因为他是银行的，他有时候常常要去哦帮人家上一些哈这个金融讲座，伊讲其实这钱币对于来讲是他非常有可以派上用场的哈，所以我一阵津巴威就这。提炸足侪迄个津巴威迄个钞票货币回来吼，人伊安尼哦，人伊安去甲业务好势好势，用迄个吼保护夹保护膜用起来哦。今嘛来去讲做金融上课的时阵，拢会当提出来介绍哦，这是哪一国的？这是哪一国的钱币？所以好，还蛮好，送给他也蛮合适的啦。我感觉有用有路用上最重要吼，好。

0: 有听众朋友讲啊，伊迄个出国存的钱吼，伊拢用夹链袋甲藏伫迄个哦，就是放在夹链袋啊，上面再改注明讲这是哪一国的货币哈，哪一个的钱币安尼的丢哈，好哪一个国家都写得清清楚楚哈。那一共现在当然就问 AI 是最快嘛哈，好。好啊，我是拢因为个混社会啦，拢个蛋落落社会啊，已经很久了。我这个人也懒得去那个啊，每一次出国，你嘛不可能我过来捞出来讲，哎、欸，今晚我要去对一国啊，看我这公钱内底有迄国的钱币么？你也不可能啊，说实在，有啦，落尾捡出来迄欧洲的那个银角啊，吼，欧元的银角啊，好啊，八月份啊，这啊七月份哦、啊，去欧洲的时候，去法国的时候都给提出来用啊，就把它用。好嘞，那这听众朋友袁林杨先生，好，伊讲伊去年去澳洲，伊讲我消费的经验是欧洲人是不是不像我们台湾人算数那么好？我想要把现金花完，剩下的再刷卡，但是呢，捷克人他们不要，他们只能单纯现金或全部刷卡。好，那今年去日本。好，也遇到很多都是一样的情况，意思你刷卡的全部刷卡，你现金的全部现金。好，你讲啊，我今麦在买我这1400块啊，我400块给你现金，我1000块用入卡，伊搞不清楚，伊不爱，伊安尼也会去哈，嘿，对吧？哎，就这样，一笔一笔，因的省事，也不是说可能不一定是算数不好啦，因干嘛讲安尼的？对啊，有收现金嘛，有刷卡、入卡，这样不行，嘿啊，嘿。
1: 台湾人就小聪明了，
0: 是讲安尼哦，哦，要改用完呢。那我以前我哦，就几年以前，我也是在法国，我印象很深刻，在法国。法国的那个有一个桥的桥下面哈，就是最后一天呢要离开了啦，就是我明天要回来啊，先姑哎，轻轻哎，够一挂迄个存一点啊钱哈，一点啊因法国当地那很久了啦哈，就是我早期的去法国的时候啊，未来的跟我们朋友底下讲啊，这钱该开啦，哎啊，无偌济啦吼，该开完明仔载都要来等啊吼，啊，结果刚好走到那个桥下，就有人底下咧卖水果啊，水果摊哎，水果车底下咧卖水果，我然哇。去甲讲，哎、欸，啊，无去买一条金蕉看，唔，但是嘛，唔知我这钱有够买一条金蕉无、嗯？所以我得挖去的时阵，我得甲遐钱、遐金刚啊，那些都硬币，我就拿出来给那个人看哈。我改讲，我这些钱能不能买一条香蕉啊？呢？迄、那个法国人迄个表情吼，我个今毛我都怪记得什么表情，所以我就有时候觉得法国人真的不是太友善的，是安尼，迄个表情安尼。阿伯哥跟你讲袂使，无爱卖你，伊嘛感觉到迄、那、落、個、吼，看你都遮单纯的观光客，尾啊都一副那种有一点不情不愿的那种表情，啊，啥物话拢无甲你应哦，啊就勉强甲你个钱摕起來。提一条金蕉给你，挖一条金蕉，好，提着挖一条金蕉了，跟我两个朋友我们就三个人嘛，啊，讲凹一块，笨笨的家家，觉得还蛮好啊，蛮不错的，好，哎。
1: 可能台湾同样状况，台湾看到法国人就会很热心。
0: 你讲哦，我给，我个鬼比上你。哦，对啊，法国人啊，有点表情。我跟你讲，我今仔个今晚拢个会记伊个表情啊呢。干那阿伯跟你生气？
1: 他就是在他做他自己啊。
0: 哎、欸，阿妈不想要跟你拒绝。
1: 对啊，他就是。
0: 啊，可能看你个单纯、啊。
1: 他就觉得很烦吧？我觉得啦，其实就这样子啊。啊
0: 后来就是，
1: 所以我们不用对外国人特别好啊。你管啊，其实，在我们他们眼中，我们是这样的。何、欸、必看到外国人说哇，你真的特别热情，赶快呐啊，不是白人呐、啊，或者他个给白人就是阴敌国家家的其实就讲小小有的没的，来台湾就变得哎。
0: 对吧？
1: 要有自信一点呐、啊嗯！我哪我来我就我这个没话讲，我都看到一个法国店员，嗯、我都给他讲啊、嗯，我要买东西，我是顾客，我买东西，嗯、我刚说啊，这我用英文跟他讲，我说我不会法文、啊、嗯，他说我他说他英文不好，我就跟他说我法文不好
0: 啊，那就算了。
1: 没有啊，那就算了。
0: 拜拜
1: 没有，我要跟他买东西，我插米，我要跟他买东西，我管他法国人不法国人，我买东西，你要拿东西拿过来给我看，嗯、你要气死要你，啊不要，哦啊那打完了，亚洲人要啾啾啊，对啊。 伊也无咧插你啊，我讲你一拍你一拍面丘，你甲拍面丘等于就好啊，干嘛家己的干嘛讲啊？好像自己矮人家一等，就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0: 哎，没有，我那些年
1: 轻不是，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你不要看到外国人这样，你甲抢等于就好啊，对不对？
0: 我就静待看他的反应啊，
1: 他在，他就觉得很烦呐，
0: 这一把钱呐，对吧？
1: 他就
0: 他那个表情的
1: 是讲
0: 啊。唔知会使，未使伊嘛，
1: 我钱要结咧。

0: 免个点，免个看关系啊。
1: 要陪嘛，对吧？对不对？
0: 我的讲吼，
2: 谢谢啦。
0: 代志做了好吼，就无人插一线。
2: 什么什么血统啊？
0: 对啊，谢谢啊。我讲，你那好好经历，我讲你。市民自然会替他讲话啦，我管你姓蒋姓张姓郭，你给他打把气关了后就好了。哦，用到现在营养午餐里面，我们头到但董事传说，哦，那议员在质询说什么吃营养午餐有水果，就三颗蓝莓啦。
2: 哎，各用拢吃阿伯呢？
0: 不，我卖币啦，我们不要，就这种东西，你在台北的首善之都哦，台北市的居民的平人均那么高，你好，你家己囡啊啊，然后讲哎吃三颗蓝莓，我要跟你扫还没关系，
2: 三颗呢，
0: 我用扫还没关系哦。重点没看人家教育局官员安那回答，哦，我那蓝莓较大粒，睁眼说瞎话，
2: 哇，大粒，怎么把它这大粒？
0: 无啦，讲议员讲跟你头讲我大粒嘛，真哦，我感觉。慢点眼睛，起码这个时代吼，大概让我他看五百九，你点眼睛吼，所以人家才会去追究说你姓什么，你姓什么根本不重要，没有一般的市井小民哈，你姓张、姓蒋、姓郭，那没有人在没有在管你的，好好把事情做好，那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嗯，傻点难美。

0: Hello， 你好，嘿。
1: 嗨，小坤伯哥你好，咱高雄希望好上好，台北人去做主，看你要安怎甲台北用啊好，啊，重点。

0: 你不能哦，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媒体叫做博报堂吼，然后伊做一个统计啊研究，我感觉真趣味啊，我底下甲听众朋友分享者吼，这个统计啊研究研究就是从2014年到2024年这十年中间，十年中间吼。日本人对吧？当然调查对象日本人。日本人对于恋爱寿命，好、哦，这个恋爱寿命跟热衷寿命，哦，恋爱寿命大家听有嘛？看、嗯、你干嘛讲这个？
1: 这个爱情会当冻几年
0: 啊？爱情你敢想要跟人家谈恋爱，这会当冻几年、嗯、啊？热衷生命呢？热衷寿命上面说，就讲你对这个兴趣，嗯，你当冻几年？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热爱，你能够也维持几年？先接电话。
1: 嗯，好来，嘿，
2: 哎，小姑娘，不给您坐。
0: 哎，你好。
2: 啊，拄啊有一个恁高雄的阿婶讲，啊，台北市管台北市管得好，我感觉应该全台湾拢啊管好好，咱哎呦高雄爱守五条，台北阮台北人会替咱台湾变民主啦，即套我哎呦好笑。即个唔是怎个系统啊？啊，加好笑讲伊怎个系统啦？啊，即款哩哦，哎呦，阮大家台湾人吼，尤其台北这边啊，即突然伊转了哦。话真话水啦，做台北做有够歹啦，啊，我哩吼了解交通够济啦，啊，上苦点啊，讲什么食无量，讲什么偏深深的诶有牛奶，即个食无量是平常的家庭都食得起啦，唔通啊用用啊咧招牌台湾人啦，啊一个漏晒啦，好啦，谢谢。
1: 好，咱这个听众哦，我讲伊是台北的哦，他是台北的，
0: 对啊，而且。
1: 所以是意思讲，个人个人守护应该的。
0: 对对，做这样。我细节上说，每一般有喝牛奶，这那你给我们是
1: 二生生有鲜奶，
0: 那这不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哈，就还要这个牛奶，还要美元，还要配给的年代，这马人是吃个伤济。

0: 这个当做政绩其实也可以啦，但是跟一般人现在人的价值观会有一点点的一个 落差嘛。啊，对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好好做嘛，好好听到市民的问题、嗯。你讲讲，你要做非吸烟区，你得看人先进的都市安怎做。哎、当家这日本其实有很多日本人爱抽烟呐，可是当你去日本，你也干嘛讲？哎、日本的结婚的人人口很多，比我台湾多很多。可是你去日本有闻到的烟味嘛？几乎很少啊。哦、嗯，对，当然你不能看规矩啊，意外吼，因为公。嘎私哈，公家在做这种吸烟区，跟所谓的私嘛，私人的企业的这个的吸烟区，这做得很好哦。我当下因为去日本，这里哈有一些百货公司啦，车站里面的吸烟室，其实你从外面经过，你看一堆人底下夹混哦，车抽的这样子，满天都是烟雾，可是没有什么。走过去一点味道都没有，黑人阿拉者喝啊去研究嘛，而不是几就张你呢？
1: 路边啊，大姐嘞，干那黑的关高还替人啊，
0: 黑的是那个就是不用心，
1: 那个可以把烟。
0: 我觉得
1: 还不是飘出来，
0: 不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不用心啦，只是做面子形象工程，那个都没有关系。无烟城市这个概念很好，大家现在人都不喜欢烟味，很好。但是你哪被折，你得呵呵啊折，我干嘛你被折的呵呵啊折，我卖安尼干嘛搭呗搭呗搭呗，讲我有高差的对啊，哎呀，真
1: 对啊，不是那么简单、欸。有时候你想到你要做的哈，当然有这个想要做这样子好的事，
0: 对对对，他的起心动念是好的，我不是这个，
1: 但是结果做出来了。变成笑话、欸、真的就变成笑话。大家知道嘛，伊原底伊用迄个吸烟区是竟然咧，敢那搭一个铁栏杆咧，迄落还是要安怎做吸烟区咧？我都想拢无，而且这占了马路空间又很难看哦、喔，又不好看。
0: 而且真的就像陈其迈市长讲的，你无可能做100分的起定，
1: 难免有时候会有。
0: 我讲你如果想要只要维持那个完美的形象哦，你想要变成一个一尊神的话，最终会崩溃。恭喜咱，然后陈其迈市长这民调是不是很高？很高啊，但是一红没有个借嘛，无呢？尤其最近咩哦，对，最近才完工的，上个月才完工的九如路桥，我们就对人讲批评讲，哇，你这哎老街用这久啊好啊，你用这就卖哦，说就卖，但哎。一般吼，人讲吼，伊这个期间会干嘛讲？哇，被用这个叫辛苦哎！啊，想到你没有看到前面的辛苦，你只在批评后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造景的部分。然后有人觉得好看，有人觉得不好看，可是不好看的声音音量比较大，
1: 马上就改嘛。
0: 不啊，
1: 顺从民意嘛。
0: 但陈俊文讲啊，不要紧啦，后面的后面不要紧嘛，后面我得来改。
1: 伊嘛讲啊，就拜就拜拜，干哪我多拜。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人就干嘛无满市民，干嘛无满一的去盖的喝，
1: 盖啊，浪
0: 的
1: 浪就浪
0: 的那么光鬼啊，不是在批评你这个人呐、啊，啊，现在蒋市长就觉得说，哦，好像都针对你什么，人家说你先去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哈，根本不会有人管你姓什么啦，你姓什么不重要啦，对不对？霸你要哦，弄唱操打弄赶快，对不？好好做事啦，真的加油啦，加油！因为台北是我们的首都哈，我觉得首都好才是台也是台湾的荣耀啊，不外国人来看讲啊，您不是讲今天是 AI 大国嘛，怎么会看到台北市的很多的一些要都更的？问题这么老旧，这个真的是光荣感吗？而且台湾 GDP 现在已经超越日本、超越韩国，但是同样是首都，我们的首都有超越首尔、有超越东京吗？哎呀，说台湾不是要跟台湾其他的城市比，台湾爱跟我们最主要竞争的城市比，跟首尔比，跟东京比。
1: 咱有听众传简讯来，伊讲、欸、台北市不是天天有鲜奶哦。
0: 对啊，对啊，
1: 一共七天一瓶鲜奶哈、嗯，七天呐哈，咱听总讲的啦，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啦哈，
0: 就不知道啦，
1: 一共七天一瓶鲜奶哈。生生有鲜奶，
0: 对啊，
1: 高雄发大财。
0: 台北身为首善之区哦，掌握的资源人才，我讲雄鹤林宅、雄贼之类哈，统筹分配款，而且面积哦，然后常常说，哎呀，高雄，高雄面积是台北几倍啊？就讲新北，不要台北跟高雄，新北市的面积是台北市的几倍？台北市的地图一看，它就是这样子啊，东西南北就是这个盆地里面呐、啊，你有最多的钱，最多的资源，最多的人才，你应该做到最棒的事情啦、啊。我是感觉，
1: 咱个条件别讲啦吼，咱以六都来讲啊，六都的直辖市的土地面积哈、 最大哈占地土地面积最大，其实是高雄市哈、
0: 啊。
1: 高雄市它多少呢？个十百千万十万29万哈五千185平方公里。
0: 嗯，
1: 第二大是台中，好，台中22万1000
0: 台
1: 掉，再来是台南，嗯，台南，
0: 哎、欸，那县市合并，
1: 掉掉掉掉，台南，
0: 嗯，
1: 啊，再来是新北，哈、嗯，
0: 新北蛮多、嗯，
1: 再来是桃园，
0: 嗯，
1: 好、哦，哎、欸，嗯啊，哎、欸，等一下，等一下，他这个是有照排行吗？哦，哦，不对，不对，哈，他这个不是照那个最多占土地面积最大是高雄，没有错，是高雄，
0: 嗯，
1: 第二呢，哎、欸，第二是哪里啊？第二，我第二是那个台中，哎、欸、可是新北呢？新北怎么？新北第三，哎、欸，第三、第四，哈，哦，对了，对，他这个，哎、欸，就这样子哈。啊，其实台北是台北只有
0: 就六都最小，就台北啦，
1: 对对 对, 對、嗯，台北最小呢，哈，它只有、
0: 欸、第一名就是高雄啦，欸、差不多3000平方公里，再來是台中、欸、台南、新北、桃园，台北是最小，
1: 嗯。
0: 我刚刚，
1: 资源最多。
0: 台北市的面积才272平方公里，
1: 经费最多。
0: 啊，高雄的高雄市的面积哦、喔，是台北的十倍啊。
1: 对啊。
0: 啊，但是钱台北市可以上这
1: 個，对啊。
0: 对，台北市可以上这個，啊，林台嘛上这個。
1: 嗯。
0: 哦，你去搞一个啊，算了，不要再喊，那是台北人的选择、
1: 嗯，
0: 我真的没话讲哈、
1: 嗯。
0: 祝福台北市，我真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對，
0: 我是觉得说台湾
1: 它是首都，
0: 首都嘛，
1: 国家的
0: 门
1: 面
0: 呐、啊，哎呀、啊啊啊，首都也是国家的门面。
1: 台北人、台北人哦，家己一路嘛哈，自己选择啦哈，哎、嗯，对啊，所以讲，哎、咱都来台北的听众都好好吧哈，就是安尼啦，因家己他们现在也都很清楚啦，
0: 台北市。现在真的是建筑真的太旧了，七喜啊啦，哦，七喜，
1: 嗯
0: 嗯，来你好，
2: 小君哦，
1: 哎哎，
2: 嗯，我讲哦，哦，你年丰下哦，为家己话啦，啊，我这都20岁啊来阵吼，啊拢拼吼，拢在买恁的话啦，啊恁娘讲，恁这年哦，拢娘是我去做啦。
0: 谢谢。
2: 那、啊、
1: 哦，
2: 好、
1: 哦、
2: 好、
1: 哦哦。你迄、那个，你从世界大战了出事的，你安尼你几年？民国几年？
2: 我33呀、
1: 啊。33、哦，33是迄阵刚世界大战还未结束哦。啊是，多结束。
2: 美军要扫下。
1: 哦，美军那个在扫下。
0: 民国33年，就1944年嘛。
1: 哎、欸，啊多啊多结束一点。
0: 哎，还没结束啊。
1: 可以等你，可以等你。感谢你啦，啊，你身体照顾健康，这上重要啊。
0: 对对对对，替你欢喜吼，哎，咱两个人可以吧？啊，恭维各家吼。
1: 吃较用的，你马上出国啊。
0: 吃用，嘿啊嘿啊嘿啊，好，替你欢喜，好，谢谢。
2: 我时间过啊。
1: 你什么时间过？出国有限时间
2: 啊。哦。不要出国。
1: 啊，不要紧，啊，对咱家己台湾游山玩水，台湾。哎。
2: 听你两个讲，
1: 啊，
2: 个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祝你身体健康哈，谢谢。Las farolas tiemblan
1: con mis mentiras。对，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
3: 请问你好，这个礼拜，咁唔等都用唔晒落雨嘅吼。
0: 看起来是没有了哈，冇讲是冇哈，哎，免还的。
1: 这礼拜拜鬼，
0: 这礼拜没有。
1: 你是讲周末？
3: 我这礼拜只是刚刚进
0: 来，没有啦，没有，这两天没有，天气很好，
1: 好，
0: 秋高气爽哈，秋高气爽，没有，
1: 嗯。虽然，
0: 不，这个问题哈，我来讲，这个问题，
1: 嗯，
0: 一定要问精确一点。你讲高雄爱落雨，我来好好讲话，高雄的面积是六都上大，
1: 我打山顶那个，山顶那个地无咯，
0: 对啊，你讲高雄落雨，你要去高雄对，哪嘛下嘛，其实高雄市有甲嘉义关联做伙呢。听众朋友，我看到那个地图真的会吓一跳，那高雄真是太大，
1: 对，很大，因为山的山啦。
0: 高雄是有跟阿里山山脉相接的，啊，所以你的门工，对，高雄对我落雨，
2: 而且资金好，
0: 哎呀，
1: 嘿。
2: 我是台北人，我嘛是迄落嘛国仔， 对，我都要变国政民啊，单独跟
0: 那
2: 我觉得
0: 奇迹。对啊，对，没有错啊，但困难度很高啊，
2: 就比较
0: 哎呀，
1: 不简单哈。啊，
0: 我们讲数据啦，哈，真的是哦，台北市哈，就要台北市，我最近也是看，因为现在台北市最近议题还蛮多嘛，台北市今天会建筑物哈，有七成，
1: 嗯，
0: 百分之七十，超过30栋。
1: 30栋，
0: 30年哈，30年的应该就算老屋了吧，哈，然后超过50年的也不少，所以真的很都更呐，尤其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比如说啊黄金地段嘛，信义区、大安区有一些老公寓、旧的公寓哈，因为像咱这个淘到一些结构嘛，哈，伊嘛住国宅，等待都更，但是这个时间的漫长，很多一根大咖公，我们准备都更吗？
1: 下辈子
0: 我同意，那么伊讲我同意了，但是哪讲厝边隔壁还是讲我找不住，要来都更，那我真的同意了，开始了。我还用得到吗？其实真的，真的问题很多，这个要拜托哈，要好好去解决台北市民的问题。
1: 好了，那我姐听讲，一共哦，一共是台南的，一共阮台南的那个预算经费啦，哦，经费非常少，
0: 嗯，
1: 但是学生一个月可以有6瓶鲜奶。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比台北甚至深深有鲜奶是7天1瓶啊，还是6天1瓶哦，六天就一罐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
0: 有一点，所以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我有点听说啊，精细是和细的感觉呢。因为喝鲜奶，你说其他相对的台湾比较偏向地方哦，我觉得这真不错。
1: 嗯，
0: 但是台北市是首善之区呢，当5连6住进台北市的，
1: 嗯，
0: 你一天给他喝3瓶鲜奶，他也不会觉得。好像被特别被照顾到的感觉，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哎，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1: 哦，园林的杨先生哈，哦，台南的听众个更正啦，1个月6瓶啦，
0: 嗯，
1: 好，因是1个月6瓶啦，
0: 嗯，
1: 啊，台北是1个礼拜1瓶啊呢，哦，所以台南都还比台北要多哈，深深喝鲜奶，
0: 对啊，
1: 来啊，园林的杨先生哈，咱先接电话好啊，来你好，
4: 我吹破格，
1: 免吹直接讲得，哎。
0: 请说，请说，嘿，
1: 喂，
0: 你请讲哦，赖赖小姐，请说，
1: 直接讲，直接讲，嘿，
4: 我刷卡好不好？
0: 来，线下，
1: 好刷卡哈，嘿。

0: Hello， 来你好，嘿，
1: 淑君你好，
0: 哎、欸、你好，嘿，
1: 我就拄啊迄个学医生讲的安尼啦，
0: 嗯哼。
1: 今年买恁就穿上啊，诶，甲你诶钙粉啦，甲你诶钙油啦，甲你诶迄个做啥？
0: 嗯嗯，
1: 这年纪诶啥物
0: 护理元素？嘿，护理元素。
1: 阿家产品安尼一年就四十万啦。
0: 哦，阿新台，但是我看到有价值的，听你。
1: 中本诶，按我的需要啦。
0: 哎，这哦，对。护
1: 理诶钙粉甲钙油都足好诶呢。
0: 安怎好？嘿，
2: 广告。
1: 我讲，我喙齿头前三四齿咧摇哦，我直到即摆拢未摇安尼。
0: 哦，
1: 勉强做喙齿呢。
0: 哦，是哦。
1: 啊，你敢知影恁的心情甲迄个说？
3: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谢谢啦。

咱咱听众朋友，哇、哦，很快哦，速度很快。有听众咧问讲，这条歌这是什么歌？什么歌？什么歌？你问是要问什么什么什么歌？这是波多黎各哈，波多黎各的哈、哦，那种叫做《晨雾情》。

0: 哦，西班牙语的叫《晨雾情歌》，上面叫《晨雾情歌》。在时啊，困起来把酒搁沙杯沙杯，啊，天色还袂光，啊，搁安尼大蒙雾，你听爱歌，哦，《晨雾情歌》来了。哎，来了。
1: 我给了恁两个。啊，恁敢会当放乔慧玉清的歌来听？
2: 点歌参考哈，
0: 会一千，
2: 对，五点五，哦，开水五点五，
0: 谢谢，
2: 谢谢，谢谢，嗯，
1: 好，
0: 好，好，园林杨先生，伊讲伊最近有去日本嘛，伊讲伊感觉即马日本人足侪拢爆迄个加热烟，
2: 嘿，嗯，电子烟啊，
0: 嘿，啊，所以地上几乎都没有看到烟蒂、烟头，
2: 对啊，嗯，
0: 而且大部分都有吸烟室，哈，伊讲日本街边几乎很少看到有人伫路边啊咧爆烟。哦，这是也
2: 因为你不能，不然都每当阿鲁基塔巴口嘛，就是阿鲁基塔就边走边抽烟这个代志，不然日本就是不行的。然后我老公很多那日本的，我咧结婚的条件没有那种灾嘛，可以问很多那个吸烟室。然后呢，其实吼，基本这另外一个台北市另外一个参选，他有去日本参访，短短的三天，其实他有分享说，当家的这个吸烟室要怎么做哈？除了公办的嘛，公阿舅建户啊，在这个各个重要的地方设之外呢，其实一旦公司合作，这个你不能听在这嘛，你去百货公司来对，啊，你去桥头来对，啊，也是公去卖场来对，你一定看得到一个吸烟室。这个就是请立法，请民营间企业配合，哦，然后把这些想要吸烟的人集中到这个吸烟室里面。啊，不，就大家快点上，没啦。哦，就一家人出去玩哈，那个老婆跟小孩哈去逛街买东西，买得很开心。啊，老公在外面干嘛呢？跑去外面哈，就卖场抽烟。啊，虽然在卖场外面，可是你看来逛街的人群哦，老老少少都有啊。你在外面抽烟哦，露天的吸烟室还是会影响到所谓的哈，麦克呀、麦米加人的，不管是观感啊，还是空气品质嘛。所以你问的是说，只要有卖场，他们内部一定有吸烟室，而且你看，让你不能他看的哦。你说他日本好像头脑很死，其实人家很灵活。他的吸烟室里面怎么讲呢？还有蓝桃拉公的，其蓝桃拉界条件员工有那个烟商的广告，烟商的广告，低得当涨。这个吸烟室里被 key 为你要盖的话，可以跟这个烟商来做合作。然后你等我，哎，你来，好，你哪公我被 key 这种吸烟室？假设啦，好，预算是1000万日币的话，烟商拜托帮忙出500万日币啊，作为交换，外档口我要叠外吸烟室里面放你们烟商的广告。win win 嘛，双赢呐，对不对？而且是被假婚的人，本来他是抽那个加热式的，现在改抽这个电子烟也可以啦。虽然抽烟是不太好，对人身体不好，但是那么爱科鲁的这一群哦，有抽烟需求的这个群众，那就商机的结合啊，对不对？不一定要全部到政府自己来，政府的企业这速度当然没有民间的这么快，就是这样子。

0: 你的兄弟这么亲密。米勒林枪男控的是0800-775599，控吧控控七七五五九九。
1: 好，来了。
0: 你好，你好。
2: 小坤，你好，破吉了。
0: 嗨，你好。
2: 我请问哈，那个你那钙油加钙粉，那钙粉未生石啊啦哈？
1: 不会，
2: 啊，我跟你讲，我食了足好。伊骨肉哈，我本地会点会酸有无？啊，我买护膝来穿吼。不过我食你迄两项落去吼，当啊。都要好奇，我都无咧穿啊。
1: 哦，嘿，
0: 改换改
2: 换。啊，我我佮佮你一个建议，我拢食恁得力的物件，食足济。加经营加即个。
0: 以上广告，米连。

0: 好来好好，我感觉你这个问题，你应该你直接，你家己爱直接甲迄个主持人讲，莫啦，甲主持人讲啊，系啊，你
1: 伊拢无
0: 啊，好啦，好好，
1: 你讲啊，我报挂报了吼，你啊，
0: 好好好好，每一个主持人，你还是爱直接反应吼，你好，你为只反应，我袂当帮你处理啥物吼。
1: 对，我知道，是哦，我打气都没有接啊。
0: 好。安尼哦，吼，
1: 对啊，
0: 啊，无你都打客服电话问看买啊是安怎，好不好？
1: 对啊，对啊，
0: 吼，你就打客服哈，嗯，好，我公司吼，还来有一支客服的总线电话，总线电话空起来，226888，吼，所有问题你若无都反映到的吼，你就072268888，吼。No hace falta ser idénticos para poder coincidir。好，谢谢德虾。美丽的人生，
2: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泽利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富二代，为服务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2: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拜拜。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归气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2: 嘿嘿，小姐，嘿，我爱一组好汤头，甲一组牙膏。
1: 好，来，大姐，你等你啊，哈。
2: 啊，好好。

0: 哎、欸，喂，你好，喂，嘿，大哥，你好，我莹莹。
1: 嘿，
0: 嗨，
1: 我讲你个阿哥做迄个河豚头来，哦，迄个福星哈，你知啊哈。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幺姐，
0: 哎，哟，
1: 莫姐，你唔是咧卖个好枕头？
0: 系啊，
1: 啊，我唔好甲你做约听啊，啊，安怎卖啊？
0: 哦，来，你等我一下好吧，我稍等下你好不？你等一下哈。

0: 来，这首歌曲是这阿嬷要听吼，费玉清小歌手带来男性的苦恋吼，哎，这老歌拢靠感情个吼，啊，这种美声派唱起来好听吼，来新歌对流行啊，中国的嘞经典更好听吼，隆重伫咱家了哈，伫咱台湾上世界上音乐比较手工播放，欢迎吉祥太阳连锁，我是莹莹，伫家陪伴大家哈，来听朋友套餐了就看来咧问讲，哦，进来进来，满载而归，满载而归哈，有收到。那好家在一路不会个对家，吼、哦，迄边又实在是吼，如小朋友一直甲如啦，伊就改讲，袂见插你啊，想叫你甲你讲，唔听唔听，即马质量好，要来讲要来讲累一下吼，那、哦、唔是我是你妈姐吼，无人要插你安尼啦，谁理你，谁鸟你，没有人要鸟你，讲主要是讲朋友吼，身体会当好，会当通的健康啊嘛，对不对哈？哎，就该讲啊吼，那是你拄着我这个妈姐，无别人无袂见出你嘞哈。好啦，好朋友，大家吼互相这唠开就进步，那就是这样子啦哈，无得计较啦哈。好啦，哦，爱讲哦，阿伯行吧，冲上吼，这个绿色秘密武器吼，今麦我那吼想要试试看嘞吼，食了好食吼，这个东西。大概修补修补，然后就是这样，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分享嘛，对不对哈？好，来，听众朋友哈，大概马上中秋要到啊，今嘛烤肉变成很夯的全民运动，有没有哈？啊，一家烤肉万家香，但是毕竟烤肉这是公斤的哈。较无较健康吼，你若讲哦，迄、那个有时候超大起安怎中年食了都对身体无好吼、哦、啊，所以讲唔是咧啥物活性炭啊，无种代志啊，好，你有无以讹传讹哈？来听就没有哈？这个健康，但拢起码跟我爱食食物的关系。可是你看人家韩国人呐、啊、吼，哦，我会记我去韩国的时候，我看哦，伊拢做好食呢。像不能说人家饭桶啦吼，啊饭安尼白饭安尼白哦吼，啊配迄肉，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有食一寡发酵类的，像 kimchi 那种泡菜之类的东西吼，一种发酵不是讲拢无好吼，你看你本人食 miso 食啥，他们也都很长寿的，有没有吼？就是看你怎么吃吧吼，你看因拢有迄只生菜吼，譬如讲西手紫苏啦吼，什么美生菜啥，安尼包肉咧食对不对吼？哎肉吼，讲真咧，你有红色诶，因连青牛肉敢那叫。在吃，因为我是无食补，我可无了解吼。诶，听朋友咧讲吼，那牛肉可以吃生的，好像猪肉是完全不行。啊，因为我跟他吃第一年嘛，我无食补哈。啊，所以你看，伊迄一点嘛是爱，你安尼烘一个熟有无？因为你烘伤熟，伊就伤老气啊，就软薄薄都不好吃啊，对不对？吼，有熟这样吼，懂？你也看到那些牛百汇最惨的，我蛮干了吼，看得有点吓人吼啊。所以说，就是我一点用讲全熟的吼 ，well done 全熟啊吼。好啦，啊，今嘛能蛮干，食一种哥哥的吼，一种半熟蛋饺饭哦。咱中华看嘛，本上出名对不对？吼，但我拢食真爱啦吼。诶，我食肉皮，好肉皮。补充胶原蛋白，但是种但是我感觉李盐巴的做好起来吼，李盐巴这袂伤肥吼，啊 Q 弟弟安尼吼，套餐诶，刚才馆长讲，食迄个空肉饭吼，同迄个安那补来身体更加用吼，真正你若看迄做粗工诶吼，安尼咧食，对吧？佮配一碗汤吼，这样规工诶亏得真有呢吼，所以咱要讲是讲早餐很重要，一定要吃啦吼，但是你袂堪袂逐工拢安尼食呢，啊你体力有在消耗，我想就应拜咱像咱中华关系农业大县对吧吼？就我听妈妈讲，较早阿公哦，田园诶石头咧做，一概当食两碗。那人也袂大口，因为他每天都有在消耗，你知道吼，所以讲你加 DP 诶，好、哦、爱消耗的掉，你消耗的比你吃的多，那你就不用怕胖了，就是这么简单。啊，即卖人讲食侪，哦消耗的少，因为刚这条有条吼，边讲你买大中口吼，腰瘦才会健康的哟哈、哦。来个复习一摆，男性是袂当大于90公分，女性袂当大于80公分，你的腰围啊，你的中口啊吼，中广型身材要注意的哈。好，大家一起动起来，活动活动，咱们都要多多的运动哈。那物件收着袂好用，爱卡来问，莫你家己想哦，你想是一回事，真正做落去哈。这是要紧的关键，好不好？你能不能够健康？快速坐金车，哦，关键就是伫家啦哈。来，2260233电话拢甲开好通，台中的哈，外观是手机啊卡，头前一律爱甲控诉的哦，感谢哈。2260233的电话，十八号码拢总记得掉哦。 控诉齁，诶我人未记加控诉安尼不行啊齁，我意思讲手机啊卡一律都要加零四，再叫人来跟我讲，嗯，奇怪，你我听你讲话，你走一带，我讲，因为你无加零四，所以我才袂亮啊，吼，好，来感谢哈，谢谢。哎、欸，喂，你好，我是莹莹，喂，
1: 我是秀兰，好，帮手一组，
0: 谢谢。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好。
0: 嘿，我是，嘿，你好。
1: 你好，我那个防晒沙条。
0: 防晒沙条。
1: 日霜一瓶，10片的面膜。
0: 等一下，
1: 这样多少？

0: 进攻阁。
1: 佩姐，你讲恁台北孙啊高追啊？
2: 哎呀，讲因阿妈煮的无食，啊，转来就爱叫我煮，啊，就爱个炒饭啊。
1: 哦，你算外妈吗？
2: 哎，对对。
1: 哦，讲外婆煮的比较好吃吼。
2: 哎，对对。
1: 哦，啊，你讲伊做高追个炒饭哦。
2: 对啊，安怎转来个热汤
1: 啊？个热泡汤头对。啊，你咪讲来啦，阿妈买，阿妈进来买，一罐炸转去啦。
2: 不要啊，
1: 嘿，他不要。
2: 不要不要，不是，因为回去她婆婆说，我们用的东西不好。
1: 哦哦是哦啊，所以伊拢家己拎一挂，等去家己有汤食安尼。
2: 家己要食有，
1: 那过水啦。哦，食完就搁等来，甲阿妈搁拎一挂汤去。啊，那只趣味诶，安尼你玩啊开心呢吼，因阿妈煮的较无好食，外婆的比较好吃。
2: 我们回去外婆家。
1: 真的哦，哎呀，听到这甘心诶，因为外婆家好汤头啊，对不对吼？过水加好，安尼今个甲你加一组去，还有啦吼，
2: 阿个半罐，
1: 为着阿孙，你看阿妈有加好。
2: 对啊，要等来啊。
1: 哦，烤肉什么的都很好吃吼，佩姐，
2: 对对，
1: 赞的，你看吼。
2: 所以我都我阿哥讲，伊食了会歹嘴
1: 到。哦，歹嘴到，但是吼，真的多年来你在吃啦，你干嘛讲咱这个物件？
2: 多年了。
1: 对啊，也不会加重负担，对不对？
2: 吼，对，好用。
1: 好用好用，感恩，谢谢。安尼，恁阿孙的眼光真好，吃不回。哦，好，谢谢佩姐哈，好，感恩，好，拜拜，拜拜。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山明水清哈，这个南，这是叫做南再见南国哦，我的故乡南岛。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几个三条，
0: 几周了哈？啊，大哥，你电话0921358这支哈。听歌好，给你下来好好吗？好，谢谢你哦，好，再见了，来，感谢了哈。好，来，你立到空，你立三三，咱的电话拢个卡通哈，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空数哦，感谢哈，谢谢。

0: 喂，你好，喂，
1: 玲玲啊，
0: 嘿，安娜，
1: 我会使点几首歌未？
0: 要点什么歌？
1: 望月想爱人。
0: 哦，啊，你刚那首有听到无？
1: 啊，你刚，你刚你有？
0: 我跟你播咧。
1: 嘿嘿，有啊。望月想爱人，我无听到呢。
0: 好，好，那我跟你播系哈。
1: 哦，啊，迄个我讲吼，你二弟要打架以后吼，想煞打架都好痛苦。
0: 要做伙行吗？
1: 哎，做伙行。
0: 你等下吼，你等下。

0: 喂，你好。
1: 我找你呢。
0: 我是啊，嘿，你好。
1: 我啊，点两块热水，张小玉。
0: 嘿，张大哥，你好。
1: 我要两箱，阿汤，你看今天咩第二摆呢？
0: 第二摆呢？吼，啊你。
1: 你咩阿汤头咩第二摆呢？
0: 哦，啊你。
1: 过年前买的。
0: 哦，食了未歹吧？
1: 啊，都会下了。
0: 会下。哦，
1: 你。下下就好啊。
0: 好啦，好啦，吼，好两千哦。第二摆呢？吼，啊你。
1: 你咩阿汤头咩第二摆呢？
0: 哦，啊你。
1: 过年前买的。
0: 哦，食了未歹吧？
1: 啊都会下了。
0: 会下。
1: 哦，你。一下倒好啊。
0: 好啦，好啦，好，好，两千哦。
1: 你对，你那主要电话，电话多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好，欢迎，嘿，
1: 好，请教一种，
0: 嘿，来，你再来哈，来，早起叫。那今明仔，但是即块啊，因为中秋会量较大，所以无防止点时间了吼，歹势哈。来，这应该是店长的舌头吼，下路说要听吼。这个张秀清的车票，咱这边来欣赏。控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银刷卡代理哈。控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十八号位，感谢。欸，要行嘛，今日绿色的吼，秘密武器进来看哦，进来看，送你自用健康大房两相宜啦吼，欸，无输鬼饼的哦，更加舒心哈。

0: 进攻阁。喂，你好，我欢迎。
1: 哎，潘姐，我要请问你一下，早起会到吼？
0: 嘿，早班吼。
1: 你好，
0: 嘿，谢谢杨爸爸吼，酵素跟好汤哦吼。
1: 好，
0: 感恩哈，谢谢，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啊。哎，杨爸爸。
1: 啊？
0: 哎，你来分享一下啦，简单讲，拄则听你咧讲迄个排骨哦，听到我迄嘴暖嘴要顶出来。哦，你就搞安尼。
1: 我跟你讲啦。
0: 讲过一
1: 个，嘿。排骨哦吼。
0: 嗯嗯。
1: 排骨去噗噗咧
0: 吼。嘿嘿，噗噗诶。
1: 啊，甲蚵仔嘛甲噗噗
0: 咧。嘿嘿。
1: 哎呀，就掺蒜头，
0: 好掺蒜头，
1: 蒜头嘛爱铺，
0: 嘿，哦，蒜头嘛爱铺过
1: 吼，好好，再烹，
0: 再烹吼。
1: 啊，但你摆，你要创啊，做阿摆迄个蚵啊吼，
0: 嗯哼，
1: 要注意米粉咯，哦，
0: 嘿嘿，
1: 嘛准那个一包蚵啊铺铺的吼，
0: 嘿嘿，
1: 啊，你准那个加掺米粉来煮，
0: 掺米粉来煮，
1: 哎，啊，你即马蚵啊，
0: 嘿，
1: 蚵加排骨加咱的蒜头吼，
0: 嗯哼。
1: 加包一包一包
0: 哦，好，
1: 你落油哦，咱唔是讲对煮食的人有诶有真侪，咱你即要做一盖，你就加铺起来，
0: 嘿嘿，做一盖铺起来，
1: 嘿，加铺起来，啊，你加再加分一下，差不多，你要一顿食偌济安尼啊？是讲说啊，你蚵啊，
0: 蚵
1: 啊加做咱诶排骨，弄个铺咧，
0: 啊，
1: 蒜头差不多，一分差不多爱调四粒啦，
0: 哦嘿，好，
1: 啊，蒜头爱来铺嘛，啊，你加包啊，你包爱加。甲冰咧，
0: 嘿冰咧，
1: 啊！只朋友来也是买只，你甲摕来，
0: 嗯哼，
1: 啊！做咱咧，做啥？咱咧，做咱的饮水机吼，好汤甲透入去，
0: 透入去哈，
1: 啊！冰点点点，啊！甲透入个棍子安落啊！
0: 哦，那只个，你讲恁朋友食结讲，哎，等于叫因某来甲你饿了，
1: 叫我去教因某啦，
0: 我叫你去教因某，
1: 啊！我就我讲好啊，我就甲我就关起啊，
0: 好，哦，真好，你看麦哈，
1: 啊，一个种。嗯，哎，你那，你较早滴煮都那无照食，我讲即摆都几只行啊？
0: 用那个好汤头啊，你吼。
1: 哎啦，
0: 啊，
1: 我都较早捌那做煮食啦。
0: 哦，捌煮食啦吼。
1: 哎啦，捌那做饭桌啦。
0: 不过你听起来足专业。
1: 啊，阿哥，系啊，啊，你迄阵啊，咩滚咯，米粉哦吼，你话阵咧，我爱铺粿，
0: 特别
1: 暖暖，
0: 特别暖暖吼。
1: 哎，阿真好食。
0: 哦，真好食哦，
1: 掺
0: 咱的好汤头吼，感恩谢谢呢，
1: 都这样上好呢，
0: 哎呀，上好呢，
1: 我趁这么去滚孙啊吼，
0: 是，
1: 我这么孙啊，就是拢去隔壁孙啊，啊去买一挂那蛤蟆吼，
0: 蛤蟆，
1: 蛤蟆这么炖来个黑的，起黑的滚滚的，
0: 啊
1: 滚滚来开啊，蛤蟆甲裹起来，
0: 裹起来，
1: 啊蛤蟆壳甲提掉，啊这么还蛤蟆汤掺孙啊来滚，啊含白滚安尼吼，啊滚滚袂好啊，呀蛤蟆把这个黑的起。
0: 好
1: 汤头甲透入去，
0: 透入去。
1: 哦，安尼个前天过好食，阮只查囝讲，爸你来遐搞煮，
0: 好爸厉害啦，搞煮本来就中破西对无，
1: 我
0: 今麦尝咱的好汤
1: 哦，好吃。买样板桌，
0: 安尼吼厉害厉害，感谢呢，啊，甲咱多介绍。
1: 85岁呢？
0: 你有遮侪岁吗？
1: 哎呦，我叫厝的呢，
0: 哎叫阿公啊阿公哦阿公，你未听未出，真正听未出。身体勇健，赞哦！吼，
1: 身体还好啦。
0: 哎，好你好，好气啦！
1: 我最近拢有滴运动啊。
0: 啊，你真好哈！啊，个食营养的好汤头安尼
1: 哈。哎，我好汤头真好诶。
0: 好，阿公谢谢你，阿叫你健康哦，阿弟来讲哈，好好再见了，好好好，拜拜哈哦。听个一直摇起来，真正做个主家哈，好汤头一罐都搞定啊！来，以上广告哦，三大罐一千块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哎，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2: 六，哎，我请问你哦，
0: 安那，
2: 你拄只播迄条歌是啥物名？拄只啥播迄条？
0: 车票啊？
2: 哦，迄条叫车票，
0: 系啊，系啊。
2: 哦，好好，谢谢。
0: 来，咱上来安排这首吼，这妈妈要听好，芒果想爱你呐吼。好，来，2260-2233电话拢看好通，啊，你这个你9月30日嘛，就是9月30日吼，礼拜三预购的这个，我袂记是 Q 跟那个销售拢有吧吼。好，
3: 啊，我跟反正哦，电脑有记录吼，你预购的二家两大一小的部分，给你当这加过去哈。好，接下来再来讲，我个一关的吼，好，来谢谢，来听万位想爱林阿英吼的歌声哈，谢谢。

0: 好，来，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喂，
0: 我莹莹，嘿，
1: 莹莹哦，
0: 嘿，是，
1: 我打来了，
0: 啊，
1: 我
0: 到了，
1: 走六，
0: 走六，嘿嘿，你好，你好，嘿，
1: 去找胡总长。
0: 哎，拍摄啊！哎，再去各类回答，听众没有问题哈。所以无报点李丹哈，都加阿妈的问来。今日是民国一百十五年，西元2026年九月十日，好，古历是八月初六，礼拜三。好，李丹适合的是祭祖、祭后、开工、求书、搭菜、隔窗；无适合的是出行者标。喜神当男，灾神借男，煞当穷凶。第一二十岁，好的时辰，透早五点到七点，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哈，下晡三点到阴暗的七点，阴暗的十一点到明仔透早几点，哈，这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的阴暗的九点到十一点，哈，阴暗的九点到十一点是较歹哦，哈，然后你那适合的是这个这暑期吼开工求暑啦，菜粿串，无适合的是出行坐庙，哈，喜神当男，灾神借男，煞当，哈，穷。上低的二十岁，好，从上低的二十岁哦，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哦。来哦，这个圆珠笔，圆珠笔哦，我大家拢在写写单哈。圆珠笔可能上久无用，写的时阵哦，是咪断水写袂出来，啊，你得甲撇掉。其实吼，真简单，讲哦，规支笔甲浸伫烧水起了单哦。讲安尼写得几正顺吼，但可能大家拢无迄美国时间嘛吼，浸烧水，而且那个烧水，我比讲拢缩干嘞，安尼简单吼，然后不然什么塑化剂什么之类的啊，不知道了哈。这但起码比自己拢介绍了哈。啊，我感觉就是讲卖削掉啦，卖削掉较袂，哎，又削掉对断水啊麻烦吼。那我们现在大概都写水性笔比较多，写起来较轻淡，好，较轻淡啊，这里。给家流看书写比较顺畅流利的哈，啊，台人干一波赶快哦，你这常客哦。

来现场的控音专线继续加看哈，2260233啦哈，0422602233，卡紧了哦。今麦紧叫一副后礼拜中秋啊，谈好用吼，要行吧，用起来哈，谢谢啦哈。2260233的电话要紧啊。

配合，哦，高牙高个鱼吼，爱两千配合，两千，那特别准时哦，嘿，对对对，啊，但嘿，好办。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哎，欢迎大家第二点钟的欢喜站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我叫几啊天啊，他都无来，我一直等啊，都唔敢走啊。
0: 你顶礼拜几叫？八顶礼拜吧，是不？你叫啥？
1: 顶礼拜我叫那个好好汤啊。
0: 我帮你个，我上班时间我帮你查看麦好不好？因为今麦我了就无空几点时间啦。顶礼拜六叫是不？应该是吧。昨拜二吼，拜二若无到，今仔日阁看麦，应该是今仔日会到。我上班时间我帮你查好不好？
1: 吼，
0: 顶礼拜六叫的来，你免着急。拜六叫的就是拜一出会，拜二会到。但是因为会量较大吼，今仔拜三你等看麦吼，可能今仔日会到啦。我上班时间帮你查嘿吼。
1: 好，
0: 再见哈，再见哈，好来拍摄哈，爱大家了解哈，你莫过解讲几日，刚我咧听着我紧张咧哈，拜六叫来，你爱会记你去的，听边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你若往日平常，好，因为今麦未准啊，现在黑猫繁盛期，因早的发公告啊哈，高尾切高到高尾礼拜，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哈，高尾切高到高礼拜不给指定时间，有三步哈，不一定。隔天到不一定能够指定你的时间哈，安内了解不？所以就是大家多多配合，好不好？哈，安内啊，这里敬雄的时尊拜五中祷鬼，好，你要记得哦，礼拜五早上叫欧鸟来修会，对不对？哈，你礼拜六可以到，但是如果你一旦拖到中岛，一起准拜到那边黑困啊，对不对？礼拜五的中午，礼拜六一整天，礼拜天一整天，包括礼拜一的早上。哦，打上班嘛，对吧？所以你看有拜五、拜六、礼拜三天的会，好、哦，这会出，伊的会量较大，所以通常有时候常常礼拜二较袂准时。啊，有经验的老天，又老的在讲啊，拜拜，我要拜三休，拜三休，安尼较紧，安尼了解无哈？和阿姨呢，今日有会乌尿的习惯吼。我甲台湾朋友报告，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攻击内啦哈。那他，我都甲你助眠讲爱电联再送，他不一定会电联，伊就图方便嘛哈。啊，伊那去揣无你，像咱听上是拢真公信用吼，真的感恩大家了吼。但是哦，你要有伊做事的那种方法跟风格吼，他不一定会联络吼。啊，伊也揣无人，伊就无差，伊可能吃亏了个照啊。叮咚，无人滴哦，伊就亏了个照哈。好啊，就每个人习惯啊，我用先看电话，哎，赖小姐。你也会那个几千块、两千块吼，带你的搞啊，吼，带你搞哦，带你搞吼，伊就要叫你传钱嘛吼，来带，吼，啊那未拄好，我会甲讲啊，我真无伫厝内吼，伊就讲哦好，安尼我这个送，啊你也确定讲当时你有特殊需求，你讲哎，歹势我咧上班，我拢中昼时啊，哎我拢去社区的几点。吼，我拢中大靠伫厝诶食饭时间，啊无麻烦你迄时间伊就去敲啊，安尼听有无吼？因为物件无上好你完成，他的工作是没有完成的，这样 OK 了解无吼？即拢爱个甲听就没有得甲说明，安尼有清楚无吼？老天佑拢倒背如流，拢知影啊！新朋友，伊逐工拢有新的朋友加入嘛吼？伊来小马生非常欢迎哦，22602233，我是莹莹诶，吼，莹莹诶。这饼三点水，这饼一个晶莹剔透的莹，两拍火一个瓜，搁一个小玉西瓜的玉，哦，各用搁一点迄个叶，哈、哦，玉，玉啦，爱它做玉，哈、哦，好，来，22602233，都把的这里用，感谢咯，谢谢哈，好、哦，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2: 我们好，苍虫，走。

0: 来这音乐好听吼，后街人生吼，啊，华语叫做啥？秋词吼，秋词，这个秋天吼，听这种歌吼，非常的有 feel， 对不对呢？哈，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但是白天吼，猴这个秋老虎还是猴腮类的哈，所以防晒都还该做起来才会使哦。好，来，先来关心点苏雄今天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哈？喂，你好，喂。
1: 元元啊，
0: 是啊，嘿，
1: 啊，元元来报备啦，
0: 嘿嘿，你好，
1: 我王炳辉，
0: 嘿嘿，我知
1: 道，你好，陈大哥，我寄一千来。

好，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1620年的今日九月十日，英国一顶清教徒坐即个五月花号前往美洲新大陆普里茅斯，建立第一个新英格兰的殖民地。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九月十日何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爱修心导珠，摩羯座特辉旺星，水瓶座桂林凶周。双鱼座讲适合理财，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0: 来 ，Gidi， 我觉得今年就好像还有啊，喜功打给聚焦的焦点，就不会一直 focus 在这里，好像也没有什么重点跟意义的，对不对哈？中秋吃月饼，好，我到嘛已经炖袂少月饼，人送的啦吼。啊，这个大家中秋好像还是习惯性会送这个月饼应景啦吼。啊，一万啊五对吧哈？好啊，我会家己买这样子哈。我们总是想要尝鲜试试看，对不对哈？每个人都你的心头好啦哈，包括我到嘛是赶快哈。那你怎样一粒蛋黄酥吼，吃了八多堆，爱散步。刷刷去啊，规去买食去啊，为着一粒，安尼哦，爱散步七十分钟，哎、欸，啊，我一颗是七十分钟，那如果我们吃四分之一嘞，好，我跟爸爸妈妈、弟弟啊，四分之一切下去，跟妹妹安尼四分之一，哎、欸，四分之一，那七十分钟除以四，哇塞，平均唔对吧哈，爱行，哦哦，哎、欸，你食安尼一细嘴无大无啥，你爱行差不多要你。十七分半，十七分半，就是等于要二十分钟啊！你安尼抓较准啊！吼，阿娘，我会食一粒，食一嘴，食一嘴，我无得无少，因为蛋黄酥我无真大粒的吼，你要走二十分钟，哇，算了吼，我不如吼来去睡饱一点吼，来，安内讲吼，中秋节要到。恁家一定有月饼吼，粿仔店吼，爱说你食侪吼，你的血糖胆固醇会飙升。一粒蛋黄酥吼，热量有250到300大卡吼，伊这是高盐、高糖、高油的糕点，爱皮要收一点爱油啊。皮要收一点油吼，好，那吃一粒爱散步七十分钟才会当消耗，尤其是对着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患者负担加大，恐惊增加急性心肌梗塞，吼，也是中风的风险。医师提醒大家，吼，中秋饮食多加摄取高纤维的素食啦，吼，加做运动，修复和会更加血糖的健康，吼。通常一粒吃落去，你也感觉无得无啥，对不对？哦，塞牙缝哈不行了哈，一颗你就要散步七十分钟，你要想两颗140分钟来，两点钟哈，个过二十分都要2:30了哈，哦，刷刷去啊哈，卖安尼开家己的身体开玩笑哈，进行本医心电带下科的主治医师哈陈英宇哦，这陈医师的音跟我同款了哈，伊讲哦，中秋粿饼口感酥个脆。个咪咪咪吼，红豆啊，有无好食吼？这阿个蚵啊，阮倒是芋头控吼，蚵啊嘛是同款安尼吼。这东西有着大量淀粉、糖分，还有油脂，高温烘烤而成。蚵啊，一个掺麻糍球得得我哈。来，这个高升糖指数啊，哈，就是 High GI 的食物呢，和你体内血糖飙升，一中哈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安尼啦吼，哇，听了就。吃得很开心，听得很吓人。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1: 啊，要去哥。
0: 牙膏呀。
1: 哎。
0: 嗯，要一周吗？
1: 要两周。
0: 两周哈，好，两周等于6条嘿哈，2000哦，好好。
1: 来，阿大哥。还有蛋糕，包做两个吧。
0: 哦，可以啊，可以啊，就分你要分两箱就对了啦哈。
1: 我来给人加呗。
0: 哦，刚好，安尼我李小公代订分两箱哈。好，阿姨的电话拢寄来你家0932620这支哈，好，谢谢大哥哈，感谢你，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谢谢哈。

0: 来，哦，听着惊吼，哦，所以你看吼，以前哦，较无咧惊，较细汉的时啊，哦，爱吃几粒两粒没什么感觉吼，哎，今麦吼人有渐渐大汉啊，你就知影讲吼爱注意啊吼，不能再这样吃，所以大家拢会口嘴控制啊。那你的怎么样？阮兜就是安尼啊吼，你啊探亲，你要讲转正的吼，大家应该厝内底拢安尼嘛。咱收着探亲吼，啊爸爸妈妈讲，咱来趁新鲜吼，哎，这个好吃的吼，较有名，我们就转正给人家。大家通常拢会安尼吧，对不？探亲哦，你莫讲么，大家无去了啦吼，啊的赶转送吼，大家分享嘛吼，啊，开去了，咱得甲杀冰冻，看起来卖相就一般般的吼，普通的，那么留着自己吃嘛，被上人爱上喝呀吼，好，那啊你就放冷冻，要吃的时阵，佮摕出来烤箱回温一下吼，烘一下吼，就真好食吼，就真好食。好，啊，你较袂讲啃甲无清气，因为现在天气又很热嘛吼，我们家习惯是这样，放冷冻，摕出来个烤箱烤一下，安尼就会使食吼。好，来，那咱来讲吼，这个。你看现在这人吼，伊就是讲血糖飙升，你的胰脏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长期你若伫高浓度的状态，对三先生，你知无？现在真侪人会有诶胰岛素阻抗，所以哦，你的颔棍啦，你的个人卡啦，你的街边啊，熟悉不叫街边对吧？吼，会出现这种黑色棘皮症的黑色素沉淀，吼，造成着你胰岛素的敏感度变慢。啊，安怎糖尿病的恶化？好，那加胆固醇过量吼，嘛要注意哦。胆固醇过量，你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这个啊点，诶，即个奶油巴达吼，还是讲低油，伊拢是饱和脂肪，食过量会好歹胆固醇升高，造成血管慢性发炎甲硬化，引发着心血管疾病。好，陈宇医师咧讲，好，他说吼，他这个。陈医师讲呢，咱无论是血糖还是胆固醇超标、乌白去，伫初期啊，这去神婆都嘛无虾米明显的症状，病又嗡嗡，就是你没有病逝感，你知无吼？你拢无封鼻子哈啊！哎呀，错咧蛋啦吼，真正错咧蛋啦，啊，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还是讲中风，你又知影讲哇完蛋了吼。陈宇迄个医师讲。蛋黄酥一粒的力量，咱都只要讲了250到300，干那两粒哦，蛋黄哦，伊都70到80大卡，但还好，我不太爱吃蛋黄，所以我马上来买吼。我改讲，我要日豆啊、甲红豆啊，还是牛奶啊就好。我们爱食迄间吼，百年老店，已经嘛已经无在做牛奶啊。我们小时候很爱吃呢吼。好，那我家拢较不爱食两粒吼，所以我拢爱食迄个干那包馅的吼。这个，因为你看一个蛋黄加食量啊，就70到80大卡吼。那两粒是新的物件，盐分胆固醇真高吼。食一粒需要散步至少70分钟。好，广式月饼呢，一粒热量有171大卡。好，广式的就是无包阿吧，无包两粒呐，哈，无包两粒。我小时候有一阵子也很爱吃广式月饼哈，虽然它的卖相看起来就是那个样子，也这细感哎，哈，这细感。好，然后食一粒，哦，你得爱行路60分钟才会当消耗。一点钟啦，吼，刷刷去啊，困到饱啊，吼。啊，那麻糍，哦，我都讲讲点，咱食蚵仔也掺麻糍嘛，吼。那你麻糍内馅的糕点哦，来，他说容易引发什么胃食道逆流，吼，绿豆碰，哎，我们当嘛爱食绿豆碰，吼，绿豆碰瘦细的加迄个车的有啊，吼，啊，车的就是有包好包，吼。啊有诶无包吼，你他碰一粒的量差不多250到300大卡，卤肉馅来哦，卤肉馅拢用肥滴。不低吧，吼，胆固醇有较悬，啊，过来咧，这阮当毛人食爱往来说吼，凤梨酥一粒，吼，得200到250大卡，吼，你爱散步，赶快60分钟，一点钟才会当个消耗，所以想要安心过节，陈盈宇医师建议，你会当用啥，你知无？中量管制。好，加主食台湾切的，好来，听别你注意听哈，我们大家一起来参考哈，比如讲一碗饭的热量。好，吃一碗饭差不多200到300大卡，吃一粒好蛋黄酥，你得正等，你得卖吃饭，好，你得卖吃饭啊，好，你得配菜的喝，吃鱼，好，啊，糕点跟亲友分享，好，全部到今麦拢安尼啊，再大家惊哦，一粒切做四周，讲吃一周，哈，安尼，好，啊，贵点的喝啊，哈，这样子才不会热量超标，哈，那。 搭配高纤维的和血糖较平缓，养成规律运动来，重点来了哦，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每礼拜至少累积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譬如说快走、游泳、游水啊、骑铁马，大概要半点钟，而且莫食饭饱了后，你得坐久啊，久坐，饭后久坐，你会引发什么胃食道逆流？好，所以讲五心会更几杯啦，糖尿病杯，有糖友们，请小心哈，几粒能蛋黄酥给加落去哈，爱散步外久，你知影不？70分钟哦，广式月饼哎，好，爱。一点钟，好，走路一点钟才当消耗，好啊，所以讲大家拢多加注意啦哈。提前说，我好朋友，食王来说嘛，赶快爱散步60分钟才当消耗，就尽量不到无啥爱加60分钟啦哈。好啦，常客常客哈，不要过量就好了哦。要开心健康过节日，好，过中秋，祝福你。来2602333定位拢甲卡好通哦。喂，你好，喂，嗨，
1: 喂，
0: 哎，妈妈，哈，
1: 应该注意啦，
0: 真好听，啊，有新朋友的，底下丢毒没嘿，
1: 我丢毒了，
0: 嘿，哎的，你等一下。

0: 嘿，来，喂，你好，喂。
1: 哎，英英，我袂记来问讲，你正时会到？
0: 来，大哥，我跟你讲吼，伊即马中秋会量较大，你拄只叫 K 哥，迄大哥嘛吼。要等着 K 哥，我跟你说哈，如果有准时就是明天啦，但是有可能会慢，因为他现在不给指定时间啊。反正你有手机呀、啊，你偶尔易用卡你易用上回卡合理不？哎不？哎
1: 呀哎呀！
0: 哦对啊，那就好啦，那就好啦。你如果有忙、
1: 哦、
0: 有事情要忙，但不保证哦。嘿，我是安尼讲，那正常是明仔啊。好，那你听有吼，所以那手机啊炸嘞吼，那未拄啊，你有代志无用，这你无要紧吼，哎，等下我们要敲时间嘞，好不好？哈，好好好，好，谢谢哈，拍谢啊，好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喂，你好，喂，
2: 喂，莹莹啊，
0: 是，嗨，你好，
2: 哎，我被爱茶馆的好汤头。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2: 嘿，
0: 是，
2: 我要一吃好汤。

0: 好，来，今麦叫就是无红指点时间啦吼，那正常明仔再搞啦吼，应该初期都还好，你也如挖中秋的，其他不好说了哈。来，赶紧来看咯哈，要夯起来吼，你绿色的要家己用，要上类拢真正赞的，好看。嘿，我跟你讲，今麦拢贵价，今麦可能一粒有诶卖，加卖卖到五十啊，当时吼，这个东西就是好吃啊，但是应景。迄间我去伊个大美式大卖场哦，伊个港式做出名迄间哦，什么新诶吼，哦，他那个什么流沙的哦，我跟你讲，一行修吼，哦，真的很香啦，哎、啊、又好吃，哎、啊、一切也可能八分之一吧。这细点吼，哎，直接贵点，哎，行小小钱啊，袂白讲吼，袂白讲，但是不能过量吼。我们这次阿里的卖场紧讲，赶快给他消耗掉哈。来，2602333点位龙个看好通哈，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莹莹啊，
0: 哎，是，
1: 我们牙膏几多？几千块呀？还可以哦，绿霜，一罐，
0: 哎，安尼，
1: 嘿，安尼就好。
0: 好，来，你等嘞。

0: 进攻阁。
1: 喂
2: 喂，大姐啊、
1: 哦，哎、
2: 欸、大姐，我莹莹啦。
1: 哎、欸、
2: 大姐，啊，你讲迄、那个，你帮我到娱乐节，你讲你昨下晡收到孝书呀？
1: 哎、
2: 欸、嘿，啊，收到孝书。
1: 收到啊，我就感觉我。那是我刚食牛吧，是啥哦？啊，不多，感觉搁去食茶啊。
2: 嗯。
1: 我足艰苦的。
2: 哦，不多艰苦呀。
1: 嗯，我艰苦啊，我就是啊，半点钟了后，我就甲食食，不多人甲看我。
2: 哦，食酵素呀。
1: 啊，就去变瘦啊。
2: 好、哦，就去变瘦啊。哦，你讲你迄个物件食牛吧，搁食茶啊，食起来讲不多艰苦呀。
1: 哎呀，
2: 涨起来咩？转涨起来哦。
1: 嗯
2: 哼哼、嗯嗯，啊，你转
1: 嘿。我就甲食，我嘛无甲困啊，我怎啊坐安尼啊？
2: 好坐咧吼，先食三粒就对吼。掰开食较无好势，无要紧，你直接食胶囊无要紧啊吼。
1: 系啊，
2: 嘿。
1: 我白昨个半我一半来啊，我昨昏
2: 嘿，
1: 迄粒啊鱼粉白袂歹食啊。
2: 嘿，粉真正袂歹食吼。嘿呀、啊、嘿呀、啊！
1: 但是我都不要白，我红水罐嘛，伊是三粒把吞落。
2: 哦，三粒甲吞落啦吼。
1: 系
2: 啊真正你迄个节时间无到半点钟就通透啊吼。
1: 嘿。
2: 啊，去便所安尼，迄个上上白白的舒服啊吼。系
1: 啊。
2: 哦，所以你看。
1: 我会使一半十包嘛，我甲食落。
2: 哦，哎、欸、对啦，甲啊食有食三粒吼。
1: 有啊，我食三粒。
2: 对，你看胀气，咱胃肠经甲处理好好吼，真正啦，消化吸收好，你无感觉讲，迄无即条啊，加足爽快吼。
1: 嗯，食半点钟了后，足好足爽快啊，会使是袂肚肚。
2: 嘿，袂肚肚
1: 啊。我讲
2: 吼，
1: 我两口甲食落较有
2: 影。对啦。唔是讲要安怎吃吃啦，你听有吼？咱就是讲，平常时你经甲对嘞，有无？较袂讲牙齿的艰苦啊，是安怎啦？食营养补充品就是安尼啊，吼，系啦。
1: 啊，我一早一洗有洗，我都袂使食，会洗掉。
2: 嗯哼，哦，你惊甲洗掉去哦？好，袂啦，有食拢。
1: 那就甲食落去。
2: 啊，无你就是等下再经过补充安尼吼，知影吼？诶，这真好啦，不管是你也感觉讲无啥舒服，肚肚有无吼？你拢会使搁甲食哦，知无吼？
1: 哦，
2: 嘿，好，谢谢你哈。啊，祝你健康哦，哈！出门爱说你哦，哈！好，再见，好，拜拜，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播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关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哦，莹莹呀呀。
0: 嘿，
1: 我看你羊羔一周啊。
0: 你等一下。
2: 喂。
0: 喂，你好，大姐，我莹莹。
2: 哦，
0: 你好，我莹莹。
3: 小姐，我这边火腿肠两桌。

0: 好，来感谢哈，好好朋友讲吼，我月饼好食，但是吼，就是那个排队啊，今嘛贵啊，无得无塞哦。伊讲我送你绿色的、這個，吼、哦，让我爱咧，我爱咧哈，感谢哈，谢谢啦哈。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嘛哈。伊讲哦，个就一点要来行吧，我啊孙咧欢喜不不吼，伊伊讲啊的几个家庭一起聚会很热闹了哈，啊，你到个五点吼，哇，非常的方便哈。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吃健康无负担的，即马就是咱饮食的关键吼。你知台湾糖尿病人口超过250万人，每年哦，每年增加180000人。你网络应该有看到那种影片，第一型的糖尿病的少年啊，阿龙对家己的手，阿无了巴肚注射，有无吼？别人看到，哇、哦，惊呆了，惊呆了吼！啊，他们就是这就是他们的日常，没办法哈。40岁以下轻中年族群的糖尿病发生率啊，在5年来增加25%。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表示哈，因公布的全台湾血糖调查显示，虽然讲大约50%的糖友哈控糖有成，大家糖化血色素哈小于7的目标不能大于7，但是哦，也够有70%的糖友对着控糖感觉焦虑，尤其是你带病5年。10年，你会伫40到60岁糖友吼，控糖信心最低，干那12%的糖友，逐天有牛奶的血糖哦吼。50几岁科技业的精英吼，晋上陈先生，伊7年前得着糖尿病了后，定期回诊，积极控制饮食加运动，糖化血色素吼还是高。在医书建议之下，以使用这个连续血糖监测器哈，叫做 CGM， 不扎针就能够观察全天的血糖波动。但是发现讲，早餐吃面包了后，开车哦，开回家高压情境，他的血糖都是飙高的哈。那后续精准调整心话了后，血糖的低点稳定的控制。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执行长李宏源的讲，糖友控糖是上遇到两大困境。好，第一就讲，每当降压到理想血糖的波动啊，因为拆会麻烦，而且针要插会疼。敢若12%的糖友，逐工量血糖；42%的糖友，就是讲逐礼拜量测。第二就是讲无找出着波动的原因啦，吼。那83%的糖友过去一年曾经吼，经历过这个高低血糖哦，但是敢若25%个牛啊吼，啊敢若30%调整着生活形态。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杰咧讲，传统血糖测量方式吼，只能了解当下动态血糖，无都找出原因。建议会当好好运用连续血糖的监测器，掌握日常的血糖变化，作为饮食治疗参考，将压着。保持三等血糖平稳，缩小血糖波动的范围，哈，延等血糖达标的时间，三个原则，好，提升控糖的信心，还有生活的品质啦，哈，这有70%糖友哈控糖的焦虑。啊，个干那12%，逐天有咧迄个牛血糖擦一下吼。那个因为较早卫生局的活动，我去主持啊，我主持人嘛，我记者会主持人，所以我要示范啊。给外舅来查，哦，他那时候新出了什么蝴蝶，那个就是在牛血糖，一准恭喜雄心的有上我几间，老贝我们来可以上香，跟亲家有人有糖尿病的，那我送给他哈，那个那时候那个不便宜了哈，然后我爱红示范嘛哈，登顶了给我擦一下，但是因为那个卫生局他们都是专业的人员嘛哈，我是干嘛还好呢，好，我是干嘛还好，可能我开当啉来就啪一下，可能。想帮他顶着听一下安尼念吧哈，啊，回的地出来没有？因为要量血糖没是这样子哈，啊，很有趣了哈，这個、人生第一次，哦，跟你抽回注射还无讲啊，因为要量血糖哈，我们又没有问题啊，所以不用平常不用量啊，对不对啊？但是因为我要示范给大家看呐哈，那机器他们怎么用他那新的那个测血糖的机器安尼啦哈，就是跟你插一下安尼哈，想去帮他顶着赶快呐哈，监督一下吧哈，那类似这样子，我不太记得了哈。就也没什么感觉哦，会的老出来安尼啦吼。好，所以你也会疼爱控制也好啊，今麦像在刮嘞吼，真的很方便。我是唔知迄种有准啊无准啊吼，像我看东叔伊咧牛，伊就是用迄种手腕式的吼，啊对，坐好啊牛安尼吼，量他的那个。应该是量血压、血糖吧，血糖还是要查一下吧哈。啊，今嘛雄心的这啦哈，带着全天监测。我昨多阿毛看到一个影片的报道是这样哈，那听说这个效果还不错了哈，所以讲厉害糖友们哈。 不要有控糖的焦虑齁，喝喝控制就可以啦齁，一定要稳定，不要波动，起起落落齁，对咱是无好的啦齁。好，咱听众咪做参考，当作来关心着咱的健康哦。喂，你好，王莹莹。喂，嗨，你好。
1: 喂，我是子哥，好好康。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继续看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感谢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哎，你好，
0: 嘿，是，嘿，
1: 一道好灯头。

0: 哦，我知我知哈，来妈妈啦哈，感谢你啊哈，
1: 我都有在听，我一定有在听，
0: 好，一定爱啦，
1: 当的啦，
0: 来妈妈那会使无听，来莹莹的节目对不？
1: 来来底拢听不
0: 干，安尼吼，感恩啦，
1: 做来就是要有人插嘴，
0: 安尼吼，好啦，谢谢你呢，
1: 哈，大家拢只个讲
0: 的，嘿，无啦，啊你嘛爱起来讲较老的啦，你真客气，
1: 想
0: 要
1: 煮
0: 鱼羹
1: 最好
0: 食，安尼吼，哦，来还这广告呢，哈，这爱广告，喝汤头煮虾米拢最好食吼，
1: 管你煮羊肉啊，是煮菜头汤、当归汤，上面拢个掺，有够好食，
0: 好吃
1: 吼，免掺白行，
0: 真的吼，免掺白行，
1: 啊，煮梅嘛最好食，
0: 啊，煮梅吼，
1: 对啊，
0: 咸梅有啊，嘿，
1: 对不？
0: 嗯嗯嗯。
1: 啊，炒菜嘛是最好食呀！
0: 炒菜吼，
1: 我那些个沙沙个拌拌的嘛是最好食。
0: 沙沙的拌拌的都原味啊！
1: 吼，对呀，啊，你煮鸡酒啥嘛最好食。
0: 哦，姐姐鸡酒都赞的吼，
1: 听了有够赞
0: 了，有够赞的啦吼。
1: 汤头小够好。
0: 嘿，啊，饺饭嘛食个最好食。
1: 对啊，对啊，
0: 好棒哦！
1: 对啊，
0: 哎，啊，感谢你对咱家里极其爱国哈。
1: 啊，开始袂歹，
0: 好，开始袂歹哦，有信心。
1: 就嘛酵素啊，
0: 嘿嘿，酵素。
1: 酵素我本来就该炒炒咯，我咧胃痛啊，就是该迄个像迄个小姐讲的。伊就是讲讲，我唔想说啊，好啊，哎，李小姐哟、
0: 喔，哎、欸，好像哦、喔，对，李小姐，欸、
1: 李小姐，就是、我都听伊讲，我、欸、看医生看未好，我嘛是爱看未好，
0: 真的
1: 我看啊，一个足气的，知影？
0: 一个足气的，
1: 啊，干部又说好啊，我甲你买来吃，结果吃三四罐啥，哦、喔，哎、欸，今晚拢未讲胃拢未讲安怎？
0: 哦，你本来拢会安尼未爽快吼？
1: 就拢吃，伊我拢看一日半个月拢看一届，
0: 伊
1: 我一大塔。结果拢无效啊！啊，看嘛是安尼啊，啊，贵嘛是安尼药啊。
0: 嗯嗯嗯，大同小异啦哈。
1: 对呀，啊，然后我就好啊，买酵素来吃，吃一下，哦，改变我一个胃痛啊，
0: 舒服诶，今麦拢加做舒服啊吼。
1: 嘿，未讲安尼，我食三四罐贵，
0: 嘿，
1: 就感觉哦，啊，有当时啊，今麦有较，有当时啊，一工个食较少诶，
0: 食较少，
1: 本来拢食三顿。
0: 哦，你本来叫三顿做叫起工的吼，
1: 今麦一工食三粒安尼。
0: 哦，安尼可以啊，就是自己去调配，嘿啦，表扬啊，你一开始就是爱加强靠感觉对不？你我跟咱妈妈建议嘛吼，要加强吃，你才会有感觉啦。
1: 对呀，
0: 嘿呀嘿呀，
1: 啊，讲到安尼胃，较食到安尼胃，
0: 真的
1: 不到就是胃酸化，就是闷闷啊，不到胃炎足艰苦的。
0: 肠胃道的内底环境吼，
1: 看迄类看西医，食拢变习惯性变安尼，
0: 无迄类。
1: 都一样啊，你别点
0: 子不一样。
1: 我就讲话足气的，知
0: 道？是吼，好。
1: 那唔只人啊，唔只讲阿婆啊。
0: 嘿，
1: 我都听李小姐你讲，我都好啊，特别来
0: 讲。真的吼，好棒哦！啊，跟你讲恭喜啦，也愈来愈好，愈来愈健康
1: 哦。大家拢做好。
0: 好啊，感谢咱妈妈的分享哦。
1: 哈，我买一对，
0: 祝你健康。
1: 2000块哦。
0: 哦，你买2000吼，好，来我下钱
1: 哈。我大概拢爱买2000。
0: 对啊，你大概拢2000。以上功德，谢谢。来，咱的这波是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很久的课程转上，继续来看。2263，哈，哎，中秋要烤肉的，好，汤金买起来哦，哈，伊即马未准时哈，你紧来叫，包括你要送礼，啊，你要送给人，可以啊，你就甲我讲，对方要起去台北高雄、台南屏东，全国各地、北中南东，拢总可以。啊，你这边嘛叫物件，因为钱要按你再收了，了解无？咱要送人，无要收钱嘛，吼。所以对方负责，吼，譬如讲你家总共会多人叫10000啊，10000就是伊家己叫，啊，佮送朋友吼各地，啊，你主持甲我讲，我都甲你行过啊，哈。唔是我行，乌鸟行。喂，你好，喂，
2: 是，
0: 陈大姐啊。
2: 你下班靠我，我代志要跟你讲。
0: 等下节目啦，好吧，哈，
2: 好，
0: 再见哈，来，李丽聊空2233点位这样卡了哈，啊，咱这里喝饮哈，健康没有负担的，好，来，赶快困起来的地方，李丽聊空2233，感谢哈，04-2260-2233哈，啊，赶快订，好，赶快收，已经嘛被准时，不要你几点时间啦，好，感谢哦，赶快来哈。预告自己要注意哦，嘿。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我莹莹，嘿，
1: 喂，莹莹哈，
0: 嘿，是啊，嘿，你好，
1: 哎，两招好登台了，
0: 哦，好，这个电话嘛会断哈，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哈。喂，你好，喂，嗨，嘿，我莹莹，嘿，
2: 我到一到也到。
0: 来，我个简单讲个节哈，新朋友你也好，汤头拍开爱冰哦，伊是纯素哈，所以有人讲哇啊，阿爸会使生我，哎呀，你哪唔知道？哦，可能无注意听着吼，迄肉你用火汤头啊试看麦，迄我的肉点吼，伊可能用豆油膏吼，伤死咸，吼，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家妈妈拢改用好汤头来生，含一挂蒜头吼，辣椒要加要添咩辣椒，我跟你讲那个吼肉很软嫩哦，哎阿妈会再去卡来叫几阿祖，伊讲哎呦唔食够呢。哦，我阿孙在等来搞我规盘素料料，阿妈明天还要再吃吼。伊有真正吼，迄把有咱的火腾头新鲜嘞吼，搁一寡迄个番薯粉，阿落去安尼平底锅安尼煎起来煎炸。哦，我嘛最爱食，讲到我嘴喏嘴有要顶出来。阿妈讲我煮好你食，我煎好你食。哦，阿孙在讲阿嘞，讲哦，哎、欸，好用嘞，不知道都可以这样用，吹嫩的食，甲冰冰叫吼。所以按算吼，中秋吼，咱就是自己洗吧。哦，阿家己迄、那个这个用平底锅来煎较紧啦吼，阿囡仔爱芦荟很去变吼，大人这安尼较方便，你早起来安尼讲啊吼，来感谢一罐五百，两罐一千，买二送一三，大罐一千块的好汤头，洗嘴器工旁高芦荟器哥确实赞，好用，一条三百五，三条又才一千块，花一千块钱了呀，用看买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以上这是广告哦，来黄一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迎赞助提供，中午见。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4: 老的老鸡安泽恩前，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5: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5: 就是你犯规喽！
4: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 金石一百高鲜包，六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